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南古乐播，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蔡太太来点播啦吼，多春蜜烟笑这首歌叫做《Uncle 怎么可以》。啊 ，Uncle 怎么去我靠云暖呐？小路那亲像恋爱的山地花。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在你台中呢，咱就为蔡太太所点播哈。阿龙伊所唱的这首歌呢，叫《小路的回暖》。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68啊，节目有点小李阿星，
1: 小李姚人，
2: 感谢的张连坤，
0: 连线上来跟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在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 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报上。另外，咱这个 FB 呢，达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直播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8月21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这个西南风偏强，包括着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啊，咱各地拢可能出现着这个阵雨、雷雨，甚至有那可能出现局部的强降雨就对啦吼。那山区的部分呢，同款注意比较较多雨势发生的机会。故你行到7月初9，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27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大家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啊，伊的任期到今年年底就要来结束。啊，一般的人连两年做满8年呢。但是伊做无满8年，当然其他进程遐有一寡几个月份，迄是韩国瑜做起的啦。也当讲，互咱啊，这个高雄大高雄地区呢，白白浪费吼一段相当久的时间，韩国瑜迄段期间，对咱台湾，对咱的这个高雄市吼，都拄敢那吼放假赛有生计两下无。后来陈其迈接高雄市长，利用较无满4年的期间，一直拼，甲台湾高雄啊拼出一番的成就出来，无输人做满4年的高雄市长了。咱高雄市长陈其迈伫今年年底都已经要来结束着伊两任的任期，伊即马开始已经吼写了一本的新册，啊，这本的新册都已经吼。要来出版啦！听众朋友，咱若有意思要购买的人，咱拢会当吼对网络去甲找，听你讲讲这本新册内底吼真精彩，伊的名号做高雄进进进。咱早起买啊，伊的口头禅就是进进进进进进啊。含这个苏贞昌院长冲冲冲冲冲冲两个人吼啊，无同款。简单讲，紧紧紧，就是做着工课，卖拖刷啦，爱用上紧的时间，甲伊紧完成起来吼。啊，那苏贞昌的冲冲冲，就是唔惊头前有啥物阻碍，就是嗯，尽情一直冲啊。啊，伊两个啊，正拄好曾经吼，伫这个行政院内底吼，担任一个院长，一个吼副院长。啊，也当讲搭配了吼，非常的这个麻就对啊啦。啊，当然一个冲冲冲，一个紧紧紧的迄段期间的行政院内底的同仁，唔知干嘛叫乌甲叫咩无性命去无？哎，我都唔知啊。唔过听蔡英文总统讲恶作咯，起码拢三更暝半啊，有想着重要的代志，都要紧卡电话给我。啊，伊唔知总统即马咧休困呢，啊，我嘛爱甲爬起来接电话呢。来，起码爱高雄紧紧紧2314天啊！予咱啊，这个高雄大改变、大转型啊！年底任期都已经要到满，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即马出了一本新册，号名叫做《高雄进进进》。是安怎样啊？进进进呢？咱拄则讲过其迈啊，伊的口头禅呐、啊，当然就是伊做工课的特色啦。上界重要就是气候韩国瑜。浪费太侪时间，所以一接任落来，无紧紧紧袂使。利用2314天极限的时间来做一个大转型就对啦。互咱真侪甲基麦啊啊江苏过的幕僚就对啦，真唔忙真期待这本册的内容。啊，唔知影有偌济吼，这唔定呢，有偌济重量级的这个人物帮伊写书呢？当然，包括前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啦，嘛正斟酌来讲到伊甲基迈啊两个人，伫行政院面对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迄段期间，包括真侪国内发生的大小项代志，哦，苏贞昌拢安尼讲啊真清楚，啊，冲甲紧安尼互相吼啊，真硬的互相吼安尼做互动就对啊啦，最近吼。已经开始吼、哦、开放无隔啊！ 当然会当讲这本册高雄紧紧紧啦，味艳新风动啦。这个网络顶面的书城的新册有歌啊，高雄市的这个市长陈其迈要来出册啊。民进党高雄市议员林智宏有咧讲啦，讲有苏贞昌帮其妹啊写推荐啦。这就是这本吼高雄紧紧紧哦上界重要的这个其中啊真精彩的一点。2314天极限的转型，包括方面呐吼，极限的转型，另外方面这是单机麦吼，诶，这个夺命连环 call 啦。这简单介绍内底有来讲出吼，记录单机麦伫2020年担任高雄市长了后，面对着城市重建的信心、产业转型，包括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冲击等的挑战。一个有办演唱会啦，经济的转型啦，包括台积电的招商啦，安怎样啊带高雄团队呢？依照这个高强度的节奏吼啊节奏啦，来推进来塞进着市政。民进党高雄市议员林智宏在咧讲啊，讲咩咩格格啦，拢总是啦。假设伫决策的过程当中，当时唔知影代志，所以吼，阮是足期待这本册的内容经公开出来安尼呢。唔定有将情的战友，真期待过去啊，担任过市府局处的首长呢，嘛拢拍算要降温呐，就是回味重温迄段时间呐、啊，大家做过经过吼，大家做伙经过的时间呐、啊。高雄市市议员参选人张以立啦，伊咧讲讲吼，伊一直呢到甲三更暝半，才有法度人情落来，几卖啊啦。啊，然后就开始思考啦，今仔日有对大代志无做好啦，无完成的都对啊啦，就开始敲电话做联络啊，就开始敲电话做联络啊，都对啊啦。啊，当然啊，爱卡电话催进度的单机麦，大家拢已经做了解伊的个性啊。连前总统蔡英文都拢已经公开过这点代志啊。这个前总统蔡英文曾经都有咧讲啊，讲哦有够烦啦，迄三更暝半搁卡电话来咧烦总统安尼啦。啊，当然啊，有电话总统三更暝半嘛都爱接呢。虽然是真无欢喜啦，我爱休息啊，但是有重要代志爱参详嘛，袂当无接呢。包括吼、哦，做前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嘛是安尼讲啦。你讲假期吗？无，行政院院长前院长苏贞昌有讲过哦，伊讲期吗？唔敢卡电话我。是安怎呢？伊讲吼，基麦知我的个性，我那咧困咧休息，我特别愿接电话啊。吼、哦，所以伊都无卡安尼啦。啊，当然啊，曾经是做副院长的单基麦有真济吼啊，冲冲冲，进进进，而且个火花爆发出来啦。啊，那是讲现任的总统赖清德呢，嘛伫这个车当中分享着伊甲基麦啊的小故事，一个有情，伫法院院长王金平啦、啊。包括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吼刘永伟啦吼，定人推荐有这么侪大咖的人来个坐镇就对啊啦，又个是高雄市政的范本册啦，政治课啊上届捧场诶，无予人意外啦。唔过对着一般市民来讲吼，这本册的介绍吼，有可能大家听到会认袂出来，钱也认袂出来啦。有民众嘛咧讲讲啊，无借来看嘛好呢。啊，买的话，那上贵的话，咱就借来用看安尼啦。似乎呢，无唔对，可是吼、哦、啊，你袂特别想为啊为着这个物件去买车了解吼、哦，种种听起来就对啊啦。有足侪事情的性质，大家对单机卖普遍拢总是肯定加娱乐啦。来，咱伫八月里因呢，就是今仔日呢，这本册开始伫这个线上。有个买卖，吼、哦，咱若要买车的时阵开始，今仔去伫网络会当订啊。八月二七正式上市啦。当然，迄一间市府会来举办一场即个新车发表会，定价480元一本，优惠价高至432元。啊，你若一捆头买十本，会当打85折，480元一本哦，吼、哦，一本480元。嗯，以上甲恁听众朋友做报告。咱啊对基麦啊的事情吼，伊的个性高雄紧紧紧这本册，你会当来甲买转来看卖。当然有可能大家都想要知影讲哦啊，伊的个性安尼三更暝半敲电话去吼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总统伊讲哦，迄够烦的呢，迄个困难去搞恶起来，啊，里面是讲了什么重要的代志，无讲袂清楚。迄当时伊扮演着副院长啦。当然，咱知影讲迄当时，咱国家有成立一个国家队啦、翠安队啦，什么迄个吴鸿霞的队啦，哦，起码迄当时听你讲讲，安尼吹甲赶甲，甚至就对啦，都当咧做翠安的迄段期间呢，有作者咧做翠安的公司工厂无爱做，无爱做的原因是安那，伊讲啊，恁迄当时政府，迄当时迄个什么人啊，马英九政府组一个团队，讲要做催淹中国迄个肺炎 SARS 迄段期间，啊，结果做袂啊，要规定就讲放教啊，啊，你即马忽然间又搁有啥物，迄个武汉肺炎，讲叫阮开始做催淹，啥物人要插人啦、等下做无两地了后的时阵，去搞阮放教，奇迈啊，同我冲来讲袂啦，这道绝对袂互恁了钱啦，甚至做落了后，迄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若过刷了后的时阵，国家保证定期甲恁买遮个物件，拢会买来放伫咱国家的病院，包括军中内面做输赢。因只管你讲好安那呢，我阮得继续做。
0: 对啦，你讲袂使讲有需要的时阵叫人拼命加班硬生产，对不对？啊，你嘛这个煞事突然间一个无去了，对人也不闻不问啦，啊，人生产一堆出来啦，啊，大看要安那得吼。伊嘛，即咱应该拢知影嘛。当时啊，即个武汉病毒的时阵，伊啊，伊负责啥？伊就是协调迄个做口罩国家队，有无？口罩吼，嘴安的，迄阵叫流行什么国家队啦，啊啦，无啥物队安尼就对啦。啊，伊嘛就是协调者嘛。啊，协调者除了拄只讲的，拢甲你保证你生产的物件，政府绝对收。哦，政府绝对收，就算疫情已经过啊，吼，我那赶快甲你收。哦，啊，收的怎啊？会当发到学校啊？会当发到军方啊，会当下所甲绝对收。啊，其实真正上歹巧的啦吼，伊嘛伊咧巧这个所谓的口罩国家队吼，上歹巧是啥？就是讲你要安那甲只个本身家己生产嘴炎，生产嘴炎吼，因家己迄个工具机啊，足侪是家己设计出来。家己设计，要安那这个嘴炎做的速度会紧，啊好的，就是讲会通过的成品，咱咧叫做良率啦。就是讲会通过的成品爱侪有关。哦，有当时啊，你做一百个，可能爱拍掉二十个，还是拍掉十个，迄种损失嘛。爱弄家己去设计迄个工具机啊，啊，速度会当紧以外呢，品质阁好。哦，啊，差不多大概就是规条的，虽然拢无啥物问题。啊，马英九迄个年代，唔是马英九迄个年代，是讲你踮你个工厂做，啊，你踮你个工厂做，你踮你个工厂做，啊，做了我甲你收，结果疫情无了，就歹插人啊。啊，起码认为讲安尼袂使，应该甲只所有做嘴暗只个咬人有无？集合起来，迄个集合起来，阿妈在做咩？迄个叫迄翠安的头家就对啦，吼，大家做伙来做机械就对，做工具机啊。迄话困难，你敢知影？张大哥伊个工具机有伊个秘密啊，吼对不对？系啊，幺零啊，伊个工具机啊，毛伊特殊的技术秘密啊，啊，现在工具机啊，毛秘密啊。
2: 结果我无想诶，秘密上重要。
0: 唔，是啥？我是重点是讲，即每一个人拢一定，咱都当做生意一定安尼嘛。我为着要赢人有无？啊，要竞争嘛，这是良性的竞争啦。但是这是属于人工业上去，机卖歹做就歹做哩。都要安那甲只个头家，要那甲只个叫做技术人员，要那甲拜托讲大家合作，安尼来设计一组速度紧。啊，而且呢，佫非常安那好，讲规波了，啊，足无简单，再甲因接接起来，安尼就对。反正比如，迄阵两个月时间呐，即个工具机、头家甲机卖啊，迄感情建不了偌好，
2: 你敢知影？
0: 系啊，啊，而且呢，因是做甲无眠无日，做甲咁样昏呢，但是看机卖嘛是无眠无日，伫遐装过来装过去，看甲感动嘛。啊，所以大家唔只从伊家己即个心内，也是落底下底藏的技术拢杀出来啊。啊，很做很做安尼就对啦。哦，结果咱生产的迄个工具机啊，你会记啊未？迄种外国嘛，拢倒一国啊，开外国的计是要甲咱买过呢。啊，咱讲慢车哦，阮这边只啊个需要，台湾啊个啊未用。迄阵多武汉肺炎，规个武甲规个武啥啥。哦，对唔对？啊，咱打开始你会记啊未啊？咱谈要买嘴炎，迄个时阵就是无迄个口罩国家队有无？咱要买嘴炎，爱去看今仔日是单号。也是相合，将来个你敢会记哩啊呢？ 打开始的时候，
1: 以上看身份证号码啦，你的身份证号码后边迄边那是单的，你得一三五啦。
0: 对，
1: 那是箱的，你得二四
0: 啦
1: 嘛。
0: 啊，
1: 礼拜礼拜就开放无限那个单加箱，诶，拢会当去买安尼嘛。
0: 啊，一个人都兼限制，当买几片安尼。
1: 两对啦，我去拄当开始存两对。
0: 唔多卖给你啊，对不对？啊，都规地间好像大家烧金包，拢要去买炊烟嘛。啊，起码你平时啊烧金包，
1: 你无看当时，
0: 你
1: 当时都当咧生产的过程当中，足侪拢无通个用啊，足侪拢甲迄个女性的即个内衫加起来做啊，啊都挂出来啊。
0: 迄个杀鼠的有啊，
1: 啊，迄个杀鼠的有啊，
0: 杀鼠的有啊。啊，所以迄个整合协调，那就是起码也专长啦。嗯，起码专长就是整合加协调了，对啦。啊，所以。当时啊，因做伙做成迄个工具机啊，生产出来了，发现讲100%成功的时阵，嚯、嗯，迄头家讲好几下个啊，
2: 好啊，威兵
0: 啊，感动甲好啊，讲嚯，咱下当咧提供这技术，啊，伊了提供技术，啊，大家加加的安尼就对，嚯，啊，是啊，足感动啊，足欢喜啊，
2: 起码讲是较早真正。真正这個人年轻的，
0: 这
2: 三个半暝拍电话给总统，总统是欢喜是心内呢，三个半暝搞傲起来，虽然讲是安尼就对了，但是实际上是欢喜，讲真正这个少年年轻。
0: 真正咱讲，这都是看会到的。啊，尤其是咱私底下，拢在甲见面去接触嘛。这两个趣味趣味的对。
2: 哇，这么热天，有哪要搞啊？
0: 要搞，哎，未当个算啦。
2: 嘿，未当算，我知
0: 啊。这么来可能会立过的话，我感觉，我应该就立过啊。这是单机麦啦，啊，这个确实有影。咱的民进党咧做官吼，大概是拼到安尼啊。啊，这民族家己爱晓看，对不对？卖讲伊做地方首长啦，佮做到中央级的嘛是共款。你听到民进党倒一个，佮出来讲好天者呢，出个做怎么样？咱大家听个民进党的官都讲这类话，真的讲国民党的出种官呢，对不对？哈。
1: 啊，包括迄当时，即个韩国瑜拄当选调到市长的时阵，伊就随呛声，伊讲我拜六礼拜我
0: 来上班。
1: 伊讲公务员拜六礼拜本来就休困啦，我是哪爱出来上班呐？就甲咱高雄人讲白个啊，规个高雄人都嚟阿讲。
2: 你看，你看，当机嘛，这警察是天甲地。
0: 真
2: 个，
0: 真个啦，吼，真正有影吼，好啦，来，感谢啦吼，阿姐好啦，阿姨本册大家老乡就拄只幺零都报吼，阿恁来看。
1: 网络啦，听众朋友，咱有兴趣的，从网络去甲找啦吼。伊个名叫做高雄进进进啊，定价一本480啦，啊那优惠价打九折432啦。啊，咱那一捆头买十本吼，会甲你拍85折吼，一本变成408啦吼。啊，听伊讲内面有足济人吼，啊帮你写迄个书啦吼，啊内容真精彩，尤其咱高雄人。咱高雄人会当吼特地来个了解这本册内底，即较无满两届，较无满八年，起码是安那变。内底有着啥物款的即、這个啊，真重要的，即一寡吼阻碍啦，伊安怎样去突破啊？尤其迄当时个地形经营咧做副院长的过程当中，安怎样啊成立吼？即、這个翠安国家队安怎样啊面对着即个中国病毒武汉去啊？吼，足济啦吼。咱去甲买灯来看，就会知影吼。高雄进进进吼，
2: 高雄进进进吼。
0: 好啦，吼，这是机卖啊，就对啦吼。啊，其实民进党咧做官，我个人拢是感觉拢真认真啦，熟悉啦。我是感觉拢真认真啦，咧啊来看民众恁家己安怎选择啊吼。来进一个广告，下面再个倒上来哈。哎，感谢。

0: 好，拍摄，咱老生到底嘞？
1: 主管就是
0: 啊，你好，我先啊来。
1: 哦，
0: 有有有，
1: 容易容易。
0: 你好，你好，你好，好阿公仔。
1: 我是姓老老仔。
0: 好、哦，是你好，嘿。
1: 我蒙面。
0: 嘿嘿嘿。
1: 啊，我迄、那个去年开刀，
0: 去年
1: 来。
0: 好好好。
1: 啊，今年二月十五，
0: 嘿，
1: 有叫你的东山七环来吃。
0: 好、哦，是是是，嘿。
1: 啊，咱食辛苦的中间哦，
0: 嘿，
1: 过去有一挂分流，
0: 好好分流，嘿嘿嘿，
1: 啊分流，啊甲手的是呐，他咋会错？手骨的是正手会错，
0: 正手会错，
1: 牙齿牙齿嘛会错，
0: 是是是，
1: 啊用东西啊，他这撑起来吼，
0: 嘿。
1: 他那个腿就穿了了
0: 哦，阿玲，我那穿了真真严重嘞吼，也穿了掉。
1: 嗯，真严重，啊，就是些七环食了，
0: 嘿，
1: 这阵都想要个叫也无叫。
0: 好好，
1: 诶，年龄差不多啊，无也未叫，我还是那个叫。
0: 好好好好，
1: 习惯。
0: 嘿，阿姐，
1: 这个时阵已经穿，
0: 嘿，
1: 手啊拢好些。
0: 哦哦，七环食完，即嘛这个手原本咧。错个真厉害，这个问题改善起来就对啦，嘿。
1: 改善
0: 哦，
1: 啊，辛苦脂肪瘤哈，
0: 是是是，
1: 没事啊啊，改无呀。
0: 哦，安尼真好，真好，真好，嘿。
1: 嗯。
0: 哦，啊啊，老师、啊，嘿。
1: 我本身七九啊。
0: 嘿嘿嘿，七十七七十九哦，是是是是是，哟哟哟，啊啊，你这个做、啊、这个状况安尼是多久啊？哈，你讲迄手安尼错，这是多久安尼？
1: 哦，真久啊，我真年哦，
0: 我真久啊，就对了，哦，
1: 真年，然后我是去年七月哈，
0: 嘿嘿，
1: 都好像来去开刀第三摆，
0: 哦，去开刀，
1: 啊、
0: 哦，
1: 因为，
0: 我去年七月口腔来去开刀就对了，哈、哦，嘿，是是是，
1: 第三摆，
0: 嘿是，
1: 我也是练开刀真严重，
0: 哦好好好，
1: 啊，我听你的电台，听听听。我都还无啥，咱今年二月
0: 是，
1: 甲叫你也是多山七环来食。
0: 哦好，啊但是
1: 啊
0: 嘿，这个
1: 这干那手的我知呀。
0: 哦，
1: 都是手的错改善。
0: 所以你本来是口腔癌开刀，叫咱的是多山是算食保养啦，我们食保养就对啦。
1: 但是主要嘛，唔知讲食许多山的手串。
0: 迄阵你嘛无想着讲会改善掉这个手串这部分就对啦。
1: 没，
0: 无想到吼，好好安尼讲。好啊，老生，安尼，迄个咱住倒位啊？咱住倒位啊？
1: 我台中。
0: 哦，台中呢？好好好，台中吼。
1: 我台中姓老老强。
0: 好，感谢你，
1: 感谢。
2: 感谢，谢谢老屋里上。八十岁啦，一共七十九吼。那我咧甲称呼爱讲八十岁吼，八十岁屋里上老先生吼，老屋里上吼，安尼算你俩吼。啊，伊身体上有一挂正严重即个毛病啦吼。啊咧，他拄啊咧听拢真清楚吼。相中个就是讲吼，伊毋捌食过咱石头山，伊头一个甲恁叫七管，七管等于食中间就对了。伊发现讲奇怪，伊本来咧牙手吼，手吼会抓。一撮中间咧，那咧食汤哦，汤时啊咧热吼，无做一撮咧汤都拢撮了了啊，吼，拢啊撮出来说，汤都倒了了啊，无多人食。这种经营之下，伊发现哎呦，我七罐许多山食了的中间就对了，开始感觉讲啊，手中好去，你食汤时啊袂撮啦，安尼对。包括现在上一挂这個、啊分流，迄种惊人毒性啊。我讲，哎，流星星流都是垃圾杂质，你故为什么所造成的？对啦，靠迄种物件了，对啦。听讲，比如杏仁公司、石头山，这是用保养品，提等食看嘛呢？ 往下得到了一定，和你意想不到这个功效就对了吼，就和你做些了解吼。咱信南公司的许多人，到当时二十多年啊，恰好真侪奇情的奇怪的这个竞争就对了，当然因吼在新的上东消失掉了对，这证明啊。证明吼，所以有人无了解，你当拍电话，甲咱做详细询问。花叶去多少多山顶的山，当然有足个搭配的这个产品就对。咱会当好好来个请教，来个问看嘛嘞。感谢0800-058-668，0800-058-668，
3: 0800-058-6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电话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信封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真济的产品来做赠送。买十罐的朋友，你会当来个金十四寸，将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金一支啊平底肩顶，还是你要个金信封公司啦？另外有30粒酸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健30粒，这拢会用一咯。啊，是要个金5000-6000手工啊，这个纯棉一薄薄一领，马龙会用一啦。咱一道金一行未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1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济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5罐的朋友，你会当个金一支入地用的保温瓶，你要个金燕窝的啊一拉，金白沙湾起膏一条，金檀香的芳草一拉。你要金五目子的洗衫精一包，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啦吼，0800-058-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光辉秘密》。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哈，转这边贵个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继续，咱个来甲进行节目开始。
1: 来，另外，咱要来读一篇台南市的地方新闻啊。离选举11月28的时间愈来愈瓦近啊，每一名县市长吼的竞选活动都会愈来愈多，愈来愈精彩。咱今仔日有看到台南市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陈定辉啦，咱要来吼啊。依照吼，民进党40周年庆，伫台南市要来办一场亲子吼啊，诶，即个生气垫乐园吼，来咱来个听看嘛，即个气垫乐园，这应该吼大家拢捌看过吧？伊都用迄个啥，用灌风啊加吼一条足大条，诶，即个啥物流浪啦，迄类囡仔咧耍嘅物件，安尼吼，放伫广场啊，互囡仔去啊，爬啦、玩啦吼。啊，因为伊内底拢是灌风、灌空气啊，所以去无小心去磕着啦、弄着、摔着，这拢无要紧啦。这边咱厝吼，迄条碰椅吼、碰床，迄块吼是蹦子，搁较柔软的吼。民进党台南市党部要来迎接着40周年，的党庆昨昏宣布要伫今年的9月7、5、7、6啦，要来杀出吼台南非常幸福。辉就是陈定辉的辉啦吼，台南非常幸福的系列的活动。啊，活动上届多的亮点就是包括吼啊，取得吼泰迪熊啊的授权，的非常幸福。的游乐气垫啊，包括台南市首发的火车头主题的气垫，然后代表着吼带动着台湾前进的动力，共同要来打造亲子同乐的幸福台南。民进党台南市啊，市长参选人嘛是立委陈定辉，伊表示啦，伊讲非常幸福吼，飞飞气垫吼，将啊将这个铁马飞飞，包括泰迪熊甲厝的意象吼，甲融入大型的邮局内底，打造专属于台南的幸福的景象啦。另外一座是台南首发的火车头主题的气垫。啊，代表着吼，台南继续向前行啦吼，啊，加做带动台湾发展的火车头现场，也够规划亲子活动啦，包括这个飞飞啊、动动萌乐园啦，和大人囡仔安尼佚佗较欢喜就对啊啦。陈定辉伊咧讲呢，讲泰迪熊大型的玩具气垫，这是台南第一道看到，是台湾第一道看到的呢。无聊啦，将会变成了活动上界吸引人的所在。为着要来维持着吼啊，伫咧耍的过程当中，品质会当好，安全会当够有够。原则上是采取吼发放号码牌，啊，依照特殊立场啦吼，每一道15人啦吼，限15分钟啦。啊，当然搭配着其他的这个游戏分流，互囡仔拢会当耍甲真欢喜。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林志典伊表示啦，讲民进党经过40周年，对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路行到今仔日，台南更加是民进党重要的民主基地啦。因此，40周年庆的党庆，台南绝对袂当缺席、缺席，将会用到一代、二代、三代、四代阿公啦、啊孙啦啦、同乐会啦为主题，希望对阿公、阿妈啦、爸爸妈妈啦、到囡啦、到孙啦，无同款世代做伙来参与，互党庆唔停是回顾40年的历史呢，嘛会当啊，真做属于台南的幸福的同乐会就对啊啦。另外，市长魏天宜指出咧，讲讲民进党之前的台南市幸福城市，包括吼啊台南县市合并进程的发展甲政策，即卖已经累积了30多年，希望这份的幸福会当向外溢出去，串联南北的乡亲啊，台南赢，台湾就赢。这是陈定辉吼市长的竞选活动啦吼。
0: 那我们就带囡仔去佚佗一下，安尼就对了。吼， 嘿啦，选举都要到啊啦，当然活动就会愈来愈多啦吼，这才正常的代志哈。来继续看新闻，嘉实。
1: 来，咱来个讲段定辉这回提到这个台南市市长吼的选举的提名，当然过程当中啦，风风雨雨啦。啊，这个伫咧拼初选的过程当中，各县市无论讲是民进党啊、国民党、国党拢同款啦，有竞争，当然都会有一挂口角啦，会有一挂这个风言风语出来。啊，这拢是支持者吼，会不满加五万啦，要求上过头悬，啊，当然就免不了会擦出所有的火花出来。但是这个火花伫初选过程过了后，已经正式吼产生了候选人啦。就开始平息了个呀！啊，咱冇看到这回诶，这个林俊贤呐，就是含陈定辉变初选吼，诶，另外一名民进党的立委林俊贤，今嘛嘛来担任着吼啊，陈定辉诶竞选总部重要诶一个职务啦。啊，这就是整合吼。啊，当然咱我老看到这个队伍啊，内底诶这个啊。内底一寡吼啊，这个是变哪讲？就是我那有参选过迄个市议员初选吼，啊无得到提名诶人就对啊，即马嘛拢对陈定辉的团队遐入去啊，吼咱拢有看到，都、就是南区美美的查囝啦吼，这个名向向我袂记起，歹势啊都初选无过关，咱都办袂记起啦，记袂起来啦吼，啊我迄工有看到报纸咧报，已经啊入去陈定辉的团队吼。啊，这团队吼，都是来自各方啦。陈定辉，我伫想伊嘛，真有北屯的一个啊，一个女性的民意代表啦吼。伊虽然有过关啊，但是伊无，伊袂讲啊，因为我过关啦，啊，你其他的这个立委啦，以前喊我参选初选，我都无要用袂，全部拢有意思要来，咱拢好欢迎。你把这个团队到三江，选举就是安尼啦吼。
0: 对对对，啊，这个咱表演团结上好的就是吼，对啊，无。无迄落无出线，我未去迄个叫做比拼名迄个团队内底，吼，咧真着最上好就是做这种诶，对，安尼就拢免担啊。所以我咧讲，毋是人民爱团结，是恁政治人啊本身爱团结，吼，对毋对？安尼两个也好，三个伫遐初选，啊尾也有一个出线，一定爱一个出线。剩落来迄两个啊，爱那咱恁两个表演团结就是安尼，我未来你诶团队。哦，准挂一个名嘛，要紧哦，啊，就袂来就对吼。啊，有诶咧，你要叫伊名，伊无爱咧，啊是啊，选举无要顶当咧，有这种诶啊。
2: 有啊。
0: 哦，嘛有这种。啊，像即落有未来总是用感觉讲，嗯，还袂歹。好啦，0800-0500-0600哈，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诶叫回专线哈。距离即个选举啊，我那差不多搁剩一个。这个从外久啊，通常我看这个啊，这个全部解久吧，我等三个通位啊，尔吧吼，大概还佫三个通位啊，尔吼。啊，这个，大家若感觉这个选举到底是有要震荡啊，无啊，是安那样啊？我看是差不多啦，平平啊。哦，啊，安尼好啦，哈，甲咱做一个报告来。好，感谢，先来进一个广告哈，阿连咪再佫倒转来。
3: 非常感谢咱敬爱的乡亲，都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算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算了掉。因为咱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了掉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掉，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第一剂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掉。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收散了，来给人挂断去了， 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个病情感觉讲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伫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怎安拢好？石头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石头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石头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着。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着，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再加上他的年岁也有体质什么种种都变化去了，吃我们石头山他重新会回头回来就对了，让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说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石头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哦。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石头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石头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好嘞，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哈，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这个受到这波低压大啦，啊，佮有西南风的影响吼，哦，全台湾各地差不多拢落雨，落甲冰冰结安尼落地吼，啊，有的所在听讲雨袂少，雨落真大安尼啦。因为布里格呢，

0: 主角讲，就是对今仔日算起到23号了，对吼，今仔算起到23号。啊，那是这中南部的所在啊，比较大较低吼，爱注意吼，是毋是有淹水的迄个可能发生？啊，佫再来就是土石流吼，啊个唔是土石啦，土石啦，这个山区的部分土石淡水拢已经淡到规个上淡啊吼，啊，所以这是毋是有可能这路山山路路山山种种有危险？咱就尽量无必要就慢去啊，你吼。好，啊，另外迄个沙德尔风台啊，即马持续啊，啊，继续咧行伊的路就对啦吼。即、这个三工内有可能伊会精神变成中度风台。啊，如果伊啊照即个路线一直向西边行的话，会较挖近咱台湾啦。啊，若向北边转的话呢，就会向即个做啊，即、这个朝鲜、日本、韩国这边才去安尼就对吼。啊，这路线也去足远，啊，所以呢，这就慢车甲咱报。咱主要主要就是这部方面吼。哦即迄个什么，即迄个叫做强烈的什么西南气流啦，啊，佮包括着迄个什么咧低压带咧安鸟的吼，即落甲变变叫初涨啊，台南市落几工的啊吼，咩下暗时啊咧落甲吼，啊第二啊看雨看到都袂去通去困安尼，落甲咧变变叫着滴吼，台湾头前个高雄佮落甲下淹水，真牛呢，好，安尼天气的部分甲咱报告一下吼，啊大家小注意一下安尼就对哈。
1: 那咱拄只一早一开始，甲咱报台啊，高雄市长陈其迈，伊伫即个今仔日吼啊，8月21日吼，伊的新车都是高雄紧开始伫线上会当预购就对啊啦吼。当然，咱有兴趣的朋友上网络去甲查看卖。啊，那对即个网络咱都袂晓吼使用的朋友呢，咱吼叫后生查囝帮咱处理一个都会用起来啦吼。八月二七吼，伊这本新册正式上市。啊，当然介绍咱有讲过啊吼，咱就不再定念嘛吼。这本册真精彩啦吼，高雄紧吼，内面写着吼，伊伫咧担任着副行政院院长，开始一直到吼选举的过程当中啦吼。当然一直到吼，人做两任有8年人用，伊做两任。无8年人用啦，但是伊交出来成绩，予咱高雄人看到，无输做满8年的市长，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啊，当然大家心内即马上解五望，想要知影是讲啊，奇迈啊，即、這个遮尔那好，一个政治人物啊，未来如果拿到林高雄市长会对对去呢？嗯，坦白讲，咱嘛唔知。
0: 这免烦恼这啦，一定会安排啦，
1: 一定会安排。啊，是伊未来伊家己有要安排什么出路，这咱唔知。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3: 我知道。

0: 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0: 哦。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阿嬷，我出门哦。
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799 79450799，感谢你。
1: 好嘞。感谢啊！咱刚刚插播了，佮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到咱做接听啊。来啊，即马咱继续要来个进行，就是咱张忠义张老师的时间啦吼。啊，咱张老师今仔延续吼，之前迄个九合九合一吼，啊，这个选举啊，老师继续安尼个做一个各管区的分析安尼啊吼。
2: 喂，
3: 张老师，你好，
2: 是阮的张大哥、阿兴兄、小林兄，甲咱广中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4: 是，张老师晚安。
2: 延续这礼拜话题，就是讲九合一大选啦。咱讲22个县市内底，民进党放弃了3个县市，金门、马祖、甲华莲。啊，另外19个县市拢有提名，啊，希望的目标是扩大保五、抢五。包括抢五就是讲，一关的在一关的前月五席会当保一条，过来抢其他的迄五席安尼啦。啊，包括抢五一般看起来是感觉有较保守的，因为这些执政党泱泱大党，而且有可能是台湾未来长期执政的这政党，安尼想个保守啦。所以咱讲。啊，其他管区在保五、抢五以外，其他管区是一个会当抢到无？有凊彩竞着一个不落个，所以咱第一个就小概讲管大当。大当为什么抢会到？选举普通是安尼啦，看双方政党的一般的好感度偌济啦，啊，佮看地方的政治生态啦，啊，佮看当事人就是两边所杀出来这候选人个人的条件等等安尼来看。台党方面的时候，早期拢国民党一党独大嘛，啊，但是因为改朝换代已经过了变啦，啊，所以即卖民进党的好感度是比国民党加悬足侪啦，这是为大环境来讲，啊，再来讲因两个候选人个人的因素，民进党推出的是陈莹啦，现任的立法委员啦，
3: 是，
2: 国民党推出的时候是吴秀华啦，现任的一关的台党关的关议会议长啦。先来讲形象的时候，吴秀华那边的时候坦白较歹啦，因为因哥哥做过馆长，但是做十天内底时阵，干那做半工尔，剩来九工去用停职，因为咧做议长的时候贪污去用判刑嘛，所以实际上才做半工尔。半工以后的时候，伊在一个月以后伊就辞职嘛，因为辞职在咱改选叫因某出来。因某当选，国民党当然提名因某当选，但是最一届以后，国民党唔敢提名因某呢。你看这家族的形象是偌歹。国民党无国民党提名的连任者哦，足少啦。因为国民党的条件帮足轻的啊。你除了讲台南帮的以外吼，你讲即个讲啊，这现任的国民党无爱甲你提名，吼你竞选连任几乎不可能啊。但是。一关的邝丽珍，就是一关的吴俊麟太太邝丽珍，国民党唔敢阁继续提名，伊竞选连任呢。看这个家族的名声是偌歹了。即马推杀吴俊麟的亲小妹吴秀华啦，整个家族其实在当地的一关形象很差啦。啊，看民进党这边提名的陈莹啦。在日本时代1931年，台湾有一支亚球队足出名的高中全台湾比赛第一名，叫做嘉农啦，哦，嘉义农林棒球队，嘉义农林棒球队，咱简称为嘉农。啊，这捌拍过电影哦，乾隆。1931年，因是台湾的冠军，去到日本参加高中的联赛啦，你甲子园足出名，甲子园来在第六八。竟然拍到全日本第二名亚军啊，你看有厉害无？当年是台湾的这一关的高中的棒球队，到日本甲子园拍到全日本的亚军啊！ 啊，这个棒球队也教练是日本人啊，但是队员内底有原住民、有台湾人、有日本人拢有啦。其中有一个游击手叫做胆棍员呐，这游击手表演得足好。这游击手就是陈英英阿公啦，陈英英阿公全弄的游击手啦，而且是原住民第一个担任高级的校长啦，所以读书甲运动拢足好的啦，阿公胆棍员啦，因老爸做过馆长八当啦，后来民进党遐做原民会的主委嘛，表现相当的好啦。啊，陈英个人做过五次立委啦，年纪无大，做过五遍的立委啦。因为伊在一款读书的时阵，去美国读三间大学，摕到两个硕士。啊，博士已经读到一半，该读的拢读完，只是学位还无摕到的时，因老爸突然间叫伊讲，赶紧转来，赶紧转来。台东这发生了变化。三十岁时叫老爸叫转来啦，三十二岁开始选立委，连到今麦为止当选五遍的立委，你看有厉害无？五遍哦，三十二岁开始做立委哦。三遍平地原住民的，一遍是民进党不分区的，一遍是区域选举赢的，最过五遍的立委啦。所以原来为足基层开始来拍戏啦，个人形象相当的良好，不但是个人在业内方面的素养顶顶的选，伊个避难所的南孟村出来的姑娘啊，实在各方面的条件都相当相当的优秀啦。以前民进党你这时候在拢怕输，是因为有刘兆豪的关系啦，因为刘兆豪的拢最立委啊，长期担任立委啊，立委担任了以后，两年以后就县长选举，哎，拢要搁个人选管定，啊，要选立委搁选管定，选立委搁选管定，啊，拢一个人包啊，啊，那管定抽算不出算，伊就讲伊要搁出来选，要拖党选举啊。这边选哦，小英出手啊，小英就去整合啦，讲啊，卖啦，这边选哦，甲倒三讲者，所以。七月三十日，刘兆豪宣布说不参加这一次县长选举。八月七三，小英宣布由小英担任陈营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刘兆豪担任总干事，全力来拼这一场
1: 了。是
2: 啊，你讲啊，你拼吴秀华拼赢嘛？当然是拼赢，双方能力、人品，然后条件跟那种形象差有够远啦，一个是天跟地啦，所以这局提落来过 A 已经提落来。咱来讲第二局新德关啦，啊，新德关是一个足特殊的所在。台湾最近这三十多年来哦，人口不再成长啦，因为三十八年前台湾人口就已经两千万了嘛，啊，到今麦已经两千三百万，这叫偌济？加三百万，加15%。三十八年来，台湾平均人口加15%，啊，你知新德关人口加偌济吗？新德关三十八年前的时候是32万，今麦是59万，加80%啦。全台湾平均加15%，新德关加80%。新德关内底有一个所在叫做德北市啦，哦，这德北市就伫啊。30多年前的时候，伊6万人，今麦22万人，加偌济？加250%啦。别人加15%，德北市加250%的人。你讲为什么这两个所在那赚得奇怪？会当加赚一些人？因为他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嘛。新竹县即就是以前把整个新竹市包起来嘛，啊，新竹市是新竹科学园区最主要的基地嘛。但是 A 啊，啊 A 型新竹科学园区愈发展愈大型，后来就把它发展到竹 A 关的新竹县啦。尤其民进党在2003年啊，并且宣布一关于新竹县竹北为新的生物科技园区，整个新竹科技园区全部拓展过来了，所以和新德关加欢迎侪人啦。古早新德关的县政府是伫新德市啦，因为新德市是中正市内底一部分嘛。后来新德市变成省辖市啦，地位甲县一模一样啦。啊，地位啦，甲新德关平起平坐的时候，你新德关县政府你来搬出去啊，你袂使阁共住伫新德市啊。想想伊讲。啊，无我搬来阮新竹县的乡镇市，内底有一个叫做乡竹北乡啦。古早竹北是乡哦，竹北已经无虾米人啦，竹北乡60000多人尔。60000多人的时候搬过来以后的时候，第一县政府设立家，第二高铁往哪里家设站，新竹站就是离竹北遐嘛。啊，过来的主要的是新竹科学园区整个移过来，啊，所以和新竹县甲竹北市哦增加足侪人啦。德北市现在已经变成新的科技重镇啊！ 迄款个新竹县政府伫遮，高铁也拢伫遮，啊，你去遐看，吼、哦，一栋一栋的大楼不得了啊，那是吓死人啊！内底大拢是一些高科技、高新的高新族啦，啊，所以伊内底台北市，台北市是足歹选的啊，因为第一，即内底全拢是高所得啊、高知识等等的，做高科技的人。去年四年前，无啦，四年前有一个民进党所推出的人叫做郑朝芳，郑朝芳来选台北市的选选调，只有伊选调，选调的选这边伊来竞选连任嘛，民进党讲卖啦卖啦，来咱来选新竹县的县长。你讲一个人新北市台北市做了好好要竞选连任，突然间民进党甲调去新竹县，
3: 嗯，
2: 一个县里可见伊往那评估。积极有希望，新竹县县长积极有希望，所以郑朝芳即摆已为新竹县内要选县长啊。新竹县国民党是推杀一个徐新盈啦，徐新盈以前吼，伊是一关的民国党的主席，啊，后来又加入国民党，为滴跳来跳去啦。啊，伊要出来选，有一个人反对啦，就是现任的县长杨文科的副县长啊。你管那陈建贤反对啦，讲我要出来啊，我唔即个就是轮的，我那是叫一个一款不非我们非我族类的徐新盈来，啊，所以伊跳出来，啊，你讲啊，一管那郑丽文要整合啊，整合完全不成功，啊，顶礼拜有讲个，你要整合，你左手要握有政治权力，右手要握有政治资源，你都要提这两行去整合嘛，
3: 是
2: 你搞自己准备整合谁鸟你啊？
3: 嗯，
2: 所以整合完全不成功，所以郑朝芳一看讲，第一，郭炳忠你家完全没办法整合，然后伊感觉伊做台北市市长做了相当的好，啊，伊本身就是新竹县的人，万一咱讲起台北市本来是新竹内底一部分啊，啊，所以伊要移过来刷刷县长，伊评估有希望会当抢到。郑朝芳是虾米人呢？咱讲因老爸较出名，因、老爸叫做郑永金呐、啊。以前国民党的县议员、县议会副议长、县议会议长，啊，搁两届立法议员、两届县长，该做伊拢做过啦。但是拢国民党提名的啦。
3: 是。
2: 你讲马英九竞选连任的时阵吼，伊表现袂歹，替客家族群哦，有足侪票。马英九竟然互伊做国策顾问啦。两年以后，唔得选县市长哦，伊去支持一个唔是国民党安排议长啦。啊，所以哦，国民党甲开除啦，开除以后的时候，伊起来完了，把国策顾问完了辞掉了，甲国民党从此渐行渐远啦。所以郑永金这几年甲民进党配合得相当好啦。伊的后生36岁加入民进党，以前完全冇加入国民党。伊的后生郑朝芳跟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36岁啊，就加入了民进党，长期受到民进党的栽培，也做过县党部的主委，定定的选哦。基层经营了相当的好，所以伊这个评估起来，他是有胜算的啦。因为啊，胜算啊，无第八期你空下来怎么办？顶礼拜拜五，第八期的民进党的迄款的东部完了通过啦，因迄款的请一个叫做曾盛凯老师，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啦，啊嘛是阳明非科技领域的副主任委员啦，长期完了耕耘地方啦。不代表民进党选举立法委员啊，所以上个礼拜五，竹北市的市党部委员征召曾盛凯教授来补这个竹北市这块啦。竹北市家吼，国民党跟民众党把它闹翻了啦，所以国民党民跟民众党的选竹北市无法度整合啊，新竹县拢无法度整合，所以其实这局对民进党，特别是对郑朝芳相当有利啦。因为因老爸关系，加上伊个人又优秀的表现呐，即款会当把这两边力量加起来。你会记过在台中市有一个民进党的关女将，叫做张文英无？
3: 是。
2: 张文英选调市长，坦白讲，伊选实力是也阁无法度选市长啦。但是伊的公公，就是因先生的爸爸，他的公公陈端长是台中市的老市长啦。所以陈端长那边的力量加上了一关民进党张文英那边的力量，加起来张文英竟然当选嘛。所以像这关郑永金这边各家因好心，郑长芳到三江的，先这关民进党抢的话，绝对可以抢下来。这已经抢到第二了，但讲抢第三席，抢第三席的时候，大家拢唔敢相信，讲 中医，你哪会讲这个人敢有可能？这个人就是台北市的候选人沈柏阳。讲台北市敢有可能？大家拢认为讲无可能啊！为头到尾，为开始阿扁参加台北市长选举以来啊，阿扁提44%甲46%，44%的选是三卡都，所以伊选到市长。后来提46%，国民党敢那派一个马英九出来了，阿扁认输。阿扁啊，表现迄四年的市长表现足好啊，但是竞选连任竟然失败了，所以台北这难得不得了啦。阿扁的民间的支持度是70%哦，台北市民是讲，对啦，我70%认为你的表现我满意啦，但是你要叫我登票，你我都不爱登啊，我是哪呀、啊？你登了这款选民，你要死来，无法度啊。所以阿扁两边的46%，阿个44%。过来选谢中庭提过41%，过来苏志昌完了选台北市长提过44%，这就是标准民进党在台北市有40%的实力啦。
0: 嗯，
2: 啊，其他的人选台北市有的成绩足歹啊，有啦。第一个上歹的选就是姚文智啦，姚文智提17%啦。哎，姚文智哪会转一歹呢？我甲各位报告，姚文智代表民进党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中央东部甲台北市东部内底有1/3的人是支持这款的柯文哲的啦，支持柯文哲哦。柯文哲甲姚文智是咧拼，姚文智是民进党提名的哦，但是东部内底有1/3的人是支持柯文哲，有1/3的人是两边都不得罪，也不表态，都当作没这么一回事，跟他村1/3的人在支持姚文智啦，
0: 挑起了，
2: 所以还姚文智的选才才提17%呢啊，有史以来历史的台北市长上少的嘛，第二少的时阵，哎，第二少的选就是关于陈时中啦，四年前，国民党那边不是啊，南那边出来两个啦，哦，包括黄珊珊加一关的蒋万安啦。那较独立的选陈时中会掉啊，但是去选哦，并进动的去有一关那一关的钟摆箱吓惊到，你知无？啊，个林立功台北市难得不得了，铁板一块，咱这见袂赢啦，啊，就失败主义弥漫，整个都弥漫了一股失败主义的一关的心理，你知无？
0: 都无冲击啊！
2: 你若林立功袂赢，一定是袂赢嘛，对唔？那有可能你林立袂赢会赢？所以人讲姚文智上该可怜的是讲1/3的人名字就是支持柯文哲，另外1/3的人伊认为讲你袂赢，失败主义，啊，敢那剩1/3的人咧甲你支持，所以姚文智才摕17%呢啊。前些民进党有40%的势力啦，今仔日沈柏阳，沈柏阳台大法律系毕业的哦，美国宾州大学的法学硕士哦，加州大学的法学博士哦。这个学历是相当良好，而且邓海台湾他是开始从事民间的一关的社会力的运动哦，不是从事政治哦，是把整个民间的力量给顶出来，黑熊学院的院长哦，专业优秀的人，结果后来民进党的选哦，咱纳入一关的不分区啊，李家的选基本选征召以来算台北市长，为什么搞征召的？因为失败主义蔓延嘛，大家认为讲无希望嘛，无可能嘛，啊，都唔想讲，迄钟摆效应已经过时啊，迄蓝的深蓝的已经板块不能够移动，迄马拢过时的。小弟为我20岁会当选票以来，到即马拢伫台北市区啦，拢伫台北市咧选票啦。我个人感觉台北市变化慢慢变化，已经不是以前的台北市了。讲上较简单的道理，地下电台兴起来的时候，30多年前地下电台兴起的时候，偌济听众可能你个拢讲怨叹啊，咱一对台湾人的翁仔某，结果生一撮外省仔仔，生出来囡仔的时候，拢叫国民党教派去，你知无？拢中国思想呢？小弟最近以来拢碰到一撮外省的朋友，甲我斗啦，讲啊，我们的北部刚刚讲要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我的小孩都跟我讲他们是台湾人呢，我不晓得我到底是什么人啊。这有社经地位足高的哦，有家己关开公司开到足好的哦，拢是国立大学硕士以上的哦。某从事基层的朋友，从事长照的朋友，因太太从事长照，因先生是从事那个大楼的管理员，机关工作的。所以说不管社经地位高那个，因拢跟我讲。 为什么我的小孩都说他们是台湾人呢、啊？我现在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呢、啊？啊，所以台北市已经在改变了，真的在改变。我家己的囡仔在读国民学校以前，回来甲我讲，因老师在取笑我讲，为什么发疯？你讲他说他是中国人呢、啊，我们全部笑哈哈的，取笑啊，这老师取笑。我说啊是干那你啊是恁鬼爷啊你啊是全班都起笑，你讲女生无啦，但男生拢讲伊咧起笑，讲老人那是谁跟他是中国人，
3: 哦、
2: 真的台北市的改变啦，
3: 而且囡仔有希望哦，
2: 真真是咧改变啦、嗯，不然咧改变讲没有说永远铁板一块打不死的啦，你看蒋万安，蒋万安迄人是作孽的，你知无？伊过去咧选举的时阵吼，伊那里人讲伊温赢，他一定能处理的。一定从这场选战来个拍冷的来打，你知无？用冷战的方式来打。但是蒋万安这边叫吊起来，你有感觉无？跟以前完全无同啊！7月25，咱来游行；8月1号，咱来游行。啊，恁过去台北市政府老大人480块，几十年无咧调整，我今麦给你调整到600块。不但调整到600块的时，明年开始这600块会当去超市买，当作钱来买。
3: 嗯。
2: 开始一连串推出一大堆东西，开始丢起来，然后开始先躲起来。为什么？沈伯阳给他的压力嘛。沈伯阳已经让他鬼仙人拢丢起来嘛。沈伯阳如果没有这个挑战他的能力，以一点个地色蛋白跟他不输人啊，你就能处理啊你。所以你刚才看蒋万安的表演，你怎样讲？沈伯阳给他太大的压力了。今天下晡2点，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转台湾的人，尽人各分10000块，普发现金10000块钱。
3: 嗯
2: 嗯。为什么明年的预算来再把这个普发现金10000块钱留起？你知无？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是3兆啦，
3: 嗯，
2: 3兆300亿啦，啊，国民党删掉了400多亿啦，所以实际上是2兆9800多亿啦。做公家新闻，总而言之是3兆左右啦。你知道明年度偌济无？明年度3兆9000亿。税入跟税出全部都是3兆9000亿，为什么？税金给出来嘛，明年估计税金至少会当加收9000多亿嘛，9000多亿老先生讲，这是经济成长的果实，要让全民来分享，所以编列每个人10000，编列2357亿来做普发现金10000、嗯、啊，各位0到18岁，一个人5000块，这偌济呢？这也是多2000多亿哦，刚才这条0到18岁就多2000多亿哦，然后老农年金跟国民年金部分一个300多亿啊，然后减税，你知咱今麦说的税减足少的，你知不？
4: 是，
2: 就是讲你来赚足多，才来交税的税，比如讲一对翁仔某，一对翁仔某两个人嘛，两个人你一年两个人加起来总赚了在90万以下，一个人税金拢免交，所得税一个人拢免交，啊你讲？啊，我两个夫妻如果加上两个小孩，啊，你偌济变高？146万以下全部都不用缴。
3: 嗯
2: 哦。啊，你讲啊，我遐个咧税处呢？啊，那你若领到哪遐个咧税处？164万所得以下全部都免缴所得税啊。
3: 嗯。
2: 所以即卖政府和你所得税，政府减收1000多亿，为什么政府敢减收？我其他税金给收足多的啊！啊，如何好在一关咧辛辛苦苦纳税人也当减轻伊的负担吗？然后一些以前没有领到福利的人，0到18岁以前没有领到福利啊，哦，啊是一款的私立大学的学生，这以前都没有领到福利啊，哦，啊这我就把它增加下去，哦，啊包括老农年金、国民年金，以前领足少的人，我一家最惨人一家加23%，国民年金一家加24%，这种有史以来没有加到这么多的。光是偌清的基金能力，一关的社会福利就加增加500000亿出来。为什么加增加500000亿？因为咱有钱嘛，哎呀，免去讲借钱啊。咱税金一年加收翻一些，你知咱今年一关的上半年的一关经济成长偌济无？主计处最新的公布啊，最新公布以前是拢国讲预计啦，按算偌济啦，啊是凭一般估计偌济啦，但是到现在为止，主计处宣布讲。上半年加1月份到6月份，咱的经济成长的循序14.15%啦。台湾这款经济14.15%，那是不得了的啦。咱讲50年来上盖管呢，其实讲50年来经济成长上盖管呢，这句话是无准的啦，因为大家误会啦，讲 啊，你五十年前，啊那六十年前、七十年前、八十年前，国民党迄年代，唔着经济成长比咱即马15%搁较悬，对，迄时阵加15%，也有当啊18%，也有当啊19%嘞。但是你来了解，迄时阵敢那一个人读书，因为迄时阵咱经济歹嘛，敢那一个人考试拢考30-40分尔。三四十分你讲啊，我这边考试比以前低两成的分数出来，这么一个低几分？三四十分就低6-7分了嘛。
3: 嗯。
2: 啊，即摆民进党的经济是全世界20名以内啊，即摆等于讲考8-10分啊，考8-10分，伊若低一成外，那就不得了了，迄个已经那么紧绷啊。
3: 是。
2: 所以你若跟他比这数字讲啊，咱即摆经济成长15%，哦，啊是一关加。过去50年来上盖好，确实是建后80年来上盖好的啦。因为以前的基础低嘛，基础低，你卖讲加15%，你加20%，也只增加一点点嘛。啊，咱即卖选，咱的经济成长换你管，换你管理选，咱加者14.15%，那真的是不得了。就是因为有这个经济成长，咱的税金免当加收9000多亿。罗先生在讲，安尼这9000多亿，咱全部拢提出来开。哦，抵掉这些社会福利，不是全部拢跟他们社会福利啊，是说抵掉这些社会福利该有的、该加的全部加上去以外，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还可以增加国家的预算，还可以让我们整个产业可以脱胎换骨，还可以让整个 AI 产业能够应用到其他的行业上面来。这款政府还是表现是建了不少年来上盖好，所以你袂使定来以前讲啊，这都有钟摆效应啦，啊，台北市咱都较拼嘛，拼输呀。嘿，情形拢无同啊！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背景也不一样，社会结构也不一样，整个经国家的情况也都不一样的。所以民进党来靠自信的，讲我唔是要强武，哎，关保武跟强武，
3: 嗯，
2: 至少来抢八，因为台东关、新竹关打不起，有可能抢下来的。绝对有可能，不要有失败主义，因为你那点讲啊，咱拼伊袂见，迄绝对拼伊袂见。
3: 是，
2: 你来点讲，咱拼会见，那也拼袂见。那这嘛是80年来经济上好的呢，80年来社会福利做到上符合公平跟正义原则的呢。这么好的时候，咱那个拼伊袂见，都无咧骗笑的讲，那有一关代志拼会见啦。所以较有自信的，咱期待哦，1128哦。11月28日，咱
3: 甲
2: 拼起来。
3: 是，
2: 哦，
4: 今天
2: 我报告
4: 一下。
3: 谢谢
4: 张老师，谢谢，
3: 多谢。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甲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咱拄则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尔尔。咱等下会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啦。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美国、加拿大等个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 山松子这个物件呢，在欧洲啦，已经吼、哦、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最出名呢，对咱。但你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啊、青光眼啦、啊、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名。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叶黄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叶黄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于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遐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着这个玉米黄素、甲叶黄素的物件，才我都能有效能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即个啊，玉米黄素啦、叶黄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哦、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哦，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到伤害，这种会流失掉。哦，这种爱注意啦吼。佮、哦、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即、这个小米草的最出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哦、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哦、发炎的镜头，另外都是万寿菊的最出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哦、啊，这个叶黄素吼、哦，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着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会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打射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能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出物啦，决明子的最出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做一个吼，真好帮助。包括枸杞的最出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即个山楂的最出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哦，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咱使用鱼油了后，会当和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嫩，接续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哦、啊，大眼睛。诶，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个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这个大眼睛诶，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嘅物件，当然就是爱个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哦、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咱的金立平第二代，即所有嘅成分，食伫腹内会当 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啊，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王小姐来点播，然后江辉演唱《醉心恋》。

0: 好嘞，感谢哈，咱哥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拢有专人来教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等回家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啊。
1: 来，另外咱们来甲报一件发生伫昨昏，这个高速公路啊，非常大条的死伤的车祸。啊，类似这款的情形，这早的有人安尼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咛讲，如果那伫高速公路那出状况的话啦，要紧人走来车边啊，唔是啦，迄、个路经迄个所在啦，路边啦。啊，当然迄个三角锥啦、三角架啊啦，有诶无当当塞塞，会当扛，咱赶紧甲扛一地啊，吼、愈明显愈好。唔通去徛伫路中，伫遐咧议论纷纷，讲哦，你先甲我弄掉个啦，安怎样都安怎样啦。这到尾会造成足大个危险，昨昏就是安尼，两个人伫遐咧议论纷纷啦，一台弄一台啦，两个人弄落车伫遐咧议论纷纷啦。到尾啊，后边一台，迄、个开车唔知是咧无注意安怎样啊，还是安怎？咱只啊高速公路好，迄车速拢足紧啊！你若小看无注意，等个看到头前有状况要打档啊，袂赴啊，惊落！迄两名第一道发生车祸，落车伫车的中央啊，两台车的中央啊，底下咧议论纷纷的现场，水浪死。来这边咱来甲听看卖吼。当然啦，小车祸，交通警察我哪有咧规定啊？讲咱直接车吼，甲开来路经迄个所在啊，那小可客弄掉尔啦。你无需要嘿。
0: 体温比四条链那位置甲围起来。
1: 对啦对啦。上好是爱去接安尼，唔通去徛伫迄路中底下咧议论纷纷哦，迄好危险啦。你讲高速公路一号。高速公路昨昏伫苗栗县的三义段啦，这应该是做滴的代志吼，这唔是昨昏二十做滴无唔对。你讲这里发生了三台车两道的堆弄啦，一事故，结果受伤的人送病院啦，一名姓李的女驾驶昨昏啊，伫这个透早伤情啊，这个伤势恶化，嘛已经不敌死亡啊。啊！整个的事故总共造成了三人死亡、三人受伤啦。经过调查，这是一名这个肇事的修理车开修理车51岁姓林的女驾驶啦。当然，伊也无食酒啦，嘛无食药就对个啦，无食毒品啦。啊！但是伊第一道发生事故的时阵，伊甲交通警察讲啊，我得开迄个主动开车系统啊。啊，放故在后车去塞，安尼就对啊啦。嘿，伊第一道发生代志，伊是安尼讲的啦。但是开始搁咧订做笔录的时阵，伊又搁改嘴，又搁吼你妈啦。当然，安尼都已经变成歹调查嘛，都爱搁互警察对头开始来做警，迄、那个做调查嘛。这个重大的车祸发生伫高速公路一号北上147.8公里的所在啦。高速公路的警方调查，迄当时一名姓江的查甫人开着一只箱啊型的车啦，载着吼来到咱台湾台中东综合病院就医的菲律宾籍的一名67岁妇人男，包括另外一名啊，这个台湾的男看护，包括另外一名62岁，嘛是菲律宾籍的女朋友啦。啊，准备要去桃园国际机场坐飞机，要等于因这个菲律宾呢。结果这个姓江的查甫人吼，开箱啊车，这个人来到发生事故的地点呢，煞去弄到头前一名姓李的开车开一只吼特斯拉啦，弄到了后。弄到了后，这个姓江的驾驶含这名姓李的女驾驶呢，同样两个人徛在因的两台车的中，啊，底下咧议论纷纷啊，讲我啊，你再接班啊，你把我弄到啦吼，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啊，是咧讲啥咱也唔知影啦，无想到这个时阵后边开一台修理车姓林的女主啦，伊讲伊开主动驾驶的对啊，啊，放火车安尼固在咧乌白路安尼啦。结果对后面段高速冲浪来， 上啊型的车，搁在嗯头前吼啊，的车搁在钱挖起，到底迄台特斯拉搁钱挖起，两个人都入地方。这个苗栗县消防警察得到报案，出动了三义啦、东罗啦，包括公馆啦，分队总共六台车，13人赶来到现场急救。已经确认现场，一台修理车、一台小啊行车、一台特斯拉的车，三台弄弄黏黏做一堆啦。其中迄个特斯拉的女驾驶32岁，姓李的女性了，对了，已经趴伫车道顶面袂动啊。包括小啊行车吼，啊，迄、那个男驾驶姓江的已经嘛倒伫拖卡面袂动啊啦。啊，另外一名小啊行车内底62岁菲律宾籍的女。这个女主呢啊，受困伫箱啊车内底，三人当场拢已经吼无生命现象啊。三人吼啊送病急救了后呢，姓李的还佫一度恢复生命现象，送家护病房，可惜昨昏透早伤势严重不治死亡。出车祸伫高速公路，啊两个人啊佫伫两台车的中，伫遐咧议论纷纷。这要紧，这警察嘛讲，如果那是轻微的，咱车会当甲开来伫路径所在，啊，等交通警察来做处理。
0: 但是一定要先
1: 画白线，啊，若无白线，无要紧，你人先倒伫遐，人倒伫遐做记号，
0: 唔是人倒遐，
1: 啊，无安就无迄个分别啦，
0: 无分别啦。你若无分别的话，有无就现场翕相起来啊？
1: 哦，
0: 啊，翕相的时阵爱清楚的，咱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车祸的状况啊，什么种种用翕相的嘛？即讲的是轻微的车祸，
1: 系啦，轻微的。
0: 比如讲对后壁讲卡轻，给他夹一下，安尼就对吼。啊，但是你若重大车祸，比如讲有人伤亡，这你茫叮当啊啦，
1: 我
0: 都袂使叮当啊，对啦。嗯，啊，这是
1: 就啊，基本上都是人爱离开车。
0: 系啦，你主要的车放到咩了，你的故障牌啊一定爱扛嘛，
1: 电视
0: 牌一定爱扛以后。啊，人就爱赶紧吼离开迄个，尤其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真正车咧开足去啊，这个所谓自动驾驶吼。这根本用力都唔对起啊！叫做辅助驾驶，
1: 哦，
0: 叫做辅助驾驶，唔是叫做主动驾驶。
1: 啊，问题你咧卖车，遐一挂卖车的挂布，我拢讲啊，这叫做
0: 主动驾驶。对啊，啊，这就是完全错误，因为当时咱今仔卖管伊啥物拉，还是啥物下了，对啦吼。即卖有这个辅助驾驶的车的品牌足侪种，
1: 是
0: 啊，伊主要是不是该倒沙缸尔吼？比如讲伊定速啦，啥物种种话，啊，特斯拉有只讲伊个当个闪头一个名啊，但是。几啊摆啊，已经几啊摆啊，吼、开这个所谓啊，应该是讲那个主动驾驶，就是开这个辅助驾驶。头前的物件特斯拉辨别出来嘛，辨认不出来嘛，你弄落去啊，对不对？啊，所以咧，尽量嘛，车都要开车啊，你去放咧，啊，你开坐人的车就好啊。你放我车咧开啊，你足好呢。哦，你了不，你就用载就好啊。
1: 无啦，你若忝，你就休息三天。
0: 对啊，忝本来就不应该开啊。
1: 啊，你都眠正半点钟啊，起来精神都拢恢复啊。
0: 真正，你啊，等到弄这个，你甲看卖啊，
1: 吼、嗯
0: 哦！来，0800-0500-0500，哈、哦，上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阿娘们再个倒出来，好、哦，来，感谢。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啊。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还有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眼啊症、大眼啊症，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 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介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血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红素。啊，当然这个玉米红素啊，这个血红素甲玉米红素，伊会随时间会流失呢，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济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多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血红素甲玉米红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红素甲玉啊，这个啊血红素甲玉米红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血红素甲玉米红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血红素甲玉米红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血红素甲玉米红素，当然包括吼啊侪侪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也佮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侪侪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个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螯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做到这，由我来讲个一段了吼。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七点以前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吼。好，这个天气吼，啊，拄只甲听众朋友报告过啊，吼，讲即几工啊，可能一直到甲拜六啦，这拢是即个叫做无稳定吼，啊，部分所在甚至啊，可能落即个大雨的状况吼，迄大家爱小注意一下。啊，这个中华园林嘛，讲出一个怪人啊，就对，这个明明是查某的你咧，啊，查某的吼，啊，拢穿查甫衫啦，啊，而且咧头毛搁剃甲短短吼，啊，这看咧到地，啊，人看咧看咧足像查甫的啦。啊！但是一个开嘴讲了到底，就查某声啦吼。啊，这马建这个人的代志，但是伊做啥物呢？伊伫这个园林这个所在吼，拢伫路林啊，看到老人行过，调过去含人弄安尼就对吼，调过去含人弄，啊弄不了，伊就过去跋倒啊。啊跋倒了，就伫挨白叫去啦。啊，就讲啊，这跋倒受伤啊，你爱摕钱给我，给我去医伊就对。啊，你若是较软的讲啊，无爱偌济，是伊就去加一个衫。我即摆受伤，我嘛无法度通去做工课啊。我所以呢，开嘴落去到地，拢几千过几千安尼啦。啊，有个人想讲生疏属性啊，无啥物诶，啊，就摕钱互伊。啊，煞做安尼愈食愈在滋味吼。啊，即摆警察已经甲抓起来啊，吼、哦，即已经去互人啊，迄个报警甲抓起来。啊，警察甲抓起来了，甲调查落去到地，讲至少啦，已经有十二个人。去互伊用即种落去啥假无伊客拢跋倒的方法骗钱骗去啊，吼叫恐吓骗钱骗去安尼就对。啊，即摆警察将伊抓起来了后呢，哇，即摆佫有迄个落做啥地方的民意代表咧讲讲，哦，即个哦，即个佫曾经加少公公庙的名义啦，吼啊，规四界讲讲啥物要做法规啦，啥物种种有诶无，啊来要人摕钱就对啦。你靠，这查囡仔吼，啊一张相片看到到底看。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诶，骑阿卡班诶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9: 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

0: 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企鹅陪你拍照打卡。
0: 快到八里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八里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绿湾、阳山同的基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山山、阳山安心阳老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来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号，农历是七月初九，星期五。这天气方面呐，中央气象司来讲，今仔日啦，哇，持续受到极大影响，加上偏强西南风啊，今仔全台湾各地拢出现阵雨，或者是对雨的几率极悬啊呢。拥有地上强弱大雨，因为中南部差不多规日啦。啊，拢是咧落雨啊呢，好像台南吼，昨嘛落几日雨呢，今仔继续个落，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啊呢吼，中南部地区，啊那台东啊，台东地区落雨时间啊比较较短啊呢，但是话呢，拥有局部大雨，山区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来宜兰、花莲几日拢有机会落雨啊呢，但是主要落雨时段伫下昼到这暗头啊左右。北部地区完了局部的这核武啊，宜兰、花莲山区局部大发生几率要注意的哦。啊，气象署讲，因为西南风偏强，新竹、恒春半岛、绿岛、南苏局部地区，用平均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啊呢。只讲今年第十八个风台啊，啊，这强风哦，萨德尔。啊，这个强烈的风台吼，而在距离越南片东南东风3170公里海面上，未来有增强变成啊强烈风台趋势。即摆是还未强烈风台，即摆要变成强烈风台哦。风愈来愈大，愈来愈大。下礼拜接近琉球海面啊，啊，这后续的路线都无确定性较大呢，是不是对咱地区有影响吼？这风台是不是对咱台湾地区影响？有待观察了呢。下礼拜得人知影哦。这风台已经要变成强烈的风台哦。那气象说，而且对有台南啦、高雄、屏东、台东啊，吼，这些县市嘛，发布大雨的这特报呢。同时呢，对台南市啊，个高雄市哦，吼，哦，台南市啊，高雄市啊，发布大雷雨，而且特报呢，吼。啊，这几啊大一个西南风的影响，拥有短暂强弱化吼。今日南部地区南苏局部大发生几率，爱做雷公司呢，强阵风溪水北中。下在啊5:39气象署，就是对台南市啊、高雄市发布大雷雨，而且直播。呀，我那时候闪电雷公司呢，爱做溪水北中。地势较高呢，较容易积水啊，临近路较无好，那赛车朋友呢特别注意呢吼。南部四县市是大雨的特报吼，尤其这台南市、高雄市吼、屏东、台东吼，拢爱注意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26-336。台湾安徽省东乡会，而且联谊总会秘书啊，或者李安泰，李安泰啊，个特别是安徽省东乡会理事长宋国强啊，而且宋国强吼，被查出讲，而且三人前啊，2023年接受中国大陆安徽省代办啊统战部委托，安排24个东乡会县成员啊，个里长啊，这些人啊。到大陆安徽省接受落地招待啊呢，而且要求爱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啊呢，我这三人个代志，特别电话里张宇叫违反渗透法，呀，总统副总统双语罢免法判处胜利的吼，我判处党啊判四党半，啊，这宋国强无罪啊，这是安徽省代办交流联络处的处长。苗建啊，在这2023年沙滩花城四月，拟定着台湾川旅长去中国大陆安徽省落地，就接受中国大陆招待旅游计划呢。然后以参观访问的名义啊，招揽伫2024年总统大选有影响力投票权的旅长川旅民参加呢。参加的人，敢若需要家己付这个机票。啊，个部分的这大美费用，出来花费去给大陆由安徽省代办专业
的帮忙啊，专业办赞助啊，呢吼，差不多33,000+啦。这咱台湾嘛是较查出来吼。检察官咧讲啊，李安泰、宋国全兵在安徽省代办是中共地方政府所属机关，属于境外敌对对势力，也去协助接任国民党万华区东部副主席李丹万华以及南岗区仁福里万华区六体里的里长以及里面24人，在2023年10月29号到10月7号到代表安徽省接受交代啊呢。检察官也过来讲啊，这家人由这个苗剑以及安徽省代办安排到代表安徽的合肥市六安市这个所在去游览佚佗，过程当中。六安市委员会统战部的部长啊，啊个副部长，以及淮北市委员会统战部副部长，因这些人啊，中共代办人员拢到现场，发表什么两岸一家亲咯，坚持一个中国咯，坚决反对着台独分裂，啊个有外部势力干涉的言论啊咧。检察官嘛，佮查出讲，李彦台伫当年10月31号吃饭的时阵，向常委人员表达希望台湾明年会当变天啊咧吼。变成国民党会当交流啊！为了两岸和平发展，大家爱支持侯友宜啊，然后即个言论就对了，支持国民党的吼。然后伫当总统啊大选以前吼，即个一寡里长即个人吼，到大陆安徽啊去参观访问佚佗啊，落地接受中国的招待。啊，即摆党央会即个干部吼，拢判党刑哦。上海当然判4年半，好判4年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的是台南空调26-336，台南空调26-336。这普隆西亚让国内旅游补助生意更加五大，这国内旅游又回来了。交通部观光署总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吼，开放普隆西大梅啊、生日光啊、上网络登录。头一日全台湾都4000+旅馆业者登录参加活动，民众有超过30000人已经完成登录。9月7日开始吼，就会通来使用啊呢。观光署的署长表示讲，有国会当带头，咱国内产值投入180亿哦。国际观光客、观光的产值投入194亿，融入374亿，投入440万人啊，会受到好处啊呢。为了带动咱国内旅游，伫普隆西吹气头，观光署推出五大国内旅游优惠方案，包括普隆西大梅啦、生日的住宿金啦、游龙等等安尼吼，总有剩达到33亿3000万安尼。这观光署的个普隆西亚的大美方案，对9月7日到10月30号，就是礼拜到拜四的使用，但是无包括固定假日，还够连续假期哦。每场上个最当接两枚大美，一般地区第一暗上个最拍折低800块，第二枚就当低1200块，二到地区第一枚就低1000块，第二枚会当低1500块呢。不可能每年拢大，需要连续吼。啊，这是普隆西大梅啦，国内旅游生日光啦，头一日超过3万人去订咯。啊，国内旅游补助啊，9月7日都会当上路，我都会当上路啊。最高啊，到3000里吼，到3000里。不过咱行政院昨啊通过着110年啊。中央政府总有剩，就是每年啊，将普法的现金10万块啊，纳入来内底哈，纳入其中啊，包括内底就对了。财政部表示讲，因为以往是列入特别条例当中，会当摆脱政府采购法，准备期最低是3个月。不过这个列入总有剩的当中啊，较困难就是讲啊，摆脱采购法的招标停止，准备期可能要延长至少5个月。但是财政部会提早应用，
以此啊，那等候立法院通过吼，那要照一步一步来啦。预算招标程序啊，每年就咱过年以前啊，要发放现金一万块吼，可能有困难哦，可能困难吼。国库署伫咧讲，破发一万块现金，可能官媒户啊，拢两年前来发放安尼吼。希望讲会当予大家过年前得了一万块好过年啊。不过是不是官媒户啊？哦，即摆也唔知安尼吼。因为财政部啊，有建工啊，准备啊。准备期至少五个月就对了。世界新闻林宏宪梁主持，最后开始，咱做下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咱台南这新兴路这可能是我哋中正路的电片料房哦，我来准备永山永乐丸，永山通的止痛丸，要永山保肝丸哦，交替收听。落大雨，迄一日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一个跨境诈骗集团以假交朋友的手法吼，吓下民众心慌了，甲探求啊推荐啊叫你投资啊，来咧诈财啊呢，两名伫中部做生意的老板娘吼，哦，这两个人啊，先后陷入对方诈骗的圈套，两个人。算算的吼，要骗偌济呢？哇，骗1亿4000万呐、啊！这晚来爱我钱啊，开始当我骗遮济呢？吼、哦，骗1亿4000万，惊倒人！而且刑事警察到中部大个犯罪中心，就收掠着22人啊，其中掠着境内首脑的时阵，出动无人机吼，采用3D 立体打击策略，陆空的夹击吼，这晚无人机足厉害啊！倒下手掠人呢？将遭遇冰冻关山区的主要黄主席啊，微博告完抓到了。检察官先侦查将个涉案男子这个人，剩的10万人啊，持续在咧侦办当中。刑事检察局公布报告，这个诈骗集团啊，就是透过投资社群平台，用这个伪术啊，诱拐到10几个被害人啊，投资，再或损失达到1亿6000几万啊呢。其中跟咱两个老板娘吼，这两个上惨，还是个上功夫，分别交付6000几万，还有8000几万安尼。甲我投资讲好，赚足侪钱了，伊想要出金嘛，结果无法度出金嘛，才知影讲被骗了，要退出来退不出来啊！啊，这个么的诈骗了，要哪退出来？哎，钱都留伊，有留伊都不出来吼。叫分析哦，这个诈骗集团啊，提钱的模式。大多数拢是采用啊当面交接方式咧收钱安尼。先在两处当面交接现场抓到5个车手，经过一阵一阵缩管对查，陆续抓到监控手啊、烧水手啦、啊，而且咱台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报请咧台中地检署检察官陈良雄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吼。其实对去年10月到今年7月一路都对啊，最后锁定车手集团首脑20岁黄祖贤，然后这车手集团的带头啊，才20岁呢，这少年啊，好卡好笑，唔讨谈，哎，专门在咁骗啊，讲用骗的较紧哩。结果发现讲这黄祖贤这20岁这车手的首脑这带头的吼，发现讲伊秘伫屏东的一处工寮所在，但是黄祖贤话讲不妙啊，我转秘伫山区啊。刚才在警察要来抓伊，怎走伫山区边啊呢？因为山区真宽，竹坡啊真多啊，哦树呐真密啊。啊，所以讲警方要抓我，要找困难，怎出动无人机、倒卡车安尼吼，找吼、哦，用这个无人机吼、哦，透过即时啊影像锁定四个男子逃走的路线。地面警方往那东部包抄啊，结果伫地面卡陆地啊陆空夹击之下。生个男子体力，我那未堪住啦！在警察抓伊，遐味啊，尾啊嘛叫无人机找着，警方陆续进入这无人机操纵的所在，在我秘伫什么所在，都甲抓起啊！警方表示讲，专案拢总抓着20个人啊，敲出着300几万的现金，还佫点钞机啊！这生意不点钞机啊，可见咧诈骗的足侪钱啊！用点钞机咧点较紧啊咧吼，别说咧做大生意咧呢，吼有点钞机咧。啊，这个20岁这个主谋吼，车手的这首脑黄祖贤呐，因为本身就前科啊，看一寡诈欺案件本身就通缉犯呐，毙了的都要直接先上去关下讲。啊，即马将这伊啊，还佫另外4个人先起诉吼，拢总抓到22个人啊。假交朋友真投资了，我敢若这两个老板娘吼，一个叫骗8000几万，一个要骗6000几万，敢若这两个老板娘都叫骗1亿4000几万呐。这我呢爱有钱开，当我骗遮济啦。这网络上哦，叫你投资啦吼，讲偌好赚都偌好赚，这样100%是诈骗的哦。唔然咧讲讲咧，晓赚你袂晓家己赚咧，报你赚哦。用卡头毛小仔讲啊，这是咧骗人的吼，这是台中一抓到的。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屏东新恒这陈律师吼，我老看被用山用的完吼，交代收听这首歌曲，
秋风。

0: 六分肉
1: 哦。嗯，好
0: 好。拢爱撑尖，
1: 好爱撑尖啊！你食个早饭就对啦。
0: 系啊。
1: 好，用上保安暖哈。
0: 唔是啦，按年岁济吼。
1: 好，你叫几岁啊？
0: 七十八。
1: 好，七十八呢。好，啊，目睭有较无好啦，吼。
0: 目睭歹，啊，佫大颗。
1: 好。
0: 啊，佫食迄个啥物茶啊？木耳。
1: 木耳茶哈。
0: 食迄透茶不？
1: 好，来减肥。
0: 减肥，一个月差不多减六。
1: 好安尼呢，吼，恭喜你啊，食得早好呢，吼。
0: 系啊。
1: 啊你，
0: 嘿，同会，吼。
1: 嘿。
0: 真好用。
1: 好，你咧食啦，阳山同个鸡肉嘛，食得真好。
0: 食迄个在青会咯。
1: 青会有同会咯。系
0: 啊。
1: 好。
0: 啊，本来吼咧行吼。
1: 嗯。
0: 真够忝的对吼。
1: 好。
0: 啊，今麦吼。
1: 嘿，袂忝啊。
0: 袂忝啊。
1: 好。
0: 哦，精神加足好。
1: 精神加足好。
0: 啊，都拢迄种牌子的啊。
1: 用山用了，甲同个止痒丸。
0: 拢烧上啊，个啊，迄别个迄，食目睭过目睭的迄吼。
1: 嘿。实
0: 在好。
1: 实在好用吼。
0: 嘿啊，今麦吼。
1: 嘿。
0: 目睭拢袂雾啊。
1: 哦，本来目睭袂雾呢。
0: 嗯。
1: 好。
0: 目睭拢足雾啊。
1: 啊，今麦爱撑针，目睭也袂雾啊。
0: 嘿啊。
1: 好，用山保安暖。好，也袂喘啊，就对啦，有食用。
0: 减肥
1: 减两
0: 个月，减头要14公斤。
1: 用三无极地哈，你讲讲伊，你讲食得真好哈。
0: 嘿，那个都好用的呢。
1: 安尼哈。
0: 嗯，迄种药啊吼，实在好用。
1: 好用啦哈。好，你讲目睭本来无六分白哦。
0: 差不多六分。
1: 差不多六分白就对啦。
0: 啊，六分就足好啊。
1: 好，你食用三包，食只只目睭加较紧，咪成只吗？
0: 十分啊。
1: 好，好，差不多十分啊。拢
0: 好啊。
1: 拢好啊。
0: 我是在问讲，干嘛搁食？
1: 你记得只食保养，只食一盖就好啊啦。
0: 只食一盖伤少啦。
1: 好，啊，无你只两干嘛是无要紧啦？
0: 拢食用早暗。
1: 系用早暗对啦，是啊。
0: 哎，同会嘿吼。
1: 嘿。
0: 同会嘿嘛做好用。
1: 同会吼。
0: 恁那种个药啊吼。
1: 嘿。
0: 拢逐项做。
1: 拢真好。好啦哈，好啊，只要得赶到先不啊。
0: 有啊，阮厝边只吼，
1: 嘿，
0: 阮对面遐吼，一个迄老人吼，一百通会呢。
1: 一百通会哦。
0: 嘿啊，一百通会，伊嘛是拢红蓝宝拢食恁的。
1: 好啊，食咱三边。
0: 嘿啊。
1: 好用。
0: 无啊，差不多一百通会啊。
1: 好。
0: 加我真济话，我才七十岁，阿未八十。
1: 好。啊，拢食只身体健康就对啦哈。
0: 拢食迄种食较好，安尼，安尼吼精神真好，啊，起时啊就拢安，用行去庙里点香。
1: 好，恁在倒啊？
0: 阮在伫七股。
1: 七股在倒呾？
0: 啊，伫七股乡啊。
1: 七股乡哩。好，安尼好。
0: 真好用
1: 的。真好用啦哈。
0: 我若去点香，安尼行遐点香啊，我迄老人我拢甲报，即摆
1: 有
0: 真侪人在食呢。
1: 安尼好，拢你甲报嘛。
0: 我甲报。
1: 好，感谢你，感谢你，食真好嘛。
0: 我得加报你。
1: 好心热心啦。
0: 系啊。
1: 哟，啊，不能食药要做功德啊，哈。
0: 系啊。
1: 好，啊，你食甲拢做好啦，哈。
0: 我食甲真好，万病拢无。
1: 好嘞，好，身体拢健康就对啦，哈。
0: 系啊。
1: 阳山药呢，甲同安鸡丸，甲阳山保安丸，哈。
0: 木鸡地。
1: 好，木鸡地做好用哈，食只拢散了啊。
0: 三十
1: 公斤，
0: 快活嘞！
1: 安尼呢？
0: 我就算五六斤嘞。
1: 好，阿本来几公斤啊？
0: 哦，本来就对，阿都，阿都本来就对吼，哦，要六七十公斤。
1: 好，阿你拢有瘦了就对啦，哈。
0: 瘦落啊！
1: 好，阿你恭喜恭喜。
0: 好用。
1: 食个真好。
0: 我那厝边茶会，我拢甲报。
1: 拢甲报哈。
0: 第一条人咧点香吼，一再只点香吼，我拢嘛去甲迄条就对，我拢甲遐老人报。
1: 好。做得心啦，哈，系哦，阿你食个真好哈。阿用三包饭嘞，食只目睭也袂雾啊，就对啦。
0: 没啊，
1: 啊，目睭也撑焦啊，就对了哈。
0: 卖差不多喝十分起。
1: 好，喝十分起，那完全好啊了哈。好，用三包安全做好用了哈。好，恭喜你，恭喜你哈。
0: 好，
1: 谢谢，好，再见，好。
2: 你若吃目睭，目睭，目睭，今咱的用三包安全哦，补品的补，用三的牌做。目睭呢，模糊、生涩、老白油、老黄、老灰啊，白看袂清，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袂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热热，啊，目睭前面是蚊啊，飞咧飞蚊现象。目睭前面是绿光线啊，闪电似的，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飞蚊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时保养当然原来有差啦，因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佮足够雾哦，足惊光，足个老白油这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肝丸吼。 足惊光诶啦，足够老白油诶，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然后白斑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黑白。吼、哦，即种食咱诶用三补眼丸，嗯，顺中诶即只 GMP 团出，专门顾咱目睭诶，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诶补，用三诶白素，用三补眼丸，嗯。还是讲读册囡仔，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了几啊百度，这视力你也甲保护好。用三补眼丸，嗯，这种纯中药，这 GMP 大全，用三的白做补品的补，用三补眼丸。来，嗯，介绍这位用三用力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做啊，重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苦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惊无两块要找伊啊，济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惊到都晕落去，两脚袂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用三用力丸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破龙少来保养啦，用三用力丸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好喘的呢。惊无两下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惊到都晕落去，两下袂起来。吼，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村安尼硬咧病，无糖无糖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疼。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摇悬，脚袂拗翘的严重的酸流痛，这拢吃咱的用山用力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流痛，咱的用山用力丸，嗯，这拢顺中的这 GMP 大厂。老白厝啊，介绍二三十档啊，用山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里个知名个别。一个人介绍这位用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是怕通胃咯，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呢，这几年呢，用顺中的这 GMP 大全，专门清肺通胃咯，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德灵会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即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呢。啊，即三酸甘油相关，会有上多人嘛作多呢，会有上多血路循环无好，自然就袂所以个最高会塌掉咧。啊，血路循环无好，对串断脑筋，卖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用三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用三通血止痛丸，嗯，咱这种顺中的这 GMP 大全，专门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棍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棍连中国国定咧骹麻手臂，会有较侪会较的会较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吼、哦，这种食咱咧用山痛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伊个脑中风了要复健，其实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只效果加足紧。用山用力丸，用山痛的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个别。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
3: 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止痛，啊，够咱的用山保安丸吼，要咱的用山木基地，啊，够咱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食汤的呢用山用山散，啊，够食困袂去过脑的用山安神用脑丸吼。对咱做中介绍，上面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哦，指定药房里都有，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最后来欣赏收听几首歌曲， 嘉义破主哈，啊，这个嘉义太保区这陈老师的破主调研的方案，我感觉用三保安员哈，交代收听。啊，个新北市新增这个杨小姐。我来新增建昌药房，我来可能买阳山阳光丸、阳山阳泉散，拢爱收听这首歌曲，一半心碎，一半醉。

向一间方平工程负责人陈信宏啊，涉嫌加接到便道铺设工程的名义，结果伫陆军哦，伫这个陆军呐、啊，而且部队训练北区联合测课中心五个训练场所，来个囤这个硬件废弃物，囤一挂的起初的废弃物安尼啊。一个签了条假合约，和军方误以为讲是回吞啊，再升级配，以此得到不法利益高达到哇13亿632万。同地检署伊只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罪吼，从涉嫌滥做职高的人，还有六间公司通通提起公诉，申请啊没收啊，涉嫌滥做十几亿的不合所得咯。同时环保局。今年六月，稽查一间参方便公司配合公司，发现讲这间公司啊，将厂内囤掉的这个废弃物啊，运输到乌高训练场所，非法来囤啊。同地检署接到通报，检察长张春雷指批啊，指派着国土专责检察官王良环指挥侦办啊，查到陈信宏利用受托运。军方太平靶场内底拖着方到乌口训练场的机会，向拍摄中心讲吼，乌口训练场内底这道路是红土路，一般刷一下车不便行啦，需要回屯啦、砖啊角啊是阿弥陀角啊呢。到训练场的道路作为拍底了啊，以方便刷一下车较好行路啊呢，较好走。检察官调查陈信宏，还佮参过来跟公司签的无确实啦。再利用三遍买卖合约书，制造一项国金公司购买啊再升级配的这个加上，实际上是上97000多立方公尺，还有19000几公吨的废弃物啊，甲车到五口训练场去囤啊，囤大下啦。然后后续各一些的运费啊、船运费啊、其他补贴费名义啊，向配合各公司的收取高额废弃物处理费用，好啊。赚13亿外呢，惊多人赚遮多。也今年就是4月吼，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进入乌高训练场来学来学啊，发现讲学啊，负责铺设的这频道内底，拢是一挂砖啊角啊，塑胶废弃物、塑胶管啦、喷漆啦、废电缆线啦、玻璃窿啦、阿弥陀角啦，各类废弃物，实力发动三破的大搜查，掠到涉台这高的人。其中主要是姓陈的做一个手啊，出的被告啊，分别得到8万块到20万不定的金额交保安呢。检察官侦查终结了，起诉姓陈这九个人已经六间公司啊，依据废弃物清理法规定，主管机关会当命令土地所有官员啊处理土地上的废弃物。检察官这里表示讲哦。北区中心是靠圣人男主回屯废弃物的土地所有人啊，已经命令北区中心参被告的方平这六间公司提出废弃物清除计划，所以呢，清除呢，以负起环境保管的责任嘛呢吼。那个假合约啦，啊，骗了军人哦，来回屯这塑胶废弃物，讲这叫再生机会，爱破咯，爱破迄落较水的咯，安尼这个。刷一下车咧走啊，较方便啦。结果骨头万动的这塑胶废弃物吼，这废料啊，就啊带到乌靠军营吼兵营这训练场呢。哦，刚才这就赚13亿外。哦，这是你汤的新闻消息。另外，伫新竹，新竹地检署侦办跨区非法塑胶废弃物弃置案件，查出讲苏清玉等38人组成啊分工进入环保犯罪集团，啊嘛是同款啊，我们整理土地啦，啊回屯土荒的名义啊，暗号非法倒一挂塑胶废弃物，吼、哦，对找土地、收土、吊车、运输到现场、固定操作怪手安排一条龙，拢总因咧做安尼。然后伫新竹县北部啦、新埔、宝山、关西、琼寮，这所在大量倒一挂起厝的硬件事业废弃物呢？哦，这不合理啊嘛！拢上亿呢，1亿16万外，一亿外。检察官侦查终结了，伊则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水土保持法，也叫山坡地保育里利用条例顶，起诉省级男主拢总38人，啊，佮有顺龙甲广兴用两间开发公司安尼吼，你也看遮侪啦。啊，因这吼，检察官查出讲啊，啊，这苏青玉实际上掌控顺龙开发工程公司，为了想法杂质啊，该有。省内男主负责调度司机，而且伊只分工安排，火车载运土地作业，还佫现场安排安尼吼。虽然是成立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保持总队，成立县警察局，还佫新埔德当环山分局侦办的，结果对今年4月到7月展开跨队查，拢拢动员警察153人，抓到31人到案，团案18人，搜查13所在，扣了现金200万，土地一笔。出一栋，而且我这名被告去有法定裁定区啊，吼，这基金的土地啦，后边倒这新竹关五的乡地，拢倒一挂树叶废弃物啦，倒一挂土啊角啦、阿明土角、砖啊角啦，啊个一挂玻璃弄啦，一挂石头有诶无，拢倒迄个树叶，倒人个起厝啊，啊无路用这树叶废弃物吼，啊拢拆来倒大家。基金的土地后边倒粪扫，倒塑胶废物，新六关五个乡镇拢受灾殃啊！结果因安尼赚1亿元，这叫做环保的犯罪集团啊！一条龙的作业安尼吼，对整理土地脱土啦吼，啊，这名义啊暗谋非法，对土地找土地修土吊车运输到现场固定操作怪手吼，这真的是一条龙啊！诶，作业啊呢，成立地检署起诉38人，还佫两间公司啊呢。即个呢，即个贪功贵药诶，啊，都是迄件汤，迄件哦，贪到13亿元，还佫较侪。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听一则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你好啊。
1: 好，恁先生拢食养生养尿丸，伊咧食安怎？
0: 哎，就脚安尼拢会疼。
1: 好，脚酸疼。
0: 好，
1: 以前有开刀，
0: 拢食保养的。
1: 好，即马身体好，起来食保养的就对了。
0: 保养的，食未了就结果。
1: 好，安尼好，好用三用两，用恁先生来吃。
0: 诶，阿介咧吼，
1: 通个止痒丸啦。好，阿通个止痒咧吃呐，卡巴酒皮呀。
0: 啊，伊都关咧，都我嘛咧吃。
1: 好好好，
0: 高王的吧。
1: 好，高王的吧啊。好好好。
0: 高王的吧，你把肝咧，哦，手拢未压惯。
1: 好好好好。
0: 啊，只只都好啊哩。
1: 好，即马手会压惯啦哈，高王吧。改善啦哈！
0: 我不话地人吃哩，
1: 安尼好，感谢你。
0: 好，你好，诶，像诶，咧聊诶阿水孙来，
1: 好好好，
0: 营养高，
1: 好好好。
0: 嘿，查某人拢嘛讲，啊，你是创啥？你即摆来感觉干呐较易啊？
1: 嘿嘿，
0: 我拢吃伊。
1: 好好好，
0: 讲我听，啊，好，啊，你甲我看，你甲。
1: 好，大王，我拜托你看。
0: 我拢去做看咧，我拢去。
1: 玻璃做成啊？
0: 无，诶，做诶咧遐啦。
1: 执行啦，
0: 农
1: 会就执行啦，哈，
0: 好，
1: 好，安尼哈，好。
0: 我爸爸有当时啊，吼，当了反正我我阿爸是讲阿不个自己个事情吼，
1: 系。
0: 阿小就对阿国王啊，他今日比人家乖，
1: 系。
0: 阿今日个国王不落乖，
1: 好，安尼哈。
0: 等下就个应该收收。
1: 好，安尼哈。安尼哦，感谢你啦，感谢你哈。阿永山包了，你得讲讲，过把酒你得讲讲。保肝丸，嘿，嘿。
0: 但我本来目睭开到一蕊。
1: 好，目睭开到什么？
0: 开到白内障。
1: 好，白内障，哈哈。
0: 医生讲叫我讲啊，啊，你这蕊嘛，
1: 先做几？
0: 哈。我吼，等下跟老公，我老公啊，他们结婚啦。
1: 哈。
0: 你安尼遐久啊，啊，你开得开外久，开到阿袂停，
1: 阿
0: 袂开啊。
1: 好。
0: 啊，我甲讲啊，无要安怎啊，就干那无。嗯哼，钱有影无
1: 啥
0: 怪，啊！伊甲讲诶，啊，迄个保安员去买个食，啊，我着提醒我现在买一罐细罐，
1: 嘿嘿嘿，
0: 哎呀，啊，食都干那差咧，
1: 好好好，
0: 干那较无啦，无怪物，他讲了，
1: 好安尼哦，
0: 开刀开迄目睭，讲啥物讲啊，偷嘴，
1: 好安尼哦，哦，遐严重，
0: 差半年哦，啊，就干嘛赶快做啦，
1: 好安尼哈，
0: 我足艰苦一只添，
1: 安尼哈，
0: 还过足艰苦，真硬酷酷，
1: 安尼哦。
0: 嗯，啊，我讲的，伊家讲的，啊，无你习惯了，先挂一挂来吃看卖啦。
1: 用三保肝丸嘿。
0: 哦，无你就白药安尼，干那迄落吃不是哩安尼。
1: 先倒白药安尼哈，安细细淡淡安尼哈。
0: 改成只头啊，啊拢一直切切干那些白石头，我拢
1: 好
0: 乌呢。
1: 好安尼哦，要严重。
0: 啊，我敷光些嘛，拢白石头出病，不嘛个乌乌，这边好啊啦。
1: 安尼哦。
0: 卖老多啊。
1: 好。啊，主要食用三保暖，未倒白药啊哈。
0: 完哦，我直接就不倒啊。
1: 好。
0: 好，我无管嘞。
1: 好，都免你手术就对啦。好，另外这类都免手术啦，就对啦。好好好。好，安尼甲你恭喜，今麦目睭未乌，未倒白油啊，就对啦。谢谢你，好，快来佚佗啦，哈，好，再见。
2: 那你介绍用三保安丸，咱这是纯中药，专门过咱目睭的吼。老糖老血压吧，安尼模糊生效，老白看未清，目睭咧雾沙沙，看未明，眼底咧退化啦吼。透早起床，目睭突然湿湿淡淡、黏黏热热吼，目睭咧睁未开啊，目睭咧干水干水吼。啊，就用这个面巾啊，温淡甲擦一个目睭啊，目睭才睁开呢。这种属于眼底的退化吼，像咱年纪啊，难免啊，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模糊生色老白油啊。用三保肝丸买来吃，还是讲咱都会手术白内障清光了，目睭个作老雾，作眼更作老白油，目睭点细细淡淡点点只只吼，有白斑现象吼，眼底的退化。这种吃咱的用三保肝丸，生分离啊，看人紧呐，目睭呢，常常看拢未清，看拢未明，目睭就未受望啊，背了背望现象，目睭就未受泪光线啊，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眉咯，看这两条眉咯，哦，这种是背望现象，用三保肝丸哦，孙中也叫做 GMP 多少钱？用三保肝丸，那你我呢介绍啊，用三用的管这些。重情形用气的各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

咱人客信赖吼，真正好用啦。孙中诶，这GMP 大厂，阿妈骨蛋硬浆硬浆，阿妈可能重壳壳，哎，那卡巴手臂，回了回去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嗯，三生感受相关，会有较侪回卡的回卡去，阳山同诶之用完咯。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还是讲身骨折坐骨神经痛，这小较严重，两米加了个只。永山永乐丸，永山同会之永丸，各地指定的朋友给指名告别。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李小雪，台湾世界新闻：永山永光丸，永山永乐丸，永山同会之永丸，永山保安丸，永山永抓山。永山安神永安丸，永山木基地，永山连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阿妈，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我要寄挂号，
13: 要寄什么呢？
1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3: 中华邮政关心您。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员，永山永乐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乐员，永山木基地所电和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有关这个国道一号啊，高速公路苗栗关三义路段啊，这里是发生了三台车啊连环车祸哦，受伤的上医后，一名姓李的查某告诉斩马伤势恶化，不治死亡。双方经过车祸，造成到三人死亡，三受伤啊。警方调查调查的这台小轿车，五十一岁姓李的查某告诉，伊并无驾车塞车。伊都讲当时是开放啊，主动对车辅助驾驶行车。正式这就必要是一个法令讲无啦，伊要主动驾驶呢。专案正由检警持续在调查侦办。这重大车祸死三个人啊！这发生的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41.8公里，也苗栗三义路段车。国道警调查当时姓甲男主驾驶这台租赁工作的这商用车。在人客吼，要来台中东庄啊，病院就医的菲律宾籍67个福建人，台湾籍的查甫看哦，以及62个菲律宾籍的啊女朋友，准备要从桃园国际机场坐飞机要登去菲律宾呐。啊，剩下男主开到事故地点时，去弄到剩下女主驾驶的特斯拉轿车。事故发生了后，剩下男主跟剩下女主落车呢，徛在两台车中啊，吼，两个人开始呕亮。伊讲伊唔对，伊讲伊唔对，每个即件代志啊，我都两台车伫高速路发生车，速度拢嘛足紧咧，啊无要驶边啊，就带轮两个落来开始咧烧煤啊咧。每个即阵驶一台小轿车，甚至都伫后壁，吼速度足紧，一直冲来，结果看到头前发生车，伊挡袂住啊，啊两个人伫遐呕了，伊转高速弄了即台小型车。小影加个翁头前，佮弄到世界男主佮胜利女主两个人伫遐呕这样个呢，啊，佮有特斯拉轿车，拢弄到外国去出。明仔日关商局公布个出动三义东路公关队，啊，拢总六台车13人刚救完啦。确定讲现场是一台小路车、一台小影车、一台特斯拉轿车、三台车弄弄做起火连环桥。其中特斯拉查某告诉30个胜利女主。趴在车道顶面啊，小型的车查某驾驶四十个性格男子，被带伫咧车型啊，即台小型车的车底哦，然后两个车卡，另外62岁菲律宾籍女子受困伫车厢内底，三人当场都无生命现象，三人送去抢救了，胜利女子一度恢复生命现象，不过送入高病房，可惜怎么是伤势恶化，三个不治死亡。啊，等于是死三个人呢，哦，足严重的车祸。胜利女主甲小型的车人客67岁菲律宾籍女主，特斯拉轿车人客17岁小路三个人啊，我那拢受伤，头壳讲医生，好个在拢清楚。啊，胜利女主一度可能家己开这个 ACC 啊，就是主动啊驾驶啊，系统的赛车。后来，佮后年无来，伊无主动驾驶，是家己咧开车，很多路伊拢滑掉掉安尼。怀疑讲可能伊惊着啦，对调速经过，可能话记袂讲足清楚安尼。即个沿路人哦，那伫高速公路发生车祸啊，吼、哦，应该开这个闪灯，爱管死咧死咧安尼。后壁爱放这个三角架警示招牌吼，还是翕相采证，管将车辆刷到安全的所在。唔当你车道吼，都安尼乌乌样啊，偏偏二出事故，啊，这架车就是二出事故。后边啊，这台车看到头前那两台车在发生车祸啊，一倒霉户都甲进入，迄高速公路速度那么足紧啊呢？发生车两个人够时间段乌乌样，上吊上唔吊啊？这交通啊来牛了都知啊，迄种勉强啊吼。结果我大伯就徛大下你啊看。都在讨论吼，后壁车来了，撞落去啊！这台车直接到三人死亡、三受伤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瑞士钟表品牌
就是万国标啊，哦，这种万国标能吃贵哦。结果讲会当买到啊，一条2600块后才俗的。台中港警总队伫连锁社团发现讲，有网友在卖这种啊 ，IWC 啊，就是万国标，还个劳力士的名表，还个艾皮这国色的名表，竟然讲几千块都能买到。这绝对是有问题，绝对假标啊！吼、哦，这种假。啊，所以讲经过购买搜证，确定讲所卖表拢是模仿的手表。伊怎啊真凶啊？警方怎啊真凶？啊，这新的男主角过来去搜查，结果伊个假标拢藏在倒呢？藏在楼顶尾，迄脱水伫咧底水脱水伫内底。去查过了130粒中国制仿的手表啊，迄贴水滴哦，水滴啊，毋是滴水啊，是迄滴表啊，伊炸了无水啊，水拢抽抽起來，做按摩哩，贴水滴放表啊，上稳安全的，叫嘛你也着，特别地检署调查了，警察将个伊只违反商标啊，将涉嫌做起诉，这是台中港警总队表示。警员是伫网络巡查时阵吼，发现着43名姓陈嫌疑犯利用连锁啊，假假小咧卖即个万国名表啊呢，万国表。啊，感觉讲怪怪，靠表啊，才俗个咧。警员鉴定了，确定讲这是模仿的模仿表啊。进入停车发现讲姓陈吼，唔定咧卖即个万国表，还咧卖即个爱皮表、劳力表吼、香奈儿，几啊款式的知名品牌手表咧。再讲，这表绝对是假的，无可能卖遐俗啊！巡查侵入对查，警方长期搜证了后，提翻伊搜查票，这种姓陈伫台北徛街搜查，啊，警方伫姓陈徛街无发现到啊，仿模手表奇怪，啊，因倒海拢无这假表啊，啊，别人网络伊就讲因伫卖这个表啊，足侪啊呢，啊，拢查无着，尾啊发现讲奇怪，啊，这表啊，拢无看伫现场。房间内底啊，拢找拢无，办公室找无伊个只表啊。确实发现讲大量的手表，有一挂空壳啊，啊，佮有包装的纸箱，感觉怪怪。比对着圣地伫网络打大量贩卖破文啊，参现量实体手表数量明显有落差。经过突破的新闻啊，伊将个坦白承认，为了叫啊，惊叫警察查到这假表吼。伊刻意将这楼顶尾的脱水池啊，本来咧滴水的吼，水池啊吼，这水塔，水拢甲提无干，然后一个模仿表吼，还有电脑主机的设备拢甲藏在这脱水池内底呢吼。警方怎进入 A A 脱水池，结果一个看，哇、哦啊，真巧呀吼，内底有130支啊，模仿的，这个模仿的。假手表就对了，贴水池个显价看来，这种假表啊，哇，遮多，千元价才高达到9000几万，这若真的表啊吼，130粒这名表啊，差不多9000几万要贵个呢。细地下面并无前科啊，伊坦言啊都无钱啊，无钱就上房上房啊，哎，这购买中国较俗的啊，品质较歹假表，伫网络上咧卖安尼吼。真系迄个名表啊，为人亲像这几条话拢过来查某话拢几百万的呢，哎，这几条讲啊，几千块都能买着。这用卡头上嘛，知道这表绝对是假的吼、哦。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位的欣赏收听台南桂林这个杨小姐，我哩要搭了房，我老讲买阳山用的完，阳山同的这样吼，交代收听继续挂曲《泪酒》。

世界新闻林鸿宪梁主持，这个彰化县员林市啊，最近传出啊涉及啊的诈骗的这诈财案件，外行好做错用啊，规身骨拢赤零赤红拢赤绿呢。这细汉的女子吼，外表看起来好，敢那是查甫的啦。有够粗啦，汉造有够好，而且个中性个扎扮，然后有头毛了，查甫头啊呢。啊，这个人涉嫌刻意制造各种啊假车祸，啊是讲假生去跋倒，讲伊个弄着，然后伊受伤啊，无多工作为理由啊，要共讨这个医药费，啊，佮有误工费。已经知影讲十几个人叫骗去，最高纪录一日伊做很少事件呢啦，平均每一个案拢赚两千几块到三千块不等。啊，细汉的女主啊，打扮做真中性，袂输敢那查甫呢。啊，被害人想啊，讲外观看起来都敢那是查甫人，好汉草够好个啦。对外口看起来啦，参面发生车祸啦，还是讲啊，伊要讲开吼，人拢会惊哩，好敢那歹清清啊呢。但是讲的声音就是明显查甫声呢。中华地检署昨暝伊叫早起恐啊做申请区啊，细汉女主已经被收啊。这被害人咧讲吼，目前啊，迄两天就是咧园林区博爱路花生菜市啊买物件时阵吼，怀公说是到生日都刻意调人家弄一个啊呢，对方说咧要求讲要私底下和解，然后讲伊受伤啦，伊一日千七块计算，要甲讨四日拢总六千八百块五工费，讲伊拢无做工课，伊啊甲赔啊呢，伊甲弄掉啊呢，啊生日都做呛声讲若无要赔哦，伊就要甲割。结果对方会惊哩，啊，明明对伊来弄的，开始讲伊家弄啊呢，啊，计先跋跋倒啊呢，讲伊受伤啊，爱赔伊啦，啊，对方啊，也无叫警察来咧，哦，像这个人，这粗样，汉朝这好，我来惊哩，啊，真正拢要冲下去，想几千块摕互伊啊，两个被害人啊，有翕啊，姓啊，富人人，这姓啊，女主的这个背影，伊的身躯，哦，拢赤零赤红。规身躯赤字，上传网络，经过大家爱注意，引起民众大家一个讨论啊。遐啦，彰化县园林警局成立专案小组，清查发现讲35个姓洪的富人人吼，姓洪女子啊，对今年六月到八月，真密集啊，伫彰化、园林、大川地区啊来作案，然后伊就调工厂过量去挨着去弄着，也是讲计先跋倒啦。袂输咧制作技巧安尼啦，然后要讲请求各种费用安尼，至少十二个人吼，至少十二个人叫骗去，不过所得初步估计，讲卡油刚卡油差不多30000几块啦，平均一个案啦，得款啦2000几块啊3000几块安尼。啊，警方调监视画面分析比对，锁定涉案的女子作案，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遐啦。这个下晡啊，将伊经理也着啦吼，检察这边讲有犯了实施犯罪过路啊，向阮的申请区啊，将我电话呢已经裁准收押。这如此不但调工来甲你弄哦吼，啊弄落去了，甲你倒到涂骹，讲伊受伤啊，啊你也赔钱呢？警察嘛无报警察来呢，伊也敢报。啊，对方个弄的人想，哦，这人趁作真好啊！啊，明明对伊来个弄的，讲伊个弄呢，后来对方在恐啊，蛮惊呢。啊，就要讲开有2000-3000不定安尼想啊，就2000-3000啊，提提可以啊。甚至讲伊加这个姜庙的名吼，伊协助做法师这手段在诈财哦。真离谱的就是讲事件曝光了吼，代志一曝光了，现在都做竟然到服务处啊。要求贴他脸书的正义相片，阿那无伊要提过，这就够怀疑啊！被害人应该唔掂只十几个人啊呢，然后要被害人哦勇敢站出来呢，两个月讲做人做十几案就对啦，今朝已经申请去啊核准啊呢，哇、哦！这些查某恶霸呢吼，加跋倒掉墙弄工人个弄啊呢，然后要请求赔偿啊，开有2000几块、3000几块不定啊呢。现在已经被收了，中华这个新闻小事，遇到事情，如果不能私底下解决，很多事情你要
通知警察来处理，然后有哪像亲属在了用毒气安尼吼，啊，为什讲咧性事属性啦，两三千块摕摕给伊啊，啊，那个愈不愈大赚啊呢，有的人就是讲惊愈不愈大赚吼，啊，明明对伊来甲咱弄的，讲咱甲弄的安尼，啊，假跋倒讲伊受伤啊，都要讲卡有钱哩，这要真唔妥谈，这查某的呢？35岁，吼、哦、啊！打扮敢若查甫中性的打扮，啊，汗臭阁真好，迄体重差不多上无70-80公斤以上。这中华迄里也着的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南投德山一间知名德式那饼工厂，昨个传出了火火烧烧烧个作业哦。因为厂房囤着大量包装纸箱、食品原料、用一些的物件，吼、哦，火势小作用，浓烟密布，几公里外拢会当看到遐个火烧啊，而且佫密布又爆炸的声音嘛，我那足惊人诶！南投消防公布个调派过来分队赶现场抢救，好啊，在6点外钟了才将火拍花，不过规整片厂房拢烧烧起来，算是惨淡。其中有一人受到轻伤，好在无人伤亡的这個报案吼，火灾确实的原因又来进一步调查，而且刚才一个小块掉伤了呢吼，是轻伤啦。这是南投德山镇浙江人正出名经营啊，超过50栋啊，日向食品工厂啊呢，昨个爆炸起火燃烧啊。规个厂房拢烧烧去吼，这损失完真惨重安尼吼。起火原因在做损失，正进一步来伫调查厘清吼。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这个咖喱兴吼，这样太有咖喱安尼了，帮我来干杯，永山永德湾。永山同的之后，永山保安员个永山永冠吼，刚才收听，也个咱台南市这个姓李咯，这个王老师的中正路电变药房吼，我来跟咱买永山保安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永乐园拢在收听。这首歌曲《望明月》。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吼，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机六控制336，台南空调机六控制336。哇，这首歌曲，这首《望明月》吼，咱稍等嘞，再来播吼。咱即马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吼，雨天的歌曲吼，这首雨天的歌曲，咱神话即个奥太太，我哩神话菜市内底信箱有帮我了，干买永山永德园、永山同会志扬园、个永山保安园吼，交代收听，要素细雨。

0: 咱这脚床头了无吼，遐已经下个月上三拜过。
1: 好好好。
0: 啊，去哦，第一看，伊只有讲，啊只有膏药啊尔。
1: 好好。
0: 啊，食药啊，中医看咧，也是安尼讲啊。
1: 好。
0: 佮哥哥回来都佮好，啊，食药啊，佮伊都，但是我哪有去找到白个行医的药啊？那恁厝恁电台种药啊，也拢无效咧。
1: 好好好。
0: 我有听你已经听差不多有半年啊。
1: 嗯嗯。
0: 我一概会惊
1: 嘿。好嘞好。
0: 听半年哦、喔。
1: 听半年个面。
0: 嘿，啊，我听人拢见证，我是讲唔系来要去观察看卖哦、喔。
1: 嘿嘿嘿。
0: 只要当话可以医啊咧。
1: 食用三用来丸。
0: 嘿，用来丸。
1: 好好好。
0: 啊，我拢啊食看卖，我是讲食起来哦。
1: 嗯嗯。
0: 诶，食半罐过吼。
1: 嘿。
0: 我着过大量嘛。
1: 好。
0: 过大量我拢。你行行较远路啦，
1: 哎
0: 呀，做拢迄个所在，做拢足疼的咧。
1: 好好好。
0: 我咪讲食药，我敢咪讲唔照头咧吼。
1: 嘿嘿。
0: 我是讲奇怪咧，嘛转来吼，甲去看卖安尼啦。
1: 好好好。
0: 医生甲我讲，你这可能是迄、那个王位迄个所在吼，佫加起来疼啦。
1: 嘿嘿嘿。
0: 我是讲敢咪食药，怕痛迄个胃路啊。
1: 嗯。
0: 我佫半罐佫拢啊食完啦。
1: 又起来行啦。
0: 嘿。食完就讲，哎、欸。
1: 嘿。
0: 啊，个大嫂拢拍住，哎呀，拢好伊呢，
1: 拢好呀，
0: 哎，好，拢讲，嘛个前头尾食十天来看卖吼，来叫啦，
1: 好好好，
0: 安尼，我做前十天了，我阁叫，
1: 好好，
0: 啊，叫我即摆开始阁食，
1: 好好好，
0: 有效，
1: 有效啦吼，
0: 因为我食足济药啊过吼，
1: 嘿，
0: 真正真有效，安
1: 尼吼，
0: 哎，我咧食就我有问过咧小姐，
1: 嘿，
0: 我讲恁这个内固醇，
1: 嘿，
0: 因为你有效，你当然怀疑讲药啊迄落嘛吼，
1: 这样很重要的啦，
0: 嘿，我特别内固醇，
1: 嗯，
0: 伊讲你可以。迄个卫生所
1: 干嘛咧？会化验。
0: 我听一句，我讲啊，你有影有效啊。
1: 是啊。
0: 哎呀，我就食，因为迄药啊内底有一种，就是讲，有一种叫讲绿迄个绿边的药啊啦。
1: 绿加加啦。
0: 嘿，我因为我食过绿加加嘛。
1: 嘿。
0: 啊，因为做囡仔食啦，迄个话我老爸用阮食嘛。
1: 安尼好。
0: 啊，因为我食过几落摆哦。
1: 嘿。
0: 每时拢要食迄啊啦。
1: 安尼好。
0: 啊，拢食香药啊。
1: 好好好。
0: 我感觉这药有影效。
1: 用药丸啦，
0: 吼。用药丸，我即马搁加咧买咧啥？
1: 同个是药丸。
0: 唔是，
1: 好。
0: 迄个用肝丸。
1: 好，用三两罐。
0: 嘿，因为我感觉这药有效，我感觉搁再食这用肝丸。
1: 好安尼吼。
0: 啊，用这个肝。
1: 好，过肝啦，嘿啦，有。
0: 即马空气无好嘛。
1: 嘿。
0: 啊，即马呢用哦，迄落。
1: 对啦。
0: 有影效。
1: 安尼好。
0: 因为这用药丸，因为我讲我咧竞争吼，
1: 有
0: 人知影吼，
1: 有。
0: 再去食。
1: 你吃个吃好啊，哈！
0: 嘿，有影好，
1: 嗯，
0: 因为这药啊，真正确实有影好。
1: 啊，你吃吃这摆行就对啦。
0: 哎呦，不然袂行嘞。
1: 哦。
0: 啊，这摆脚拢唔知听，拢脚底疼。
1: 哦，安尼哩。
0: 我脚底疼啊，拢今嘛啦，第一检查讲你新陈代谢无好啦。
1: 啊。
0: 啊，你啊，啊唔知要抓对，我嘛唔知啊。
1: 抓会用手。
0: 你我吃看卖。
1: 啊，吃吃这摆行就对啦。
0: 啊，一个月你这一罐吃要一个月嘛。
1: 对啊，对啦。
0: 啊，我这摆加添嘛，佮吃较济。
1: 对。
0: 因为你这药有效嘛，我就拢变淡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半罐嘞，我拢。啊嘛，啊拢讲啊嘛，天十天看看嘛，十天了，哎呀，都骨有靠，脚底拢爬起来拢会惊，无我脚底爬起来吼，连锁拢未惊，
1: 拢未惊，啊，足严重的吼，
0: 足严重的，
1: 啊，即马食用了，即马拢会惊了，对啦，
0: 拢会惊，啊，我找迄种人的中医哦，
1: 医
0: 师建议拢嘛三四千块咧看，
1: 好好好，
0: 无效，
1: 你看了看做食做侪拢无效的对啦，
0: 无效，
1: 啊，食咱拢无效的对啦，
0: 啊，直接拢未话真有效，
1: 真有效啦，
0: 脚底吼未惊，会惊，啊，即马去连锁拢未惊，你是变啦，那西医也救咱。我感觉讲哦，
1: 阿你
0: 安怎咧？
1: 阿你好，
0: 阿侬食只用料王有效，
1: 食了哪收的起吼？确实有效吼，
0: 确实有效。
1: 阿你好，恭喜你啊！
0: 因为
1: 食个只，
0: 对这种药啊吼，
1: 会
0: 惊哪里药，你看都愈惊。
1: 好阿你好，
0: 啊，有影，你这你无个电视的药，真正较重要吼。
1: 真正好用啦吼，
0: 见证嘛。
1: 阿你好，
0: 我唔捌你啦，哪里药见证
1: 的？阿你好，感谢你，阿食了当知啊吼。
0: 嘿，阿大，我即马来开始，我阿调好。当然，安尼我就阿补。
1: 阿补啦吼。
0: 因为这种的物件，药的物件吼，
1: 当
0: 然有影迄落吼，我就买。做我妈妈呢，起码呢，我嘛是咧买回去。阿
1: 你好。
0: 嘿，我来咧买回去。
1: 好好好。
0: 阿你唔开，咱开，咱讲这药啊是好是对。
1: 对，
0: 有。
1: 嘿啊。阿你在倒啊？
0: 我在台北呢。
1: 台北啦吼。
0: 嘿，我在台北。
1: 好，竞争啦。
0: 嘿。
1: 赚到手啦吼。嗯。
0: 啊，所以恁叫我是讲，甲恁本身叫比较好啦。
1: 是啊，较袂买唔对去。
0: 你就听懂。
1: 好。
0: 啊，即摆。柠檬先生的药啊，你这个用力丸哦，
1: 用三两力丸，
0: 嘿，确实有效哈，
1: 真正好用啦哈，
0: 食
1: 到即摆行啦哈，
0: 对，多谢啦，
1: 恭喜你啦，
0: 多谢，
1: 来恭喜恭喜，
0: 药啊，我那天住店尾，我爱听恁这个，对了，冇，
1: 有啊，住店尾好啊，
0: 听到
1: 嘿，有，
0: 那个较早听。 哦，个人就
1: 他真好。
0: 别开工，还中医的钱啦，拢多钱对不？
1: 好，别去开完拢钱开啊多啦哈。
0: 对对对对。
1: 好，安尼好，我今仔即马都食好啊嘛哈。
0: 啊，我是讲今仔食西医药，食古人的药剂害嘛。
1: 对啦，等于食唔能食西医，唔能等于食啦。
0: 啊，所以我食中医啊，中医的药未好，无好咧。
1: 安尼哦。
0: 啊，食你中药啊吼。
1: 哎。
0: 那食一罐贵吼。
1: 嘿。都感觉。
0: 都感觉好啊咧。
1: 好啊咧哦。
0: 嘿。
1: 好。
0: 拢会解放集中伫迄个真正石条迄个所在啦，
1: 我
0: 拢唔知影对啊，他地足疼，阿袂袂起来便所啦，
1: 阿
0: 变便所哦，困醒的时阵，变起拢脚底袂惊啦，
1: 真
0: 正较真正脚底拢袂惊，
1: 阿即马拢会惊啦，
0: 会惊，
1: 好，恭喜恭喜，
0: 谢谢你哈，
1: 恭喜你啦，
0: 谢谢，
1: 好好，
0: 谢谢你们，
1: 再见再见，
2: 咱的产品哦，即种介绍二三十档啊啦吼，无啥物件市面上无可能遮侪人买来食吼，尤其做侪拢长期来食，真正好用有效。永山永乐丸吼，孙中的这只 GMP 大肠的，重精神养血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都久的都爬袂起。苦了背开，等了我坐啦吼，啊，行无两块方面找伊啊坐，楼梯背无两间在咧喘屁屁车，这拢食咱的阳山永德丸，生了听讲，这拢老人说你少年做过头吼，食了这毛毛病拢夹起，遐酸遐跳遐痛，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痛不杂，风湿关节痛，酸痛手背牙关，脚背凹翘严重的生了痛，好，这拢食咱的阳山永德丸吼。重精神用久的骨筋骨，个人腰椎膀胱心脏用背楼梯特别喘啊，靠他得有力。阳山阳力丸，另外介绍阳山同的治丸，这种情会有同的路的吼。他把手臂啦，阿妈滚阿来捏下捏下，会有较侪会较的会较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星胆固醇相关啊，这种作用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阳山同的治丸，从咧情会有同的路。会拿千金的零会咯，存款也好，自然身体的减少这种毛病。啊，你俩讲起了脑中风了要复健啦，车了要复健啦，两米架那个车效果继续紧。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永德丸，有咱的阳山木基地吼，阳山木基地，但这是天然的，顺其不祥的青草种植而成的，或者胖胖干干做的。咱这地包啊，一包一包，这冲泡装面都像咧冲地安尼，地包块迄块地杯下来底泡到300cc到500cc小地，迄到120分地才个啉啦吼。阳山木基地吼，都拿长期排便较会顺。古来的苦病所过，一个健康拢苦头波的阳山木基地泡了个啉吼，这胖胖甘甘做啉啦，生津止渴，清凉止水，它促进心灵代谢，让咱排便去作顺。啊，是讲咱要体重较重的，顿的较会较有分量，这拢泡了个啉吼，阳山木基地，效果有效，做好用吼。都像你啉茶，冲泡茶。地包啦，像咧冲地咧泡咧，家啉一日一包都会使吼。啊，老师啊，家己当调整，一天嘛会使甲泡两包，家己当调整。阳山木基地吼，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做啉。阳山木基地吼，一个咱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养肝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阳山补肝丸。还有咱食糖分的阳山阳泉散，过脑的吼，困袂起坐。阳山安神阳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这首歌叫《望明月》。

种心情无人无人了解，委屈吞腹内冷淡悲哀，是一种一种悲哀。春去秋来已经不再流浪徘徊，

在这个六当前啊，就是2020年爆发着立法院啊集体收红包的案件吼，前立委苏进昌啊，这些人啊，第一审的时阵分别判重刑，判10年到7年4个月不等徒刑啊。咱人上诉了，高等法院经过4年外这审理吼，哇，这今仔日最新消息吼，二审宣判。11名被告当中，苏进昌啦、廖国栋啦、赵正武这三人，以及一审原判。不过，陈超明甲徐明两个人改判无罪，差真多，改判无罪。虽然是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北区站经过5年外，而且监听行动跟踪监视，查出讲李兴良为了争夺苏果百货经营权啦，长期参涉业贿赂，通领付。第二代红花梨透过白手套乌色，同时台湾人苏进昌、廖国栋，还有陈东山、徐英明、陈超明这些人，精心留意，清统留意，利用职权职权啊参加公听会方式，施压的手法，还是变更相关公司进驻的登记。检察法在2020年7月发动大规模搜查行动，而且将涉案立委助理全部带回侦办。六小申请区啊核准，专案侦查将个起诉，台北电话的第一线先将这前立法院苏进昌啊判上当判10年，没收啊犯罪部啊所得1580万，廖福东啊判8年6个月，没收这个没收部啊所得了620万，陈超明判7年8个月没收100万，徐英明虽然没收到红包钱，没收到人乌色钱，但是因为记录毁损。哦，我那做是到判刑7年4个月呢。调整我比较，老岁判刑6个月，另外个有多位的位助理啊，我那做是到判刑啊呢。啊，这案件上诉第二审大多数被告一案坚持无认罪，除了陈超明成功连任以外，出来被告最后拢连任失败啊。而陈超明头一个开庭先强调，非常有信心，指控苏进昌的案件审理当中，因为立法院三度通过排污条款。我都去参选连任嘛，后生苏明在大夫出征竞选，同款嘛是落选安尼吼。A、B 哥的案件审理期间，大多数拢做一个限制出境、限制出海。你苏进昌经过哪个出海啊？坐船啊到小琉球做说明服务，高等院因此规定审理这个部分吼，苏进昌提出出诉，控告侦办时阵的检察官、书记官笔录无确实，法院最后判决检察官、书记官拢无罪安尼吼。哇，这个案件我来轰动一时吼，这是历史上最大立委集体收人的乌色及收红包案件，二审宣判，三立委有罪，啊两个改判无罪吼。另外，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啊，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卫几个月跟踪监视搜证，破案的以外和新歌啊。年纪头40岁男子带头的4个人犯了集团，警方发现讲集团刻意组织码头区一间啊饮料店做暗号，表面上咧卖饮料，实际上却是店内底咧制作混装毒品咖啡包，利用假卖饮料，实际上咧卖毒品，气大一手热天啊！熟悉人家上门看见，敢那卖饮料，实际上是进行毒品交易啊！啊，那警方透早5点外。联合码头盈空县化第一分局出动保安警察大队特殊任务编组，前往古店内底。大批警察到现场，发现最后这新科人力电作有个场，所以全拢控制，才带回古店搜查。剩咧三虾米话，按陆续到案安尼吼。拢掠着四个，就伫来现场查着第二个毒品安全透明，啊个。毒气加皮包150包，第二级、第三级毒品的混合原料等等，还有第三级毒品的原料、其他名等等安尼吼。多些话，警方一直查到改造手枪、手枪壳啊吼，三个，还佫手枪枪支15粒。啊，那专案以上台湾地检署侦办，主要向这新哥啊，经过警方检察官向台湾地方的申请库啊核准安尼吼。在台南码头一间啊饮料店，表面是饮料店，其实上啊，伊咧贩毒咧卖毒品啊，掠着4个嫌疑犯哦。另外，台南市一名姓陈的男子啊，昨透早食酒驶车，经过
台南市府政路口、永丰路口的时阵失控去弄到林荣德，怎啊冲去林荣德了？警员接到出来先发现讲，这里副驾驶室另外一个姓的男子，乌白报身份证号码，啊，读别人的身份证字号，企图暗藏。警员查证完了，伊就通缉犯啦。吼、哦，我背别人的身份证背到外泄的，当场将两个人给抓起。依照公安非常微作文书在以上台地检署侦办啦，驾照塞车啦，发生车祸啦，家己去弄的就对啦。啊，警局个破坏派出所、第二分局破坏派出所，今日发现这台白色轿车非常失控，伊弄到人行道里，那徛在路边啊，险啊，就去弄到公共脚踏车。啊！警察官歪查看，发现新人驾驶哇，规身个臭臭味，叫伊进出去，就是驾照开车问题啦。结果进一步查证，一个副驾驶男子安尼紧张啊，对方讲伊袂记早进行，当场背出了一套身份证字号。警察电脑查查咧，发现讲系统显示上面甲伊个本人无符合。慢慢才讲，哎，都坦白承认，伊是通缉犯啦，啊，报别人的身份证啦，这是台南去抓到的。另外，外国新闻消息啦，参英国，这个、哈利王子红阿婆真相的一名消息人士，张正是英国媒体来报道讲，怎么写下这红色攻击，而且呢？要刷去美国，移民去美国落单的这哈梅阿阿沃参两个人一对后生仔呀，将来这个月底疫情会不会等来英国安尼吼？这是移民去美国落单啊，在美国落单过了，并无介顺数啊。这本来是英国的王子嘞吼，后来参这个电影明星梅根结婚了啊吼，结果。英国的王室不认同因就对了，安搬去到美国，大六当，敢那我那水土袂相合吼。这个月底已经讲啥，前面后些早要要登英国啦。不过登英国，我那无法度会有王室的攻击安尼吼。这哈利王子，前面看就梅根啊，点了名车，是的。2020年宣布退出王室的公职，而且移民去到美国加州了。啊，参英国的王室啊，也是讲相处无介好就对啦。参因老爸兄个嘛关系足紧张呢吼。啊，即卖已经要倒转来英国啦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则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条阳山阳烈丸，这重症型阳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你遐行着着都晕落去，两脚袂自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也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力丸买来食，重症型阳气嘅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未了，骨了背未开，屈了背开，等了我坐，行无两下要垂下坐啦，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就啊，行到都温柔起，两脚袂止啦，这吼，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德丸，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抽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吼，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德丸。重症型氧气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较袂讲那过游览车。阳山阳力丸，阳山阳力丸。要咱阳山同个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个几斤两两，纯中个这GMP 大车，专门来清肺有同位路的，会拿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主人身体的减少作最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最吼，胆固醇歹上最，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油上最，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阳山通的只药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硬硬硬，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阳山通的这样买来较吃，清血有通血路，个人平血啊，血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阳山通的这样丸，市面上个几斤两两。用纯中的这些 GMP 大串，装在清肺同位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用三同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三同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阳山同的止痛丸，阳山阳力丸。咱来介绍这位阳山保安丸哦，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阳山的白酒，老糖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锈、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不明。黑白酒是美术班啊，背咧背板上。目睭前面所对公司来闪电视的视的，安尼一条马路看做两条马路，哦，这种是白板现象，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糖老花眼，定咧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三保安人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个了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白有这吼，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外看袂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袂明啊。这种食咧，用三包干，目睭足惊光诶，足好老外又济吼。眼底咧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包干软买来个食吼。纯中诶，这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诶读册囡仔话咧，近视拢过了百度咧，视力爱甲保护好。咱咧用三包干软买来个食。光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糖老花眼，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渣渣。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安丸，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
孙中的这 GMP 多少钱？全咧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制药药帮了解知名个咩？阳山的白术，补品的补，阳山补肝丸。日本这个国家第二灾啊，执行着一个死刑犯啊，也去断掉安尼吼。这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入来头一届哦，执行着死刑令啊呢。这是一间拍进口店吼，这个查甫人啊，放火啊，烧死五个人啊，哦，这是伫发生啊，

0: 讲非共和国西部参科曼农交界去做非法，乌金金矿的矿场吼发生啊，崩落去，这世人所惊哦。到今仔为止，死亡人数已经超过百几个人吼，超过百几个人啊。还有我那日本吼，日本九博馆鹿角区东武一公山。诶，这个车站吼发生重大车祸，四名驾伫咧铁桥路在进行督促作业的工人吼，去互快车咧，竟然当场就弄弄死啊咧，四人当场被弄死，吼被弄死，吼这东西日本的新闻消息啦咧。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也他时间都啊差不多啊吼。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绿湾、阳山通的基隆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矿六基六矿石三十六。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3: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4: 哈、啊，这么济哦！
15: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1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9: 现在时间12点整。
8: 5 4 3 2 1 drop
2: 快乐 talk show。

大家晚安，こんにちは，我是红玲。今晚时间中到12:04，食饭休困时间啦，搁来到一礼拜一拜个快乐的小周末，好快哦！今天国历已经是8月21号了，哎，哇，这个已经来到八月份的下半个月了哦。真的好快好快好快哦，每天呢哦这样子，其实哦每一个人可能这个背景啊，然后条件天生条件有不同，但对每一个人而言，一天24点钟这是上盖公平啦。你的诶洪仁勋一天嘛是24点钟齁、哦、你可安啦诶想要这个多拖个2个小时都没有齁、哦、都没有。所以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一样，希望大家好好把握每一天，好好把握每一天。哎，这个时间一去不复返，下个礼拜就即将要中元节了，中元节过后又即将要中秋节了哈。啊，那一年那过有够紧的，真正有够紧的哈。好啦，吃饭休困时间，唔知咱呢听众朋友长你有意咯。11点哇，阿个底下咧讲，哎、欸，赵建明吼，是倒来台湾，然后伊唔是底下讲，伊要底下机场，哎、欸，有什么沉默的铁证什么的，昨天他好像本来预计是10点吧，10点的飞机哈、哦、回来台湾，越南不会等啊，但是咧，不会来跟他，延迟50分钟，所以好像飞机是10点50分才落地，然后从里面又出来，大概也差不多20-30分钟的这个时间吧。哇，咱好多的这个很多家的媒体哦，就纷纷去堵赵建明。不过赵建明一如过往啦，他也没有多表达些什么。那没有想到他是直接在机场就拿出一张那个什么，那个就有点像那个 A4 的纸吧，亮出那个离婚协议书，然后还说第八条有一个天价的封口费，其实还好啦，几亿啦，哦，几亿。那他叫媒体的记者看第八条、哦、反正他们就前面中间那个都挡起来嘛、哦、没有中间其他内容你看不到。第八条呢载明呢，就是说如果泄露婚姻的隐私，那就要重罚1亿啊、哦、好，那所以呢当然有人就想说陈信宇按上个礼拜、哦、他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开始这个爆料、哦、一直到现在，那他是不是有点危险啊、哦、啊，但是也有人说那赵建明你这个发婚离婚的协议书这样的一个举动，是不是也有踩到了泄密的一个红线、哦、啊，昨因为媒体的记者一直改约又有人跋倒、哦、啊，我看到那个媒体摄影大哥其实也很多人很生气，说你就讲些话嘛，你也不要一直跑，你就是讲了那我们也可以回去交差嘛，就是这样、啊、你一直跑对不对，那跑跑的。然后赵建明之后说我不能说话，而且他还比出嘘、哦、戴个口罩嘘，然后所以就直接拿出说我们双方都有签的这个离婚协议书，然后说要外界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第八条。好，这个第八条的内容就是双方就婚姻期间个人的生活啦、职业等相关的隐私哦，还有协议期间的细节都应该要保守秘密，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揭露、批评跟诋毁啊。如果违反的话哦，这个任何一方或亲属隐私受害的话，那该方就要惩罚性的要罚1亿元呐、啊。所以这可能就是赵建明这些日子以来，包括也朋友嘛出来讲啊、哦，他不是不讲哈、哦，他是守了这一条哦，第八条的离婚协议书这样子，然后应该也间接在质疑陈信宇说啊，你这些天来，你是不是违反了第八条哦保密协议？那下一步要不要提告？媒体的记者就问他，他也没有多做说明啊、哦。你看啊、哦，他说针对婚姻期间的个人生活、哦、还有职业这些相关的隐私，我突然想到说他去留言
一心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说他那个什么诊断潦草啊，敷衍了事，这个有没有有关于他职业上？因为陈信宇他去一心给复评，在赵建明的这个诊所之下，一下一件内容，其实不跟他讲到他的医德不好，还包括说他的这个师德哦，去用关的期间，够啊护理师去人家那擦擦脑脑顶顶的哈、哦。那对照他们现在第八点的这个离婚协议书说。就婚姻期间个人的生活、职业这样的隐私啊、哦，然后他们的协议是说双方都应该要保密，不得以任何的形式对外来揭露、批评跟诋毁啊。如果赵建明讲真的，他要去搜证这些日子以来陈信宇对他的种种，算是诋毁吗？还是啊不满啊？事实是批评啊？好、哦，那。对，会不会真的也是危险性很高、哦、要去罚一亿元，而且会定这种罚一亿，两边都有这个财力吧、哦、可以罚到一亿，你一般人呵呵可能写个100万吧啊，或者是啊10万块、哦、类似啊，但是惩罚性的说要这个一亿元。那陈信宇今天有说啦，他说最主要、嗯、也拿出这个这一张离婚的协议书、哎、他觉得一定就是要堵他的口。那陈心宇呢也还蛮幽默的、哎、这个他说他要回去看一下，他说他从来没有随身携带这种离婚协议书，尤其是啊谁会随身携带离婚协议书出去玩，出国去玩对不对？他哎，陈信宇又说，他说他其实也有预料到那个赵建明会出这一招啦齁。那他说他看到新闻画面的时候，他那时候觉得他隐隐的有点草率啊，下面也没有签名啊。那陈信宇就直白的说，他用这个要来堵住我的嘴啊，让我不能讲啊。如果最后双方要互告的话，没关系啊，就看法官怎么认定啊。那至于保密协议是谁提出的，陈信宇就说啊，这也算是保密协议的一部分吧，哈、哦，这个就不方便说了。哎，对，你要告我，我也可以告你啊。啊，阿伯夫妇刚好就扯平了啦。呵呵好，所以嘞，赵建敏是有备而来哦。一礼拜天啊，礼拜一出去嘛，出国啊，昨天礼拜四回来，出国去4天。那我不知道他这份离婚协议书是在越南那边直接可能电子档啊去把它印下来，还是说一滴待完一滴一定给印下来了，然后带出去准备回来在机场的时候啊就要发给媒体，这个就不知道了、哦、但是我在想这个应该也是在他的计划规划里面吧。不知道他这几天出去一趟的时候心情有放轻松吗、哦、还是说哎呀这个只要手机一打开国内的消息新闻可能又在报道陈信宇讲他什么点点点什么的、哦、啊，我今天、哦、看到有一个媒体人啊，他说、哦、这个事实证明、哦、像赵建明这种咖、哦、就是早离早超生，而且这个媒体人还说当初是谁介绍这个孽缘、哦、应该下跪道歉、哦、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还蛮严重的，就是言语的言啊，言那个很轻重的重、哦、讲这样就太过火了啦，当初是谁介绍的应该要下跪道歉，我问你哼啷伯啊，这个中间人介绍人啊，介绍恁熟识啊，难道还要包生啊，包生好生啊，个保恁公哎白头偕老，然后恩恩爱爱永远吗？所以这个媒体人，我就讲这种话，就是让人家觉得这很傻眼哦。然后当初是谁介绍他们这促成这一段孽缘的哦？应该要下跪道歉。听说那时候是那个台大的骨科教授哈韩义雄哦，他们夫妇，我跟你讲汤干米甜的好的时阵，一定迄每人钱红包一定嘛包到足大包的，哎，安奈怎样讲是这个各家经营婚姻哦，本来就是那个个人各凭本事，你现在去怪媒人说啊为什么去介绍他们，然后你当初介绍他们的应该要下跪道歉，讲这个我就觉得实在是。
说不通啦，而且你是想要讨好谁？陈信宇吗？哦，有啦，这个媒体人好像先前他也有送花，你支持陈信宇，我觉得 OK， 反正那是尊重你。但是讲到说，我那是东车系，我给你介绍诶，没人，你跟我应该要下跪道歉，我听你嘞，哈、哦，这个我是完全不苟同，不认同啦。而且，这都一样，哪一对夫妻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有的没的事情哦，阿里金马盖哥也可以怪公啊，当初那个介绍人，当初那个媒人怎么样哦？这就是情绪性用语，也是不理智的语言，看看就好。听说啊，当初这个赵建明追陈信宇的时候，哦，那还对他唱过这一首歌，《Holy Molly》，爱是得爱你入骨哦。

好，这一首《Holy Molly I See the Eddie Deep Good》哎呀，其实每一段感情在当下一定都是很甜蜜的了、哦、只不过说有时候情势了、哦、感情没有谈的是什么，当然谈的就是钱啊，哎、啊，尤其是这个夫妻双方、哦、那有时候有牵扯不完的那些财产啊什么等等的。不过看起来哦，陈信宇跟赵建明，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都分得蛮清楚的了，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这2300万，陈信宇公以安细汉的时阵的替这三个孩子给他们账户开账户，然后替他们存的这个教育基金、啊、那当初也有人说哈，其实陈信宇的是刚刚讲吼，啊这安呢，因为因要离婚的时阵，应该该分的拢分到这清楚啊。包括讲先前不是说他给赵建明赠予他的那一栋房子，就是那个骨科那个房子。那陈信宇后来也有讲，他就说啊，那个其实都已经都分好了，反正就这样子了嘛，哈，外界也不需要再多说了，也能混了。重点就是讲，今嘛啊，这2300万的教育基金啊，可能讲到底你是安那操作的吼？啊，囡仔今嘛拢成年啦，伊想要甲退等，而且陈信宇个讲希望一个月月底进账吼，啊这赵建明的紧处理哩的，所以咧，今仔日哦，陈信宇既然来公布讲伊的后生啊，吼、哦，甲赵建明的妈妈哦，就是伊爱叫阿妈，还赖的这个对话了吼。哦那这个儿子应该是第二个儿子、哦、他有三个儿子，那这第二个儿子开门见山、啊哎、就直接这个跟赵建明的妈妈讲、哦、讲什么呢、嗯、他就直接说阿嬷你好、哦、妈妈说、哦、他不是恶意要去攻击伤害爸爸、哦哎、这是赵建明的儿子、哦啊、跟赵建明的妈妈跟阿嬷之间的这对话啦、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变成是儿子跟阿嬷之间的这个对话、哦、好，赵建明的儿子就说阿嬷你好，妈妈说、哦、他不是要恶意去攻击伤害爸爸，他是看不下去、哦、那个徐芊芊他有老公了啊，他还整天要爸爸送他名牌包，送他 iPhone 手机、哦、那跟妈妈都怀疑说他房子的头期款是从爸爸那边拿来的啊，不然他怎么有那么多钱、哦、诶，这个合理怀疑嘛，因为你徐芊芊你的一个护理师啊，你有什么头期款、哦、好啊，这个人现在赵建明的儿子、哦、是这样跟赵建明妈妈说，跟阿嬷说嘛，然后他接着讲，他说、哦、我跟哥哥弟弟在美国都非常的节省，我大学、哦、三年我就读完了，我省了一年的学费、哦啊、我们一个月跟爸爸拿的生活费也比许芊芊的薪水还要低很多，他、啊、妈妈只是想、哦、帮我们把教育基金拿回来，不要让许芊芊从爸爸那边骗走让我们可以专心的读书。好，这个乖孙呢，哈，一公完了，哎，赵建明的妈妈的阿妈说 OK， 我知道，我等他回来，我会叫他哈、哦，把你们的钱哦都还你们啊。如果他有拿去投资，假设有亏的话，那我叫他补齐之后再还你们啊，不要再互相伤害了哦。爸爸努力赚钱也是为了你们。自从哦你叔叔死了以后，他失去了一个可以谈事情的弟弟，他打击很大。我会劝他不要再迷失了啊，你努力的读，我们很高兴。过些时候哈、哦，阿嬷再汇一些零用钱给你。所以其实赵建明他妈妈哦，这个阿嬷也是蛮疼孙子的，跟公啊，你努力读哦，我们很高兴过些时候会再汇一些零用钱给你。然后陈信宇的儿子就回说：“好的，谢谢阿嬷，啊也拜托帮我们跟阿公打招呼，我下次回台湾再去找你们。”啊，这个、阿嬷就说 ：“OK， 哦啊，所以公哎哥阿娜这嘛是赵家的子孙呐、啊，哎嘛是阿伊德安内公，代表公。”这个赵建明、陈信宇他们的儿子，他儿子确实是跟赵建明、哦、这个针对这个教育基金、哦、很想要回来。哎、啊、你看这个赖的讯息里面还要讲到说、哦、那个是看不下去许芊芊有老公了，还整天要爸爸送他名牌包送 iPhone 手机。
我不知道这个赵建民的儿子这个有没有锁本是从哪里来的啊。总而言之，哎，因希望讲因爸爸的钱卖叫徐芊芊怪去的对啊。徐芊芊，你安尼讲你今麦一点有安啊？哦，而且不是讲要跟安出来提告什么的。可是啊，然后这个原配啊，有时候原配的直觉是很准的啦啊。你最好都没有拿赵建民的钱啊。那如果你拿他的钱，现在反正已经离婚啦、啊，赵建民你自己钱要给他啊，啊你还要送给一个已经有结婚的有夫之妇、啊、那也是你的权利啊。但是陈信宇他的立场很清楚，你不要拿我给小孩子的教育基金去给别人，你就是给我还回来就对了，其他你自己赚你自己的钱，那你要怎么用是你的事，应该原则上就是这样子了、哦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5: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去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3: 阿公，你就厉害呢。
14: 噶等你只知咧。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快乐Talk Show。
17: 时间12:30，跟邓阿兰的这部很牛，我是红林。好，有记得日前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他那时候不是演得很凶啊，不是真情流露啊，他不满那个国民党团的总召、副总召都缺席协商啦，然后就两度吧，飙骂傅昆萁啊，是不是怎么样？那是什么立法院病啦？那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啊！哦啊，你要嘛就是现在立刻来开会哦啊，要嘛你就那个找可以授权的哦，林佩祥啊，不然你干脆就辞去总召啊。那时候也有人讲说啊，你干嘛不辞去立法院院长哦？那时候韩国瑜真的骂得蛮凶的哈。说立法院被黑暗的势力给控制了，这样哦。当然呢，这个绿的团队哈，绿的执政党就说哇骂得好啊，那个很开心。但是也有人哦，这个内行的看门道工，哎呦演很大，根本就是在那边演的哈。两个人其实本来关系就很好，这个其实嘛是爱马家这家样子好不光寡人寡，因为傅昆萁他没有去开会，没有去协商。 又不是第一次，六次他才出现一次啊！你前面一二三四，你干嘛都不发飙？你再等到第五次，你才要发飙啊！好，所以大家就想说，哎，这个傅昆萁跟韩国瑜的关系是不是降到冰点呢？今天哦，他们一起出席了那个立委罗志强的活动啦，两个人也是互动有曝光啊。罗志强哦，借机跟港人的杀这对啊，那样在一起那。反正就这样子嘛，其实韩国瑜哦，他没有多说什么哈、哦。然后傅昆萁嘞，哎，就很会讲这些有的没的啊。我跟韩院长，我们就只有大我，我们没有小我，我们只有团结同心，才能够赢回台湾，造福百姓苍生啊、哦。反正他就讲这些话。好，那重点是，赖总统赖主席他不是宣布说明年要普发现金一万块吗？我是不是先前就讲说在野党、哦、这个你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可是在野党蓝白加起来他的票数是比民进党还要多，所以朝小野带当然是很抱歉，但是赖金德赖主席提出一万块，我就说、哦、那个蓝白他们绝对不会说哈呵，要怎么样要加码嘛，对不对？我怎么可能附和你说你一万，要么就是对不对一万二，哎，要么一万五，结果没有想到，哎呦，傅昆萁今天还表态说他积极审查总预算 哦他们这次要积极审查总预算了，全力来推动普发现金，希望普发现金二到三万你干脆直接要不要加到五万或是十万好了嘞？哈，你看赖总统，哎，一公几班啊？果不其然，这傅昆萁的公，哎，那我们积极来审这个总预算，希望可以普发现金二至三万啊，希望说规划是这样。然后呢，傅昆萁就讲说，哎呀，这个税收超增哈，要还税于民呐、啊，所以呢，要急民所急，苦民所苦，所以我们要积极推动来普发现金啊，也会对总预算积极来审查啊，希望国家可以听到立法院的一个回应。而且傅昆萁说啊，支持普发现金哦，但是经济的成长率这远远超过去年，那去年都一万了，那所以呢我们才规划要二到三万嘛，哦，所以它是有所本的啦，因为那个经济成长没有停滞啊，就是不比去年更好，一年比一年更好啊，既然这样去年可以发一万，啊，今年是不是要发两万到三万，嘿，你这样说起来真有道理呢，哦，好啊，何乐而不为啊，好啦，如果你真的是那个，你可以说普发现金，我们就看明年的普发现金最后要发多少，会不会真的就是说如赖总统赖主席所说的一万块，还是啊会再往上加啊，真的会加到两万三万吗？嗯，我们先等一下吃饱饭洗洗睡好了。

北部的天气状况真的不错，不过南部一直在下雨哦。今天早上我看那个记者又去堵陈信宇的麦，哎，陈信宇又拿伞了哦。那个台南那个地面是湿的，受到西南气流跟低压带的影响哦，哎，这个天气的状况比较不稳定。那待会呢，中午过后其实北部也是会下雨，大家外出的话也要记得啊带伞哦。好，今天呢有一个二审的判决出炉，哎，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案子？那时候吵得沸沸扬扬，哎，收购百货的经营权之争有没有啊？就衍生了、一些立委，他们不是集体收贿吗？那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时代力量的那个徐永明哦，徐永明以前过去嘛是算是名嘴吧，哦，啊个东吴这个教授，啊不也来嘛是做这个立委哦，可是因为牵扯到这个收购百货经营权哦，那集体立委收贿案，那前太平洋的这个投资公司的董事长李恒龙，他为了取回泰流公司还有收购的经营权，所以他就行贿了很多立委嘛，而且为了公司法来修法也请立委、哦、向经济部来施压，所以都是为了他自己要想要取回收购的经营权，他就用一些、啊、较熟悉的立委、哦啊、当然就来给他买收了、哦啊、包括有谁，包括前立委有苏正清，国民党的那个立委陈超明、哦、还包括那个廖国栋以及徐永明，那另外还有一位是无党籍的那个赵振宇，好像是桃园的，他们全部都涉入此案哦。五名立委呢就被判六个月到十年不等的一个刑期哦，这是在一审的时阵，但是嘞，哎，经过上诉了哦，哎，今天二审的高等法院直接就来宣判哦，陈超明跟徐永明竟然是逆转哎，改判无罪哎，陈超明没有罪哦，徐永明嘛没有罪哦，然后苏正清一样维持十年，廖国栋也是维持八年六个月啊，赵振宇一样维持判刑六个月啊，哦，这个一审到现在二审的一个转变，哎，这个案子到现在多久了啊？十几年过啊，哦，十几年过啊，2012嘛，现在都已经2026了。不过你看看，苏正清啊，徐永明啊，对，这个政治前途就已经就此打住了哈、哦。然后就是安呢，这是经过这么长的一个诉讼，常常在讲啊，你看到中央的这些立委诸公们啊，甚至地方的一些民意代表们啊，大家这样对吧，选举来要搞啊，就又开始一直在拜托啊，但是事实上都不知道平常时啊是这样、在护航谁啊，在支持谁啊，你看有这种啊，这个有时候为了一个法啊就要去拉拢，哎，我们同样的这个立委啊，要给这些好处，哎呀，希望真的检察官啊检调好好的侦查啊，这个麦克安娜啦，记者就是讲吼、哦，以儆效尤吼，吼、哦、一寡即马哎，阿袂抓到诶吼，还是讲真正要踏入政坛诶，讲吼啊，你们还是要小心哦。现在真的是你敢做啊、哦，你就不要以为说天衣无缝都没有人知道哦。啊，记者徐永明本来那时候还看好是明日之星哈、哦，感觉政治路还可以走很久，也因为这个案子哎，从此也没有也不是名嘴了啦，反正就没有再看到他了哈、哦，因为这个案子他、啊、那时候讲的这样子，所以。啊，人性啊、哦，尤其是面对诱惑、哦、很难拒绝了。这个政治圈多的是这种案例哈、哦。好，这是最新哦，有关于收购百货经营权之争，一些立委集体收贿，今天是二审宣判啊。那个陈超明、徐永明啊、哦，竟然是逆转改判无罪。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你即摆收听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 Talk Show。
8: 好，证交所来宣布哦，从今年的12月7号开始哦，这个正式来优化盘中的零股交易的制度。那这个制度是什么呢？新的制度就是它会把零股委托的时间呢、哦、提前到8点半，那开盘的时间就由现在的9点10分也提前到9点哦，所以限时跟整股的市场会同步来开盘哦。那这项变革就是说，最主要在服务全台突破1460万户的开户投资人，要提升零股交易的便利性跟市场运作的效力，让投资人可以从大盘开盘的首秒第一秒开始哦，你马上就可以参与零股的一个买卖。那我可不可以说间接就是让大家全部要全民皆来买股，要封股，是这个意思吗？哦，你看这真的是按12月7号开始哦，零股的这个交易就会有这个新制了哦。那我想如果有关注到的民众，你平常是在买零股的，那你应该就知道。那最后一点时间也跟大家讲，巴黎城市沙雕展在淡水已经按这个月就开始了，8月1号就开始，今天已经来到8月21号了。他这次的展期是展到中秋节过后，包括中秋节是25号嘛，然后教师节是9月28号，所以它是展到教师节哦，9月28号，刚好中秋连假4天，大家如果在北台湾的话，不妨哦到淡水巴黎去走一走。你若讲啊，足久没去淡水走走的啊，然后淡江大桥拢好啊，吼，啊你嘛也要去看迄淡江大桥的水，趁这时阵吼，你伫巴黎城市沙雕展底下看沙雕啊，另外只安尼看去远眺，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淡江大桥的这个美哦。那现在刚好又有一些这个沙雕，而且它今年哦很可爱，它今年是跟日本哦第一次哦联手日本的那个3X 打造16座很可爱的这个主题沙雕，包括大家所熟知的拉拉熊、角落小伙伴，还有烤焦面包等等哦。那 上好的时间去哦，其实就是暗头啊，大概差不多五点过后，那时候天还亮嘛，然后慢慢的嘞，哎，这个夕阳，然后如果天再暗一点，光雕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的那个沙雕哦，它白天是沙雕，但是晚上等到打灯的时候，哎，每一座沙雕又不同的风情哦。所以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然后每一年都不同的主题，今年真的会让你拍照打卡哦，拍到停不下来。所以这个巴黎左岸公园的巴黎城市沙雕展现在正在展出当中啊，那看周休二日好天气啊，大家当去啊行行的啦哈，看看是不是这个跟你去看韩国他们那边好像也都有沙雕，包括说福隆海水浴场啊，先前也都是有沙雕。那巴黎城市沙雕展已经也进行好几年了，每一次的这个主题都很受到大家的这个喜欢，重点是不用钱啊、哦！巴黎城市沙雕展是不用钱的、哦，像那个福隆海水浴场那个沙雕，那个还要入场费啊。巴黎城市沙雕它整个是开放式的哈、哦，就不用。所以你去到淡水啊，要去逛老街啊，去吃小吃哦，甚至去看丹江大桥。现在更好的景点是巴黎城市沙雕展。马总监讯息，我听众朋友做了解。好，看看时间，感听众朋友三月娜娜非常感谢你今日这波节收听，我是洪林。后礼拜一咧，中岛港剧时阵，咱空中再相会嘛，最好听众朋友不要安顺息哦。我们下礼拜一中午见喽，周末愉快，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阿妈，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我要做一个友好囝朋友啊！要做一个友好囝真简单啦，只要讲若卖互老爸老母烦恼的囡仔，你就是一个大孝子，你就是一个友好儿啦。你枕头甲贴无关关，看今仔日阿强讲的话倒一句唔对。你只要若卖互老爸老母烦恼的囡仔，你就是一个友好儿。即卖个囡仔，倒一个无互老爸老母烦恼，食毒品的啦，啉烧酒的啦，冤家相拍啦，规身躯赤字啦，规工好把用新鲜。阿强哦，我知看那烦恼鸟啊未大轻，卖讲只个少年囡仔，我昨只咧讲哦，可见毒品的由来。最近呐、啊，我会传一挂资料，我来去了解一下啊。上到咱台湾所有的毒品，摊像讲可见古柯碱、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K 他命、依托。咪子、摇头丸，啊，甲这个芬太尼、芬太尼呀、啊，未来这几年呀、啊，即卖拢讲知影依托咪子上试验，但我甲你讲，过来都是芬太尼、芬太尼较恐怖啊！你看看那脏啊，即有当时啊讲互恁听，你唔知道有要相信无？桃园两块三的警官呢，两块三的警官呢，你要？考调警察校就足无简单了，你搁考做警官，考调警官学校，迄老爸老母要请你考甲考调警官，伫对囡仔读册这个过程，看那三顿就好啊啦，看那三顿就好啦，爱开偌济钱呀？结果好不容易，你知法犯法，两块三的警官竟然吃毒。你要相信无？两块三的警官呢，唔是安尼呢，佮将着伊身躯的毒品，或作转让。啥物是转让？就是讲，哎呦，强啊，来啦，你唔免炸啦，我遮有啦，一寡本利啦，我即包都共买一万啦，啊无咱两个一人一半啦，你出五千，我出五千啦，安尼呢，佮去互家己的人掠着，警员掠着警官。你看咱台湾的毒品啦、啊，警官啦、啊、军官啦、啊，比比皆是啊！讲到尾啊，好敢那参照，敢那我强兴区无毒品无枪支啊，尔，大家都有。啊，就这个警官，伊的老爸老母敢袂艰苦死？啊，今即卖要去打做警官，嘛都爱阁防乖呢。来，大家准时来上台。朋友耳孔，你甲我来来，一工敢若只有这一摆新闻告诉我来摆。哎呦，阿强咧讲话敢若亲像在念诗，四句连啊，搁唱甲会牵丝。台湾文化是七字啦，好听好耍，搁好记啦。嗯，啊，你狗嘴搁也会吐臭字，嗯，啊，这套功夫搁也无人会。即摆我毋是要甲恁讲迄啦，台湾的。治安真正逼车啦，自求多福啦。我咧讲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若要出门的时阵哦，自求多福啦，唔通看那背手机啊啦。过马路在等车红灯的时阵哦，看来来去去的车辆啦，啊，到红灯，食毒的人看袂分袂清楚，讲到底是红灯还是青灯啦。你看，迄食毒的人开车，看偌可恶，已经搞死偌济人啊，已经弄死偌济人啊。拢讲伊托米子，伊托米子，即卖是一级未啊啦，一级未啊啦，过来啦。即卖台湾流行的是啥？你敢知？就是即个芬太尼啦，芬太尼啦。为什么讲会流行即个芬太尼？因为俗甲，啊，我看那烦恼我就死，因为是安那。后摆我的子子孙孙唔知死伫咧芬太尼无？真侪阿公阿妈，真侪爸爸妈妈讲：“哎呦，阿强，你咧讲的这个芬太尼，我唔捌听过呢。啊，这是啥物种的毒品？是上盖新的吼？你唔捌听过？这伫咧美国已经害死偌济人啊！你敢知？我咧讲，参警官两块三，都去互家己的警员啊，抓到食毒，搁转让。”搁分予别人，这台湾实在是有影是无机缘的。 好，啊，无我今仔日来，昨我讲骨科前啦，骨肯啦，有诶讲，哎呦，阿强听你讲讲诶，你后则知影讲骨肯可啦，莫怪叫骨肯可啦，即摆叫做可口可乐啦，较早叫做骨肯可啦，莫怪可啦内底有掺骨肯哦，即摆无啊啦。你是好想我死啊！内底有可能甲你掺的，较早以前都是安尼啦，唔是看那这个可乐啦，都掺红酒内底都掺可可啦。今仔日哦，咱迄个食骨头的已经来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要互恁食好健康，要互恁食好勇壮。你若脚骨若较袂行，你相信我一摆啊！你相信我一摆啊！你无得通我找遮好的成分啦。过来，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哈。我看他讲一个上简单的啦。阮老母食了有够饿了啦，即卖还阁有法度爬山头呢，落溪坎，唔是讲溪坎啦，当时要跋死啊，讲要落坎啊，要去满地，要去按寒地青，拢总有在钓呢，都是拢靠积压，靠积压。所以讲，我的老母常常甲提醒讲，强啊，这。古秘书真正有够好，你都爱叫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买转去食。啊，若会当甲犹太，咱就甲犹太，互咱只个朋友会当开一个较省的，互因食一个较好。较早以前啊，阮老母啊，我讲真个，看来要爬楼梯哦，都真拼哩啦。要去你阮家吼，爱爬三四楼的楼梯啊。你看阮老母已经几岁啊？即摆哦，我若拜六礼拜若转去哦，甲伊去运动哦。有当时啊，我阁惊输伊呢。我甚至会要求阮老母讲母啊。母啊，母啊，休一下啦，来迄阿婆仔坐一下啦，啊唔通干来要运动一摆就甲惊好头，阮老母是安尼呢，啊今仔日已经来啊，今仔日已经来啊，稍等下再来讲啊，来，我来讲这个芬太尼，恁听，过来吼，我专讲骨科碱，过来我来讲四合啊，大麻、安非他命、K 他命、依托。哦，啊是讲摇头丸，今仔日咱就来讲未来啦，危害全世界上介严重诶毒品啦，而且吼阁无味无食啦，主要毒品食落会去食毒品诶人拢是啦，头一摆拢是好奇啦，一旦讲你即个好奇心，你若去甲试看卖啊，你一世人你着乌有啊啦，你像这两块三个警官食毒品。这世人敢无乌有？你后摆要做啥？你后摆吼，警察嘛无在调做，警官嘛无在调做啦。你要摕你的履历表去共食头路？哦，啊，这较早做警官哦，哦，警官，哎呦，警察学校、警察大学毕业的呢。嗯，啊，现在他也无搁做，点点唔敢讲。哦，啊，啊，食毒哦！哎呦，阮公司行号无咧请这落食毒的人，看你衰潲啦！食毒的，你看伊衰潲都拄啊好啊，你啊敢毋是？来，咱的政府吼拢慢半拍啦。你甲看，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即卖吼在输的人拢是十三四岁，十三四岁就去蒙着即落，像迄烟流用输的，阁好杂，啊去早去学校老师也无人知影，啊输落吼敢若参上恐死的，十三四岁就咧输这呢。到这个时阵，你政府才要重视上万啊啦！政府永远拢吼，惊踮在贩卖毒品的后边啦，拢踮在伊的脚床后啦，在替因擦脚床啦。等到讲你发现的时阵，人因阁换一个新的毒品啊啦。来，芬太尼这足注意，就讲唔免注意啊，即卖台湾一定有人咧使用啊啦。K 他命啦，依托啦，安非他命啦，四合啊，吗啡啦，大麻啦，都无在调，无在调控制啊。这个芬太尼吼，那踮在这几年吼，那普遍化的话吼，真正台湾的靠大标，都敢那参照美国同款啦。这个芬太尼是目前害美国的少年囡仔吼，史上上侪人的毒品啦。只要两毫克，就我都头死一个人啊啦。两毫克是啥物种概念？恁家的盐，你去甲提起来看，两粒三粒啦，两粒三粒，叫做两毫克啦。哎呦，夭壽哦！看到這個兩粒三粒啊，連都我都頭死一個人哦。比四合啊加一百倍啦，比摩飛加一百倍啦，比伊托米子加都比四合啊少加一百倍啊，其他都免閣再講啊啦。就是芬太尼啦，阿強哦，啊，什麼是芬太尼？這阮在電視電台也無聽人咧講，看到你這台才有。其實這個芬太尼哦，甲伊托攏同款啦，是病院內底的寶貝呢。 医生甲当作是宝贝呢。伫病院内底吼是救人的命啦，出病院了后就是害人的命啦。伊是一种用化学来提炼的药品，啊，你唔是讲毒品，啊，我就讲伫病院内底，伫病院内底是救人的命，一旦讲出病院了后就会害人的命。所以讲，伊虽然是化学的，但是伊是药品，伊是管制的药品。啊！人家提出来伫病院的外口咧使用，即叫做毒品。伫病院内底救人的命，出病院了后都害人的命。发明着芬太尼啊，其实是足单纯的啦。伊的用意就是安那，会当更较强的止疼啦，会当更较强的麻醉啦。依托咪子嘛是啊，但是依托就是即摆电视咧讲的啊，专门咧掠素素的了后，像迄个烟食薰的人用迄个烟油掺伫个内底啊。比依托，依托嘛是麻醉的用的啦，依托阁输芬太尼啊，效果阁输芬太尼啊。芬太尼是我讲吗啡的一百倍啊，是四合啊一百倍啊。伊这伫个病院内底拢咧做啥物作用？你敢知？就是讲依托呐，治疗呐无效，医生有可能就会用芬太尼。针对着一寡重症的啦、癌症最后一期的啦，一般药啊、一般的麻醉药啊，戒袂行的啦，拢总是用芬太尼啊啦。啊，那芬太尼呐，戒袂行，这人爱死啊啦。哦，比如讲你呐，得着癌症的啦，你踮在病院啦，第三期、第四期啦，迄得着癌症的，敢那亲像规身躯拢有够遐，你甲你加共款的，疼到要死呢。一般止疼药用吃呐无效，用煮的佫无效，用煮的呐佫无效的时阵哦，像这个依托啦。如果无效，都所有药啊，皆袂行，都是用最后用这个芬太尼。即卖吼，贩卖毒品的，将着这个芬太尼，甲摕来做毒品的原料，因为它体积小，好运送啦，比四合啊加一百倍啦。啊，佫啊呐，唔免去种啥物咧罂粟花啦，伊直接用化学的，用化学的提炼，都会当的。啊，为什么这个芬太尼吼，伊会致人的命？因为你若食到这个芬太尼啊，伊的量若超过，若过量的话吼，伊会直接将着你的心脏的心跳都甲你关掉了。伊这个过程哦，拢袂让你痛苦。你若食到了后，你的人会足轻松啦，你所有的机能拢会变慢，愈来愈慢，愈来愈慢。甚至将着你的呼吸、你的心脏直接甲你关掉，迄有真侪人啊，头一摆去试用着这种芬太尼啊，因为着过量啊，直接都毋捌阁醒起来呢。啊，啥物种人去试着这個，就是讲你感觉讲你即摆食毒品也无够强的话吼，来，我即摆有一项上改善的，就是这个芬太尼，伊有偌强，四合啊，你若注入去咱的身躯内底，有可能啦，差不多一分钟进两分钟，伊有效才会行啦。但是呐，芬太尼咧，五秒钟啦，都直接互你断线啦啦，互你唔知影讲阿妈袂认咧阿上啊啦，五秒钟啦。你若食一般的毒品海洛因，四合啊，若注料若过量的话吼，送去病院阁有治疗救呢。迄若芬太尼哦、喔，直接都死路边啊，直接都死点在恁厝内啦。什么人有在来甲你救？啊，个海洛因伊是植物，真侪毒品拢踮在植物面顶所采取，伊有产量，敢若参照讲咱的水果，都一年会当产偌济，这都固定的啊。啊，不过芬太尼无同嘞，芬太尼是化学的呢，你要偌济就偌济啦，你看这靠边啊，袂啦。上界恐怖的就是讲，真侪人唔知影讲家己吼去用着芬太尼啦，因为贩卖毒品的人，伊会甲加入去海四合啊内底啊，甲加点在海安非他命内底啊，甲加点在可他命内底啊，甚至甲你加入去药啊内底呢。迄美国哦，真侪一挂演艺歌星啊，无代无志死去啊，结果点在伊食的止疼药啊内底吼，去验出着这个芬太尼啦。啊，是毋是伊知情，还是不知情？咱毋知。我咧讲，一般拢是知情啦，因为是安那，伊就明知这毒品嘛，啊，要安那过关，就是吼、哦、拜托个啦，无你规日甲我掺点在止疼剂内底啦，身躯边的人就比较较袂发现啦。人拢想讲你咧食止疼剂啦，结果内底就是甲你掺这个芬太尼啦，结果掺一个伤过头剂啦。我咧讲吼，两毫克都有可能头死一个人，两毫克是两粒盐、两粒、三粒盐呢。
1: 美国，我阁甲你讲，十八岁至三十岁少年囡啊，第一个死因啦，唔是意外呢，嘛唔是破病呢，就是使用到这个芬太尼啊，一年死偌济人，你敢知？一年死四万个啦。嗯啊，强华，这个芬太尼台湾敢有？
0: 有，
1: 一点在医疗上本来就是合法的哦。第二级管制药品，你若问医生，医生大家都知，专门针对着重症的啦，癌症第四期得要死的啦，所有的药啊拢吃袂惊啦，就是用芬太尼。芬太尼伊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啦，但是啊，要用这个芬太尼啊，伊面顶有需要特别交代哈，要使用的量吼爱控制哦。这若多一毫克、多两毫克，这个人哦，虽然是真轻松，无唔对哦，直接将着伊的心脏、伊的呼吸全甲你关起来，你根本都阁救未活，救未倒转来啦。啊，我跟你讲，即卖拢咧掠依托，市面上即卖已经有芬太尼啊呢。台湾唔免三年啦，唔免三年啦，会比依托阁较泛滥啦。啊，台湾的少年囡仔有咧食毒品的，要死偌济人？你看，美国常常咧报吼，伫咧路的啦，迄人徛条的哦，人徛条的怎凹弯落来？敢若亲像黑姑安尼，怎徛伫遐咧困的？有诶讲靠边啊，困到倒的，毋只会舒服，毋只会轻松啊，他徛咧困，因为这个芬太尼吼。你输落了后，伊就未赴倒落，未赴坐咧啊！伊就徛咧时阵，怎断片啊？怎拗翘落来？安尼怎困呢？徛得困呢？所以讲政府官员，我拄只节目一个开始，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你唔通干那摕一挂贩卖毒品的只吼，伫个尻川后咧甲切尻川，人一定吼进步到有可能过来使用着芬太尼啊！啊，等到你发现的时阵，拢已经未赴啊啦！啊，其实哦，要踮在短时间内底啊，将着这个依托啊，就是讲毒者啦。美国啊，十八岁哦，十八岁以下伊无讲哦，十八岁到三十岁一年，因为着芬太尼啊，死差不多四万例啦，死差不多四万例啊，伊这个毒品吼、哦。其实嘛，未使你讲是毒品啦，伊都是咱台湾嘛有啊，病院内底拢有啊，伊是管制药品啦、啊。嘿，你若讲吼得着癌症的吼，真正所有药啊拢食袂惊，止疼餐拢当食袂惊，就是爱用芬太尼啊。芬太尼对迄个重症的人偌好用，你敢知？但是吼、哦，伫病院内底是咧救你的命，互重症的人吼比较较轻松啦，袂活到遐尼痛苦啦。但是若出病院了后吼，就靠病啊啦。法律啦，那是要制定，不可只有抓单兵。毒品即卖生摊是遮尼紧，造成着社会的不幸。像我讲的，你若去掠到迄个毒者，还是讲酒者的吼，你都车直接甲报废啊。然后食毒品的直接去勒止啦。啊！若抓到迄落讲吼，佫贩卖吼，直接判无期的，直接判死刑啦。嗯啊，迄车别人个了，我车借伊，我要哪会知讲伊食毒品，迄领导的代志啦。我都甘愿将着你的车压掉啦，嘛袂使你将着一般善良的老百姓伫路边咧行路，互你甲弄掉呢。你看这两天的新闻，人迄家属佮咧哭甲死死昏昏去。安尼，予伊食毒品的吼，安尼教，前日也教，后日也教，教了无教，搁擘窟搁教。警察人员为着要抓这食毒的，对警察拉拢，拒绝逮捕，伊咧插潲你啊！先甲你弄乌死只，有当时啊，都食这，伊都根本都家己唔知咧做啥物代志啊！台湾即卖好歹吼，是看现现。一挂歹徒吼，实在是真了然。乱世你若无用重点，咱台湾的百姓吃亏在眼前呐。有当时啊，我有那真心羡慕中国大陆呢。恁讲我做祖国，我心羡慕因的法律啦，心羡慕因的治安啦。因遐人你敢敢去做歹？唔敢。 你参照讲，有诶讲，哎呦，我们规咱规气统统诶好啊啦。参照迄位一挂帮派有够戆呢，一挂黑社会你够空呢。你万不一一工若通了后吼，无黑社会呢，上界大黑社会就是共产党呢，你敢无去想到这点？哈、啊，你看大陆敢有黑社会？无呢，黑社会。共产党讲的准算啦，共产党上大啦。罚款若是有功效，为何感觉未起无够？食毒抓到，搁放乌走，受害的家属都目屎流。石者毒者，真正是个人怨。政府安尼大力的宣传，台湾治安是有够乱。报纸逐天真正看甲烦，政府官员你无准备，声声句句即个回毋是，听友啊，大家都搞火气，政策白纸写乌字，台湾所有的官员，只为升官在操烦，明星小事一边端管。毒品永远都抓未完啦，抓未完。即摆哪有迄个性命咧管去？中啊！即摆即个官员拢咧管啥呢？拢咧无用啥呢？伊也咧管台你咧明星的小事，人伊咧出门拢嘛有保镖，拢嘛有水扈，拢嘛乌头仔车载便便要趁去互你食毒的弄着，准弄着嘛无要紧。人伊咧提包肉，啊咱肉包铁啊，拢咧无用啥。官摊啦，无用选举啦，今年又搁要选举啊啦！哎呦，台湾一个现象真歹啊，当年都咧选举啊，当年拢爱开足侪钱，踮在选举个顶头啦。啊，你爱知呢？你老咧听我个节目吼，咱台湾啦，艰苦人啦，莫忘世上苦人多啊，苦人多啊。讲法律那是要制定，不可只有抓单兵。毒品生拖这么紧，造成社会的不幸。台湾好歹看现现，一挂歹徒真了然。乱世若无用当紧，百姓吃亏在眼前。罚款若是有功效，为何感觉起无够？吃毒抓来放乌走，受害家属目屎流。啊，石者毒者个人怨。政府大力的宣传，台湾治安有够乱，报纸逐天看甲烦。政府官员无准备，声声句句回毋是，听友个个搞火气，政策白纸写乌字。台湾所有的官员，只为升官在操烦，明星小事变大官，毒品一碗抓未完啦，抓未完。好啦，
0: 逐天讲这吼，讲甲烦。这伤害身体，咱尽量莫啦。朋友啊，我甲你讲，你一工啊来去个病院，一旦你来破病的时阵哦，尤其是讲不可逆、不可逆啊，就是讲你逐工都咧伤害家己的身体，油油搓搓啦、熏啦、烧酒，迄个熏的熏来足大个呢。你血管来去脱掉的啦，迄个熏油、迄个熏油啊，嗯，啊，甘愿食好死，较歹死无食。啊，注定食偌济，注定好好，互你食到八十岁啦，会当注定就对啦，八十岁啦。你伫七十岁，莫讲七十岁好啦，七十五岁时就来中风脱血管啦，你的心脏就来钙化啦，你心脏就去互塌去啦，互你五年的时间就好啦，需要人六屎六尿啦，你要哭你都无目屎啦。我常常听到咱的听众朋友安尼，踮在山顶，甲咱分享讲：“哎呦，阿强哦，你看这阿嬷几岁啊？”我讲：“阿嬷可能四十外，你空了四十外，要安怎做阿嬷？有较敢的，有诶有才调呢，九十外啦，安尼当甲食甲一百万、百一万、百二，大家都身体照顾甲足好啊，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啦。一旦你若失去着健康了后，你才知讲健康的重要性啦。”你若失去着健康了后，你会感觉讲所有的金钱拢总是无效的啦。你若失去着健康了后，你才知影呢，才知影啥？才知影讲较早以前哦，你打拼到安尼，对事业做倒转来拢总是枉费。过来，啊，咱若食老啊吼， 你甲想看讲咱的脚骨也未行，看偌大西连倒，脚骨都敢若摊上一间厝的骨架啦。你若骨架若去要拗去，你拗这间厝啥物时阵要放落，唔知影呢？你绝对徛未久嘛。我常常讲，屏东阮的失徛阿母啊，敢若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哦，一竿敢若摊上山的强啊！那阮屏东遮做你放心，你都若免广告生意嘛会当直透直直做啦。较早若踮在石溪站，讲后种山啊啦，你若有机会来屏东佚佗吼，再来找石溪阿母啊哈，看你要安怎食，由在你去办。要车规车的回去嘛，拢无要紧，拢石溪阿母啊，甲你招待。伊踮在石溪站，较早以前人咧做事啦，一点钟较过一点钟，就爱去聊啊，搁坐一日啊。即卖徛两三点钟哦，因囝讲：“哎呦，母啊，啊你今仔日体力较好哦，今仔日做较有工课哦，今仔日徛较久哦。”伊才想着讲：“嘿，啊，就是强啊！伊迄个古秘术，总算发挥着作用啊啦！即卖吼，哎呦，替咱斗广告、斗介绍有够多啊，毋是干那咱的失徛母啊尔，搁足济听众朋友要来分享哦，咱只好朋友知。”喂，你好。
2: 哦，阿强你好，你好。嘿，阿我妈妈要跟你讲。
0: 好好来，哎呦，这又好惊。
2: 哎，你阿强哦。
0: 阿母啊。嘿，
2: 阿真多谢吼，你个药啊吼。好。我给你吃三包迄、那个，我迄、那个，迄、那个什么古秘术哦，吃三包吼。
0: 好。
2: 好溜溜啊。
0: 好溜溜啊。
2: 嘿，拢袂痛。
0: 哦，会当靠卡溜啊就对啦。
2: 嘿啦，我给你连吃三罐啊。
0: 吃三罐啊，好安尼吼，
2: 阿母佫来叫第二姨啦。
0: 我甲你讲，阿母哦，
2: 嗯，
0: 我物件卖甲掺恁囝都主动
2: 摕，你学了啦。
0: 恁囝主动卡来甲我买物件吼，啊，你甲看啦，你若骨头的问题，若食食脚骨，若加脚会行，敢无足好？
2: 我脚袂行嘞，看几落医生拢袂行嘞。
0: 安尼哦，即
2: 摆食恁脚骨哦，食啥物古秘术啊，吃三罐吼，
0: 嗯，
2: 都吃两罐都咧会行，啊三罐都。
0: 我跟你讲哦，
2: 好啊，无在听。
0: 阿母哦，
2: 啊，
0: 你都爱加食几阿吧哦，后摆
2: 继续食个啦，
0: 后摆继续会行。啊，你后摆若要买，叫恁囝买予你食啊。
2: 好啦，我八十六岁呢。
0: 安尼哦，
2: 啊，佫爱顾一老的九十一岁呢。
0: 吼，啊，恁迄囝哪会遐友好吼，比我较友好呢吼。
2: 好，
0: 阿母，你稍等一下嘛。感谢，你看人个囝。阿强兄弟啦，稍等一下哈，阮母也要甲你讲。因老母来咧讲了唔对，因囝讲古秘术啦，你食迄古秘术啦，啊对啦，我食三四盒经过了后吼，即摆加真会徛啊，嘛比较较会行是讲安那，就是讲本地都行一站啊尔，即摆会当阁行阁较大站啦。安尼只爸爸妈妈，这毋是恁的要求吗？毋是恁的要求吗？啊，有诶，毋是啦！哎呦，强啊！我甲你食一盒仔看卖啦。若要食一盒看卖，规气去食别人诶啦。我若安尼讲，啊，若好伫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第五盒、第六盒咧，有诶食到第六盒、第七盒才会知影诶咧。即个阿母也是食到第三盒、第四盒知影，伊若食一盒若无感觉诶时阵，伊就毋食啦，毋是无效呢。一间厝你嘛爱装啊，爱控甲讲规间厝我都徛起来，爱控规块装啊就好啊嘛。啊，身体吼，互你用遐尼久的时间，敢讲一盒产品都有法度甲你解决，安尼你若信的就无怪你常常在哄骗。来，朋友讲要听一首，朋友讲要听一首《古情夜绵绵》。

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也是会来关心。漂泊的男儿，多情的玫瑰，为何受命运来创治？希望你唔通来失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时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人的花蕊。青春少年时，

讲，你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有天咱已经来分开，对你也是会来关心。

通来死之，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人的欢喜，青春少年时。

非常感谢来。今仔日咱的古秘书已经到位啊！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了，这对恁来讲是足重要。恁到那要听走身体，啊，要顾你的筋骨，要顾你的软骨，我甲看看的，拄拄啊好。古秘书的成分上介好，你甲看讲，你的骨头呐、含烧骨头呐、怕。对咱每一个人身躯的骨骼是足严重的，你唔通看这骨头含烧骨头怕呢，伊嘛引起着咱规身躯酸痛了了呢。有诶讲伊有咧食钙片，有诶讲伊有咧食啥物胶，有诶讲伊有咧炖迄落啥物大骨汤底啉，迄拢真好。但是你食落去也未赴伊老掉啦，未赴伊老掉啦。唯一即卖吼。人迄科学家研究到，爱尔兰的红枣钙，你伫咧食，伊吸收会当100%，伊吸收会当100%。所以即摆大家知影了后吼，吼、哦、爱尔兰伊即个国家将着即种红枣钙啊，甲受保护，伊开放几个月时间，互恁做采收，做采收。所以讲，即项物件是愈来愈贵哈。这店在通路全世界拢总有，尤其是吼、哦、愈先进的国家的药妆店、药房，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这本地设计是要给囡仔食长青的，要给囡仔食长青的，让伊伫咧长青的过程当中，伊的骨头会较硬，伊的骨骼会搁较硬。对着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上年纪的好朋友更加需要啊！一盒。所有的通路拢总卖你3600块，60粒装会当互你食一个月分大大大。咱台湾的药房即卖嘛有在卖，是一模一样的物件，一模一样的物件。后摆我只若买无的话吼，要摊会买无，因为咱拢用犹太价，犹太哦，咱的好朋友，互恁开上心，互恁食上好。我惊讲哦，这个授权伊会甲收转去。今仔日来一百盒，来一百盒吼。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你毋免去买药房的，一盒3600块。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上届听收我的只阿公阿妈哦，只个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盒，予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2500块，2500块，你今仔日拢总甲我买一盒就好，买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你若有现场甲我注文，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啦、啊，这是有够好的好啦。你看人个拄只囝替老母敲电话，因老母讲：“哎呦，阿强哦，我即摆食3-4盒经过了后吼，有感觉讲会当加食远，痛甲要死哟、哦。”来讲较济拢都拢无较抓，即摆是看讲恁要买甲唔买啊？尔，你是毋是吼脚骨底徛徛袂久？你是毋是咧行行袂远？你偌久无爬起恁兜个楼尾顶烧香啊？你无啊多苦，无啊多爬起来。阿强心中甲你介绍古秘术，即卖世界即卖上流行个，而且食素食的朋友阁会当食哈，食素食的朋友阁会当食哈。我即卖来开放，互恁登记注文，拢买一盒就好啊。今仔日你来买是2500块，食一个月份，你免去药房个买3600，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以上广告。

0: 感谢再感谢，来，即卖时间已经42分啊，我开始来开放现场的电话，互恁登记注文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哎，足好诶，你讲讲话拢真实在啦。
0: 敢有影？
1: 有影啦，你有克林啊？伊是阮啊，唔知。
0: 克林啊，多地啊啦。
1: 诶，那我知啦。
0: 吼，啊，我拢叫伊爸爸呢。
1: 有影。嗯。哦，啊，未歹，未歹。
0: 未歹吼。谢谢你唔甘嫌阿母啊，嗯，
1: 袂歹啦，好，这地方我可以，
0: 安尼吼，
1: 嗯，好，早阮就捌你啊，
0: 晓晓晓，
1: 嗯嗯嗯嗯，啊，我有食一罐去，还要搁叫，
0: 哦，好，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
1: 啊，我问你吼，我问你吼，嗯，啊，我想讲吼，安尼做一遍，甲食两粒会使哦，
0: 会啊，你一摆两粒嘛会使你啊，
1: 哦，系
0: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你讲吼。你一摆食两粒嘛会使哩，你要分早暗嘛会使哩，你要中昼暗时食嘛会使哩。啊，你若嫌废气的话，一摆食两粒嘛会使哩哈，一摆食两粒嘛会使哩哈。一摆你甲买一罐，食完了后，我甲你讲，你就会主动的想要买啦。最介主要就是讲，要你主动的想要买啦。安尼你才食会久长啦。啊，你卖看啦，讲要食一罐两罐就会好，迄无可能的啦。我嘛会当广告安尼呢，安尼你就会来甲我买嘛。但是到落尾手吼，你会讲肯听阿强的节目无代无自己开4-5千块。我讲我甘愿甲你阿手做朋友，我都唔甘愿哦。做生意来甲你结完事由，啊，我拢甲你讲实在话，我歹讲好听话。物件虽然是足好，足好吼，咱这唔是只听这，咱这嘛唔是讲美国仙丹，互你随食随知影。话讲，哎呦，阿强哦，听甲受受叫哦，看会当随食随止疼哦，有啦，药房去买止疼的啦，去买止疼剂啦。但是迄免食几个月时间哦，你甲看讲你药剂的数字啊，有可能就复甲西药剂啦。我希望讲全国的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敢若亲像讲起厝，你若地基若拍了若无在，人讲万丈的高楼嘛，都爱平地起啊。对一楼开始起，起到二楼，起到三楼，起到四楼，这就是这种的概念。啊，我跟你讲哦，这外口这卖拢3600块呢。喂，
2: 小姐。
0: 好好，来，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哈。我唔只讲你家买一，啊，我就给你服务。啊，食完才搁买，食完才搁买。咱这60粒装的吼，会当互你食一个月分大。大大，有当时我感觉讲我安尼真含慢做生意，人遐别人看会当讲一摆你就加买少济济，无啊我无讲呢，我拢叫你来加买一盒就好啊，买一盒食完再搁买，食完再搁买。啊，因为阿强伫个只主持节目已经主持36年啊，唔是主持3年5年呢，我逐天都互你找得到人，更加何况讲像拄只只阿母啊，讲来讲哎呦强啊，啊较早我拢听克林妈的节目，啊克林妈就是我的老师啦。我就是伊个徒弟啊啦！啊，自从克林俱乐部，你甲看讲即摆几年啊，就好啊，上届无嘛，啊，佫有上40-50年以上，即老壳壳老招牌啊啦！买物件你嘛爱找老招牌，只有做信用啦。嗯、啊强哦，啊，敢有人食无哈？有喏，有诶啦，体质啦，厉害，有影食了拢食着食无啥会惊。啊，咱就较负责任。一般啦，一般你若有耐心诶吼，喂你好。喂
3: 、
0: 欸、你好
3: 哦，喂、
0: 啊、来讲话，阿强有听到无、啊、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听，因为电话若卡通了，伊要听收音机，咱就无在条甲伊讲吼。你只要电话若卡通，阿强甲恁拜托，你一定爱听电话筒，你毋好听收音机。你若要听收音机吼，无法度甲阿强讲。因为我是用电脑在连线，一摆只会当连足济台啦。啊，去到收音机遐，伊会慢差不多10-15秒。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这是录音诶吼，啊，无我伫甲你讲收音机，听诶，你咧甲别人讲，你电话若挂掉了后，就听到你诶声音啊啦。你诶声音会慢差不多10-15秒才会出来，安尼知影吼？来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看你住伫倒位，你若感觉讲，哎呦，伊阿强哦，有岁数也未好少哩呢，有影吼，加正未徛，加正未白， 哎呦，有当时啊，咧落楼梯的时阵哦，敢若亲像无挡皮啊，搁挡无啥会起来哟。啊，咱若有岁数啊，你后只脚骨你若无甲顾好用哦，你要安那四界乱乱踅啦。我问你就好啊，你要哪会惊会出来啦？你看人个要去游览，你就无在调；啊，要来去亲戚五十朋友八十遐，你嘛无在调，你无在调打卡交啊。喂，你好。
2: 你好，阿强
0: 诶。好。
2: 拜托你，会使后礼拜。
0: 好，稍等一下来，我叫伊甲你登记喂。
3: 喂。
0: 诶、欸。
3: 我要是。你都古蜜头，
0: 你要几盒？
3: 诶，
0: 稍等一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因为今仔日会到位，阿强姐有法多点的只分享给咱大家，啊，咱嘛卖买伤济啦，不管你捌买过也好，唔捌买过也好，你听阿强伫咧讲，迄拢是对我一种信任啦，啊，我都常常讲，即卖是看讲恁要买甲唔买啊，尔，啊，主要就是讲要让恁食着加较会起啊。加较会行，有法度苦，有法度爬，长时间家吃吼，你家己去体会啦。喂，你好。
1: 哦，你阿强呀？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来，你甲登记。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
1: 我之前袂行啦。
0: 啊，哪袂行？
1: 啊，我阮头会死。
0: 哎呦哎呦，啊！你着穿好烧哦。
1: 有啦。
0: 吼、
1: 哦。啊！前死，我前袂行啦。
0: 吼、哦。
1: 啊！我前一年袂行啦。
0: 一年袂行哦。
1: 嘿。
0: 吼、哦。
1: 啊！我前有我前你个一年啊。
0: 吼、
1: 哦。啊！姐姐，真好意啊！啊！即摆行。
0: 哎呦呀！啊！你着穿好烧。哎呦！你有。你有去予医生看无？无
1: 啦，我砸着。
0: 吼、哦，你去砸着遐？
1: 哎、
0: 欸，啊，歹势啦！啊，予你安尼甲学落，搁学落，甲去砸着。
1: 啊，你都，我甲你讲，你个药啊真好啦。
0: 谢谢啦，阿母啊，我咧讲吼。
1: 嘿、
0: 欸。你个食骨头，你继续甲食，会愈来愈会行。迄足好个，你爱继续甲食哦嘿。
1: 哦。
0: 吼、哦，啊，即摆若较会行吼，用落来，阮着各佚佗啊。
1: 好。
0: 好、哦，阿母啊，多谢你啊！吼，啊，穿好烧，穿好烧嘿。
1: 好。
0: 穿好烧啊！
1: 啊，我就是讲，快先过来。
0: 好、
1: 哦。无甲你讲。
0: 艰苦。
1: 歹势啦。
0: 哈哈哈！谢谢啦，阿母啊，啊，食了好，你都爱大声讲出来，出去吼、哦，咱
1: 咱甲你。我甲播下做诶。
0: 哦，你。
1: 拢棒球诶。
0: 棒球吼。哦哦，迄拢你报的吼，哎呦是，哎呦呀，我听着真唔甘。阿母啊，安尼咱卖讲伤济，无等下搁去砸着的。
1: 无。
0: 吼、
1: 哦。好。
0: 好，阿母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这即卖来去砸着啦，要安尼扫人会惊死呢。因为即卖流行感冒，包括讲即个疫情愈来愈严重啊，已经死一堆人啊啦。有影就对，你来去砸着吼，千万都唔通扫哦。行到倒位，扫到倒位，人行到倒位哦。来，也感谢咱这个古秘书吼。我希望讲，都那尤其是女性朋友，伊钙质的流失会比查甫人搁较紧。我知影讲吼，像较早过去啊，电视啦、电台咧广告，真侪人咧卖啥物假。我唔是讲迄无好哦。我看来要买一个，讲互阮老母食，找要找素食的找无啦，真正找无。我独栋哦，都做电台，包括讲出社会这么侪年，头一摆去拄到讲食素食的是食骨头的，食顶骨、固定骨、甲软骨的是素的啦。这就是医学家踮在爱尔兰内底去研究到这种红枣钙，啊，搁这个蛋壳膜，你看成分偌好就好。我讲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啊？迄有诶食素食的，食诶。即个四大朋友一个食了了后讲哦阿强哦，即后摆真正我甲你讲会消山消海，都参我家己个老母都食了有够好。你若有机会来六国佚佗，闹拄着阮美花阿母啊吼，你才甲问看讲美花哦，啊听讲恁强啊讲你有咧食迄古秘素，食了真好，伊就讲规套互你听啦。伊咧讲句比我较贤讲呢，啊都有影。 这外口包括即卖咱台湾的药房拢买，就是3600块。啊，今仔日今仔日后手嘛剩无偌济啊啦吼。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我上届敬爱敬重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这一个月份，今仔日你唔免开3600，我优待你2500块，安尼就减轻到足济一朋友的负担啊！你若去药房遐买，也是去国外日本炸倒转来，遐买一盒等于咱只会当买到两盒嘛，一模一样的物件哦。嘿，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后手剩差不多3分钟久的时间，也未登记注文的朋友哦。紧哦，一阿爸一阿爸买就好。我要让你吃，经过几个月了后，你有哪会打电话来？总讲参扫，像个阿母啊，讲我，我无来甲阿强你讲一下吼，我囥个心肝内，屈骨都有哪会破病啦？啊，要讲啥？哎呦，我甲你吃几年啊啦，吃几年啊啦，啊，吃了安怎？吃了真好哦，阿强哦。啊！我听到真唔甘，我就讲即卖吼，你若出院啊，要扫嘛都爱记名，无人会甲你请，会甲你叫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联络，一工食两粒，咱这同款。甲通路拢总是卖60粒装的，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其实开2500块无贵啦，你甲看讲食食加真会吃，加真会行呢。喂，你好。
4: 喂。
0: 喂。
4: 欸。
0: 嘿。
4: 我买一盒。
0: 稍等下啦，喂，你好，我阿强。
4: 哦，买爱古力士。
0: 买几盒？
4: 买两盒。
0: 谢谢阿母啊，你电话加起来了哦，
4: 嘿。好。
0: 哦，稍等一下哈，啊对啦，我拢无讲要送啥物物件吼。啊，无讲恁大家小弟买，我摕迄个珍珠撒文喂。
4: 你阿强啊？
0: 哟。
4: 小
0: 等下，小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我拢无讲着讲要送你珍珠撒文，大家嘛三日直直买，你甲看，喂你哦。
4: 要。
0: 哦好，你小等一下哈，姐啊，你电话举咧哈，来小等一下哈。你甲买一盒，我就送你一袋珍珠撒文。你若甲买两盒，我就送你两袋珍珠撒文啦。啊，这珍珠撒文真好洗，洗身躯嘛好，洗头髪嘛好。我是摕来洗规身躯了，迄洗甲皮肤加我油的了。这纯的珍珠撒文，你甲看讲撒文内底甲你掺珍珠啦。哎，啥物人要遐好康做遮好个成分？看来我阿强啊，尔我毋是看来讲物件要卖比别人佫较好个。我个物件无几项，但是逐项你拢甲比较看卖。啊，当爱食骨骨头个，食骨筋骨个，大一塔刀鸡，你比较看卖。食素个朋友，看来咱这会食哩尔喂。
1: 哎、
0: 欸，
1: 嘿，你阿强了？
0: 哦，你佫甲改名阿丁啊，阿丁哦。
1: 阿强啦，
0: 阿强哦，
1: 对啦，我拢甲你叫爸阿姨
0: 啊。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阿强啊，嗯，哎，这阿强感觉歹记啊。也有人讲阿雄，也有人讲阿

0: 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阿嬷，我出门啊、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现在时间14:00。

0: 爽快，就是要家己要爱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不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琪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同我平安，非常感谢咱空中的朋友。每一天在下晡两点到三点的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的节目，非常感谢咱空中的朋友。20多年来对咱节目的支持和捧场，感谢。那么咱今天的节目呢，林秘书在这要跟咱空中的朋友要来探讨有关到小中风的这个代志。其实小中风哦，这个毛病哦，在医学上，有一个名，伊叫做短暂性的这个脑缺血发作。讲起来是较长啦，意思就是讲啊，中风啊，但是短暂性的，足短暂的啦，都中风者啊，都人都无，我改成中风啊，但就等下就好去安尼。这款呢叫做小中风，大概一般来讲，伊的时阵，有啥物款的镜头呢？

什么叫做小中风呢？大概小中风就是讲像像吼，比如讲你突然间吼，你啊手面吼，还是讲你的手一边手吼，无力麻木麻去，也是无力，伫身躯一边面安尼。啊，有的人是啊像像啊目睭看无，有的人啦。啊，目睭向阳看无，还是讲看了物件灰沙沙，两个影，我等下就好去啊。啊，有个人不同哦，有个人是，向阳无多人讲话啊。你个问啥伊向无多，还是讲向阳人咧讲啥伊向听无？啊，通常这拢袂外久，差十分钟、十五分左右安尼，伊就恢复正常啊。啊，有个人向阳头壳戆。哦，啊，走路无通行，啊，走路足会颠足严重诶。哦，突然间有发生这个问题。那有诶是胸痛，头壳足痛诶安尼，无啥症状，总啊胸痛足痛。啊，通常拢十分，上侪二十分啊，拢十分十五分哦，都诶恢复正常啊。啊，伊就想讲啊，我紧啊，我当时安怎念念小个代志啊。啊，但是这伫医学上，正式的名词叫做 TIA 啦，就是暂时性的，这个欠血所引起的这个中风哦。那么这个 TIA 哦，以及咱一般拢讲小中风啦，到底有要紧无？小中风甲真正中风到底有什么差别的？当然，真侪人拢不要无紧啦。我唔知是安怎，遮尼侪人对家己身体安尼拢不要紧。你像讲前两工啊，都头两工前了吧？迄啰，我咧看门诊啊，向阳一工啊，两个即个阿姐啊吼，血压拢200几，来我看。啊，唔是要看，伊唔是要看血压的啊。伊来是要叫我看讲，我咧对咧疼咧酸啊，吼、哦、对安怎？我听人报诶，讲你真熬落来，互你看咧。啊，但血压摕来200几，拢点点无敢问，也无讲话，我拢点点无讲话，拢听伊讲，伊咧讲看啥病，伊今仔要看啥病，啊，搁现伊诶病历，啊，看伊咱即卖健保卡查咧，就当看伊伫北京病，伊看啥病安尼？啊，看甲一大堆安尼，我甲注意看卖下咧。啊，但是其实我咧等。我咧等你咧问我讲，这血压200几敢不要紧啊呢？这两个拢无甲我问血压，只管够要紧，点点。伊知影伊血压200几，但是伊不在乎，因为伊在乎的是今仔去对咧艰苦，对咧艰苦啊呢。啊，当然，你去年长期以来，你听到林秘书伫节目中咧讲这个医疗。你知影讲林秘书会安怎反应啊？林秘书听伊讲过了后，剩咧伊咧讲啥物要问啥病情，我拢放一边，我一定先讲一个血压。哇，这血压200几啦！这吼、哦，咱伫目睭看到的人吼，大部分人拢死咧血路，那毋是中风就心肌梗塞啦。啊，以外就是生癌的啦，差不多咱所看到的人拢死伫遮，除了脑中风、心脏、心肌梗塞，啊，佮生癌死的以外。差不多无其他的啊，差不多无啊。你所白的人啥拢死伫遮，啊，大部分拢是血咯。啊，你吼、哦，你这个血压这么高哦，我直接就甲你讲啊，讲你一定你走袂去，你一定死伫血咯。啊，你都爱安怎处理才会好势啊？你啊，林秘书长期啊，对这足要紧啊，我咧讲迄话，拢足歹听。啊，目的是安那？目的是因为你不要无紧，所以变啊讲哦，你要紧哦，你对你的身体要紧，人啊讲较紧，佮救你的性命，佮互你加活几冬啊安尼啦，啊无你真唔知当时点咪就去啊。啊，但是我讲讲其中有一个，迄两个姐啊吼，其中有一个吼，听听到尾啊，伊原来真认同啦，但是到尾啊，竟然甲我讲一句啥呢？哎呀，啊对啦，你讲啊对啦，啊你嘛讲较好听诶，互我听咧。林秘书专门，
我专门咧讲歹听咧，用听，你叫我讲好听是做难。除非你是做认真过吼，啊，逐工年会啊拢做正常个，第逐个月来要来提油费时阵，你个会啊提我看讲好，啊，就拢一百空几，一百十几个，即款情形我才会讲好听，才会娱乐。啊，若像你这样咧，两百空几个实在讲个，我个心理吼，我就想看有啥物款话。因为你即马有一两个病嘛，一个病就是血路问题嘛。哦，你要来今日要来看迄病，卖讲。但是你今日你这个血路的问题，真严重。但佫有一个病比这个佫较严重，迄、那个病叫做无药无菌。我变安那治疗你迄个无药无菌，你这个血压悬的，你佫有别个所在有医生咧食药，我佮看伫别个有医生有咧开药啊，但是。伊伫厝也无咧量，我问讲有咧量无？无啊，我无咧量啊。啊，医生无要无紧哦。啊，到底伊药啊食了有效无效，伊也不在乎啊。啊，医生无叫你量，有啦。我若三个月若去看医生看一届，我拢会量啦。你甲想啦，三个月量迄届安尼敢着？到底迄药啊有效无效？迄医生敢知？你唔知影药啊有效无？啊，医生嘛唔知，两个拢唔知啊。所以讲，你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无要无紧，我免啦，甲你讲，互你要紧。所以我建议咯，上歹听，上歹哦，你听落吼，有可能你一世人怎足讨厌迄个林进兴啦，林秘书，哪会安尼去吹？人不枉去吹一届啊，讲甲遐歹听，讲甲死咧，讲我会死，会死伫遮，哇，听起来真恶杂。但讲迄个愈歹听，互你听，你心内吼会愈解叫，啊，愈解叫的结果呢，你会愈要紧啦。你会定想讲，林秘书若讲啊歹听，啊，若转来无甲认真，哪会使？吼、哦！啊，我牺牲淡薄也无要紧啊，互你骂啊，处理拢讲林秘书讲话歹听也无要紧。你若会当互你的身体，通啊个较要紧一个，啊，人啊个加活几冬啊，我都加在互你骂嘛无要紧啦。所以长期以来，你知影林秘书的个性啊，所以伫即款的经营之下，我一定甲你骂啊。吼、哦！所以讲即、這个。无要紧的代志，有要紧的代志，当作无要无紧哦，这真侪人。所以我头拄仔咧讲的，讲这小中风哦，真侪人啊，中风刷十五分尔，好伊啊，好伊就免插伊啊，卖插伊啊，袂啊都拢好呢，都也无安怎呢？但是你敢知影这个结果？你敢知影那卖插伊，拢好好，拢甲正常人拢同款哦，哦。就像迄个肺炎两百几个，伊认为我拢好好，我也无安怎啊，我都无感觉安怎都好啊。啊，咁每下会无感觉安怎，系无可能啊。那么这个小中风，我伫节目中有当时用一个话，来咧甲咱空中朋友讲讲，叫做你甲你警告啊，就是你特别中风啊，要甲你警告。伫医学上有一个统计，阮医生讲的吼，拢是。正版的医疗，无参像咱有当安尼准来药作者人，伊也无读过医学院啊，也无读过药理啊，无读过医理啊，伊对医疗唔捌啊，喏，讲讲安尼吹角传播啊，讲半工，目的是要赚你的钱，伊家己本身嘛无做清楚，哦，那么那我无同款啊，你甲看外口边真济。啊，人咧主持节目嘅目的是要卖物件，讲下，因为咱你嘛唔是读医学院啊，所以你对医疗无足了解，啊，伊嘛无足了解，啊，两个足无了解，伊若骗你过就好啊，主要是安尼。但阮医生无同款啦，阮既然是医学院正式毕业，阮的医师，阮袂当啊，讲较紧的袂当为着赚钱来误着人嘅性命，这是有救助的啊。你知影咱大家医生拢爱有医生誓言无？毕业的时阵，要毕医学个要毕业的时阵，要领毕业证书，爱发誓呢。有一个正式的这个啊、医生吼，大家拢总爱来呢，爱立誓呢，这世人救誓安尼吼，我才当毕业。总是那做唔到吼，那为了赚钱为目标咧骗人哦，总是心里想嘛怪怪，因大家拢有立誓过。所以啊，我对这个病情哦，我较了解。我即马讲的，是讲的，要叫医生啊，长期直接拢跟你甲你讲，真正医学上就困难，困难足济啦。因为足济医生拢
什么人要来这艰苦哈？讲我听哈。哎、哦，有诶，你去门诊找伊，就办大甲你讲啊。啊，你甲问有哪无用诶？哦，啊，伊是来讲诶，啊，别当怪医生无用啦，因为吼、哦、是做歹用。哎，患者有当来问我哦，我伫门诊内底，我嘛想一波，毋知要用对一句话甲用呢，因为总是患者对医疗方面较外行啊。啊，阮是内行诶，但毋知要安怎讲，你才听有啊。哦，即中间有一个距离啊，所以有诶医生规矩讲啊，卖用啊，因为用无落来，迄讲了甲你讲遐久，哦啊，无一定听有啊，那不如卖讲啊，你著听我诶话就好啊。哦，所以我即马要甲咱讲诶，讲医学上就发生即个小中风了，有一个统计。我咧讲统计诶时，我去讲到阮读医学诶，是安怎要讲者？因为一般人真侪。所以医疗科学这款的统计吼、哦，不是现在嘴讲的啊！啊，你哦，我看伊嘴薄冰冷薄咖，那嘴拢歪，拢顶伊啊！我讲你唔能够薄啊！嘿，伊管你都口腔癌呀！哦，哎，迄个咽喉癌、口腔癌哦，这真麻烦，唔能够薄啊！没啦，我那后边行啊，迄个哦。吼、哦，人个真少年，拢唔捌咧，连咧困都干咧，迄个槟榔都干咧啊！人即马活到九十几岁啊，人好势好势啊，就无影讲食迄个安怎呢？这叫做啥？这伫科学上哦，这叫做无科学啦。什么叫做无科学？无科学足简单诶啊！咱咪听到有就是讲，拢用特别的例啊，特例伫咧讲啊，特别的例。哦，阮后壁行啊，迄就是特别的咧。但是科学无同哦，科学是只，比如讲一千个薄冰两个，啊一千个无薄冰两个，哦，啊落去统计，也是讲即阵啊薄冰两爱开刀变口腔癌的人内底，哦，啊拢总是几个人薄冰两，啊几个无薄冰两，啊伫咧社会当中有薄冰两的人。是几个，差不多几个，就去调查者，啊，无薄冰两个几个，结果计算起来讲啊，啊，都有薄冰两个比口腔癌的机会较大。其实是安尼啦，唔是较大尔啦。你若真正讲去所有的病院吼，迄口腔癌开刀的吼，你甲看规层楼吼，拢口腔癌开刀，规层楼拢食冰两个啦。这实在是足济，但是这人伊嘛会通去行啊地找一个。特别的，你讲迄个无安怎，但无唔对啦，唔是薄冰人一定100%，大家拢会安怎？但是几率是足悬的哦，这就是科学的物件，就是爱经过计算统计，正式发布，伫科学的迄款迄个杂志发布，全世界认同的，这是个科学啊。所以这个医学吼、哦，西医师往往有当时对这個中医师拢讲啊，做无科学，我那有这个意见，就是讲中医师我提一寡特例哦。但即卖中医无同啊，即卖中医拢有西医的作用啊。即卖中医师含较早无同，较早中医师是考试过就会当做中医师啊，无读营养医嘛无要紧。但是即卖中医师遐拢无啊，袂当安尼考啊。即卖中医师拢一定爱经过中医科哦。中国医学院也是这改成对一间后开，中间医学院后开中医部门，伊就要经过伊个爱读七档了后，才会当做中医师。中间西医、中医拢有读，伊考掉中医师了后，伊会当考西医师，所以一个人会当考两个执照。所以即卖中医师这个素养各方面的比过去。啊，咱讲真诶，啊，结束后最主要原因就是讲，即西医对，即中医有诶人吼、哦，都安尼考试考过尔，安尼诶时阵讲话拢较无迄个科学性。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空中朋友讲，即一句话是真简单哦，但是即一句话毋是我白讲诶。即卖来讲，小中风诶人有一半诶人一年内就变大中风。这不是我嘴，我现在要讲的这句话不是我嘴讲的，是医学研究统计，全世界统计的结果是安尼。要讲一句话不要简单，哦，就是讲有一半的人，一半的人，到尾啊，
诶，拢会搁再发生，第二届会发生。那么有三分之一吼，有三分之一的人一定会变作真真正正的中风。啊，有二分之一的人伫一年当中，伊会搁再发生，一半的人会搁再发生一届啊。哦，啊，到尾啊吼，一百个内底有33个吼，伊会真正变作大中风就对了。所以以这个数字来讲，真简单的甲咱讲，这个小中风其实是你甲咱警告，早较慢，你若活较久咧，哦，咱即马来讲来讲啊，这个活若活较久的，大家都会中风啦。那除非你生癌，啊生癌砸伫个中风进程啊，结果死伫癌，唔就死伫中风啊。哦，那么实际上，你若是血路有问题，比如讲你已经引起这款，这就是脑部内底血路哦，塞掉。啊，临时性因为塞掉了后，有一部分的脑细胞因为无血流、缺氧，啊，缺氧怎啊，迄个细胞怎啊无法多糖啊活动，啊，伊的功能怎啊无去，所以你有当时啊，啊，一卡一手，怎啊麻，怎啊麻去，像一卡一手怎啊无法多叮当，哦，无力的，哦，啊是讲目睭咧看物件，形容啊。嗯嗯，有当时是安尼啦吼，苦了爬起来乌暗面哦，迄啊阁无准时，我即马咧讲的这小中风啦，苦了爬起来乌暗面无迄个十分钟的啦，苦了爬起来乌暗面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就恢复啊，迄是因为香港爬起来，你的血路循环无够啊，所以引起乌暗面哦。那么我咧讲的这个苦了爬起来，从目睭乌暗面怎看无的这？全规个真正规个拢无去啊，都爱他十分钟以后，才会去恢复起来。如果你若是有拄到这个情形，你千万吼啊，唔通当做小夸代志。这是咱的医学上哦，叫做小中风。虽然几分钟久的时间，但是以后理论上讲，到尾啊，拢总每一个人拢会做变做中风啦。但是一年来，个发生诶，大概有一半诶发生，搁再发生一届啊，哦，这款诶情形，所以我希望咱空中好朋友吼，你都爱拿有这款诶镜头诶时阵，特别注意，总是血路塞掉所引起诶就对了。这个短暂性诶脑欠血所引起诶这款诶中风，常常短暂诶，无工作等诶，哦，会麻啦，会怎无力啦。哦，啊，无法度讲话，还是讲无法度听人讲话，这就是因为咱的脑血管的内底吼，血流叫血路塞掉所引起的情形。啊，什么人较高发生呢？啊，什么人较高发生就算加讲的啊。三高嘛，平常时血压高的人嘛，哦，平常时你血压高，你三高的人啊，啊，食薰的人啊。食薰的人，尤其是佮食薰佮三高，迄就佮愈严重啊！有个人糖尿病，佮迄啦，伊照常，哎呦，一边佮咧食药啊，一边佮咧食薰，叫伊薰莫食，讲袂啦，无要紧啦，袂啦，即食啊久啊，讲袂安怎，啊，到尾啊，就是绝对行这条路。所以有个人哦，心中其实已经平常时已经塞过啊，心中已经有塞掉啊，你心。心脏已经不正常，那望伊的心脏在跳吼，家己望咩？其实咩？每一个人你家己拢望会到，你家己望迄个咩在跳？不规律，心律不准。这个心律不准哦，要安怎讲？伫门诊内底有真济患者，伊并唔是心律不准，但是伊。拢甲我讲，伊心律不整。阿妈有患者，我甲讲，你这唔是心律不整。伊讲啊，唔过我去对一间医生看，医生甲讲我心律不整。所以这一定要分得清楚。心律不整，其实有个人吼是安尼啦，心脏连咪跳慢啦，啊连咪跳较紧啦。哎，甲心脏无关系啦，迄时阵伊也紧张啊，看到鬼啊。啊，是运动啊，什么都熬跳紧啊，有当啊跳个正常啊。嘿，其实
完全百分之一百不是他的心脏的问题，才引起有时候跳紧有时候跳慢，这款呢并不是心律不整，这个心脏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因为紧张的人他就这样，哦用用就这样，就紧张的走一个路还是做一个工作的上面会爱的心脏跳紧，所以这是要怎么分工到底是不是心律不整，我常在跟我们空中朋友说，你要自己摸你的脉，你摸你的脉如果一个一个跳有平均，这都不能叫做心律不整、哦、你虽然有当时看到鬼跳足紧，但是一个一个都跳真平均、啊哦、比如说跳慢的时候怎样哦，安尼慢啊，啊那跳紧啊，哇、哦、那都上紧嘞，够人跳得紧，但是平均嘞哦，就无算心律不整。所以有个人你唔通随便讲家己心律不整，因为心律不整呢，有当时啊你讲你家己够紧张，啊够紧张，伊心脏跳紧是你叫心脏跳紧嘞，啊你叫心脏跳紧嘞，然后你再佫讲你心脏有病啊呢，啊你讲讲误会讲。冤枉，冤枉人迄个心脏，做你的心脏哦，在迄个所在为你做工过，规世人伫遐咧跳，哎，佫互你家你，诶时阵冤枉我，我袂影，我心脏无问题，是你叫我跳较紧的，啊，你怎么就讲我心脏有病，讲我做心律不整，迄是你家己精神有问题，你讲我心律不整，你的心脏嘛受不了呢，你讲误会呢，唔是，哦，咱万人病拢爱。根据迄、那个啊，像迄原油到底伫对一只，像你这为人紧张啊，怎么啊？哦，做了什么代志？唔知你紧张什么话歌？啊，紧张心脏跳紧啊！伊怎么讲？伊心脏有病啊？你敢对？哦，还唔是哈、哦？那么所以讲这个啊、心脏哦，是不是有心律不整哦？这平常时啊，咱拢爱家己摸，你家己摸就怎样？家己摸哦。那么那时阵。有当个心脏啦，已经年久未清，已经肌肉有弹吼，伊就会引起这个心律不整。你想，这是血路循环呐、啊。咱人身躯的血路是规身躯拢血路关系啊。假使你心脏的血筋有去弹到，引起心脏恶白跳。我问你，你敢有一刚刚的脑部血筋去弹到，从脑部引起一家一手，还是引起什么耳根一边无听，还是引起讲啊这哎？头壳安尼吼，算中风就对啦。各种的情形，目睭歪一边啦。啊，佮有一种人中风是，伊神经掉的所在无同，还对舌咽神经伫那凹去。那么所以怎啊形容啊？要讲话袂清啊？怎啊形容中风呢？讲话袂清楚。啊，伊知影人要讲，但是发音袂清啦。发音袂清。讲话就捋捋捋，讲安尼讲，敢若要讲出来，然后因为伊然后神经叫歹。那么这款的人一个特点嘛，真简单啦、啊，伊啉食物件会做好扎掉，因为然后这个所在，因为中风的关系，然后才诶这个肌肉收缩无功所束时，啊，所以伊食物件会叫扎掉。哦，啊，这款食的尤其是啊，食的流质，你啉者水就扎掉啊。有真侪人安尼吼，那么这种。无管是对一家，拢是血路塌掉。即马我要讲的，就是讲，你这个所在血路塌掉，我问你，你另外一边这个所在敢会塌掉？那就是你的血路有问题啊，有问题是规身躯拢有问题啊，唔是干那一家有问题呢。所以任何所在，那有这个血路有安尼循环无舒适，比如心脏已经啊乌白跳，跳无正常，大细，恁叫做心律不整，有当安尼，安尼，安尼是。安尼一个一个嘛吼，啊，但伊唔是，安尼未平均，迄只会使叫做心律不整，这就一定已经心脏已经有塌掉啊，有迄个心肌梗塞去，啊，心脏血筋已经塌掉，但是当然脑部嘛有可能会塌掉，到底对较严重安尼尔。那么林秘书长期以来伫这个节目中咧甲咱讲诶。是不是希望咱第一件代志拢爱袂发生进程？你要安怎来防止？要安怎让你的身体会当卖有这个机会，卖有这个机会血压悬？哦，啊，那已经血压悬啊，要安怎处理？哦，啊，卖有迄个机会去小中风？
啊，那是已经发生小状况，阿边阿处理，尽量啦，人总是尽量。迄天才甲咱空中朋友讲咧，讲尽量啦，哦，总是有一天人目睭拢爱客，要客去迄下，你爱家己心内感觉讲，我已经尽量过啊，我对得起家己啊。忙拢袂晓无紧哦，有一天讲像发生讲，我拢无咧甲注意哦，伊算遮尔紧就到位。哦，人拢爱目睭起讲嘛哦，总是爱对家己爱有交代，你真正家己拢有认真落去处理啊。啊，所以你阿袂小中风的人，你要顾卖哦小中风，当然就是血路顾好啊。血压的部分，我长期拢甲恁讲啊，一百控几，一百十几正常啊。偶尔一百二几是已经叫做超悬，但是还好啊，就是袂使看到百三以上的啊。在美国2017年，哦，第五年前就已经宣布讲，百三八十超过百三八十，就加超过八十关的超过百三，叫做高血压，爱食药啊，爱过好，袂使有超过百三八十。在咱台湾已经这五年，这个算讲心脏协会个高血压的协会哈，才正式。宣布今2022年开始，才血压改做百三八十。住伫美国也未讲进前，我就一直咧甲恁讲，唔通超过百三八十啊！我讲20年啦，自早就叫咱爱要紧身体啊。因为伫医学上，即阵有确定，就是你的血压那是百三八十，茫讲200啦，百三八十，你以后。引起心肌梗塞、中风的机会，伫个美国成人安尼时，人迄个医学上迄阵有报道，引起心肌梗塞、中风机会加一倍，超过百三就加一倍。如果你那个降伫个百三以下，你的心肌梗塞、你的脑中风就会当减一半以上。所以我长期一直叫咱爱注意这個，啊，真侪人哦。伫门诊内底，我咧甲讲啊，袂呢，我这150、160人个医生哦，我伫遐看伊拢讲无要紧呢，讲我这个年纪拢安尼差不多啦，就我这话我直接今仔去，卖阁特别讲啊，因讲也卖讲啊，啊，有的医生都无要无紧哩，讲你这个年纪安尼正常啊，但是你都爱顾好较好咧，好无正常，要活嘛活无正常，人活。80岁、80多岁等于，咱若要甲活100多岁，安尼好无正常啊！哦，所以身体若唔过，要若外顾，啊，这是足简单的问题。哦，那么，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哦，要甲咱空中朋友报告，你平常时啊，你袂使讲你血压唔知。如果你今仔日是我的听你有，结果你还阁无咧量你的血压，安尼你无资格人家做我的听友。你爱转走啊！你这旁。无适合你，听你听这嘛无路用，因为你都对身体无要无紧，你听我讲话变通啦。听我讲话目的是讲要安那来顾身体，让咱的身体会当较好欢欢喜喜，计活较久咧安尼。目的是安尼啊，啊，所以你一定无论如何，你的血压袂使百三。如果你今日用足，我嘛门诊嘛有啦，大部分拢控制真好。那你给我看门诊，你看血压袂？我拢甲控制伫100控几、110几、100控制、180几。几个月拢安尼呢，逐个月来拢同款呢，我拢啊学了两句啊，哈，袂歹吼，足好安尼。哦，要讲我听，我讲好听话就安尼哦。哦，但是嘛，有诶无法度呢，毋是逐个我拢有法度通啊控制伫遮呢。总是有一半个啊，我药啊已经用真重啊，但是伊血压拢啊个130几，有通啊个140呢，毋是我无努力呢。有的人真正是哇，那叫你拍治疗，叫你拍治疗要安怎？我头拄啊讲的啊，咱尽力啊呗，咱有尽量啊呗，有啊。我认为我做医生，我尽量啊。啊，伊嘛有足尽量啊，逐个月拢有逐工量啊，逐个月拢来我看，伊嘛尽量啊。咱人都是爱安尼，爱尽量落去做，你袂使讲对家己无要无紧吼，啊，总是爱顾好吼。那么，加听我医生的话啦。医生好歹绝对袂害人啦，伊有可能医生为着趁钱为目标嘛，有可能啦。但最少很多医生甲你讲爱开刀的时阵哦，伊绝对是希望会当甲你
对你的身体有帮忙，才给你开刀。哦，那么并不是讲医生讲啊，为了赚钱也免开刀啥的，我别开。这应该我认为医生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啦。医生老有一般医生是，为了赚钱，你已经到差不多某一个站闸啦。连面可能明年就爱开刀啊，啊，今年给你提早啊，开就让你较紧，人较快快活嘞，冇可能啦。所以这哦，这个时阵大部分原则上，我伫节目中嘛拢叫咱都爱听医生的话，因为医生总是专家，唔通外口边听人个一寡无读册吼，我袂讲，树下骹我袂讲啦，电台我袂讲啦，哎，唔咱唔能听啦，我袂讲，有诶根本搞不清楚。我比一个来讲，有诶。对骨质疏松都搞不清楚，这骨质疏松甲关节完全唔捌啦。伊嘛电台讲噶安尼啊，骨质甲全部安尼，拢专门咧怪迄个年纪济个，靠对医疗啊唔捌遐个人，遐阿婆啊，遐外甥啊，遐阿伯啊呢。骨质疏松是骨头，这个骨头本身叫疏伊，也袂酸袂痛袂艰苦。伊干来安怎？干来到尾也有可能会。那两骨有可能崩伊啊，崩伊怎去跌着神经呢？怎规个？因为本来规地好啊，怎么崩伊？吼、哦、啊，有诶身躯诶骨头你拔倒怎啊断伊？甲这个关节啊，什么脚头乌啊、手后翘，这酸痛拢无关系。但你手后翘、那脚头乌，这是一个关节，是两个骨头中间，这是软骨甲这筋所组成诶。如果这软骨你用磨损，这筋无力哩，所以两个骨头磕做伙，你走路会真痛。在这款的经营之下，当然，如果咱来紧顾的好势，甲顾的好势，互伊卖会疼，会停多，当然会使啦。但是其实迄嘛非常的困难。但这个骨质疏松一点仔关系都无，有诶嘛唔捌哦，无读册，啊拢啥咧？安尼无读册，不过讲互听安尼啊，啊家己佫无进修，啊甲这个关节甲骨质疏松搞混呢。哦，即嘛，真侪人安尼伫电台啊，是讲伫外口面，树下骹呢，我别讲话，咱嘛爱对即嘛爱一个了解。啊，林秘书有当啊听了嘛，足艰苦的。哦，现在有个人吼、哦，特别为着赚钱目标吼、哦，爱当家啊，事业工作哇。哦，所以咱也是尽量吼、哦、爱听即个医生的即个口讲。那像咱今仔日咧讲的即个题目叫做小中风，干那要讲一项尔。就是小中风，你来当作伊咧甲你警告啊，大中风得要来啊。所以你唔通小中风的时阵，佮放伫边啊，无要无紧，因为这是医学上有经过医学上的即个统计，早甲慢点伊来，真正中风会来。所以咱也是提早甲顾好，安尼咱就当延长，卖叫发作。哦，所以唔通动作不要无紧，这是今仔日最主要爱甲恁讲的题目是这個，哈、哦。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到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天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
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安尼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客运电话，多用空气22200000，空气22200000，我关机，会给你。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爸爸，你是坐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2: 我倒吼，真早起也倒，这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啊底，迄个迄罐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再看我较好无啦，
1: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博士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2: 那安尼吼，你若唔叫一罐迄个林博士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食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鸿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博士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1: 林博士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博士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哈！接下来的讲完，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现场开放哈！咱的口音电话各用0700200000。哎，空中朋友有什么医疗问题，唔免客气哈！卡这个电话，哇！林进兴林秘书，你好，各位。
4: 哎，林秘书啊！
0: 哎，你好，蔡各位。
4: 我手术脊椎吼，按只麻醉的关系啊，啥吼，啊拢烧声嘞，已经三礼拜啊。
0: 拢安怎？
4: 烧声。
0: 我听无。
4: 拢烧声啦。
0: 烧声甲迄个你的脊椎的手术无关系。
4: 咁无关系。
0: 无关系，伊个麻醉嘛袂引起安尼。
4: 吼，啊无这是啥物关系？
0: 你爱看 耳鼻喉科看麦，看是安怎，迄个所在烧声呢？看是不是长茧还是安怎？
4: 哦，
0: 你烧声有一个原因的，但是你讲话除了烧声以外，讲话拢真舒适嘛，吼，正常啊。
4: 对，啊，袂疼。
0: 所以迄无伤着神经吼，啊，烧声你都要直接予迄个啊耳鼻喉看麦，迄麻醉袂引起安尼啦。
4: 哦，那样。
0: 嗯，迄你唔免安尼想啦。
4: 对、哦、
0: 啊。反正身体较弱吼，啊，是不是过去钓钓即届？COVID-19 哦，冇可能啊！
4: 我唔过三礼拜啊了，三礼拜啊了，
0: 安尼吼，
4: 哎、欸，也未听，未啥。
0: 好一个，好一个，耳鼻喉科医师给你看迄、那个，用迄个镜吼。
4: 哦，内视镜。
0: 内视镜看一下，看卖啊，到底啥物件吼？
4: 好，谢谢啦，嘿，谢谢，拜拜，谢谢。
0: 我林金玲林秘书的请讲。
5: 林秘书你好哈。
0: 你好。
5: 一个。咁咪当刷卡在你问一下得，
0: 问咩问啥？
5: 我咧问下你是在一间病院，
0: 我伫对一间病院哦。
5: 哎，
0: 你讲我系哦。
5: 哎，对对。
0: 我家己开，我伫高雄啊。你若高雄人，大家拢捌我。
5: 哦，高雄了。
0: 是。
5: 哦，
0: 我伫高雄。
5: 啊，你，哦，伫高雄啊？啊，你，你阿公对一间，我上。
0: 对一间，到林进兴，我进兴诊所啊，较早开病院，林进兴医。进行医院现在该诊所啊。
5: 哦，好，好，
0: 嗯，
5: 好，谢谢你。
0: 那是我的名，嗯，
5: 好，好。
0: 唔捌人咧问我对一间咧服务的呢，嗯，你算足、哦，你可能听无偌久吧？
5: 我听无偌久，我是台南，我是台南。
0: 踮附近看就好，我伫节目中拢叫人踮附近看病就好，卖走来遮尼远来我看。咱听这节目的目的是要了解家己的身体，啊，唔是叫你来给我看。你因为你远路来，我看病看袂好，你无法通照时间来嘛，看袂好，所以你来就近，好不好？好，
5: 哦，好，好，谢谢你，好。
0: 好，那如果吼啊、如果你是敢那讲啊，都远路啊，但系医生甲你讲路袂啥舒适，啊，敢那目的是要让林秘书甲你看你的病历啊，解说一下，啊，了解一下，迄当然林秘书无反对啦。我费较侪时间，但是我嘛愿意讲很咯，咱的听友吼，啊，从你的身体来，我甲你参考者，甲你解说者安尼。啊，你若讲是要来我看的吼，很咯，卖来。嗯。哎、欸，你好，我林秘书，你好，蔡公伟。
6: 啊，林秘书你好哈、
0: 哦。你好。
6: 哎、欸，我在问你哦，我正讲你老在看我讲的搞完吼。
0: 嗯。
6: 是了，内底有水滴的，讲爱开刀嘛。
0: 啊，你敢那是不是来？我随叫你讲爱去开刀。
6: 哎，对对，我
0: 着急嘛。哎，这应该是，那我迄刚摸起来，结果应该是伊回到等于一条诶静脉叫脱掉，啊所引起的水肿。
6: 哎，爱讲二人哦，二十六号要甲开啦。
0: 好啊好啊，开
6: 吧。啊，我这腹肚边吼，
0: 嗯，
6: 我肚边有一个动脉瘤啦，伊讲咧开这是干咩危险？
0: 腹肚边动脉瘤，我无看见。
6: 我样阵有替你看，长庚阿姨甲我讲，迄种的动脉瘤正会破去，敢会破去？
0: 对，一家动脉瘤，
6: 鼻子的巴肚边遮无？
0: 我袂记真呢，我迄天敢若有甲你检查你的睾丸吼，你的阴囊，我有甲你检查啊，但是你咧讲的动脉瘤是对一家，我唔知影呢。
6: 你巴肚边这种开，我想讲，若开这个，
0: 开一
6: 个，这个睾丸这敢会影响？
0: 迄无同所在拢袂影响啦。
6: 伊是讲开镜诶，紧张讲破鱼干咧，
0: 应该是袂啦，应该是袂啦。
6: 安尼我本来要去找你，要甲你问，
0: 应该唔免啦，唔免啦。
6: 啊，我想讲你做无用诶呢，
0: 无用我嘛是甲你看啊，啊我看你即马甲我问我嘛阁会记你啊，所以我看完才足认真诶啊。
6: 对啊，认真啊，我好啊，自己拢百三外百四啊，即马拢一百空几，一百十几啊。安尼
0: 好，
6: 哦，哎呀，你都讲真好啊。
0: 好啦，好。
6: 我讲每个月拢提张单互你啊。
0: 哦，好啦。
6: 我每个月拢有写给你看。安
0: 尼好啦，哈。好。
6: 哎，好啊，谢谢，好，谢谢。
0: 哎，这个你的毛病应该唔免足烦恼，我想迄是一个啊。静脉吼有去擦掉栓塞所引起的，哦，啊，迄啦应该处理了，应该就好。我甲你摸起来，结果是安尼。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疼退烧的良药——伊克痛。伊克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
7: 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伊个通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至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伊个通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至25倍。伊个通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医科通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6-1001。医科通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499-492。喂，我林金玲林秘书，你好，讲话。
8: 李叔你好哦，我请教你，我这脑头拢变有痰的是啥物原因啊？
7: 无法度通啊，知影啥原因呢？你吼，那后那是有慢性发炎，当然定有痰，啊，佮有气管那是有慢性发炎，伊嘛定会对气管，伊家己主动的甲迄痰哦压出来，伫咱的脑后的所在，啊，所以慢性的气管炎嘛会，啊，有的人吼。有的人其实拢无病，伊嘛定感觉讲家己哪有痰，是因为伊一个神经质的人，啊，拢定来硬硬吼，拢定来吞，拢定来吞久来吼，迄嘛会发炎嘛，嘛会怎啊一寡起有一寡有痰嘛，啊，
8: 较。爱看爱去看诊所看，是伊面好好看。
7: 你若要问我呢，我会再直甲你讲吼，你都做两项工课，哪拢无问题，你都唔免插伊啊。第一项吼，对翕一张 X 光。看细胞敢有发炎，如果那 X 光正常，咱就唔免惊细胞的问题。第二吼，好耳鼻喉科吼，用迄个内视镜甲你看麦啊，看哪有这个所在有啥物特别问题无？如果那 X 光翕了，啊，这个耳鼻喉科的迄个内视镜甲你看，讲无问题，你拢莫甲神经，吼，都好伊啊。有的人是神经质引起的比。我咧讲有病较济啦，所以你若问我，我袂晓甲你应啦。迄神经质有一个特点吼、喔，就是哪咧无用代志吼，伊拢较袂有；啊，若想用就较会。所以伊若规部骨哪咧无用啥代志，伊拢袂记咧谈底啊，拢无迄代志。啊，那
8: 因为是啊，我顶个啊，这是不是会胃食道逆流夹起来会无？
7: 啊，我那
8: 会。哎呦！
7: 迄个食道吼，胃食道逆流起来，因为有迄个酸溃吼。会去刺激到脑后，啊，所以迄个刺激原来有可能。你若定咧用一坑水的人哦、喔，你敢捌咧用一坑水？
8: 会加减下啦。
7: 你若一坑水的人，原来有可能是咧刺激进去的。哎、欸，哦、喔
8: 啊。我是讲，定听你的节目，想看一带代表们来啊，互你看看好无？
7: 唔通。
8: 哦，无真困觉咧。
7: 唔通，我头拄仔无讲了啊。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
9: 哎、欸，林秘书你好。
7: 哎、欸，你好。
9: 我请教一个吼。啊，我拢半当做一道迄个宝格丽迄个骨头的，哎、
7: 嗯，我知。即嘛是我头多伫咧讲的迄个部分啦。因为我出来几年也无唔对，但是因为这个方面对药剂每一届要做拢爱检查药剂功能有够无影响无、嗯，每一届要做拢检查，因为迄物件伫医学上报告对药剂的排害，啊，所以我伫临床较无必要用啦。但是你如果你那是骨质疏松足厉害，你自我无意见啦。所以我即卖我是站在这个药啊第一，我本身无要共做啦。哦，我若要做，我足简单，我叫药厂送来，我就听我做啊。但我无要共做，因为伊的副作用，我认为有较悬小寡。第二，我无反对人做，无反对你听我。无教我讲，我讲叫你袂使做，这个程度啦。但是原则上，我是希望讲，你若是如果你的骨质疏松严重、较真严重的时阵哦，当然你会使做啦。啊，你若是如果骨质疏松无足严重哦，你就照我平常时啊甲咱讲的方法，就是吼、哦，食钙片、甲活性的D3，啊，然后愈上好愈往个补咧。 哦，啊，那查甫查甫就食南翔荷尔蒙，荷尔蒙补咧，伊个骨头甲袂骨流失。啊，然后食钙片甲 D 三一对来甲这个破空的这个所在甲塌咧。哦，用安尼吼对身体无排害，长期食效果较慢。哦，啊，你咧你这个你咧煮的这个物件，这吼效果较紧。啊，所以讲，若真严重的人要煮这個，我嘛无意见啦。
9: 哦，啊，千
7: 万哦，像宝格丽啦，什么有诶，足贵也涨咧啦。哦，有诶是会当吼三个月煮一届，半年煮一届，有诶甚至讲一年煮一届就有够啊。哦，有诶足侪迄款药啊，啊，大部分拢要要求人自费。
9: 我半当煮一道啦。
7: 嘿，啦。
9: 啊，我真够听你讲啊，我是讲即马吼袂当。
7: 你偌济啊？你诶体脂偌济？体骨质疏松迄个体。
9: 骨质疏松讲四度啦。
7: 体脂偌济？体即马拢看体较重要。
9: 体我唔知我。
7: 你后摆爱看一个。
9: 哦，牛要讲四度。
7: 无啦，迄牛出来会有一个体脂啦，体。
9: 体脂啊。
7: 体楼梯的体。
9: 梯
7: 子，梯子，英语的梯啦，但是声音就是楼梯的梯啦。梯子吼，你一定爱知影。吼，啊，对这个梯子的迄个标准是偌济呢？梯子吼是几点几几点几较标准？迄用迄个一度、二度、变变四度吼，嘛有迄个足严重啊，嘛有迄个较轻呢。哦，所以讲你爱看梯子偌济，有听无？后摆若要讲啥，较知影家己的问题。嘿，啊，你检查像我遐检查，我报告拢互人。我的患者拢知影伊的体脂偌济，我拢甲伊解说。哦。啊，所以恁的医生干呐甲你讲四度，无甲你讲体脂偌济。哦。哦。啊，四度都负二点五以下的四度呀。哦。但是你到底是负偌济，我都唔知影。哦。哦。所以我无法当判断你是不是该应该做，好吧？
9: 是。
7: 嗯。我林进兴林医师，你的请讲话。
10: 哦，林医师哦。
7: 哎，四六。
10: 那个膝盖软骨啊、哦，是什么样情形来做那个？玻尿酸
7: 啊，我都无问题，我都已经做玻尿酸，我脚头有吼，到即阵也毋捌听过，毋捌算过。啊，但是我拢过咧爬山，即马过咧爬山，但是爬山吼，伫个爬九年前爬山，感觉脚头会有声起咕咕吼。啊，我迄阵开始做玻尿酸，做到即马已经做一支脚做八十支啊，已经拢总做一百六十支啊。啊，我过咧爬山咧。
10: 啊，林秘书，我若是讲做诶时阵，一支做一遍，爱当动偌久啊？正常。
7: 迄毋是做一遍诶，当动偌久？迄是爱连续一礼拜爱做一届。即所谓一轮呐、啊，吼、一轮呐、啊，就是半年做一轮呐、啊。啊，所谓一轮是爱做五支啊，一支脚爱做五支，一礼拜做一届，啊，拢总做五礼拜，啊，则。啊，才结束，安尼敢听有？
10: 嗯哼。
7: 好、哦，啊，所以唔是你咧讲个，讲一种做一支动偌久，无动偌久的问题啦。嘿、嗯，无法度通啊动偌久。你看我安尼做一百六十支的，甲一支的当动偌久，我甲做甲一百六十支。哦，你听我意思吼、哦。啊，即马佫有新的方法，就是讲，那如果有酸会痛，有内底有破坏，安尼会当佫加迄个 PRP 做。那 PRP 就你就会当问讲。一支动偌久，一般来讲，若无讲真厉害吼、嗯，半年做一届都会使，一届都 OK 啊。啊，那是足厉害，他我三个月做一届。
10: 阿里也有在用嘛？
7: 哎、欸，有，哎、欸，好、
10: 哦哦哦，我来找你，等下，谢谢，谢谢。
7: 时间的关系，无法度通啊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call-in电话吼，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下次七点钟顾家林秘书来做会，接续来去啊，是咱电信组。地国大地菩萨，咱歌团师傅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咱所有咱的啊爱台湾的人呢，拢都爱这个节目，每一下播拢来个收听吼，唔通转走过啊，随到登来现场吼，三分钟过后啊，过来现场，跟咱空中好朋友来做伙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拜拜。

0: 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时间下晡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食的是台湾同芳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二日，旧历七月初九，拜五。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和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在野党的立委，其心可诛，其心可期。在野党的立委，其心可期。行政院长戴永泰近日来，为着立法院通过三读法案，不复数，不复数。

0: 含伫法院长韩国瑜互相呛声。道院长伫昨暗伫行政院院会后记者会表示，如果法律案破坏国家财政纪律，难道政府要束手无策、束手无策吗？伊要先预告，将针对明年度总预算案拜会韩国瑜，并强调个人收管内之用何为贵，低何以何，不以礼节制，亦不可行也。大家爱和气，爱合作，但无照礼节是不可行之。无论是道理的理，还是双方尊重的礼，拢是伫宪法的基础上。道院长强调，宪法37条规定，总统公布法律书经，行政院长附属附属。咱台湾毋是总统制的国家，所以总统并无封国权。台湾嘛毋是内阁制的国家，所以总统任命行政院长嘛无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道院长阁指出，台湾是双首长制，总统和院长同属一个政党，并无所谓互相制衡的问题。反倒等立法院提出的违宪法案，如果总统手上若无任何法国权力的时阵，这个国家真有可能变成在野独裁。如果有这款的状况，总统依法必须公布法律，但事件行政院长附属附属，行政院长就必须有无附属附属的勇气、甲责任和义务。伊毋是大法官，是依照宪法解释利益。道院长嘛一再强调，如果一个法律案破坏国家财政纪律，难道政府要束手无策、束手无策吗？如法律案严重危害国家的安全，难道要将国家的大门打开吗？如果一个法律案违反宪政特殊，难道要目睭金金来看到宪政体制被破坏掉吗？如果一个法律案在立法院根本无经过民主程序讨论甲表决，那安尼民主的意义搁伫底？因此，行政院长得爱有这个责任去承担。道院长说明，大家只要愿意伫宪法体制之下互相尊重，立法院就做好立法院的工作，卖偏的预算。嘛，无需要透过法律手段将预算下伫法案之中。咱会当安尼想，立法院若制定法律，搁兼涵盖预算，送到行政院来审理，搁再回倒转立法院来审议。那安尼，立法院的审议有啥物意义？行政院工作就只是替立法院评预算，替立法院执行。未来责任嘛是伫行政院，天下间无有即款的宪政设计。道院长再重申，行政、立法两院嘛是爱伫宪法体制之下，好好为国人福利进行协调。预算送出行政院到立法院了后，伊含秘书长张顺涵会找时间去拜访韩国瑜。伊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大家爱和气，爱合作，但无照礼节来，嘛是袂使接。文青妹仔嘛非常的愤慨， 本届立委就任拿被立马加鞭，推出一连串违法的修法扣盘，遭受大法官宣告违宪了后，一不做，二不休，一不做，二不休，再度联手修正宪法诉讼法，透过将大法官现有总额改成法定总额15名，再设定1/3出席的开会门槛，要有10名大法官才能来开会，再进一步培甲大法官人数案，予大法官人数严管扩大，宪法法庭被迫停摆四件件袂叮当。立法院对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其他县议，包括行政院、监察院、科技院、司法院，全部束手无策。根据大法官会议解释，行政机关不应停摆，袂使无运作。若是一旦停摆无运作，即违背权力分立原则，违反宪法忠诚义务。美国、德国等国家拢设计机制，确保宪法法庭正常运作。若被立委却修订宪法诉讼法，架空宪法法庭，瓦解宪政体制，用心非常的恶毒，其心可诛，其心可踢。行政院为着捍卫宪政特殊，被迫无要复述，以抗衡立法院违宪法案，那也只能痛批行政院违宪扣权，却毋敢提请宪法法庭厘清附属权、附属权的界线。那被意图就修订宪法诉讼法，釜底抽薪。鼎底抽薪，予司法大法官严管摆脚袂叮当，反倒等被行政院不复述，伤着知影动家己，会使讲是进退维谷，进退两难，无法度就做宪法法庭讨回公道，这是搬石头在动家己的脚。自作自受是加予台湾人民惯叹而已。台湾事、台湾情，在野党的立委其心可诛，其心可踢。阮今晚也得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骨丸重生疾控模一定影响后，成功排名不地方官兵木丸郑和彭公丸赞助提供。刷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的司机老大哥温强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当过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过来我的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啊！比中党议员伫今仔日的拜五，好，阮阿老家当来拜五，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謝咱大家收聽阿彌陀佛。咱這是台灣人的電台快樂廣播網節目現場進行中，所以節目單元呢，同樣也是由著我台灣老三咪全國同樂的播音員歌團我上名電信組繼續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來到陣。这几天的雨落不停，在昨日出去在拜票吼，有当时啊在安尼南个规身躯淡糊糊顶顶。我照着古早人有一句话讲：雷霆雨露，故事天恩；雷霆雨露，即是天恩。无论讲是狂风大作、落大雨、种种。是讲单位讲切雷变变叫 雷公四拿第二在讲，这拢有天的用意伫咧。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即句啊，伫我心内刻印真深。以往我来看大明营业端，伫大明到尾啊，伫迄个天启年间，魏忠贤毋捌字哦，咧掌管六部，皇帝逐天去遐咧做目睭，这個、出事毋着位咧。天启皇帝目睭做一个，起菜市啊买，讲袂得过来千两银啦，伊安尼无输到迄个一流的。诶，目像师啊，做甲迄个那像迄个用诶目像做出来，几十档拢无咧上吊呢。安尼拢做诶迄个目像吼，安尼那就安尼一届叮当一届用煞，那就即卖机器人会安尼共款啊。因为即个故事互我真感动，当时呢有一个大臣咧做杨连。总直接弹劈，多名弹劈，这个魏忠贤呐，到尾魏忠贤就那死伫伊个部属，连走剃头，因为天启皇帝无上条嘛，所有个公孙拢到伊遐炸掉嘞，吼，伊本身人就知影，吼，伫拢在宦官，因为伫。当时伫明太祖时阵，因有当首相来去造反，废掉首相，设计了锦衣卫，东抢西抢，来替皇上办事，这拢太干部个。尾啊，伊总直接禀奏这个皇上，来向着皇上知影讲这无上条啦，但是无禀奏袂使，因为。二十四条大罪，这公文送出去，议情就是讲皇帝头前，拢是魏忠贤出去底下，伊那咧做梦那改报告，安尼魏忠贤佫唔捌字呢，皇帝连看都唔看呢，安尼呢，结果但要二十四条罪直接下格，安尼哦，诶，皇上嘛要交代啥，伊直接就传圣旨啊，直接下格落格。伊用一句讲：“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伊何止所有的刽子手，用个铁刷、铁枪啊、铜枪啊、铁枪啊，得用铜做铜枪啊，温烧水，规身躯安尼个，然后就咱即摆咧烤肉咧刷肉，规身躯迄皮拢烂了了，甚至也当腿顶悬，因为要叫经。口径爱硬，爱亲身伊个笔记，伊爱亲身写出来。讲你有偌济同谋要造反，伊睇袂。有哪会那就以前个兴书，我亲身看，用个以前个电话簿煮咧，用钢铁咧钢型暗，迄严无相。佮用铁钉啊，为个两个耳孔拢甲钉落，用着迄个钩啊，那就咱这牛仔个钩啊，为后壁边啊骨。撑过安尼，总甲搞掉咧安尼咯，迄安尼袂死咧甲落咧，吼啊！暗时要困，讲要夹较少咧，用迄个土地，用迄布地底土，互你夹，吼，种种，伊知影要死啊！目睭光光要看，夹着伊枕头写一路一张血书，其中一句就是“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写写咧。唱淡枕头呢，迄无可能送出去，因为遐个乐尊拢是魏忠贤个人嘛。当伊死了后，伫看日就看到迄张血书，本来要去交我魏忠贤，即、這个乐尊临时良心发现，看到迄张了，伊必须进前教会禀奏皇上，讲伊。这个魏忠贤的大罪几条几条几条，安尼吼，拢咧传皇借皇上之印，借皇上，伊都几十档都无上条咧，就讲到皇上交代落安尼，所以明朝的一寡无论讲是黄巢啦、什么会啦，在所有开始咧造反、创皇等等，甲别人搞大造反，就是安尼来。 哦，啊，伊看你后本来要交我魏忠的领一笔黄金，啊，看管中良心发现总敞开，几工后，大总企有某某一个大信，迄封他直接上告的讲，啊，天启皇帝，这个空安要皇帝就对了。尾也未中人，那必出战嘛，吼、哦！啊，所以内底一句：雷霆乌罗，古是天灵。天顶咧落雨，底安怎为个用雨滴咧？这两天落这雨，恰好发生连天，心情大家拢非常啊杂。用一句雷霆乌罗，古是天灵，做着开头，唔通完蛋。上帝又袂咧搞伊个含雨滴咧，吼、哦！他拄啊，顺路来讲到咱国即个宪法，当时立法的时阵是五权宪法的架构。行政的立法呢，科技的司法呢，甲监察呢，啊，五权宪法的架构。经过伫咱台湾了后，这孙文当时创立，诶，伫讲中华民国即个宪法，但伫咱台湾，迄真正大方地砍一条汉字啊，迄宪法无适用。迄是用全中国的人民来做到迄个五权宪法，经过大法官吼、哦、啊，涉及第419的解释了后咧，经过1996年，就是阮当选国大。1996年，民国85年第三届国大修改宪法，将这个宪法全部阁改造过，就是阮迄届立委啊，咱的赖总统嘛是迄届立委吼。哦确立的权力分级，经过2000年，啊，阿扁总统当总统的时阵，大法官搁再有499号的解释，进一步，头拄啊孙文啊讲的，咱这毋是总统制。伫民国4年的时阵，哦，嘛是有人要从这个要改朝换代，吼、哦，啊、讲我这洪宪元年，迄、那个袁世凯要称帝，吼、哦，到尾也无成，我们那搁第二接嘛。迄、那个时阵，那是啊，总统一，但是为着讲总统罢官，吼、哦，那就蒋介石换伊咧做，就拢总统权较侪。啊换啊，蒋经国啊开始咧做行政院长的时阵，咱比行政大，行政权较大。蒋介石咧做总统。拢是一切伊讲就算，现在人判侪落啊，判10年，伊讲得爱判4年，直接改总统套管人改这個，换到尾啊，行政院诶院长啊，蒋介石做总统，蒋经国做行政院长，即管拢伫伊手头，十大建设稍微出头了，了无咧经过总统，所以安尼拢无一个体制，比着强人的专制，迄、那个人啊较强。啊，那做总统就拢伊管，啊，这个人较强，像蒋经国，啊，蒋介石放火兴到老啊，嘛要死啊，吼，啊，就伊个职权较大，所以伫阮迄届国大彻底，安尼来做一遍的大改造，依照现行宪制体制，咱去享受张者，总统无法度通去放管，假使讲立法委员通过法律讲，因拢都唔免改选，以前嘛就通过安尼。我做第三届国大，苏南成做院长，哎，啊，300个国大，大家嘛举手通过，讲烟灰啊，咱即届做甲当时家己研究个，总个大法官解散掉，你会去一个袂？无就是阮哩届，吼、哦，要改做乡议制啦，乡议就是讲有哪种参议、众议、上议、下议，吼、哦，啊，咱是国大上议，啊，立法委员下议啦。啊，台湾遮细地哩，对不对？啊，迄、那个国，迄、那个日本几千个，盖到200-300个，啊，国台阁饲300外个，甚至都领了去啊。大法官改成威严，国台到第三届爱终止，无必要做这个国台，这毋是伫中国，所以哪有这任务型的国台做一个2个月？迄2个月将国台家己从掩盖做太监、副业官，非一个当食力。无超过迄个界限限率，是由国大来咧界限掉。即马煞比立法院独大113个，吼、哦！依照现行的体制，总统 那万一当时我哩通过讲要像我以前国代要做甲死，嗯，我那万年国会安尼，啊，唔煞无法度，因总公布哩煞无法度呀。所以总统要公布法律，先后进程，吼、哦，除了着任用人事，是讲伊要任用人事官，这免副事。总统要任命外交部长，这伊个官，国防部长也是参谋总长，这毋是行政院副事。啊，伊要用任用啥物人做行政院长，这毋免副事，这是总统的职权。但是法律要公布，就爱行政院长来去副事，目的就是要查一看嘛。因为都比你法律同大啊，啊，所以若无副事，伊个法律公布的无效果。理论安尼来，所以即嘛，头拄阿孙女啊讲个足清楚，足简单嘞。你即嘛啊，韩国瑜在做行政院，啊，你著甲倒过将行政院丢到嫌我无一日丢，没两当我，你著干脆甲倒过。恁超过六票一群甲倒过，伊毋敢倒过，倒过嘞，照进现实宪法。今仔日倒过，明仔载失掉。总统虽公布立法委员会当马上甲你解散，只要倒过就要甲你解散。啊，因为咱毋是内阁制，内阁制行政院长有权，咱就首相有权当解散国会。日本首相高树早苗看伊任期一个好尔尔，随时解散国会，搁来定选82%的国会议员人气，吼、哦。啊，即马未解散者，伊也毋敢解散，啊，毋敢解散，伊即马阁惊大法官来释宪，因为最多是大法官释宪。我如果阮第三届国大300个，伊总一群就甲你废啊讲伊，大法官开会了爱遵守啊，最高宪法，哦，大法官释宪，迄苏南成啊，在做国会议长以后。在政坛中，在演讲讲，阮三个做三剑客啊，本罗啊，我甲苏南成走遍全台湾透透，苏南成将一切以前国民党的底细拢要压出来啊，然后啊，我咧听阿扁总统啊，甲本罗啊，啊，伊伫电视台咧主持，袂使一动独大只，哦，所以咧，伊即摆阁行宪法。他都要说我的现在法庭解释解释曾经啊十五岁的大法官解释您通过这都不对啦，您才可以调百姓来安怎什么会叫呢，没这威严啊，加入现在总个解法总个解啊司法呢啊大法官诉讼法讲到要十五个大法官要十个到位啦，因为六个退休是剩九个嘛，伊一日唔甲你报，总统提名两遍，两遍名拢甲送来，甲乎你九个未当实现啦，无法度能实现啦。九个佫其中有三个反感呢，讲啊，你法院通过着爱十个都来实现，就无要参与实现。但是大法官像你九个呐，照旧的，一半以上个，八个以上都会使啊，会使实现起来。啊，即摆伊三个拍怪叫。无要实现，哦，可能都啊，起码大法官咧任用，然后任用一挂亲人诶，然后啊，有较公正派、台湾派，拢有立立诶。佮即摆咧提名监察委员嘛是安尼共款，哦，啊，迄三个都唔，啊，三个唔都剩五个尔尔。但是若照进，若照即个，因为即个修宪要改做十个，才会当实现，即有哪无通过呢？这有哪大法官还未实现出来？因为无到十个，无实现，这掉在空中。啊，所以前阮有哪因五个，家己讲啊，依照着宪法规定，一半以上的人开会，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就会当实现。所以前阮有哪有实现？有实现，九个的一半，就八个人嘛。啊，八个人的一半，啊，就爱五票嘛，对不对？啊啊，啊，即摆因是九个人，因即摆是九个人尔咧。九个人吼，啊，来去开会，如果开会超过半，安尼就当实现嘞。啊，因另外因三个拍怪叫，九个啊，都啊，因三个低我，啊，佫六个嘞哩。所以用拍一关嘞，啊，总第二改法，你第二改，第二改。 韩国瑜来你直接行政院，你第一都甲倒掉嘛，甲倒过嘛，你面甲无一块掉，干嘛咧欺负人民？讲你从现落当作自助餐，要食就食，唔食就蛋掉。啊，你就干脆你就释宪，你改上去大法官释宪。啊，释宪人无够，啊，无话够叫总统提名，行政院长要甲拜访，可能会谈到这個。啊，你嘛都政府会当叮当呢？恁讲你对，我讲我对。啊，无你大法官，你敢去补一个给我？伊一日都唔甲你补起你啦，好，你就规个停摆。停摆，停摆，准备败家宪法庭。美国的经济学人讲的，有盘古拉批盘公我第二法院啊，的台湾是以民主自由全世界的轰动，无如果中国同惊吓，你即马煞家己咧剁家己的后脚。广告者先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啊，好印度的路，生意阁减败。有需要啊，那个拍过轻伤，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咧广告，末梢血行障碍，就是讲血呐送较袂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2: 郑和膀胱完全伫膀胱无力，旧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完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到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咱免阁加介绍，老欠的用的话。要照顾身体，咱的产品伫遮甲咱提供广告产品都也袂歹。啊，即系地方厂商所做诶，吼，动作武器会真结实。然后下面你那个拍过厂商，迄只拍3800-9000哦，3800-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真感谢。所以有关着韩国瑜啊，今晚伫最后。那那那古尼多医生啊，已经都伫只紧绷啊，都无法度能够用过。迄一工大脑大发雷霆之怒，公开来指责个韩国瑜啊，袂啊！安尼讲本来提案了言呢，你还到到3-4千元，怎啊剩30-40万？吼、哦，提讲我通过，但是附带删你几百，伊讲我都甲你删几番啊，尔浓妆的。三几趴是安尼啦，吼！你的身躯若讲倒手啊，两只手剁开，一只手剁开，佫会挖；两只剁开嘛，挖两只脚十开会挖。各位心脏若恶开，敢会挖？你讲心脏都甲你恶一个心脏尔，也无甲你剁脚手啊？这同你以为简单，所有的国务机啊、外交机啊、这文化部啊，迄个特职位拢占了了。甚至即嘛公开讲，公安咧做一个总统，得干那摕20万出来买礼品，好啊，屁事阁无一块着。恁咧立法委员一个月几百万咧，一年1000几万咧。公安买啊个礼啊，啊，甲你剁掉国务机啊费，当2000万、3000万，啊，你个薪水若摕10分之1出来买。你看咱总统的薪水偌济，吼、哦，敢有讲10分之1000万，啊，唔错，总统的薪水1000万啦。我了解以前80几万，啊，比总统总改7-40几万，你会记一个未？哦，啊，恁立法委员一个月拢100几万，一年1000几万，你唔摕10分之1，你出来买看嘛呢？安尼糟蹋，所以来个公开来指责到。啊，韩国瑜来指责了暴君之后，讲，何因这侵来，这中国派来怨叹，啊，你伫网络咧甲小声诶，但是即卖人气排第二卡面咧，伊伫咧庆光今年咧，就万咱伫落来伊排第二卡面咧，所以咧了后为着可能要拼2028年诶总统，庆靠即卖从炮位行政院咧，吼、哦。啊、所以一再的讲行政院长不合适，他拄啊孙女啊甲人讲的，立法院通过法案，民进党团甲行政院拢提出来反驳，哦，拢得爱照法律的规范来讲，立法院通过无法无天，伫两党前因拄啊当选，通过讲迄个民间的公司的董事长啊叫来问，啊你若带台积电叫来问。啊！当时就叫来，我你问黄仁勋，你来当个叫来加盟，啊，那无来一边罚10万，啊，迄所会使啊，问你到底咧操伊啊？迄个甲你失业咧无啊？你内底即嘛差不多高管哦，行情伫安怎什么？啊，你哩公司甚至讲啊，即款人都开秘密会议，开秘密会议，你若等于甲你某囝讲诶，甲你家己诶亲朋诶人讲诶。啊！啊，即马都有同款台北市政府、台中市政府发言人啊， 啊，即摆掠包，迄个所有的法案，迄个外包的发表，啊，内底发包的物件，事先透露过，经过朋友透露过，第三者，迄个表安尼开出，哈哈，那安尼要安怎？啊，所以当然性，啊，大法官啊，佮有十五色，大家宣布无效，啊。啊，类似你即马通过拢是违反的，吼、哦，违反国法的。啊，了解的讲，伊是中国人，中国的台湾人，讲中国人会当来台湾。我会记以前李庆华甲李庆安，讲那以前啦，以前以前，讲那七十岁以上的拢爱领啊，兵总统迄条，因为是中华民国出世的。因为民国三十八年以前呢，拢是中华民国人；三十八年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世的。民国三十八年以前的人，拢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有得发一个两三千股，遐个人拢会使领。但未发你李庆安、李庆华，因遐马提出这个案出来，哦。所以即嘛，因为网络媒体来公布着国民党参选总统的民调，罗秀燕。周万安拢切过来，郑丽文干那个六拍尔尔，啊，韩国瑜欠关凯，但是伊要阁落到因这深蓝的啦，所以咧，伊就阁拍迄理由安尼尔。伊今日来公开伊来指责到部分资料哦，伊一群拢欠关凯呢，中央全面支持呢，但是伊为着要巩固对着这深蓝的交代，因为不能开嘛。因为不能过嘛，所以就爱来这攻击行政院。韩国瑜啊，伫几工前，但你看伊通过今年度中央总预算了后，就公开要求行政院袂使无职员，袂使无副书记哦。因为这是你看伊三读通过的法案哦。伫本礼拜日，韩国瑜。这个韩国瑜公开发文，对行政院不服时，迄、那个关于有损公布电视法、台湾依校行政法未来修法条例等法案，啊，有的人行政院长讲这不够行气，无法度当然。请问，当天的调派当个会当个去哩，就算去哩，啊，就天下大乱啊，是不是安尼？啊，直接。行政院就讲，行政院是咧守护宪法的，违宪的袂当来去执行，袂使失去的界线，吼、哦、啊！你阁安怎？吼、哦，甚至韩国瑜咪讲，执政权较大，袂当大过宪法，吼、哦，唔通将宪法当作自助餐咧食算的，吼、哦、啊！行政院长后那赶快开倒头请个问，你主导的立法呢？你敢无遵守到这个宪法？自即届当选两年半来，你敢无照宪法的制度来咧行？啊，你烟花两年半拢无一工两工的，为着要保护伊个犯罪，其中当然啊，有关着诉苦案哦，啊，因国民党的咧高也改判无罪啦，哦，啊，前时代啦两个主席也改判无罪，哦，啊。啊，苏进清呢，同款有那判十档哦，啊，因着立法委员安尼吼，有那是要有一个保护伞伫咧哦，安尼，直直开开开咧，拢当食死饭，搁兼领加班费，所以事出必有因，无论讲行政院用啥物不服输，还是提出抗议，行政院足巧啊，提出抗议案，搁互你筛取尾一遍，你爱来报告，报告了那提出抗议。个予你闹开了，啊闹开了，当个就无多当然，那不服输啊！干脆总统公布了，伊总无要不服输啊，跳过一坎。啊，即卖就讲啊，你也无上来不服，无上来直接服伊啊，要阁叫一遍来服你咩啊？要阁叫行政院长来服你必修一遍咯。我们那外巧嘞，哎，当在讲民进党足巧，挥叉头前，一万块位头前甲宣布嘞，你得要。你得过了，预算你若过，啊，国民党在在野党团你若过，每年切出发一万块，因即嘛伫啊，手卡忍手啊，我都甲你讲过啊，真正我即台物件卖无足冤枉， 我就讲一定会讲两万块。我第一讲就讲哦，中昼啊，咱的罗总统那就十点我发布，我三点就节目，绝对会提人提两万块。如果等你发呢，佮提一条法律出来，好，一定要发两万块，一定会到的。你看即马就要安尼啊，是不是安尼？所以你做安尼做，啊，咱的行政院长讲。你这个两万块，我加两千几个在，会排挤到其他即福利的团体。尽管为了发这一万块硬支出，都已经将即福利的措施延后啊！哦，所以那边因徛即个伫迄、那个宪法的界线，是啊，会使讲是打火红线就对，吼、哦、啊！而且呢，行政院长嘛讲啊呢。你若是伫符合着宪政之下，行政院绝对破坏来去配合。但是你伫受恶法，放任那边乱创一场恶搞，恶搞或者乱创一场，吼、哦、啊！你敢若伫表面上安尼来骂一个国民党的宗教，部分期敢若骂一个对台湾社会交代，哎，啊，就过啊！你若是较早出力的，嘛免调三百几工呢？三百几工程就爱过啊咧，啊你调三百外工，你若较早骂，以前拢放地财因去咧舞啊，舞啊你也袂受伤。今日去遮医生若过，全国袂震动，全世界的人拢支持你，毋是干呐经济学人十几年了，台湾人嘛支持你，支持立法院的院长嘛，因为你无你树立迄个公权力伫咧，你为何你无要裁决？甚至要握手的时阵？该无记名投票举手的，迄道应该什么人投赞成，什么人，迄道拢有即个电子的设备啊。阮伫议会，以往阮拄仔入面还佫用举手的，买啊，啊，都有那些电子的设备。伊即马惊讲迄个吼，迄举手的违法的，对台湾人民不利的，惊人知影，所以就讲吼，啊，用举手的来算。你看咱咧贪无遗害。啊！结果你听信到即马啊，民调浮出来啊，吼、哦！啊，即马才会啊，包括报公职，吼、哦！你即马听伊讲有哪面和心不和啦，哦！啊，即马就赶紧来炮轰行政院，他们要转移报告。我个人认为，讲一个政治家插政治了，唔是安尼做法，喏、哦。那辈两辈为干，因的基础目的就是要反逆，我无意见。在野党本来就是一个反执政党嘛，啊，你个民主党、共和党嘛是同款，吼、哦。伫美国嘛是同款，伫日本嘛同款，伫韩国嘛同款。韩国每一个总统拢互掠一关，无一个无掠一关。在野党想办法就甲掠一关啊！你当作即个未理在民未关哦，有哪落台嘛是爱关，因为是吹空啊棒啊，哦，人讲吹毛求疵，吼、哦，凊彩咧吹毛棒咧。啊，得去关啊！哎，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啊，即马现时陷入这个死角。那行政院长讲，我亲身来给你拜访啊，院长对院长来去拜访，来去来看有解决之道。总统长呢，哦，伫 T 台哦，赵少康公开讲，你总统有权能调集五院的院长来协商嘛，未使当安尼哦，这个。国家好个软肋嘛，啊！你咧讲几啊话？尽管调五院的院长要来啉茶，要来泡茶，啊！结果安怎？韩国瑜讲伊无闲啊，无去啊。长调小可恁老看因的节目的人，你可以入讲我有别则无？讲你总统都有职权，免落台湾安尼担遮，并且话说，下当宪法规定，总统若是五院内底不合，你下当来去做一个协调官职咧。政府就调来要协调啊！你韩国瑜连要讲你无时间同意哦，总统泡茶啊！因为你都不能去做院长，爱听国民党中央的党团的命令啊！所以群众的听友，公道自在人心啊！啊、哦我长到个民调，咱差十几趴，因两个相当斗快，还佫输九趴我哦！不如讲咱袂使安尼自信。啊！你你的这局嘛是要靠咱这台湾人更加团结，咱台湾党五万，煞来个进攻个。 好的产品，拜托各位能够关注嘞，好，咱的节目在空中来发射，我逐天都提心吊胆，作假厂商第二抽广告开，啊，咱就一年当千五万，无法度当立啊，所以拜托，甲厂商好的产品，你甲交关一下，一来照顾身体，二来和咱的节目空中会当发声，好的产品那就我家己咧用，啊，身体都袂歹过。有需要拍过手相，也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
2: 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000，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2000，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1: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占油，较袂生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 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1: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师要吼，啊，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0，0738289500。观众的朋友，我那来个人拜托，做拍摄，当你拢在麻烦咱在大德者，在菩萨，吼，啊，咱伫9月19日的古历的8月初9，去讲有人拜六。在时啊，9点半到下晡时啊，5点，伫咱的服务处9如1路456，依照往例，我那同款发十区继续入户，一二级的继续入户，每一户20台斤的白米。咱有那同款含医用同款，有到仁武大厦、朝前盐埕、基顶、三民、莲雅、果山、新莲、金金十区。总共2000几号的白米，一路20台斤啊！咱即马有那上等米，感谢厂商长久的合作，迄位少年家合作到有那老啊，即马咧压米压到平平喘咯，啊咧，谢我有那感谢，用上米以前咱这里咱就讲到咧支援的爱心的吼，一台斤有那减28块，上等米减28块，吼。那下当支援也是拜拜过，这两天在落雨，我头拄啊，一开场咧，我就咧讲吼，这雷霆乌喏，古是天音呐，吼，所以落雨有天公的用意，上帝的用意，咱拿这个米要寄付，拜过，你出门就爱用一塑胶袋啊，好心搁甲包咧，这个米呐，并压着雨伊就无法度啊，压着雨一定照顾，一定照顾啊，感谢各位大德。非常的感謝吼，咱大家攏講得無量，食百二歲，免也怪啊做工課，提這些艱苦人2000几號，一直甲人感謝，毋是2000几號，咱攏有人感覺，咱就合天大道義啦，是講安尼都啊歹勢，甚至幽冥收容所吼，即嘛改做喜源之喜源基，啊個在。原住民在等等，迄个无伫只十区在内，咱有呐啊，照以往的往例啦吼啊，有哪有来伫发放？感谢咱大家斗下手。中国一句已经破8天啊，今日去剩90天后，99天后都要投票吼啊！拜托各位啊，咱大家听这台拢真用心啊，你一定要投邮票吼。唔通好比太个衰老，咱即卖到今晚大把面，我一定爱逐工讲，一日领10000，5万，摕5万块，国民党个立法委员，但袂发呢安尼，人啊，大家活开，人家另外阮地家家己个人讲，阿公人讲个国民党花的呢，我讲你靠呀，我咧国民党花，嘿，就台湾人民的血汗钱，安尼啊，血插头钱，咱即卖插头就头钱。所以群众的朋友，咱来投宣传，你的这个会也不够哦，因为这个刷的就是接28年的总统局，这是总统局的会使讲是总统局的选前之战，立委甲总统做位选拜托各位在咱的节目中听了后，你有去了解多多有那宣扬本土政权，确实造福人民。但一个在下一点钟头时间，我来讲咱即卖外汇行动率，今仔你听到，你就真正心花怒放啦！好出外咧，那咧听咱的节目个要注意。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

0: 件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下晡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在这点钟时事论坛，阮姊妹啊，搁再来探讨。有关行政院决定不附属不附属李小未来账户条款及公布电视化修正案，李焕院长韩国瑜批评执政权再大大不过宪法，可以恣意妄为，会当恣意妄为大吃宪政自助餐吗？在上一点钟，阮姊妹啊有来讲到行政院长戴永泰回应强调，不附属权力来自宪法，行政院职权就是予违宪法案袂当实现。伊反驳韩院长主导的立法院有遵守宪法、遵守法律吗？双方互相呛声，充满火药味。阮姊妹也认为，既然宪法法庭在去年底就已经恢复运作了，韩院长指控对手违宪，不如申请宪法法庭裁决法案是不是合宪？然而实现这条路您不行，行政院直接以不连署加以反制，韩国瑜及哪样却借连署开炮宪政的困局，意见不改。戴院长之后态度放软，表明希望甲韩国瑜解决宪政平衡，恢复宪政秩序。但立言对于过去两党过来哪位非宪乱纪恶毒的做法，显然耿耿于怀、耿耿于怀，非常的不甘愿。当然是赞成选择不附属不附属。韩国瑜被所提法案，那也原可提起机关争议，由宪法法庭厘清附属权分制，但在野党不管是民主来承认宪法法庭的正当性，只能用泼妇骂街、见笑登上去的方式来自我安慰，这根本就无法度解决宪法的纷争。针对行政院第四度不附属立法院三读法案，

0: 国民党文团会主委陈以信、三门副院长，宪法第一条赋予行政院长不附属权，复议失败了后，宪法明定应照接受，为何还阁会当再拒绝附属？法律是毋是违宪，应由谁判断？行政院何时变成宪法法庭？陈以信的这个问题，阮姊妹仔认为可归纳做一个核心问题：宪政争议由谁来裁判？看到这两档案来，那被结国会多数被甲行政院、司法监察院、架空考试院、红色大法官人事瘫痪宪法法庭，迫害官吏分立官职，并借司法扩管自肥，达到国会独大的目的，意图一手主导国政议程，成为无受职责的官吏怪兽，迫害宪政体制，明显危险。其中，阁以拿被联手强推宪法诉讼法修订案，架空宪法法庭全力故意背甲大法官人事案，让国会实质上扮演裁判者的角色，这但是败害国体，危险乱台，配合中国的指令，这最具有迫害性，而且助长国会违法乱纪，无受制约的乱枪。陈以信的三个问题，敢毋是爱先问南亚国会议长甲大东边吗？道个为因，目处为心。那讲到立法院韩院长对于行政院道院长拒绝附属立法院通过之法案，这个是谁给行政院长这款的管理？并呛声，执政权再大，拢大袂过宪法。犹如拄则阮姊妹仔所讲的，这是韩院长显然欠缺宪法常识，令人不解。阮阿公讲的，做戏做甲老啊，喙手摕伫手领。民主法治国家虽然立法院是民意代表的机关，但并不是代表民意的唯一机关。行政权由总统及其任命的行政院长分工合作共同行使。民选总统搁较具有民意基础，因此行政权甲立法权意见无共款。宪法征修条文第三条第二项第三款已经有行政院长不信任案及改善立法院的解决机制，就由此一机制重新选举，受足最新民意。因此，在宪政架构之下，行政权甲立法权无相较独大的问题，双方若有啥骨头未开，最后的解脱机制就是倒戈，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立法院全部改选，让新民意来做决定。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仔就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做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顺我伫台湾事、台湾情甲时事论坛，用因涉人的看法，对着两岸之间解释甲真透彻。所以我用一句白话甲教：韩国瑜本身日本的院长，咧通过着所谓法律，做伊做甲了啊。嘴手给你手，你就直接，你若认为讲行政院唔对两条路，足简单的直接，明仔载都随甲倒过，叫伊帮我看看呢，安尼好，可教食家己，第二， 啊，无得来送去予宪法法庭，送去予大法官去解释。这两条路伊唔敢行嘛，因为送去大法官呀，伊就改讨老贵违法嘛，佮家己人事调官人事啊，两边拢牵涉嘛。啊，那倒过来，啊，来总统有权能解散嘛，因选袂着嘛。所以这做伊做到来，我退休去担手呢。家己两个上岸宝剑插担那双插，人讲两肋插刀，两个上岸宝剑插伫安尼身躯边，那就坦途插条咧，唔敢背开烟，啊，干那担么的啊，人东人西，这方言和台湾人民。来对着因这款的立法院，尤其是立法院长的作为的，哦，来看无起。咱唔是咧讲王金平恶劣，也是称赞。人讲王金平无敌人，马英九无朋友。王金平万年国会就是因家的这个马英九硬要甲剁下角。用不能会要甲调调，伊种申请着加职评，安尼当个伊家己法院院长做了，哦，伊将来，伊无讲为着做事，那是为着台湾人民的起发点，当然一心，伊对我私下，请我那里投咱的总统，比如讲以前是咱的小总统，哇，恁的总统恁无，安尼你做行政的顾问，恁无甲讲的安怎怎吃咧投，但是起咩？依照依法来行事，来去协调，来去互相沟通，啊，流体等等。即摆因为因较强势，但是你甲想，啊，比总统迄个时阵调小，压啊较大，啊，都有法度，吼，安尼啊，都啊个无法度脱，无存在咧乱两个，所以韩国瑜来家己检讨家己，吼，他都我有讲着，实在是吼。本土政权哦，唔通阁嫌累啊！经济部统计处伫昨公布七月份，进入八月日，七月份外销订单高达到979.4亿美金，创下历史上单月一个月通关的金额哦，年增61.9%。一年增加60%，这18个月的成长，全年啦，都伫旧年度安尼全年的统计，哦，那为旧年八、旧年七月统计，甲咱即马今年的七月，哦，首度破一条美金啦，一条哦美元啦，一条，有当时我那袂晓算呢，一条就是。咱若有一亿就好个人啊，一亿过百亿，百亿过千亿，哦，3000亿、5000亿、7000亿、8000亿、9000亿，10000亿合作一条啦。10000亿唔知偌济，我唔知合作一条，我干那知影尔。啊，美金一元是等于代表32元，用30元来算，一条美金等于30条美金，啊，等于30条的代表。一条是万亿，安尼拄啊300000亿啦。过年七月甲今甲过，过年的七月甲今年七月底300000亿，唔是300万，唔是3000万，3亿万呢，300000亿呢。因为10000亿一条嘛，啊一条美金38倍算，32倍用38倍算嘛，哦，啊拄啊你甲看安尼。300000亿，今年300000亿啦，300000亿，我唔知偌济，我看用火车拖袂行吧。所以类似即款带动着各行各业，你安尼立法你袂啊通捡着三宝，唔知通欢喜，硬要甲拔草弄个草。我昨有讲着中国大学生毕业的，以前毕业的拢算袂使算咧，干那今年毕业的，安尼讲要加20%。哦，啊！你甲看电视上咧报，迄种做临时工诶，大学生做临时工诶，实质无够，做告别。你看，踮咧踮面诶公司门口做告别，啊，叫诶，做位啦，实质做无够，实质可能是做保险嘛，是用啥货吧？ 吼，啊是咧，啊是咧，按怎反正就实质做无够，啊讲跳两百个啦，当我以前做兵，我常这样发，都透过用的，安尼跳咧久咧，跳咧久咧，跳我讲迄个人强强，迄、那个规个肉都要摇伊啦，吼讲做勇气症啦，差少了性命无。咱遮哦，叫你跳五，你差不多迄落工，迄落工叫保安啦，都随来查好了，都兼。头家都有代志，兼抓去关哦，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唔通个，伫遮你好，一年当三万亿个外销，哦，唔是三万亿哦，哦三，一条一万亿，三十万亿，好呀嘛，作死你啊！因为我无数理观念，三十万亿，你甲看这有史以来破的这个纪录。所以空中的朋友，行政院院长戴永泰佫表示，旧年度因着调岗提案啦，啥物十八拍啦，袂使停安怎啦？但是咱有哪地方呢？吼、哦，有哪有通个，敢若十八拍冻掉啊？照常，即马啊，行政院长昨昏佫开始公布，检察人员人事调咧，佮军人太古调咧，哦，实现的结果，哦。阿、啊、未出来，因咱得要求要实现嘛，哦，啊，行政院立法院啊，为着啊互相来去沟通协商，啊，啊，伫十月十五日之前提出公共交保障的措施，大法官未实现，民进党失出善意，要来照顾着公共交的，伊强调，警察啊退休了的权力再度要提升。女子三十五档的替代率会当要到19%、70%。女子三十五年，你都是无服务三十五档过，哦，会当领七成，真好啊啦！你若一个月十万，领七万块，安尼感觉袂外差，吼、哦。只要达到三十五档的这女子，哦啊，所以女子三五拿三十五档。会当达到69%，等于70%，要采一致的标准，退休后的替代率，吼、哦，拢总要改伫迄个69%，免拢70%。安尼搞啥会谈好乱？你讲要去恢复倒转去，原地领十万，退休领12万呢？迄安尼无哩？起码统一的标准，劳保无安尼呢？劳保倒会遐好呀？如果你只保三万的，保四万的，譬如讲你只若保四万块，啊，你退休，那下只剩领两万八，我看嘛无迄款的保障呢。所以呢，你我年伫旧年三读通过军人退伍条例，啊，买什么话支援力，啊，要加钱啦，啊，佮每月啦，啊，伫阮薪水以外佫加三万啦，目的就是要救命嘛。检察人员部分条文修正等等。现在咱行政院长来公布，用安尼来做一个替代率，有一个公平性，而且嘛保障到行政人员，哦，提高检察人员的替代率。以后咧，啊，伫今年四月份，哦，调要闹协商过，啊，都改，因为宪法法庭还未解释出，因为恁大法官都无通过。无，咱就先协商，先来家己先来个调整过。即种党哦，为着要照顾到遮退休的人员，家己已经伫69%左右，等于70%，正好啊！领七成，无上班领七成是最退休了，阁会当去兼职阵呢？阁会当去兼其他兼国家的职分袂使。假使讲你原地你伫警察。啊！你即马来调去做警政署长，你领警政署长份薪水袂使领退休的份子。啊，那民间的无人在甲你插啦，你伫民间食头路，啊是伫用啥话？迄其他人倒在去做生意的，互人叫做经理底下，迄含咩都无牵连啦，是毋是安尼？所以咧，咱的行政院长表示，对着三军，咱的国军政务照顾有加，特别有那是用心来咧照顾。加上每年都要搁加薪水加400，吼、哦、啊，要搁100块起4块，啊，你听我1000块40，吼、哦、啊，10000块400， 四啊啦啊，啥都看安尼照安地读去，啊，佮照差不多讲个咧，吼、哦，明显提高。李焕英伫今年四月份要求伫半年内底啊，提出公共搞保障个措施，因为原底旧年所提出来，哦哦，但法官解释无错，因今年四月提出来，提出两公里个先讲保障。啊、所以咱都有这个保障的法案措施在公布，嘿，安尼就对。你法院未使家己讲，讲要讲领偌济加薪未使，你会当叫行政院的院本建议行政院伊的版本出来落去实施。我昨讲个足清楚，我讲我要少想淡做一条路，要探见你到交情，啊，互我呢，议员上后办作方便。我未使叫政府搬，我家讲啊，你得拨一千万，甲做一条路，互我地先做吼，会当等于交钱，未使。你会使建议政府替我地先做做一条路，政府要做唔做是伊个代志。我讲啊，你就听有啊。所以张兆霄讲讲唔对，兆霄讲讲呐，行政院的预算。啊，你立法委员未使甲加一，但是应该制定法律。这点要用啥会使？按道理啊，包都像我讲的，我家啊叫有那两个、三个人联署哦，叫那叫两个议员加签啊，有那讲要做一条路通到弯道，安尼敢未使？未使。台东就发生这个代志，干那一户尔尔，二张弯道，可能咧有那开迄款的龙虾这啊，迄个咧路原底六米路，甲做个十几米大啊，对吧？你敢看剑锋落咧砸板中，吼、哦！所以伫今年四月要求讲对军公教的保障，行政院会伫十月十五日，吼、哦！伫今年十月十日正式提出，伫今年十月十几日个八月二日，吼、哦！啊，要搞正式伫十月十五，吼、哦！啊，迄一天有关军公教保障措施内容，就是照军人加薪、限额、退额。啊！警察从长消防来讲，民众啊，民众都坐喺啲抗议啲民抗议，啊，今日咱就公布出啊！哦，所有保护国家安全、社会即系治安，政府绝对将伊权力摕伫头前级，对着即系国军、义务役、官兵比较志愿兵，义务役就是咧做一当个叫做义务役，比较志愿兵哦，领战斗加级等等。政府有在做，哦，若是为着咱的国家好诶，我无意见。但是你为着你的选票咧提进头，敢那天然的部分，吼、哦，你来去摕啊钱，他妈在唱秋，即嘛法律安尼，一条法律，因为种种公布咧，啊，我那行政院有人事，美国伫咧摇摆，公票的爱当完国民党，你来去讲这政策，钱税金是咱纳的。钱税金是咱纳的，是不是安尼？所以乡亲，你的这个非常的重要。破一百天啊，我的心中愈来是愈紧张哦。特别我那含空中朋友一在来滴说明，吼、哦、啊，现时如果你甲行政院这互相来滴咧抢夺，这应该咱的总统出面落去调节。出面就去调度，出面就去协调。啊，咱的行政院长对吧？屈起身来，讲要亲身要拜访啊啊！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因为起码咱的国家人才真欠缺哦。所以简单来讲，国家考试以前拢一万个考一个，一千个考一个，起码拢无人要入去考。考试长嘛，全部通过。公務人員所有啊，這個新風接調的條文，我簡單來講，就是講咱以前的勞保，國民黨的時代，當然攏袂使接。後來改兩黨以來會接，李登輝總統的時代改六黨內底，你原底有五黨的勞保，啊，第你六年來閣找頭路勞保接伊，啊，比總統總的。不管你领三十单，以前领一个月三千块，即卖一个月领三万块，有那接驳来做你的女主。可是伊即卖过就是讲，有诶做临时教员呢， 也是讲着请做予政府的顾问，啊，着一国的顾问。以后会录做，你若是食公务人员的头路，会录做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含即款的普通做临时工啊，迄款加工费无共呢？因即个工费，吼，也是讲你咧做顾问的，毋是公务人员的薪俸拍底内底所有的年资保障呢？因为公务人员是照年资保障，国民党起码改通过。通过讲大地民众服务站伫国民党通过，起码立法立迄老迄、那个老国台老李伟德拢因个卡笑啊。通过讲伫国民党诶，起码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建立诶，所以国民党等于国家公务人员。伫国民党东部食头路诶，哪个转来伫咧做警察、做宪兵啊，食国家头路，当然来当做公务人员诶领主啦。考试院特别。讲那就讲到啊，法官的助理，那迄个法官的助理，迄不是公务人员嘛？吼、哦、啊，是国立大学、国立大学客用的非主管职员，大学嘛就请职员，迄不是公务人员啦，迄客用的。哦，高中以下的代理老师、代用教师，迄不是公务人员。吼、哦、啊，甲其他公家机关来去客用职员呢？我讲阮孙啊，我迄个大孙啊。啊！大学毕业了，人家讲啊，你到遐啊，恁孙啊嘛，甲因一个头路咧，你咱穿啊抓袂着。我讲好安尼，我拜托我的特助明光，讲你甲我找一个开啊，我派些出面啦吼，互伊做临时的安尼啦吼。哎，啊，就讲拄啊有一个啊，伫火警的吼啊。民政局来伫核证诶，啊，都讲毋知是要生产安怎，生产甲啊，终于读安尼吼，啊，一大无一个月啦，要特别清洗啊啦，我咧讲了，我你嘛阿哥诶面子挂咧，啊，伊还无一个月死去，我面子会看啥物咧？我诶主任甲头讲，靠妖啊，迄男名伊生伊诶名要写淡假来吼，啊，写甲像笨鸡一笨鸡。接下来下面咧，我按一个月大头计是死的，唔当我咧闹鬼。以后像这款的顾问，你若万一当过食公务人员的头路，这所有的临时拢会当接入去，敢有佫较好的政府？我讲啊，你敢听？国民党当时是住伫东部的，你来食公家头路，总变成公务人员的经历资历头路。啊，咱即嘛，我头拄仔讲的。好的，市政府请临时工的嘛，清洁队嘛有请临时工的，吼、哦。假使讲这个清洁工在正式契约，啊，伫卫生局，啊，迄个一个，迄个做一个，技工嘛一个，技师嘛一个呢，兽医嘛一个，吼、哦。年资来当符合，相当唔免惊啊，就对对一人男对一人，只要官员拢个接歪。和公务人员的年资会当算淡些，你甲看敢有较好的政府？今日去报纸报出，科技与配合行政与宣布，因为人员欠缺，小资化的关系，所以直接松绑，安尼头壳灵，足好啊！无这款的政府啊，吼、哦，唔是干那直直在俄罗民进党，咱嘛是有当时啊。对着政府有关单位，那就讲着啊，我一再想讲啊，毕总统迄条应该若一个拍底来一万咯，吼、哦，我心情就爽死啊！你啊都干咱五千尔尔，吼、哦，咱有哪是认真过来拼，好、哦，好，所以咱个话政治的广告，这较要紧，耳朵歹歹，非常歹啊！产品高管照顾身体，一寡钱拢为股票市场位啦，唔是干咱我嘛，大家拢总歹，有需要拍过手伤。或者若要照顾健康，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古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 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下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元，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谷吃一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去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元，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2: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元，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有得靠南翔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有得靠南翔之宝，每罐250粒3000元，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另外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忧志，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块装诶哦，每包10袋300元。2包500元，5包邮袋1000元，效果非常的好。
2: 强烈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元，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有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快乐广播网地狱厂商所提供，照顾身体袂歹。啊，脑血管有需要麻烦你那拍过厂商。可以打3829700哦，感恩不尽。有哪甲咱的观众朋友啊，甲咱拜托报告哦。伫新历的9月到迄旧历的8月7日，因为咱拄啊7月过啊，拄啊人咧那里要来到寄付爱心币，拄啊打好整理啦吼。迄一天的拜六，咱早时啊9点半。甲下晡5点，咱拢同工就发，因为咱服务处的一群4-5万斤，迄个载车来无法度人蹲，所以拢同工差不多就拢发吼。 啊，无法度讲咧，留咧骨啊，工丁丁先甲咱拼咧吼。啊，拜托各位来当道志愿，咱就要发十区2000几户，啊，20台斤的白米，功德无量。啊，一台斤是结价28块，哦，一台斤结价18块，上等米。老米要来支援赞助，啊，你会跟塑胶袋，无你个，这黄金上贵啦，吼、哦。有当时啊，哦，价无几斤，啊，在嘞，吼、哦，啊，这有人甲人报告一下，吼、哦，咱这卖，哎，这拜托你黄金要生产，落来卖米吃嘞，来我家收黄金，拍去个卖个拢，强强要生股啊，超富裕啊，吼、哦，这真正咱无法度。哦，通阁指出这条黄金的问题，这条车咱大家谅解，吼、哦、啊，哪会当支援的啊？拜托，啊，大家功德无量，吼、哦、啊，那是有咩奇怪？你去塑胶袋啊，个用个塑胶，即摆拢咧落雨啊，吼、哦，南部咧落，我看全国嘛拢咧落，拜托个塑胶个保护色，卖去压淡伊，足感谢，大家功德无量，吼、哦。非常的感谢，好，所以咱即马就趁这20多分钟以文来个开放的口音，今日去讲这啊，咱尽量以理来论理来去服人，唔系叫安尼咩啊？阮厝阿爷常甲我讲，出家人安尼常出嘴无好话，爱讲叫我以理服人，用个道理来去服人。道理服人，这是安尼啦。讲我教我听，教我讲我听，吼、哦、啊，是毋是？以前龙华堂，咱拢有在支援龙华堂，你就知影吼。龙华堂也伫遐咧饲猪个，啊，那水沟厝咧，啊啊，着猪个啊，你着脚荡荡哦，无你会出道哦，较袂跋倒哦，下面咧讲话遐，着是听袂讲话，哎。啊，迄滴个嗯，诶、欸，我伫遐嘛，我现着着，嗯，吼、哦，安尼你知影吼、哦，啊，你着行较慢咧，毋通我出道啊，含滴讲话咧，啊，迄滴个听有，啊，我无法度，啊，所以咧，啊，讲到文质彬彬，这两点钟我拢用道理甲含顺话来讲，互咱大家去了解，毋是民进党傲慢，毋是行政院傲慢，拢无咧用收买方式，以理来服人。越耍开吼，啊！38286886，38286886，外埔头甲控制欢迎进耍来，你哦，请讲话。
3: 哎，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3: 我讲吼，这个王小林，伊这你注意个想，伊是咪不分区，唔免选。
2: 对。哦，
3: 啊，你听爱选呢，变成因较唔敢去动遐有诶无诶，因为因惊讲时到拉动未。含伊要选就足歹选诶，是毋叫即个做不分区诶来处理，互王小林来迄个，因为安尼大家以后伊毋免选啊，伊以后毋免选，啊是毋是利用伊来，伊来动伊来
2: 增加有诶无诶？咱要动诶，按拢不分区去做，所有诶咧在遐个遐个有诶无咧海西台湾诶，即嘛拢去不分区提案诶。
3: 对啊，啊，什么？你好，静静在甲想，我静静安尼，因为我若去过，我电视看了后，我着会在甲分析。我唔捌你，但是我分析代志，我是感觉讲吼，因若要乱要迄啰，要动啥，就是拢叫只不分区的，因为因唔免选，
2: 对
3: 啦，嘿，对啊，啊，所以变成讲吼，咱台湾人读书吼，智慧爱甲提出来。因为你也甲想啦，你即卖吼，你若为着咱的利益，为着咱的迄落，咱以后所损失的，必须啊，也搁较，也搁较吃力。
2: 当然。
3: 咱讲咱的国家要毁掉的时阵吼，你卖假讲10000块啦，含1000块、100块，你都提袂到啦。大家读较好好思考看卖安尼好，谢谢。
2: 好，谢谢哈。所有的提案败害国体，伊都拢利用不同区的，因为无选票压力，但是因做甲过头。这个廖言呢，连朱立伦甲讲啊，讲你安尼来搞的还是国民党，伊无咧听，因为伊唔敢甲开除嘛。伊公开讲，伊中国人讲，迄网络规避拢咧搞恶劣，我讲拢是中国网络，讲你讲安尼对，安尼吼。啊，甚至连韩国瑜甲讲，伊嘛无咧信道。韩国瑜讲，你若是无要将这 啊，总统这我规个拢要甲动动开，要甲毁掉吼，无我3500万拢爱表决，啊，你无法度伊啦，有人无法度同伊借完，因家己的亲人出面来甲告，伊讲要甲告因家己，伊讲啊咧，啊了解咧，恁老爸是日本读日本。诶，即大遐去美国读，啊，伫台湾做那将官啊，啥货？啊，你今仔讲安尼煞对，连伊娘过都要过，讲因祖公啊，啊，伫啊伫清朝、大明朝迄个时代，就为啊中国福建搬来台湾的，你要去死也无伤。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4: 你好，
2: 啊，你好。
4: 咱即卖来讲吼，身为这个吼，咱的这立法院委员吼，上基本的。法学吼，诶，这个常识一定爱有啦吼。你若讲无具备这个诶常识吼，你根本就唔免做立法委员啊嘛。吼，你危险呢案，你三托吼过去，你嘛无法大通啊通啊成为一个法案啊。吼啊，过来吼，汪小玲吼，伊这吼自从伊踏入这个吼国会。迄一步来讲，伊个学术生涯吼，都已经结束啊。因为吼，伊对学术根本就无贡献，等于零啦。吼，伊要阁转去这个学校去任教，已经无可能啊。咱会记得咱个太阳花有无？迄个爱荷华迄啊，蒋宜化迄当阵做这个行政院长的时阵，伊下令用这个警察权有无？吼，去迄个处理。伊这学生的代志有无吼？即款的吼，伊要阁转去学校去任教，人拒绝啦。好，谢谢。
2: 好，咱来讲一个民众党本国暴起的吼，啊，你换一句话，人气好甲站袂掉，啊，即马去以后咧对民众党咧压，吼，我相信了后咧，啊，因阁当我通做娘娘。哦，这两当官嘛，佮当我做了，我看啊，伫伊个人生中，到遮一个抗战，一个互人永远记伫心内。哦，也算一往开用中，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5: 国大你好，
2: 啊你哦，
5: 啊看咧，即摆台海嘛免冲突。
2: 哦，
5: 啊，都刘化二甲中央甲伊摕，中国就甲你统一你啊你。
2: 对啦，
5: 哦，你甲想啦哦，即摆这个中国这个媒体啊，那你讲伊遐武器偌厉害，我拢甲讲，啊你嘛叫习近平拍一粒飞弹来台湾本土看嘛哩、
2: 哦，
5: 因为因中国啊13座的核能厂拢含台湾做伙伫福建沿海啦，
2: 哦，
5: 啊伊。你会不过不是伊今仔日来电，伊都是13个核能厂啊，敢说假？是伊即卖局势看看，大家较清楚嘞啦。国民党啊，中央提的话，伊过关，嘛免电，都规矩法令改修改就变伊个啊！你是你，大家就较清楚嘞啦。
2: 谢谢，感谢，谢谢，感谢，公安的位啊。你我关系，伊就陈志嘛，伊就硬要将到将要台湾中国化，等等啊啊！对外交来咧施压迫，对台湾人民强个用武力，出简单的金门马祖哩，因遐在外远啦。迄讲早时啊，伫小金门夜头，安尼透早开，讲有听到鸡仔声咧啼啦，迄鸡仔声啼有听到。啊，你总派一个兵，迄个派一个人。派几百个兵啊！小弟们有得围开的兵啊，伊探秘围，探秘围，因为惊压起了国际事件，理论安尼尔尔啊，所以拢用武力，逐工在用啦，逐工在变咯。你看偌厉害，拄偌厉害。老先生讲的文标啊，习近平拍一粒要来台湾乒乓球哦，压起了公文，迄个时阵拍来，连恁这国民党诶，唔敢讲要台湾。连糟蹋都无咯，各位，二二八事件演变会压到遐尼大，就是遐个中国啊，遐个警察啊，为着取缔分裂后，想过行经历过欧元，引起公愤，安尼种一次传一次，了后才压出着啊，这台湾的民变，首都台湾的民变，其实台�湾400年来，3年一换，5年一乱。
1: 戚继明以前古早造反，吼、哦，拢无一件成功诶。但是吼，安、尼前仆后继，任政不明，任反不贤，拢总是共款啊。到因为咱这以前是为福建啊、登山啊来坐彭宝船啊过台湾，心肝结归完，你听无吼？迄、哦那个时阵无所靠。啊！恁要食一顿烧都无，啊！看到咧清朝官员，伫中国登山过的这安尼，哦，三年关两年嘛，安尼歪歪咧，啊，就准备搬回去，啊，靠，来害死到这台湾人民，所以一直咧造反，哦，但是台湾人，伫台湾这，啊，不管讲是客家原住民好了，足容易互人买收，迄位置的家庭，即嘛，啊，即以前。白色恐怖事件的公安，拢会当去调管，袂引导的人家己检举啦。因孙啊检举因侄啊，啊什么咧啊？吼，安尼家己的，啊是孙啊检举什么人安尼？拢家己的亲属咧检举啊，因为即摆拢有当查嘛，查出来你甲看，台湾人的即款的心，即款的心态，何人想无？真真啊，何人想无？哦，蒋刚。讲假卡崩，伫台湾讲假卡崩的人，讲即卡崩的人，伊要从台湾咧崩卡甲讲个话，啊，我都想无啊哩。即我真正怎想都想无。所以乡亲，年底即个选举，咱讲三四十，但讲啊哩拢强，讲安尼讲啊，对一个最要紧，对一个最要紧，啊，我咧讲对一边无要紧，顶边我著甲你讲，罢免无看会凄惨未？啊，当然有凄惨无无。我讲你，那你为输伊，咱会自残，啊有自残无无？我都无白残嘛。迄时好个在总统，啊，阁有调呢。既然你总统换人做，台湾有可能台积电安尼哦，啊，什么讲咧赚到，啊，阁有利润通个分出来，无可能个代志。发现金，既然因个网络伫中国运后底调工安尼在骗收因中国个，迄台湾呢？台湾呢？无路用啦！发现金吼，你要唔得发消费券？那发消费券，到你这消费券，你家己看要开，得爱指定你去对答咩？中国的发消费券有私心，啊，这个呐做，比如讲伊做馆长，啊，因的亲戚咧经营啥，都发一间个消费券，你爱去阿咩？伊讲台湾都学了发现金，一万块现金，拄我伫网络看，讲拄啊，因遐老人。因遐退休的老人农民啊，一万块多啊，因一冬的老农的年金啦、啊，一年哦，咱发这个一万块，讲伊发了一年，啊，这现金你要摕去下啊，从咱的中央要摕去点米买菜，啊，要摕去看电影，啊，要存嘞，未来那是领导的代志。今仔日的电视我要上节目，过来的董事长三个拢都判死刑，判无期徒刑。结果政府迄工起几啊万，搁起二十外万间个厝放互倒，政府为着要切落你，即马倒银行嘛，倒百姓嘛，银行个钱送伊嘛，啊，即马百姓家钱总无，啊，总十米个来都少，吼、哦，啊，闹伫外口个，闹伫外口咧做生意个，对叫，昨个电视啊是网络报纸我也未看到，即马你有钱。你爱报出你的来历，你下当出都袂使。电信组你到三万块，这三万块安怎来？中国即马即条法令啦，你的钱爱交代来历，那无这就是诈欺的外国。你寄担银行要怎么寄？伊会甲你讲，这条钱你爱给你来路清气的钱，哪会使寄？唔是诈欺的，你下当出有代志呢？你寄了有代志呢？你甲看喺外口哦。所以个我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哦，你那个拍过厂商38289000哦，起码啊，现时无头甲咱听口音啦吼，拍38289000哦，控制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即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 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生牌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程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程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在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甲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2: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尿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冬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恁阿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麻烦你能够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3828950，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啊，人讲一言不用，千言不用，一言既定。啊，特别咱的节目，声声句句啊，这2点钟总计就是讲拜托，第99天后99日，诶，这个选举。千万咱袂使去失格查哦！大意失荆州， 在石敬州就安尼观光啊来喷草卖城，啊咧来伫1800当前为国来去牺牲的，就是在石敬州自行默默。有人讲即摆民调调出来，啊咧国民党加民众党加起来个输，啊有人个输着民进党滴咧，啊唔同安尼是安讲，即天机应变。但无法度同去疗伤来讲，哦，我搁再讲一个，讲个臭生意，搁臭生意你嘛罔听。大罢免30个拢总过，因国民党要罢免民进党的无甲一个过，30个互因一个摕10000，因拢总摕50000，过来摕50000的，但你发现遐赢做亏是安尼一，安尼票总规个变了了。所以一夜之间。猪羊变色，哦，啊，古早咱以前咧读者讲国破山河在，国破山河在，就是讲以前呐，东调安禄山造反，诶，西固西人呐，东调拢出西人，宋调东调出西人，哦，国破山河在，国家亡矣，江山易咧，国破山河在，台湾国破。山河不在，台湾那是国家，台湾这个国家哪破的？台湾归中国共产党管，山河透地的，归中国的一些。所以，伟大乡亲，同重要的，在咱台湾人这个心，拄只咱这个师父啊菩萨讲的，你爱从咱家己的地角、智慧的心拿出来。咱三四百人来伫遮生活，生意输，中意输，咱家己伫遮咧生活，安尼来消灭国家，为何即马才会咱的经济伫咧成长开？因为咱这个家庭分散，小家庭一路一路，即马起落看啊，透地的厝四五楼，无人买买啊咧，真起拢起个20-30平啊，红啊无头嘴个，两个人住啊，安怎讲？小家庭的经济后壁未拖一辈，未拖一大堆。即马咱一辈啦，咱一辈一辈老人，以前拢要透天的，对不对？透天的徛楼啊顶的，即马拢要爬楼梯，拢伫遐咧饲惨的，无电梯。即马那咧卖迄款的三楼的，拢加电梯，透我都能爬起到5楼。像我住的拢5楼，像我即马迄公寓，若无电梯爬5楼。真少年的爬，啊，人家像我这年岁要安怎爬？所以空中的听友，国破山河不在，尽快的即局。你听到这2点钟的节目，有人可以嘛？阮孙话以理论、以理由，唔是用小用啲小美方式，甲咱讲我真清楚滴咧。初定后定不必前定，因为个中国目睭金不国。啊，用着各种所有的文工武器、甲外交啦、等等啦，威胁来经济封锁中国，目的伊毋是要用拍，就是讲，互你台湾家己政权你是接，参拜关系通知，或者爱国者伫台湾，爱港者伫香港，莫忘世上苦人多，毋但别个只世间有作者。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0: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9: 哈、啊，这么济哦！
10: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9: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0: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

0: 邮政关心您。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现在时间17点整。
1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来，沙哑的阿杜的声音嘛，确实啦，真有磁性。这首歌是阿杜所唱的，祝你快乐。好，今仔日伫个这个拜五下晡五点的时间啦，欢迎收听咱快乐联播网的快乐心声。我是今仔代班主持人阿华。那么今天也是古历的七月初九啊，那这个小周末嘛啊，也是要祝大家哈啊，请继续刮赶快，祝你快乐。但是呢，这几天的天气拢是赶快了，请讲真嘛，这个中岛台北市哈、哦，这个其他的所在啊，我是不知道台北市哈、哦，这个还艳阳高照，那到两三点了，慢慢啊天都。渐渐的变乌啊嘞，哈、哦，那就像有一个广告的共感款，吼、哦，想着这哦，天都乌一边，啊，那天乌一边呢，就要开始下雨了。沙德尔台风啊，哈、哦，目前讲距离的台湾哦比较较远，但是呢，讲这个风台有渐渐啊变强的局势啦，哈、哦，所以未来呢可能会用。变作非常强的强度，会来接近到冲绳，那其实也很接近台湾的。实际上会影响到冲绳的部分呢，是伫后礼拜拜二甲拜三啊、哦。所以，假使讲后礼拜有要去冲绳，还是要去日本佚佗的朋友，可能要随时注意到这个风台的动态咯。那么，这礼拜落雨的情形哦，讲有的所在哦，像这个高雄哦，讲什么，树啊边啊哦，已经生落雨落个，已经有长出香菇来了，有没有？这个上次这个高雄的警察讲有长出香菇啊，真济民众讲走去这快车道要甲翕相啊，结果咧，当然这样也是危险啊，所以警察就走去要甲慢起来吼、哦。那讲这两天诶。差不多的地方哦，还是讲类似的地方，讲嘛是有生出香菇出来，呵呵，所以表示讲，这个雨还没有要停的迹象哦。哎，个落偌久哦，讲这个雨会一直落到后礼拜拜二啊、哦。那主要是讲南部迎风面啊，雨上多啦，这都是这种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嘛。啊，那伫个东部咧嘛是午后大落雨哈、哦，这个大雷雨。啊、这个雨水差不多快落到今天拜五拜六礼拜拜一拜二拜三去啊，大概持续四五天，所以就是说一直到后礼拜拜二进前都是这种天气的形态。那这种天气呢、哦、还是、啊、也不要上山了、哦、你说、啊、好不容易抽到山屋想要去的，不用问了啦，这种天气上去的话其实也冷啦、哦、啊，如果落雨你真的说哇，你这些装备真的是有哦，那你真的要让你的身体处在这么低温的情况之下哦，或自己去好好决定一下哦，那是建议不要上山，因为落雨落到这啊，落石也是比较危险。那最近哦，讲到美国哦，那因为很多人哦，对于这个养生啊、保健，为两个早起买啥嘞哈，买一些比较健康的这些食物哈，像讲蓝莓，很多人都喜欢吃蓝莓啊。它里面有这些花青素嘛？那最近哦，公美国有爆发这个蓝莓事件，为什么？因为有大肠杆菌啊呵呵。那到底怎么样是污染嘛？唔知呀。公美国吼、哦，过了间连锁的超市啦。哦，那在大肠杆菌哦，真侪人发病进前拢食这冷冻蓝莓哦。那台湾呢目前没有输入啦，不过那、哦、是最近去美国的朋友、啊、要特别注意哦，这冷冻蓝莓哦。要稍微问清楚、看清楚，是不是有这款大肠杆菌的现象？啊，接了一定是安尼，闹晒巴肚疼嘛，啊，老是要跑厕所也不是办法，对不？哦，那这个，目前是没来到台湾，那因为台湾的这个蓝莓的这个起点，其实也蛮大的哦，金子良嘛，金奈杯蓝莓来家哈、哦，所以。这个咱国家哈真的有义务啦，帮我们把守这一些咱起名的节安全哈，包括进前讲的油啦哈，那个油就怎么样，本田比嘛，啊这个炼油公司买黄豆来，明明知黄豆品质不好，啊你搁要甲来做油，啊又不通报哈，啊不怪这什么总经理全部拢叫红收啊，所以。这个我们的食品的严格要求哦，对着咱民众健康，咱政府一定要严格实施啦，啊，也不要推卸责任嘛，哦，啊，另外一个呢， 这个伊波拉病毒，现在在非洲说很严重，一直到8月16号说已经累积有5000控制的已经染到这个伊波拉病毒，按2300几个人来死亡、哦、那我想这死亡率有多少？47%、哦、将近两个头掉一个会翘起、哦、那当然这个地方呢，一旦卖起就卖起。那虽然说讲真的啦，非洲这个所在、哦、对我们台湾好像也不是挺友善的，有没有？我这两天不是传出来说有哪个国家说要没收台湾的这个护照、哦、叫我们要拿中国的护照，这样如果那个事情护照是有限给我们，但普遍听起来、哦、包括之前南非不是叫我们台湾的下面办事处迁走吗、哦、那、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国家、哦、全部可能都因为中国的影响嘛、啊、中国就是没要给我们台湾人出头天啊，就全部用尽所有方法、哦、不管是打压好、哦、还是给你恐吓好，还是叫别的国家卖停台湾的好，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让台湾、哦、出现在国际的这个政治上嘛、哦、那、哦、所以你也说、啊、真的在台湾 在非洲的、哦、大部分都是在非洲还有做生意，毕竟是少数啦、啊、当然那是会当卖去、哦啊、就卖去、啊、毕竟、啊、不然、哦、这个刚果这个所在也是有伊波拉病毒嘛、啊、所以我们台湾现在是对着刚果这个国家吼、哦，延长90天的管制，一直到11月28号。那看起来是，11月28号之前，这刚果的人啦，是要来台湾，可能是无多例外了哈。啊，当然嘛，现在，这致死率47%，我那盖管呢哈、哦，所以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审完今年度的总预算了哈，啊，这样看起来，所有的立委吼、哦，上清的、上笑到的。应该就是翁小林啦，翁上人、哦啊、其实几乎每天都有他的版面嘛。那这个翁小林之前不是周秀英这个这辈阿兄嘛，堂哥嘛，哦，甲批评，伊讲翁小林已经是中国人啊，哦，台湾人看不起，讲实在啦，哦，讲真的，他这一段话，翁小林已经是中国人，那其实翁小林本人也没有反对啊，他自己都已经。在议事殿堂讲，伊就已经是中国人啊！哎，一旦伊就敢讲啊，你唔敢听吼？那其实也不用看不起他，也不是说你做中国人，我就看你袂起嘛。啊，只是你的身份是较敏感嘛。那你的身份就是一个立委，你怎么会说你是中国人呢？那当然一定会被中国拿去大做文章嘛。啊，那因为主要翁小林讲，伊家己就是中国人哦，啊，生活伫咧台湾，未影响伊的血缘嘛，哦，包括伊的祖籍啦、文化的认同，好、啊，那你认同了，你认同，那尊重嘛，哦，那当然咧，这个事情哦，马上替中国官媒哦，做成一个什么图卡号啦、短影音啦，就怎么样，大肆播放嘛，你甲看，哦，在台湾咧。在哦，理化微观哦，在降低林波，你看他也这么渴望变成中国人啊、哦，那这个是必然的，很凶嘛啊、哦，必然很凶。那翁小林其实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嘛哈，伊、哦、就是认为讲，这个因阿兄哦，表堂哥嘛，都、就是一个远房亲戚嘛啊、哦，想要来蹭他流量。那其实他本人也说啦，伊讲吼，因到翁氏家族，翁翁翁，好不好？为明末清初啦，都已经来到台湾啦，哦，祖籍伫倒位啦，哦，写足清楚的等等，吼、哦，那伊就是中国人，所以伫个文化上，伫个黑人顶管，不要再抹黑他，哦，他就是中国人，哦，他就是中国人。好啦，那也恭喜你成为中国人嘛，哦，啊，你也讲要讲中国人啊，无多啊，哦，嘴生伫个你身躯顶，敢会当叫你卖讲？不过啦，讲实在啦，你若身为台湾立委领人民的这纳税钱嘛，哦啊，做出这款来发言，讲实在，那是无适当啦，哦啊，除非说你国民党也好啦，哦，包括你郑丽文，嘛是讲你是中国人啊，哦，什么中国派无人机、派船啊来到台湾，是咧保护台湾这类的言论，哦，那我们就看看嘛，到底最后哦由民众投票来印证，到底你安尼讲？对你的政治上有加分无？哦，啊是讲你真正是有这样亲拿给你支持啊，无啥影响，那你就看着办哦。那讲真的啦，所以 血缘相近啊，恭喜来，大家拢黑人，赶快，大家拢华人嘛，我嘛华人，你嘛华人，马来西亚嘛华人，新加坡嘛华人，都无一个国家是讲伊是中国嘛，那偏偏就是你有这种这个地位哦，才讲你是中国人啊、哦，那也没辙啦，哦，那也没辙。那最近讲哦，除了翁尚仁以外啦，包括伊个这文化部的预算啦，很多都删掉以外啊、哦，那包括。也去动到总统府的这个叫做国务机要费嘛，啊，这个费用就是讲，你总统要出去的时阵吼，要上列的时阵要创啥，其实都是要从这边来的嘛。啊，这总统一个月领哦，你也许你说40几万好了，这么高薪啊，这么高薪嘛是以做总统换来啊，哦，啊你嘛袂当要求讲，嗯，啊你若要做爱心哦，啊你就用你的总统的费用啊一下去做，吼、哦、那。这个买月饼本来就行之有年了嘛，啊，本来总统府哦是讲要甲37间庇护工厂嘛，啊，这些囡仔本身就是有一寡就等于是身障朋友也好啦，无方便的嘛，啊，你互伊有一嘴饭头好食，有一个月饼通好做，啊，一年365天长多多，啊，才做一个月饼尔，吼，那讲真的，庇护工厂有时候吼，因为这么月饼吼。一个月饼哦，上俗的几百块啊啦，但有时候吼、哦，你讲要啊好看头，一个啊可能都要一两百块啊，哦，100块、50块、80块，啊弄得很漂亮，叫来这本啊无贵的啊，啊讲实在啊，真正好食吼、哦，等到是遐包起来拜拜啊，有无？哦，就讲阮家人的礼盒，啊有时候去买就安一粒灰灰啊呢，哦，那也不用说爱包了偌水。对不对？那这些庇护工厂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做一些精美的包装哦。啊、当然，比起的遐大饭店是比袂贵嘛。哦，啊、大饭店讲起来，嘿啊，一克安尼包落来，搞不好一啊800块，克啊都要200块去啊。哦，那这些庇护工厂就是要给有一个有工课谈好做，至少有地方可以去，让社会需要他们这样子。结果你这个立委竟然将人家国务机要费哦3000万。啊、减去1000万，冻结2000万啊！这看起来是，就是一个无解的答案呐、啊，根本没有可能恢复的回来嘛。啊，翁尚仁啦，伊是认为啦，吼、哦，伊是认为讲哦，过去在立法院通过这法案啦、啊，是请偌清德啦，吼、哦，这个好好的吼、哦，去把它宣布一下，但这不可能嘛。那等于是这个就无解了嘛，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呐、啊，哈、啊，而且罗威罗清德张啊，跟总统府开一个记者会嘛，张讲有要罗清德本身哦，有关注20万要来认购这个产品嘛，哦，表示讲对着这些团体的支持嘛，啊，那马上呢，哦、啊，翁小玲是马上讲，啊，你有情绪勒索嘛，不耻哦，不耻，叫做为善不欲人知。哦，为善不欲人知。啊，讲起来，这个国务机要费在过去啊，不管是五二节、哦中秋，还是讲过年，啊，拢会去买嘛，哦，自从过去，包括陈水扁总统、马英九、蔡英文一直到今嘛，偌清掉，其实每年都有3000万。啊，讲实在的，这十一年以来哦，十年前的3000万较大钱嘛，啊，今嘛3000万就较小钱，啊，其实也无增加啊，哦。啊，偏偏的，这过去十一年都无去减掉，结果今嘛嘞，哈、哦，就这个全部就葬在哈、哦、翁小玲的手上这样子啦，啊、哦，那结果针对这个代志哈，翁小玲啊，今天又跑出来解释啦，哦，搁底下呛总统府真奇怪呢，啊，这国民党当年了过年过节买个这庇护工厂去订月饼啊，对不？哦，什么为善不欲人知啊，为善不欲人知。哦，伊讲这是中国人基本上的认同啦。哦，那他是批评说啦，何必浪费公帑让赖清德去做人情啊？无啦，这是偌清德用这个所谓的国务机要费买的，你若去改买的时阵，这就是等同是政府改因买这物件改因支持嘛。那连这样的做一下人情拢无愿意哦，那你还居然批评说？这个情勒啦，哦，什么真正要做爱心哦，归去啦，自己哦，为落底下拎钱出来啦，哦，拎钱出来，哦，那居然还说咧， 讲实在话啦，吼，唔知是唔是真正要照顾弱势啦？哦，那翁小玲，你是批评是怎样？这些钱没有去照顾弱势吗？是得去照顾青鸟吗？绿油油，哈、哦，所以呢，讲真的啦，这个。安尼批评起来是无适当啦，哦，啊，这国务机要费用已经是过去咧做诶代志啊，你忽然这样把它停下来，而且做这些月饼诶，这些庇护工厂，那收入就少了嘛，对不？啊，咱台湾诶，这些对着弱势照顾都已经强要无够啊，哦，那你偏偏这个立委又给他删掉，好不容易每年盼望的这些中秋节的这些月饼的订单。啊，然后翁小玲说，哦，赖清德转念就好啦，到现在为止先那不公告七部法律案，哦，啊，其实现在啦，主要是针对的过去立法委员所审定的修订的，哦，的这一些法律案件嘛，那其实现在就卡在立法院啊，跟这个所谓的行政院啊，行政院院长没被附属嘛，为什么你这个案子怎么会是由 立法院的这些立委来提出的，你换一干扰审查预算跟删除预算，怎么可以去无辜的，哦，多出了这一些法案出来，然后又可以多增加这一些啊？那叫你讲了，变行政院啊嘛，后摆拢你换一做多的好啊，你换一做走，那行政院全部拆除，全部拢拆掉啊，全部拢叫伊看这办事人员要垂向办事，就是你换一哦，所通过的这案件啊嘛变。反正就通过了嘛，哦，就叫下卡家的吼，在下面的办公人员一一去实现的话啊，干袂上安呢？咱台湾的是一个所谓的三权分立、五权分立嘛，五权宪法嘛，各司其职嘛，啊，怎么会去你立法院去做，做到尾也去做个行政院的工作咧？啊，你不是超越你的本身立法院该做的事情吗？哦，啊，主要起码卡叠加嘛，哦，所以。到底啊，这个立法院哈，哦，跟行政院啊，哈，哦，到底是要安怎啊？你哪讲未来了哈，哦？那接下来继续这样的话，哦，那紧接着很快的明年总预算又要来啦，哦，那今嘛是今年中医生才信鬼娘呢，啊，马雄哥要上做明年的中医生啊，哦，啊，难道你又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包括文化部的宣传的这一些。啊，文化部有的宣传的东西嘛，是咱台湾哦，比如有的时阵去什么纽约啦，哦，纽约电馆有什么写的台湾那些东西，都还不都是台湾的宣传哦？莫非你们这一些立委真正无介将台湾这个看板放伫国际上，给大家看到？哦，啊，这那是如果但是恁想的讲实在啦，你们根本就不配当中华民国哦，伫台湾的立委，因为恁无迄个价嘛。哦，无迄个价，5:22这段只能到这，休困一下，马上过多回来。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阿妈，我出门。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
8: 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8: 听众朋友请注意，万一发生车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超方便哦。文件备齐送交后，保险公司十个工作日内就会给付保险金。有理赔问题请直接找保险公司，切勿找代办黄牛或支付代办费，免得白花冤枉钱哦。提醒您，115年7月1日起，死亡与失能最高给付提高到300万元。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1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Happy
0: Radio。 时间是下午的5:25，今天是8月21号礼拜五，来继续来收听张惠妹这首歌曲《那鲁湾情歌》。

양 밤을 가니

好，今天要动感的歌曲，欢迎各位来快乐心声，我是台班主持人阿华。有一句话在讲啊，叫做“软头亲骨”哦。那也有一句话叫做“柿子挑软的吃”。啊，是不是全世界的国家吼、哦，真正把台湾当作软啊，跟他磨叽同款哦？虽然讲在中国打压，难道台湾就甘愿被这样子吼、哦，什么都不能反抗的吗？啊，其实这款打压的情形吼、哦，真的是有够多的啦吼。确实，咱台湾是不是爱真正做出一寡？包括反制措施也好啦，而且真正甲全世界宣传，那台湾甲中国的牵起那无关系嘛。那讲吼、哦，最近吼、哦、有一个坐飞轮机吼去接这个台湾旅客嘛，坐到阿联酋吼、哦、诶航空叫做阿提哈德航空啦，啊，这看起来就是咱这阿拉伯迄批边的航空公司嘛。为阿布达比咧飞回来台湾哈、哦，这个阿布达比看起来是你爱飞去澳洲了，他可能会在阿布达比转机啊，好，还是讲先降落啊，好，这个这些国家哈、哦，看起来是跟中国会比较接近的啦，哈、哦，比较接近的啦。结果这旅客吼坐这阿联酋航空哦，回来到台湾的时阵啊，哦，要降落进前嘛。啊，飞轮机顶拢会先广播嘛，哈、哦，欢迎回到台湾，这个 Welcome to Taiwan 嘛。另外一个咧，吼、哦，那要讲中文的时阵，应该讲这个下秒马上换做啥咧，吼、哦，换做讲欢迎回到中国台湾啦，啊、哦，那包括讲哦，来到台湾的时阵吼、哦，不要随便带肉品入来，要不然会被中国政府罚款。啊，你听啊，真长音啊。怎么会？你这个航空公司不来到台湾，竟然个讲中国台湾嘛？啊，当然这个人吼、哦、都找空服员来问啦，哦，显然来念这个情形。那空服员就是讲无啊多啊，这个广播顶管的物件，因只提一张纸来照念呢。那当然也不是他的本意啦，哦，那不是他的本意是谁的本意？就是公司的意思啦，哦，那空服员是该讲啦，是针对的吼、哦，这样的念法有问题，就去啊总公司来欢迎啊。当然，这个事情当然要处理啦，要不然一天到晚被这样子讲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嘿，有时啊吼，明明就唔是啊，讲一百遍你啊，干嘛讲哼？啊，你干那嘛是呢？啊，这个不能这样子啊，吼、哦，被讲你噶哦，所以这个不是说吼归根的问题，真正吼、哦、面对的所有机关要打台湾哈、哦，要来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包括国家定位的认同，这单随时都要欢迎起来啊！怎么样可以，对不对？怎么可以让他就这样子草草了事啊？当然马上都要了解啦吼、哦。那其实就有立委说，哎，啊当然啦、啊，你不来到台湾，你的航空公司你当然嘛是按照咱台湾的规定啊，怎么是能来到台湾变成中国台湾？要严惩哦，要不然就是停飞这样子啦哦。这是早期的事，后来呢，我都要被来做这部时阵啊，这个民航局是有请他回应啦、啊、哦，要求这个业者来改善啦、啊。那后来呢，经过欢迎了哦，那事后呢，嘛是有航空公司继续飞来到台湾哈，讲、哦、目前公布已经无讲中国台湾四个字啊嘛啊、哦，那讲真的啦哈、哦，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在飞机上，其他的所在拢是赶快嘛。那我觉得咱这样是在台湾这个所在，这、欸、真的是要反应，那无反应，冇真正像我拄啊讲安尼，软头亲骨啊。那过去啦。中国登基对的齁、哦、国际社会混淆嘛齁、哦、那有一个叫做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 嘛，跟一中原则嘛。那一中原则叫 One, 一个什么一个齁、哦、一个中国的政策啦，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嘛。那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的政府嘛。另外一个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叫做一中政策嘛。哦、那另外一个一中原则就是中国所讲的嘛，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其实长期来讲，中国就是刻意要混淆嘛。所以其实你有时你也听真侪什么影片也好，有些人其实会反映到，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啊？其实明明就不是嘛，因为因可能无了解到台湾的历史嘛。哦，那台湾的历史你来看哦，咱中华民国建国1912嘛，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嘛，
啊，怎么两个根本就完全没有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没有一分一秒统治过中华民国啊！你乃恭喜中华民国啊，台湾是中国的一线啊，这根本就是狗屁说不通嘛。好，那这两天哈、啊，这个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啦，这个安华呢，立即修雄啊，你应该有宏大的这个国际观啊，啊，实际上马来西亚跟台湾互动不算少了吧？哦，台湾经济晶片马早去到。上去到马来西亚，为什么？因为辉达在那边有工厂嘛。那其实大家每天的商务往来是很多的。那结果呢？这个马来西亚的安华哈，首相安华接受媒体专访啦，讲什么呢？影射台湾是中国分离主义的省份，意思是讲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啦。哦，那当然马上被吐槽啦。既然你安尼讲，哦，新加坡、马来西亚，你马上改新加坡修正来，因为当初新加坡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省份嘛。哦，那这个安华对着这个电视台讲，哦，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而且他讲哦，讲吼，那是有一个哦，有一个国家当中的某一个州想要脱离，那他就会动武。哦，所以朱其林敢问啊，所以是不是也使用武力啦？哦，伊嘛回答是，要那无国家就会分裂啦。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反映到，哎，你一个国家的元首，你是支持被侵略的这一个动作吗？那其实你看啊，过去哈，这个安华，其实这个安华哈，过去他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哈，也是从谷底哦，再爬起来的。为什么讲到这样子？1998年哈，这个安华原本是黑当准修雄马哈迪的，原本是钦定的副首相兼接班人啦。结果呢，在1997年哈，这个金融风暴嘛，结果意见跟马哈迪袂合啦。结果在98年哈，遭受到马哈迪解除职务啦。那该独记的进步的时阵吼，马哈迪吼就控告他什么基奸啦、啊、渎职罪，这东西没有的事情啦、啊，哦，等于是毁掉了安华的政治声望啦，哦，啊，所以这个代志咧，叫国际上认定是挑敌要抹黑一个叫政治的阴谋啦，哦，所以因为这个事情，也让哦这个首相安华去坐家坐两届啦，哦。那这过程当中啦，也催生了很多这些什么反对运动啦、不公不义啦，所以这个安华有坐过家、坐过两届，吼，嘛讲要化为民主改革啊，啥呢？那这20几年来，那他才做了这一任的首相，所以过去哦，这个，好，这个安华，他也经历过，这个被抹黑、被栽赃，包括怎么样转化为一个民主斗士哦，一公一起民主斗士等等之类的。那现在居然是怎么样替一个准备要武统台湾的中国来背书，来认定这个事情是一个所谓的哈、哦、合啊、哦、什么叫合法侵略，为他来背书的对吧？哦，所以过去。过去马来西亚也曾经是英国的统治嘛，那也曾经是英国的统治的情况之下，你们马来西亚也要去、变成一个所谓的独立的国家，也要争取自己的自由民主啊，凭什么你无法认同台湾2300万人无愿意接受中国统治的这款的心情、哦、那当然啦、啊，这个安华啦哈，他这个言论啊，大致上也是被认定为是要跟中国所谓有一个国家的利益关系啦，啊，利益关系。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哈、哦，这个所谓的涉华言论啦哈，因为在马来西亚哈的这个政治界哈、学界啦，有人强调了，伊讲。你承认一中政策没不对啊，这个一中政策叫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嘛，那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代表中国，就这样子，这个叫做一中政策嘛。但你这个政策不能够等同要支持武力统一嘛。所以接下来学界或政界人士认为安华这个批评是外交的错误嘛，而且
赋予中国动武的正当性嘛，那也背离大马马来西亚对着台湾的立场嘛。那包括他的政府发言人也讲到啊，讲这款呢、哦、中国台湾的议题啦、哦、那会被认为是替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的一个辩解啦。所以他们的政府发言人、哦、这个通讯部长他是认为这是一个无必要的外交的错误啦，哦，无必要的外交错误，所以台湾人民认同啊，活在这个所在啊，哦，咱家己本身有家己的未来愿望甲追求嘛，哦，那大家捍卫的都是一个所谓的国家的利益啊，你不应该帮某一个国家来恭维啊，哦，所以这个马来西亚全民党的啊、哦、有一个宣传主任啊，伊讲讲。其实也蛮直接的，伊讲吼，台海呢有战争，其实没有谁会赢啊。中国买付出沉重代价啊，台湾买遭受苦难啊，包括美国，包括整个亚洲，包括全世界半导体、贸易、航运，都遭受干扰啊。哦，没有一个国家会免于这个所谓的战争的影响啊。伊讲有的国家。第二个高雄虽然台湾跟他存十二个、十三个、哦、外交的、哦、这个正式承认台湾中华民国的国家嘛，啊，大部分都是奉行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嘛，不对啊，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但是不代表说台湾是你的一个省嘛，所以没有认定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嘛。哦、啊你代表中国是你的代志，但是你不会让讲台湾是你一个省啊，这是基本上的雄县嘛，那你也没有曾经统治过台湾一次嘛。那、啊、这个事情呢，陆委会哦，第一章哦，我做一个雄县的民调、哦、那大致上都会做一些什么民调，要不要跟中国统一啊、哦，什么等等之类的嘛。大部分的受访者、哦、反对中、哦、中国对台湾政治主张及灰色侵扰嘛，有七成的民众是支持台湾维持现状嘛，七成，那至少超过一半以上了嘛、哦、那包括拒绝跟中国来统一嘛，中国共产党嘛，那包括有超过八成无赞成中国的一国两制嘛、哦，有八成嘛认为台湾要有2,360,000人的台湾人民共同来决定嘛，所以这个民调也看得出来啊，这个民意嘛是反对一国两制啊，没有人要跟你一国两制啊，因为一国两制之后，接下来马上就一个国家一个制度，他不会给你有两个制度，你看香港就知道嘛，根本不会让你有讲话的声音嘛，而且这个紧箍咒会越来越紧啊！你卖是讲跟中国统地，统一起来，跟咱无啥呢？没有，没有，没有。台湾所有的一切，包括民主，包括发言权，包括选举、哦、包括所有一切，拢会无去啊！所以他这个民调问起来还相对温和。有的民调讲，哎，如果是一国两制失去民主的话，你愿不愿意？相信大部分的人拢无愿意嘛。那偏偏就是有一些立委、哦、那在台湾里面做内应也好啦，说他是中国人也好啦，拿起中国大做文章这样子、哦、那我就看不出来到底这主流民意呈现出来就是我们台湾的至少是主体性嘛，你说那有的2%、3%愿意跟台湾、哦、要跟中国通知、啊、你要跟他通知你就过去中国生活就好啊，你何必牵连到我们台湾的社会呢？哦、你说去中国感情好，过去20年也许中国的经济让你觉得可以看到前景，但最近这2-3年不只是说台湾这些、这个台胞也好、哦、撤出中国、哦、有些去南向，有些去印度，包括、哦、外商很多都离开中国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不好，不是我们现在想的这样、啊、像前中国有一个首富有没有恒大集团，这些重产起厝的、啊、哇过去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厝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结果呢，这2天传出来，那个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去用判一个无期徒刑哦，啊，没收全部的财产，啊，因两个囝嘛是啊，哦，也是有期徒刑。结果呢，这个公司所有的钱哦，
出发到新台币哦，700几亿哦，怎么等于是泡沫化了嘛？所以过去利用中国经济好，房地产好，现在已经不是安尼啊。哦，按理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咁真正是人民无需要啊，哈、哦，产地泡沫化，不是？其实啦，当初先啊，这个所谓的恒大集团做个汉尼亚好，不是特别巧啦。哦，在中国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生意做房地产，其实啦、哦。上简单的嘛，你有法度摕到权利无嘛？你只要甲这政治的政商关系做了好啊，土地嘛有哦，这个摕到好的土地哦，啊买单去找到，因为你政商关系好嘛，土地摕到都无问题啊。啊，你要甲银行贷款嘛无问题啊。安尼一路累了哦，啊你房价一直有关丢关价，啊企业愈做愈大哦，啊当然就愈做愈好啊。但是这个。用政商关系来经营公司的上尾啊，走会走，倒会倒啊？为什么？因为你用政治来做你的靠山啊，上尾啊咧，进前你靠的遐人，总是会落去嘛。包括去学习近平侵袭的啦、整肃的啦，嗯啊，后壁起来这些官员，伊嘛要家己有家己的人脉啊，所以你总是会拄到敌人嘛。所以未来这些你做生意的。哦、跟这些政商关系、哦、高价加亲的这些人总是会失去嘛，总是会断了这些连结嘛。所以咱表面上、哦啊、中国这些这几年经济不好，跟房地产泡沫化，不是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啊哦、中国在中国一切都是怎么样，中国共产党权力说了算啊，你如果用这款的模式来经营，头走得很紧、啊哦、包括最近说什么中国的什么机器人，哇，还会跑步，还会创啥呢？感觉也是很好、哦啊、结果呢，如果用这种模式继续经营下去的话、啊、说实在啦、哦、如果这样子不会，你不会是最后一个泡沫化的公司啦、哦、你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永远都会有最后一个、哦、因为政商关系倒闭而经营不善被判刑的公司，这款呢你有够多了吧、哦、你有够多。好啦，今天这部进行到这，我是阿华、哦、那过去啊，咱为了身体的健康，我都常来说爱吃什么鱼油对吧、哦、所以你常常会听到你吃的鱼油有几趴、哦、所以由陈美凤说亲自认证的、哦、每天来养生的保健品就是大延生机、哦、大延生医啦哦、因为现代人工作忙碌啦、啊、三餐老是在外啊、哦、三餐外食变成是一个常态，所以呢保健领导品牌大延生医德国极品鱼油是咱台湾第一支通过到调节血脂、哦、健康食品认证的高浓度鱼油哦，经过的实验证明可以有效来降低到中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以及低密度胆固醇，全方位调节你的血脂、哦、修好你的健康，而且、啊、小颗粒设计好服用也没有负担，现在赶紧卡大延生医的电话0800-000-028 0800-000-028，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了，拜拜。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

0: 差一点就撞到了。
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今日要讲的是回归祖国。这个是李晓峰教授呢，上礼拜写的一篇文章啦。今天来讲，他有一点时间上有点晚，但是呢，因为这个主题是一个比较永恒的主题啦，所以没有时间早或晚的问题啦。李晓峰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呢，是主要是8月15号当天呢。大家拢知影八月十五号是啥物日子呢？八月十五号是1945年，八月十五号就是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8月15号是日本投降。投降的日子啦，投降的日子啦，投降的日子呢？台湾都日本人就宣布放弃台湾啦。伊放弃台湾伊并无即、这个宣布讲伊放弃台湾，台湾爱护啥物人嘛？对不对？所以即、这个大家拢知影，旧金山条约内面。日本宣布这个放弃台湾甲澎湖，放弃了台湾甲澎湖，要属于啥物人呢？伊并无特别表明台湾澎湖要予啥物人，因为伊无权利规定即个台湾甲澎湖要予啥物人。在旧金山合约内面，日本只有。即、这个宣布放弃已占有的台湾甲澎湖啦。当时呢，在旧金山合约的40几国内面苏联有出席，出席了呢，因为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呢，即、这个主席是美国的代表啦，美国对这个代志嘛无决议，所以苏联的代表就举手讲这个无决议哦，唔对，爱将这个台湾甲澎湖呢，爱决议呢，和这个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就台湾甲澎湖呢，爱归这个中共那边啦，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果呢，美国的这个主席。

0: 都将这个案啊当作临时动议啊，苏联提出来临时动议案啊，和大家现场48个的人表决看卖啊，因为苏联啊有提出这个临时动议案，讲这个台湾甲澎湖呢，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啦。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啊，搁伫中国个小姐呢啊，啥人拍输，啥人拍赢，啊，搁毋知影，啊，未决战，啊，未了的，啊，搁咧决战呢。所以呢，即、这个会员国内面最后投票呢，否决了苏联的即个临时动议啊，把临时动议苏联讲台湾配偶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个临时动议，将伊否决了，把它否决掉了，也意思讲呢，所以介济人毋知影讲，即、这个旧金山合约里面。只有日本有提议放弃台湾和澎湖了，没有说这个台湾和澎湖要属于谁了。我们现在对外面都是这样说嘛，对不对？其实这样说还不够了，应该说日本有在旧金山合约里面放弃，公开放弃，条约里面有签，日本公开放弃台湾和澎湖的所有权。苏联提临时动议，把台湾和澎湖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被所有会员国否决，大家否决台湾和澎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样决议这样讲，在国际条约里面才完整啊。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在国际条约里面，在旧金山合约里面已经被否决，也就是台湾、澎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这个在国际条约里面都有记录了，你去美国国会图书馆调出来，也有这一条，就是在临时动议条款里面，台湾和澎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在临时动议里面有这条表决了。所以台湾和澎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表决过的啦，不是没有表决过的啦。好，今天来讲的就是李晓峰教授，就是说，当时台湾人盖这呢，因为台湾人当时对中国不了解，盖这人唔系去过中国啦。所以，台湾的知识分子里面很多呢，对中国不明白，不明白中国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呢？只是说被日本统治了50年，所以心中有一个梦想，认为说中国就是我们的祖国了。被日本统治50年的过程里面，总是呢，虽然日本人带来一个法治的台湾呢，有法律的台湾呢，有秩序的台湾，但是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候，总是有差别心呢。有差别心就是看待日本的国民和看待台湾人，虽然有法治的精神，但是呢，他们看日本人和看台湾人还是有差别啦。所以台湾人总是想讲哦，也是咱家己来管家己上好啦。啊，当时对中国无了解，所以人民讲，趁这个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败战，所以很多受到这个从小受到爸爸妈妈这个汉文教育，请这个汉文老师来教汉文的时候，那个汉文老师都从登刷来嘛，从中国来的嘛， 就把中国讲得非常的美化，或者是在念唐诗，这个汉语老师在教唐诗宋词的时候，把中国讲得非常的完美啊，所以呢，他们就想象中国是多么样的完美，他不知道中国自从清朝以后，然后军阀割据以后，中国呢已经变成相当的残破，所以对中国呢有所梦想，就觉得说日本战败了，我们就要回归中国，回归祖，对中国呢就抱着一个很美丽的幻想，所以大家都想要回归祖国了。啊，回归祖国啊，所以很多的留学美国的留学其他国家的人，这些知识分子呢，都抱着对中国的一个幻想，但是他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已经分裂为国民党、共产党，啊，汪精卫的中国，啊，每一个都在军阀割据以后互相斗争，都变得中国政治变得非常的丑陋，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段。那么这些呢，就属于这个台湾人呢，绝大部分都属于当时的急着要和中国统一了。那没有想到，急着和他们统一的结果呢，就带来了悲惨的命运。所以呢，啊，李小翁就写出了这个啊，回归祖国啊，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面回归祖国招来的破灭的想法了。其实呢，发哥也都小时候听过阿公讲过。不，阿公当时日本人输了以后，这个日本要离开，要迎接中国回来。哇，阿公讲过，他的钱柜里面的钱，他都拿来在美浓街头买得到炮竹的地方，都通通拿来买炮竹啊，迎接中国的军队来接收台湾吗？都放鞭炮啊，充满了希望放鞭炮啊，把钱拿去买鞭炮，要从一路放啊。但是当看到这个中国的军队进来的时候，竟然是那个样子啊，挑着锅子，挑着这个席子啊，穿着那个样子，这根本还没有办法和日本兵的那个整齐划一那种精神饱满的那个样子相比呀，那很失望啊。好，那么李晓峰的文章是这样写的，他说：“今天呢是8月15号，1945年的今天呢，日本的宣布投降，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投降的第二天，律师吴鸿祺，吴鸿祺是谁呢？吴鸿祺就是国民党的大佬吴伯雄的阿伯啦，吴伯雄的爸爸叫吴鸿麟呐，和他的阿伯吴鸿祺呢是双胞胎啊，所以你在想说吴鸿祺和吴鸿麟，麒麟呢，我们就有一种动物啊，叫做麒麟嘛，因为他爸爸和他阿伯是双胞胎啊，所以双胞胎出生，以阿伯咔嚓比较早爆出来，所以叫做吴鸿祺比较大。他爸爸叫吴鸿麟，所以叫麒麟。他们两兄弟双胞胎，吴伯雄的爸爸和他的阿伯都太杰出了。吴鸿祺呢，是在日据时代就考上了法官呢。考上了律师啊，到日本去留学，在东京去留学，啊，这个都是法学院毕业的。所以呢，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就考上了律师。那不久以后呢，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呢，他就出任为高等法院的推事啊，就高等法院的法官了。那么他担任这个高等法院的法官呢， 啊，台湾呢就被国民党来统治嘛，啊，因为麦克阿瑟呢，他的军队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美国打赢了，他很多兵呢，打仗打那么久就要回美国去了，他的兵员就不够了，除了接受日本以外，他没有兵派到台湾来。所以就委托蒋介石派军队来台湾接收嘛。那派台蒋介石的军队来台湾接收以后呢，就国民党的军队就来到台湾，就变成暂时台湾是委托蒋介石来接管，不是说台湾属于蒋介石的呢，是属于盟军委托他来接管。那么吴鸿燮呢？啊，听到祖国的军队来接管了，他就非常高兴。当天的日记就这样写着呢，他说早上啊出北就是到台北了。那么台北市和日常没有什么差别，景色一样。但是呢，唯有看到日本人每一个都意气消沉啊，日本战败了要回家嘛，只有台湾人好像每一个人都脸上呢充满了欢喜的颜色啊，因为自己台湾已经光复了关，台湾以后是自己人自己管自己的。那么9月31号的日记呢？吴鸿燮呢，还自己抄写中华民国的国歌了。当时大家还不会唱中华民国的国歌了，所以吴鸿燮呢，就抄写中华民国的国歌的内容啊，自己要背起来，要不然，中华民国要来了以后，啊，家己国歌未晓唱，啊，佫会晓唱。阿哥咧唱日本的国歌，那还像话吗？所以伊家己拢咧抄写中华民国的国歌啦。其实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无党所终，你就知道啊。国歌怎么会无党所终呢？中华民国的国歌其实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歌啊。三民主义无党所终，无党的中国国民党啊，我们中国三民主义是无党，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所终，所终是什么？所终所推崇的，这里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所推崇的目标啊，的艺术啊。当时吴鸿燮呢，还抄中华民国国歌把它背起来，要不然到时候他已经当中华民国的法官了，到时候中华民国国歌不会唱，当什么法官呢？所以就怀疑也给他抄中华民国的国歌了。可见得当时呢，吴鸿燮呢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但是他没有万万，他做梦一辈子应该都没有想到，1年4个月以后，他会丧命在他所寄望的中华民国的祖国的枪下。吴鸿燮后来是被中国国民党莫名其妙，他在法院上的班呢。被中华民国的特务冲进去法院里面抓人，抓出去以后就失踪了。后来在荒野里面的坟墓里面被发现尸体了，他被枪毙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被枪毙，也搞不清楚啊。原因应该是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分很多派系，分很多派系呢。他当高等法院的法官呢，铁面无私啊，他去判决某一个人的强盗罪的时候，有一个国民党的人犯了罪， 他照样铁面无私去判决，但是有人去和他说情，说他是某某高官的儿子的，希望他能够手下留情呢，能够不要判这样的。但是呢，他没有在听呢，他因为从日本留下来的法官就照法律判决呀，哪有人中间来说情就要啊违背法律来判决的？所以他没有听这样的人家的说情，就是没有听人家说情，安尼多好人，无讲个派黑人，被人家冲进去拉出去，暗时都牵挂了。所以就是吴鸿燮、吴伯雄呢，阿贝呢，他根本搞不清楚中国的官场就是这样子的。伊毋知影中国人诶官场甲日本人无共，日本人虽然对台湾人无公平来讲，但是他们是照法律来的，中国无照法律来啊，来休困下，慢等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冈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4: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袂爱我的账号，嘛袂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5: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4: 卖个骗呐！要抵扣作假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6: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9: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郭金华。花哥今天讲的是李晓峰讲的啊，回归祖国了。那么中战的战争，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大部分台湾的社会精英呢、啊？都很热情的要迎接他心目中的祖国中国了。那么吴鸿燮呢，是在桃园台湾西部这边呢。那么在台湾的东部呢，在花莲，花莲我觉得客家我们的名人啊，张七郎医师呢，张七郎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张七郎医师呢，他名医。又是仁医呢，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啊，也非常的华裔呢，啊，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在满洲，在东北呢当医生呢。这三个儿子，一个张宗仁，一个张一仁，一个张果仁啊，张宗仁祖宗的宗，一个张一是。啊，衣服的衣，人之边，张衣人，一个张果人是水果的果，张果人。那三个孩子都在满洲，都在东北了。 那么他马上写信叫这三个儿子啊，说呢，现在台湾呢、啊、已经回归中国的版图了。咱呢、啊、作为这个中国的台湾人啊，应该紧回来了。这方面呢、啊，咱回来呢，会当服务咱华人家己的家乡啊。这方面呢、啊。可以当来重建我们的家园，华莲的家园啊，然后呢，能够共同来享受我们作为哎家己的中国人啊，来治理我们自己的国家啦。哎，赶快下批叫人杀家紧回来啊！台湾已经嘛已经过渡等于中国啊，咱台湾人都变中国人啊啦。就像现在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的郑丽文啊那样，讲我就是中国人呐、啊，台湾人全部都是中国人呐、啊，啊，像汪小林啊那样，像郑丽文啊那样，咱今嘛台湾人拢是中国人啊，张其人都叫人家讲，咱今嘛拢恢复啊中国人啊，阮台湾人都中国人啊，紧回来。啊，咱台湾人已经和中祖国统一啦，咱紧回来建设咱台湾，啊，建设台湾已经变中国的一部分啦。张其人不但安尼呢，啊，搁在华联啊，家己开始呢做一个牌楼啦，做一足大牌楼在华联市的入口啦，张灯结彩，啊，上面呢还写一个。万象回春呢、啊，事事需要把握现在。一言复始呢，处处要策立将来。那横着再提几个字呢？天下为公啊，国为民有。国家是人民所有了，国为民有。张其人为了要欢迎国民党的政府。要写上面的牌坊啊，他还天天来勤练书法，写中国字呢。从张其人留下来的习字帖呢，李晓峰说：“我从他留下来的习字帖里面看到很多的对联写的呢，翻云江山归依旧，迎来旗帜庆重新。”四百余里昆生已复还，五十一年奴婢垂死重生，自是三民无产国父，共和五族一样兄弟。这些呢，歌颂台湾呢、啊、回归中国的这种书法字啊，留下了很多了。张其人这样认同大中国。这样欢迎新政府，他呢最忙都无收到，伊咧欢迎新中国，无到一年半以后呢，伊最忙都无收到，伊甲伊叫转来三件，其中两个件呢，连同张其人啊，从庆赛个的。华莲的坟墓地里面，为什么原因？伊和中国国民党的特务，该清杀个在华莲的坟墓地里面呢？到今嘛拢找无原因。敢那会当讲荷兰密告荷兰无共的党派，互相斗争，该清杀，拢因为。张果仁，这个张七郎、张果仁、张一仁这些呢，几个呢，弄得华联的影响力相对大啦。对将来国民党来统治台湾的东部呢，因这第一家的对华联台东的影响力太大了。国民党爱控制因丢家的势力。空间无好控制， 所以国民党当时二二八，迄台死台湾人的精英是有计划的。只要是影响力太大的人，都有计划给铲除。所以呢，赵七郎甲伊三个囝，干阿一个囝呢，国民党要甲伊枪杀的时阵，其中一个囝拄啊好，伊个落地啊内面戴一个。这个奖章，这个奖章是蒋介石颁给他的奖章。这个奖章是因为他在满洲呢，做医生救人啊，有功呢，蒋介石颁给他的奖章，因为他帮忙治疗国军的伤势，有功颁给他奖章，所以呢，也叫无获这个敌部啊，这个枪杀的。所以张七郎连三个囝，只剩一个囝活落来。你有收到无？这么样的歌颂中国，这么样的怀念中国，这么样的比郑丽文喊得更大声说呢？我是中国人，话个比郑丽文更加大声。中国来以后。优先枪毙的都是伊啊！我跟你讲啦，将来那是中国共产党，那来第一个枪杀的绝对是郑丽文。国民党跟共产党是双胞胎啊！我跟你讲，伊文化是同款的啦，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差别啊，因拢同款的物件啦。他另外呢，从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留学回来，叫做陈新呢，伊是金融的博士呢，伊嘛是从美国回来了，甲林献堂、叶龙忠，因呢嘛是伫台湾呐，欢迎国民党等来到台湾，啊个竖一个匾，竖一个。台罗欢迎国民党筹备会，他细节呢啊，教导群众怎么样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指导民众到处怎么样唱中华民国的国歌，到处去新建欢迎国民党来的台罗，但是他怎么样都没有想到，一年四个月以后。伊个莫名其妙被他欢迎的国民党的军队进来以后，他也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被拉去枪毙掉。伊安那想嘛想无讲，伊会互掠去枪杀。伊一心都是要拥抱祖国中国，啊，但是伊个名单内面。就是国民党爱铲除的啦，原因就简单，因为你在台湾里面你太优秀了，你是少数在台湾去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人，而且你又是金融专家，你对日本留下来的日产又这么熟悉，而我国民党就是来到台湾就是要接收日产。我就是要把日产的所有留在台湾的日产通通要贪污掉。啊，你这么了解这些内幕，你怎么可以活下去？你都不可能活下去嘛。啊，他就收不啊。你了解内幕这么多，国民党哪有可能让你活下去呢？另外一个，台湾第一个铁壳博士，台大的林茂生教授，伊嘛是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啊。伊听到这个在阳明山的一大大的厝呀，一座的厝呀，多听收音机听到日本导航啊，华裔甲跳起来讲，真好真好，啊，马上写了一首诗呢。这首诗里面有写着讲啊， 最后一句伊写讲啊，我活到遮老啊，啊今嘛日本投降啊，我最后的晚年啊，终于可以呢，像那个英勇的海鸥安尼自由自在活落去啊。但是呢，伊写了遮尔啊自由自在，伊认为伊的晚年呢，终于可以脱离日本人啊，加以限制。我终于呢，我的晚年呢，唔免做日本人的奴隶啊，会当做咱祖国中国的这个家己的啊子民呢，啊。终于可以变成中国人了，可以自由自在做中国人啊，可以自由自在像海鸥一样啊，世界自由自在，爱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可以晚年呢游山玩水啊，度过我的晚年，连这么啊思想这么啊伟大。思想这么聪明的代代的教授林默生啊，他最晚也没想到说啊，他最后的晚年啊，不但没法度像海鸥这样自由飞翔，他最后的晚年，他最晚也没想到他听收音机听到说日本投降了呢，他在欢喜在跳起来说真好真好的时候，伊个人生存一年四个月，伊最忙都无收到，伊到底做啥物代志唔对？下号国民党个职务呢？伊在台大办公室内面无条无件有国民党个职务来扯伊出去，安尼扯出去了都无转来啊！到今日林茂生个后代。到今日，因爸爸去对，伊爸爸的尸体在对，到今嘛还未找到。他的下落在哪里？他被哪里枪杀？秘密处理掉了，尸体在哪里？到今日林茂生到底是安那被秘密处决？尸体丢在哪里？埋在哪里？无人知影。他为什么会被国民党妒忌杀掉？原因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台湾第一个留美的朴树，为什么国民党爱把他枪杀？原因在哪？什么原因得罪到国民党？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原因。完全唔知影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尸体里头嘛唔知影，完全是一个谜。他的死，林茂生的死，完全是一个谜。李小峰讲，太侪的台湾的精英，拢得国民党依旧国民党来接收台湾的时阵，得欢迎祖国。中国国民党来接受台湾的时阵，拢莫名其妙丧命。但是很多蓝色的国民党的选民到现在拢唔知要去躲李树，他们也不想知道了。他们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也不想知道这段历史。不但不想知道这段历史，甚至呢，有的时候还很大声对着李小峰说呢，这些历史都是你们民进党编造的啦，拢是恁编的啦，恁挑拨去煽动仇恨的啦，因拢唔知影这段历史，嘛无想要知影这段历史，甚至恁讲。这拢是民进党叫李小峰去编的历史了，铁铮铮的历史，睁着眼睛他们也不看了，他们以为不想听了。但是 虽然他们不想听，李小凤还是要讲给他们听呢、啊。李小凤还是要苦口婆心，每年在这个时间，历史终战的那一天，还是要再讲一次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这些蓝色的选民，为什么国民党这些选民不想听李小凤，还是要告诉他？因为李小凤说，我是学历史的、啊、学历史的人有一个铁的信念，如果你不知道历史，悲剧就一定会重演。就是这个信念使得他呢，不管你要不要听，不管你听不听得下，学历史的人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告诉你。一次你不听，两次你不听，三次你不听，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告诉你，直到有一天你听习惯了，有一天你忽然开悟了，你听下去了就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段历史国民党不干，共产党来，共产党来了，共产党会干啊。学历史的人只有一句话要永远挂在心头啊，不知道历史，悲剧就一定会重演。知道历史，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可以预防悲剧重演。那些像郑丽文这样很大声的在讲，我是中国人，我不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大声讲，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很大声在讲的人，你要听一次。你如果不知道历史，历史就会悲剧重演。你如果一直在喊这种句话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段历史背后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当你在喊这句话的时候，你会知道有可能带来怎么样的悲剧。你必须明白曾经有过怎么样的悲剧发生过。你不要在那喊得足爽的，这句话不是足爽的，这句话有很大的悲剧的背景在里面，有很大的悲剧曾经走过来，不是在发爽的。这是花哥给讲这篇文章的用意，也是这句话，你要听也好，不听也好，花哥还是要广播给你听，因为不知道历史，悲剧就会重演。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讲，有时间再见，拜拜。好，最后给花哥一个短短的时间啊，花哥的这个朋友，因到的梨山所种的梨山茶，还有一点点啊，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啊，在1800公尺种的梨山茶。非常的清芳啊，大家呢多多给照顾。另外呢，让花哥诶缘分认识一个原住民的啊朋友呢，猎人呢，他们在深山里面所发现的啊野山茶，这野山茶呢，你安尼泡浸泡浸这个泡啊，非常的有野山的野味，非常的清芳，特殊的茶的味道。如果你把它泡了以后你喜欢的话呢，把它泡成这个野山的奶茶，加奶茶冰在冰箱里面，嘿，夏天喝起来嘿有够舒服的啊，嘿嘿，看的香味那不是你一般在咖啡厅或其他的红茶店能够喝到的清香啊。那么最后呢，花哥也告诉你说，北大武山的咖啡这次在世界的咖啡比赛里面又入榜了嘛，大家看到新闻也看到，所以啊，北大武山的咖啡，阿拉比卡咖啡，要的朋友都请你打这个吴太太的电话0983468356 0983468356。多谢你的收听，明天感谢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他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我要做一个友好囝朋友啊！要做一个友好囝真简单啦，只要讲若卖互老爸老母烦恼的囡仔，你就是一个大孝子，你就是一个友好儿啦。你枕头甲贴无关关，看今仔日阿强讲的话倒一句唔对，你只要若卖互老爸老母烦。

0: 老的囡仔，你就是一个有孝儿。即卖的囡仔，倒一个无互老爸老母烦恼，食毒品的啦，啉烧酒的啦，冤家相拍啦，规身躯赤字啦，规工好霸用先生阿强哦，我知看那烦恼鸟啊未大轻，卖讲遮个少年囡仔，我昨则咧讲哦，可见毒品的由来。最近呐、啊，我会传一寡资料。我来去了解一下啊，强调咱台湾所有的毒品，参像讲可肯、古柯碱、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K 他命、依托咪子、摇头丸，啊，甲这个芬太尼、芬太尼啊，未来这几年啊，即卖拢讲知影依托咪子上市烟弹，我甲你讲，过来都是芬太尼，芬太尼较恐怖啊！你看看那脏啊！即有当时啊，讲互恁听，恁唔知有要相信无？桃园两块三个警官呢，两块三个警官呢，你要考调警察校都足无简单呢，你搁考做警官，考调警官学校，迄老爸老母要请你考到考调警官。伫对囡仔读册即个过程，看那三顿就好啊啦，看那三顿就好啦，爱开偌济钱啊？结果好不容易，你知法犯法，两块三个警官竟然食毒，你要相信无？两块三个警官呢，毋是安尼呢，佫将着伊身躯的毒品，或做转让，甚物是转让？就是讲阿有强啊。来啦，你唔免炸啦，我遮有啦，一寡本意啦，我即包都共买一万啦，啊无咱两个一人一半啦，你出五千，我出五千啦，安尼呢，过去互家己的人掠着，警员掠着，警官，你看咱台湾的毒品啦，警官啦，军官啦，比比皆是啊。讲到尾啊，好敢那亲像敢那我强辛苦无毒品无枪支啊，尔大家都有啊，就即落警官，伊个老爸老母敢袂艰苦死？啊，今即摆要去打做警官，嘛都爱阁防乖呢。来，大家准时来上台。朋友耳孔，你甲我来来，一讲敢那只有即一摆新闻故事，我来摆。哎呦，阿强咧讲话敢那亲像在念诗。四句连啊，搁唱到会牵丝。台湾文化是七字啦，好听好耍，搁好记啦。嗯，啊，你个狗嘴搁爱吐象牙，嗯，啊，这套功夫搁也无人会。即摆我毋是要甲恁讲遐啦，台湾的治安真正逼车啦，自求多福啦。我咧讲，即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要出门的时阵哦，自求多福啦，唔通看那背手机啊啦，过马路在等车红灯的时阵哦，看来来去去的车辆啦，啊，到红灯，食毒的人看袂分袂清楚，讲到底是红灯还是车灯啦？你看迄食毒的人开车看偌可恶，已经搞死偌济人啊，已经弄死偌济人啊！拢讲依托咪子，依托咪子，即卖是一级的啦。一级的啊啦，过来啦！即卖台湾流行的是啥？你敢知？就是即个芬太尼啦，芬太尼啦。为什么讲会流行即个芬太尼？因为俗甲，啊！我看那烦恼我就死，因为是安那。后摆我的囝囝孙孙唔知死伫咧芬太尼无？真侪阿公阿妈，真侪爸爸妈妈讲：“哎呦，阿强，你咧讲的即个芬太尼，我唔捌听过呢。”啊，这是啥物种的毒品？是上盖新的吼，你毋捌听过？这伫咧美国已经害死偌济人啊！你敢知？我著讲，参警官两块三，都去互家己的警员啊，掠着食毒，佮转让，佮分互别人。这台湾实在是有影是无机缘的，好。要啊，无我今仔日来，昨我讲古柯碱啦。可肯啦，有诶讲，哎呦，阿强听你讲诶，你后则知影讲可肯可啦，莫怪叫可肯可啦，即摆叫做可口可乐啦，较早叫做可肯可啦，莫怪可啦内底有掺可肯哦，即摆无啊啦， 你好想我死啊！内底有可能甲你掺的，较早以前都是安尼啦，唔是看啦，这个可乐啦，都掺红酒内底，都掺可可啦。今仔日哦，咱迄个食骨头的已经来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要互恁食好健康，要互恁食好勇壮。你若脚骨若较袂行，你相信我一摆啊！你相信我一摆啊！你无地通我找遮好的成分啦。过来，食素食的朋友会当食哈。我看阿讲一个上简单的啦，阮老母食了有够饿了啦。即卖还佫有法度爬山头呢，落溪坎，唔是讲溪坎啦，都唔是要跋死啊！讲要落坎啊，要去满地，要去按寒地青，拢总有在调呢，都是拢靠积压，靠积压。所以讲，我的老母常常甲提醒讲，强啊，这古秘术真正有够好，你都爱叫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买转去食。啊，若会当甲犹太，咱就甲犹太，互咱这朋友会当开一个较新的，互因食一个较好。较早以前啊，阮老母啊，我讲真嘞，看来要爬楼梯哦，都真拼哩啦。要去你阮家吼，爱爬三四楼的楼梯啊。你看阮老母已经几岁啊？即摆哦。我若拜六礼拜若回去哦，甲伊去运动哦，有当时啊，我阁惊输伊呢。我甚至会要求阮老母讲：“母啊，母啊，母啊，休一日啦，来迄阿婆遐坐一日啦，啊唔通干来要运动一摆就甲惊后头。”阮老母是安尼呢。啊，今仔日已经来啊，今仔日已经来啊，稍等下再来讲啊，来，我来讲这个芬太尼。过来吼，我专讲骨科碱。过来，我来讲四合啊，大麻、安非他命、K 他命、依托吼，啊是讲摇头丸。今仔日咱就来讲未来啦，危害全世界上介严重的毒品啦，而且吼，佫无味无食啦。主要毒品食落，会去食毒品的人拢是啦，头一摆拢是好奇啦。一旦讲你这个好奇心，你若去甲试看卖啊！你一世人你都乌有呀！你像这两块三个警官食毒品，一世人敢无乌有？你后摆要做啥？你后摆吼，警察嘛无在调做，警官嘛无在调做啦！你要摕你的履历表去共食头路？哦，啊，这较早做警官哦，哦，警官，哎呦，警察学校、警察大学毕业的呢，嗯，啊，现在他也无搁做，点点唔敢讲，哦啊！啊，食毒哦！哎呦，阮公司行号无咧请即落食毒的人，看你衰潲啦！啊，食毒的，你看伊衰潲都拄啊好啊，尔敢毋是？来，咱的政府吼拢万般歹啦，你甲看，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即摆吼在输的人拢是十三四岁，十三四岁就去摸到即落，像个烟流用输的，佫好杂。啊！去早起校，老师也无人知影。啊，输落吼，敢若参上强死的。十三四岁就咧输这呢，到这个时阵，你政府才要重视收万啊啦。政府永远拢吼，惊踮在贩卖毒品的后壁啦，拢踮在伊的脚床后啦，在替因擦脚床啦。等到讲你发现的时阵，人因阁换一个新的毒品啊啦。来，芬太尼这足注意，是讲唔免注意啊。即摆台湾一定有人咧使用啊啦。K 他命啦，依托啦，安非他命啦，四合啊，吗啡啦，大麻啦，都无在调，无在调控制啊。这个芬太尼吼，那踮在这几年吼，那普遍化的话哦，真正台湾的靠大边，都敢那参照美国同款啦。这个芬太尼是目前害美国的少年囡仔吼，史上上侪人的毒品啦。只要两毫克，就我都头死一个人啊啦。两毫克是啥物种概念？恁家的盐，你去甲提起来看，两粒三粒啦，两粒三粒，迄个做两毫克啦。哎呦，夭壽哦！看这个两粒三粒啊，你都我都头死一个人哦。比四合啊加一百倍啦，比吗啡加一百倍啦，比依托米子加都比四合啊少加一百倍啊，其他都免搁再讲啊啦，就是芬太尼啦。啊强哦，啊什么是芬太尼？这阮在电视电台也无听人咧讲，看你这台才有。其实这个芬太尼哦，甲依托拢同款啦，是病院内底的宝贝呢。医生甲当作是宝贝呢。伫病院内底吼是救人的命啦，出病院了后就是害人的命啦。伊是一种用化学来提炼的药品，啊，你唔是讲毒品，啊，我就讲伫病院内底，伫病院内底是救人的命，一旦讲若出病院了后就会害人的命， 所以讲，伊虽然是化学个，但是伊是药品，伊是管制个药品。啊，人家提出来伫病院个外口咧使用，即叫做毒品，伫病院内底救人个命，出病院了后都害人个命。发明着芬太尼啊，其实是足单纯个啦。伊个用意就是安那，会当搁较强个止痛啦，会当搁较强个麻醉啦。依托咪子嘛是啊，但是依托就是即摆电视咧讲个啊，专门咧掠。素素的了后，像迄个烟食薰的人，用迄个烟油掺伫个内底啊。比依托，依托嘛是麻醉的用的啦。依托阁输芬太尼啊，效果阁输芬太尼啊。芬太尼是我讲吗啡的一百倍啊，是四合啊一百倍啊。伊这伫个病院内底拢咧做啥物作用？你敢知？就是讲，依托呐，治疗呐无效，医生有可能就会用芬太尼，针对着一寡重症的啦、癌症最后一期的啦，一般的药啊、一般的麻醉药啊，戒袂行的啦，拢总是用芬太尼啊啦。啊，那芬太尼呐，戒袂行，这人爱死啊啦。哦，比如讲，你呐得着癌症的啦，你踮在病院啦，第三期、第四期啦，迄得着癌症的，敢那亲像规身躯拢有够遐，你甲你加共款的，痛到要死呢。一般的止痛药用食呐无效，用煮的阁无效，用煮的呐阁无效的时阵哦，像这个依托啦，那阁无效，都所有的药啊，皆袂行，都是用最后用这个芬太尼。即卖哦，贩卖毒品的，将着这个芬太尼，甲摕来做毒品的原料，因为它体积小，好运送啦，比四合啊加一百倍啦，啊，阁啊呐，唔免去种啥物咧罂粟花啦。伊直接用化学嘅，用化学嘅天然都会动嘅啊！啊，为什么这个芬太尼吼，伊会致人嘅命？因为你若食到这个芬太尼啊，伊嘅量若超过，若过量嘅话吼，伊会直接将到你嘅心脏嘅心跳都甲你关掉了。伊这个过程哦，拢会让你痛苦。你若食到了后，你嘅人会足轻松啦。你所有的机能拢会变慢，愈来愈慢，愈来愈慢，甚至将着你的呼吸、你的心脏直接甲你关掉。迄有真侪人啊，头一摆去试用着这种芬太尼啊，因为着过量啊，直接都毋捌阁醒起来呢。啊，啥物种人去试着这個？就是讲你感觉讲你即摆食的毒品也无够强的话吼，来，我即摆有一项上改善的，就是这个芬太尼，伊有偌强。四合啊！你若注入去咱的身躯内底，有可能啦，差不多一分钟进进两分钟，伊有效才会行啦。但是呐，芬太尼咧，五秒钟啦，都直接互你断线啦啦，互你唔知讲阿妈袂认咧阿上啊啦，五秒钟啦。你若食一般的毒品海洛因，四合啊，若注料若过量的话吼，送去病院，阁有在了救呢。迄若芬太尼哦，直接都死路边啦，直接都死点在恁厝内啦。什么人有在来甲你救？啊，个海洛因伊是植物，真侪毒品拢踮在植物面顶所采取，伊有产量，敢那参照讲咱的水果，都一年会当产偌济，这都固定的啊。啊，不过芬太尼无同嘞，芬太尼是化学的呢，你要偌济都偌济啦，你看这靠边啊，袂啦。上界恐怖就是讲，真侪人唔知讲家己吼去用着芬太尼啦，因为贩卖毒品的人，伊会加入去海四合啊内底啊，加点在海安非他命内底啊，加点在可他命内底啊，甚至甲你加入去药啊内底呢。迄美国哦，真侪一挂演艺歌星啊，无代无志死去啊，结果点在伊食的止痛药啊内底吼，去验出着这个芬太尼啦。啊，是毋是伊知情，还是不知情？咱毋知。我咧讲，一般拢是知情啦，因为是安那，伊就明知这毒品嘛，啊，要安那过关，就是吼、哦、拜托个啦，无你故意甲我掺点在止痛剂内底啦，身躯边的人就比较较袂发现啦。人拢想讲你咧食止痛剂啦，结果内底就是甲你掺这个芬太尼啦，结果掺一个伤过头剂啦。我咧讲吼，两毫克都可能头死一个人，两毫克是两粒盐、两粒、三粒盐呢。美国，我阁甲你讲。18岁至30岁少年囡啊，第一个死因啦，唔是意外呢，嘛唔是破病呢，就是使用到这个芬太尼啊，一年死偌济人，你敢知？一年死40000个啦。嗯，阿强，这个芬太尼台湾敢无？ 有，一点在医疗上本来就是合法的哦。第二级管制药品，你若问医生，医生大家都知，专门针对着重症的啦，癌症第四期得要死的啦，所有的药我拢食袂惊啦，就是用芬太尼。芬太尼伊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啦，但是啊，要用这个芬太尼啊，伊面顶有写特别交代哈，要使用的量吼爱控制哦。这若多一毫克、多两毫克，这个人哦，虽然是真轻松，无唔对哦，直接将着伊的心脏、伊的呼吸全甲你关起来，你根本都搁救袂活，救袂倒转来啦。啊，我跟你讲。现在都在抓依托，市面上现在已经有芬太尼了，台湾不用三年啦，不用三年啦，会比依托更加泛滥啦，台湾台湾的少年囡仔有在吃毒品的，要死多少人？你看美国常常在报，伫咧路的啦，那人徛条的哦，人徛条的怎么凹弯落来？敢若亲像黑姑安尼，怎徛伫遐咧困呢？有诶讲靠边啊，困到倒诶，毋只会舒服，毋只会轻松啊，太徛咧困。因为即个芬太尼吼，你输落了后，伊就未赴倒落，未赴坐咧啊。伊就徛咧时阵，怎断片啊，怎凹翘落来，安尼怎困呢？徛咧困呢。所以讲，政府官员，我拄只节目一个开始，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你唔通干那摕一挂贩卖毒品的遮吼，伫个尻川后咧甲切尻川，人一定吼进步甲有可能过来使用着芬太尼啊。啊，等甲你发现的时阵，拢已经未赴啊啦。啊，其实哦，要踮在短时间内底啊，将着这个依托啊，就是讲毒者啦，美国啊，十八岁哦，十八岁以下伊无讲哦。十八岁到三十岁，一年因为着芬太尼啊，死差不多四万例啦，死差不多四万例啊。伊这个毒品吼，其实嘛未使你讲是毒品啦，伊都是咱台湾嘛有啊，病院内底拢有啊。伊是管制药品啦、啊，嘿，你若讲吼着着癌症的吼，真正所有药啊拢食袂惊，止疼餐拢当食袂惊，都是爱用芬太尼啊。芬太尼对迄个重症的人偌好用，你敢知？但是吼、哦，伫病院内底是咧救你的命，互当前的人哦比较较轻松啦，袂活到遐尼痛苦啦。但是呐，出病院了后吼、哦，就靠病啊啦。法律啦，那是要制定，不可只有抓单兵。毒品即卖生摊是遮尼紧，造成着社会的不幸。像我讲的。你若去抓到迄个毒者，也是讲酒者的吼，你著车直接甲报废啊！然后食毒品的直接去勒止啦。啊，若抓到迄个讲吼，佮贩卖吼，直接判无期的，直接判死刑啦。嗯，啊，迄车别人个了，我车借位，我要哪会知讲伊食毒品迄领导的代志啦？我著甘愿将着你的车压掉啦，嘛袂使你将着一般善良的老百姓伫路边咧行路。让你给弄掉呢？你看这两天的新闻，人家家属给他哭到死死昏昏去，这样让那吃毒品的这样搞，前脸也搞，后脸也搞，搞了没搞，又肉窟又搞，警察人员为着要抓这些吃毒的，对警察来弄，拒绝逮捕，他在插手你啊，先给你弄死这些有当时啊，都食这，伊都根本都家己唔知咧做啥物代志啊。台湾即卖好歹吼，是看现现，一挂歹徒吼，实在是真了然。乱世你若无用当顶，咱台湾的百姓食亏在眼前呐。有当时啊，我有那真心想着中国大陆呢。恁讲我做祖国，我心想着因的法律啦。欠善着因的治安啦，因遐人你敢敢叫伊做歹？唔敢。你参照讲有诶讲，哎呦，我们规咱规气统统诶好啊啦。参照迄位一挂帮派有够戆呢，一挂黑社会你够空呢。你万不伊一工若通了后吼，无黑社会呢， 上界大黑社会就是共产党呢，你敢无去想到这点？哈、啊，你看大陆敢有黑社会？无呢，黑社会，共产党讲的准算啦，共产党上大啦。罚款若是有功效，为何感觉的起无够？吃毒抓到，搁放乌走，受害的家属都目屎流。石者、毒者，真正是个人怨。政府安尼大力的宣传，台湾治安是有够乱，报纸逐天真正看甲烦。政府官员你无准备，声声句句这个回唔是，听友啊！大家都搞火气，政策白纸写乌字，台湾所有的官员，只为升官在操烦，明星小事一边端管，毒品永远都抓未完啦，抓未完。即卖哪有迄个性命咧管去？强啊！即卖这官员拢咧管啥呢？拢咧无用啥呢？伊也咧管台，你咧明星的小事，人伊咧出门拢嘛有保镖，拢嘛有水扈，拢嘛乌头啊车载便便，要趁去互你食毒的弄着，准弄着嘛无要紧。人伊个铁包肉啊，咱肉包铁啊，拢咧无用啥，赶摊啦，无用选举啦，今年又搁要选举啊啦，哎呦，台湾一个现象真歹啊，逐年都咧选举啊，逐年拢爱开足济钱，踮在选举的顶头啦。啊！你爱知呢？你老在听我的节目吼、哦，咱台湾啦，艰苦人啦，莫忘世上苦人多啊，苦人多啊。讲法律那是要制定，不可只有抓单兵。毒品生拖这么紧，造成社会的不幸。台湾好歹看现现，一挂歹徒真了然。乱世那无用当兵，百姓吃亏在眼前。罚款若是有功效，为何感觉起无够？吃毒抓来放互走，受害家属目屎流。啊，石者、毒者，个人怨。政府大力伫宣传，台湾治安有够乱，报纸逐天看甲烦。政府官员无准备，声声句句回毋是，听友个个搞火气，政策白纸写乌字。台湾所有的官员，只为升官在操烦，明星小事变大官，毒品永远抓袂完啦，抓袂完。好啦，逐天讲这话讲到烦，来，这伤害身体，咱尽量莫啦。朋友啊，我甲你讲，你一天啊来去到病院，一旦你来破病的时阵哦。尤其是讲不可逆，不可逆啊！就是讲你逐天都咧伤害家己的身体，油油臭臭啦，烟啦，烧酒，迄个烟的烟来足大个呢。你血管来去脱掉的啦，迄个烟油，迄个烟油啊。嗯，啊，甘愿食好死，较歹死无食。啊，注定食偌济，注定好好，互你食到八十岁啦，会当注定就对啦，八十岁啦。你伫七十岁，莫讲七十岁好啦，七十五岁时就来中风脱血管啦，你的心脏就来钙化啦，你心脏就去要塌你啦，互你五年的时间就好啦，需要人六屎六尿啦，你要哭你都无目屎啦。我常常听到咱的听众朋友安尼踮在山顶，甲咱分享讲：“哎呦，阿强哦！”你看这阿嬷几岁啊？我讲阿嬷可能四十外，你空了四十外变啊做阿嬷，较敢有诶有才调呢？九十外啦，安尼当甲食甲一百万、百一万、百二，大家都身体照顾甲足好啊，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啦。一旦你若失去着健康了后，你才知讲健康诶重要性啦。你若失去着健康了后，你会感觉讲所有的金钱拢总是无效的啦。你若失去着健康了后，你才知影呢，才知影啥？才知影讲较早以前哦，你拍拼到安尼，对死的做倒转来拢总是枉费。过来，啊，咱若食老啊吼，你甲想看讲咱的脚骨若未行，看外拖西连倒，脚骨都敢若参像一间厝的骨架啦。你若骨架若去要拗去了后，这间厝啥物时阵要放落来，唔知影呢？你绝对徛袂久嘛！我常常讲，屏东阮咧失徛阿母啊， 敢若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哦，一竿敢若参上山的强啊！若阮屏东遮做你放心，你都若免广告生意嘛会当直透直直做啦。较早若踮在石家庄，讲后种山啊啦，你若有机会来屏东佚佗吼，再来找石家阿母啊哈，看你要安怎食，由在你去办。要车规车的回去嘛，拢无要紧，拢石家母啊，甲你招待。伊踮在石家庄，较早以前人咧做事啦，一点钟较过一点钟，就爱去聊啊，搁坐一日啊。即摆徛两三点钟哦，因囝讲：“哎呦，母啊，啊你今仔日体力较好哦，今仔日做较有工课哦，今仔日徛较久哦。”伊才想着讲：“嘿，啊，就是强啊！伊迄个古秘术，总算发挥着作用啊啦！即摆吼，哎呦，替咱斗广告、斗介绍有够济，啊，毋是干那咱的失客母啊尔，搁足济听众朋友要来分享哦，咱遮好朋友知。喂，你好。
1: 哦，阿强你好，你好，嘿，阿你阮妈妈要甲你讲。
0: 好，来，哎呦，这又好惊。
1: 哎，你阿强哦。
0: 阿母啊哦。嘿，
1: 阿真多谢吼，你诶药啊吼，我甲伊食三包迄个，我迄个，迄个什么古秘术哦，食三包吼。
0: 好。
1: 好溜溜啊。
0: 好溜溜啊。
1: 嘿，拢未疼。
0: 哦，会当靠卡溜啊就对啦。
1: 嘿啦，我甲伊连食三罐啊。
0: 好安尼吼，
1: 阿母，我来叫第二姨啦。
0: 我甲你讲，阿母哦，我物件卖甲掺恁囝都主动
1: 摕，你学了啦。
0: 恁囝主动卡来甲我买物件吼，啊，你甲看啦，你若骨头的问题，若食较骨，若加卡会行，敢无足好？
1: 我卡袂行嘞，看过了医生拢袂行嘞。
0: 安尼哦，今仔
1: 食只卡骨哦，食啥物古民素啊，食三罐吼，都食两罐都咧会行，啊三罐都。
0: 我跟你讲哦，
1: 好啊，无咧听。
0: 阿母哦，
1: 啊，
0: 你都爱加食几阿吧哦，后摆
1: 继续食个啦，
0: 后摆继续会行。啊，你后摆若要买，叫恁囝买予你食啊。
1: 好啦，我八十六岁安尼。
0: 安尼哦，
1: 啊，
0: 佫
1: 爱顾一老的九十一岁呢。
0: 吼，啊，恁迄囝哪会遐友好吼，比我较友好呢吼。
1: 好，
0: 阿母，你稍等一下，嘛。感谢，你看人个囝。阿强兄弟啦，稍等一下哈，阮母也要甲你讲。因老母来咧讲了唔对，因囝讲古秘术啦，你食迄古秘术啦，啊对啦，我食三四阿经过了后吼，即摆加真会起啊，嘛比较较会行，较会行是讲安那，就是讲本地都行一站啊尔，即摆会当阁行阁较大站啦。安尼只爸爸妈妈，这毋是恁的要求吗？毋是恁的要求吗？啊，有诶，毋是啦！哎呦，强啊！我甲你食一盒仔看卖啦。若要食一盒看卖，规气去食别人诶啦。我来安尼讲，啊，若好伫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第五盒、第六盒咧，有诶食到第六盒、第七盒才会知影诶咧。即个阿母也是食到第三盒、第四盒知影，伊若食一盒若无感觉诶时阵，伊就毋食啦，毋是无效呢。一间厝你嘛爱装啊，爱控甲讲规间厝我都徛起来，爱控规块装啊就好啊嘛。啊，身体吼，互你用遐尼久的时间，敢讲一盒产品都有法度甲你解决，安尼你若信你就无怪你常常伫哄骗。来，朋友讲要听一首，朋友讲要听一首《旧情也绵绵》。

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也是会来关心。漂泊的男儿，多情的玫瑰，为何受命运来创意？希望你唔通来失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时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人的花蕊。青春少年时。

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有天咱已经来分开，对你也是会来关心，飘飘的男儿。

倘若是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人的血泪。青春少年时。

非常感谢来。今仔日咱的古秘书已经到位啊！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了，这对恁来讲是足重要。恁当然要听走身体，啊，要顾你的筋骨，要顾你的软骨。我甲看看，拄拄啊好，古秘书的成分上介好。你甲看讲，你的骨头呐，含烧骨头呐，怕。对咱每一个人身躯的骨质是足严重的，你唔通看这骨头含烧骨头怕呢，伊嘛引起着咱规身躯酸痛了了呢。有诶讲伊有咧食钙片，有诶讲伊有咧食啥物胶，有诶讲伊有咧炖迄落啥物大骨汤底啉，迄拢真好，但是你食落去也未赴伊老掉啦，未赴伊老掉啦。唯一即卖吼。人迄科学家研究到，爱尔兰的红枣钙，你伫咧食，伊吸收会当100%，伊吸收会当100%。所以即卖大家知影了后吼，吼、哦、爱尔兰，伊这个国家将着这种红枣钙啊，甲受保护，伊开放几个月的时间，互恁做采收，做采收。所以讲，这项物件是愈来愈贵哈。这点在通路全世界拢总有，尤其是吼、哦、愈先进的国家的药妆店、药房，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这本地设计是要给囡仔食当请的，要给囡仔食当请的，互伊伫咧当请的过程当中，伊的骨头会较硬，伊的骨骼会搁较硬。对着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上年纪的好朋友更加需要啊！一盒。所有的通路拢总卖你3600块，60粒装的会当互你食一个月分大大大。咱台湾的药房即卖嘛有在卖是一模一样的物件，一模一样的物件。后摆我只若买无的话吼，要摊会买无，因为咱拢用犹太价，犹太哦，咱的好朋友，互恁开上心，互恁食上好。我惊讲哦，这个授权伊会甲收登记。今仔日来100盒，来100盒吼，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你唔免去买药房诶，一盒3600块。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上届听收我诶，只阿公阿妈哦，只诶爸爸妈妈，我又摕你一盒，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2500块，2500块。你今仔日隆重甲我买一盒就好，买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你若有现场甲我注文，我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啊，这是有够好的好啦！你看人诶，拄只囝替老母敲电话，因老母讲：“哎呦，阿强哦，我即卖食3-4盒经过了后吼，有感觉讲会当加正远，痛甲要死哟、哦！”来讲较侪拢都拢无较抓，即卖是看讲恁要买甲唔买啊？尔，你是毋是吼脚骨底徛徛袂久？你是毋是咧行行袂远？你偌久无爬起恁兜的楼尾顶烧香啊？你无啊多屈，无啊多爬起来。阿强心中甲你介绍古秘术，即卖世界即卖上流行的，而且食素食的朋友阁会当食哈，食素食的朋友阁会当食哈。我即卖来开放，互恁登记出门，拢买一盒就好啊。今仔日你来买是2500块，食一个月份，你免去药房的买3600，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以上广告。

0: 感谢再感谢，来，即卖时间已经42分啊，我开始来开放现场的电话，互恁登记注文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哎，足好诶，你讲讲话拢真实在啦。
0: 敢有影？
1: 有影啦，你有克林麦诶，是伫阮啊，毋知。
0: 克林麦多地啊啦。
1: 诶啦，我知啦。
0: 吼，啊，我拢叫伊爸爸呢。
1: 有影。
0: 嗯。
1: 哦，啊，未歹，未
0: 歹。未歹吼。谢谢你唔甘嫌阿母啊，嗯，
1: 嗯，袂歹啦，好，这地方我可以，
0: 安尼吼，
1: 嗯，好，多少阮都捌你啊，
0: 晓晓晓，
1: 嗯嗯嗯嗯，啊，我有食一罐去，要搁叫，
0: 哦，好，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
1: 啊，我问你吼，我问你吼，
0: 嗯，
1: 啊，我想讲吼，你做一遍，甲食两粒会使
0: 哦，会啊，你一摆两粒嘛会使你啊，
1: 哦，
0: 系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吼，你一摆食两粒嘛会使你。你要分早晚嘛会使哩，你要中昼暗时食嘛会使哩。啊，你若嫌费气的话，一摆食两粒嘛会使哩哈，一摆食两粒嘛会使哩哈。一摆你甲买一罐，食完了后，我甲你讲，你就会主动的想要买啦。最介主要就是讲，要你主动的想要买啦。安尼你才食会久长啦。啊，你莫看啦，讲要食这一罐两罐就会好，迄无可能的啦。我嘛会当广告安尼呢。安尼你就会来甲我买嘛，但是到落尾手吼，你会讲肯听阿强的节目无代无自己开始5000块，我讲我甘愿甲你阿手做朋友，我都唔甘愿咯，做生意来甲你结完事由，啊，我拢甲你讲实在话，我歹讲好听话，物件虽然是足好，足好吼，咱这唔是只听这，咱这嘛唔是讲美国仙丹，互你随食随知影。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听甲受受叫哦，看会当随食随止疼哦，有啦，药房去买止疼诶啦，去买止疼剂啦。但是迄免食几个月时间哦，你甲看讲你药剂诶数字啊，有可能就复甲洗药剂啦。我希望讲全国诶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敢若亲像讲起厝，你若地基若拍了若无在，人讲万丈诶高楼嘛，都爱平地起啊。对一楼开始起，起到二楼，起到三楼，起到四楼，这就是这种的概念。啊，我跟你讲哦，这外口在卖拢3600块呢。喂，
2: 小姐。
0: 好好，来，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哈。我唔只讲你家买一，啊，我就给你服务。啊，食完才搁买，食完才搁买。咱这60粒装的吼，会当让你食一个月分大。大大，有当时我感觉讲我安尼真含慢做生意，人遐别人看会当讲一摆你都加买超济济，无啊我无讲呢，我拢叫你来加买一盒就好啊，买一盒食完则搁买，食完则搁买。啊，因为阿强伫个只主持节目已经主持36年啊，唔是主持3年5年呢，我逐工都互你找会着人，更加何况讲像拄只只阿母啊讲来讲，哎呦强啊，啊较早我拢听克林妈的节目，啊克林妈就是我的老师啦。我就是伊个徒弟啊啦！啊，自从克林俱乐部，你甲看讲即摆几年啊，就好啊，上届无嘛，啊，佫有上40-50年以上，即老壳壳老招牌啊啦！买物件你嘛爱找老招牌，只有做信用啦。阿强哦，啊，敢有人食无哈？有喏，有诶啦，体质也厉害，有影食了拢食着食无啥会惊。啊，咱就较负责任。一般啦，一般你若有耐心诶吼，喂你好。喂
3: ，
0: 哎、欸，你好哦，
3: 喂，
0: 啊，来讲话，阿强，有听到无、啊？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听。迄有电话若卡通了后，伊要听收音机，咱就无在条甲伊讲吼。你只要电话若卡通，阿强甲恁拜托，你一定爱听电话档，你唔好听收音机。你若要听收音机吼，无法度甲阿强讲。因为我是用电脑在连线，一摆只会当连足济台啦。啊，去到收音机遐，伊会慢差不多10秒至15秒。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这是录音诶吼，啊，无我伫甲你讲收音机，他会你咧甲别人讲，你电话若挂掉了后，就听到你诶声音啊啦。你诶声音会慢差不多10秒至15秒才会出来，安尼知影吼？来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看你住伫倒位，你若感觉讲，哎呦，伊阿强哦，有岁数也未好少哩呢，有影吼，加正未徛，加正未白， 哎呦，有当时啊，咧落楼梯的时阵哦，敢若亲像无挡皮啊，搁挡无啥会起来哟。啊，咱若有岁数啊，你后只脚骨你若无甲顾好用哦，你要安那四界乱乱踅啦。我问你就好啊，你要怎会惊会出来啦？你看人个要去游览，你就无在调；啊，要来去亲戚五十朋友八十遐，你嘛无在调，你无在着打卡交啊。喂，你好。
2: 你好，阿强诶。
0: 好。
2: 拜托你，会使后礼拜。
0: 好，稍等一下来，我叫伊甲你登记
3: 喂。
0: 喂。诶。
3: 我要去迄落古蜜桃。
0: 你要几盒？
3: 诶，
0: 稍等一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因为今仔日会到位，阿强只有法多点的只分享给咱大家，啊，咱嘛卖买伤济啦，不管你捌买过也好，唔捌买过也好，你听阿强伫咧讲，迄拢是对我一种信任啦，啊，我都常常讲，即卖是看讲恁要买甲唔买啊尔。啊，主要就是讲要让恁食到加卡会吃，加卡会行，有法度苦，有法度白，长时间家吃，吼，你家己去体会啦。喂，你好。
1: 哦，你阿强呀？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来，你甲登记。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
1: 我之前袂行啊。
0: 安那袂行？
1: 啊，我头诶。
0: 哎呦哎呦，啊！你着穿好烧哦。
1: 有啦。
0: 吼、
1: 哦。啊！前死，我前袂行啊。
0: 吼、哦。
1: 啊！我前一年袂行啊。
0: 一年袂行哦。
1: 嘿。
0: 吼、哦。
1: 啊！我食药，我食你个一年啊。
0: 吼、
1: 哦。啊！食济，真好去啊！啊！即摆行。
0: 哎呦呀！啊！你着穿好烧。哎呦！你有。你有去予医生看无？无
1: 啦，我砸着啊！
0: 吼、哦，你去砸着遐？
1: 哎、欸，
0: 啊，歹势啦！啊，予你安尼甲恶落，搁恶落，甲去砸着。
1: 安尼咯，我甲你讲，你的药啊真好啦。
0: 谢谢啦，阿母啊，我咧讲吼，
1: 嘿、欸，
0: 你爱食骨头的，你继续加食，会愈来愈会行。迄足好个，你爱继续加食哦嘿。
1: 哦。
0: 吼、哦，啊，即摆若较会行吼，用落来，阮就国佚佗啊。
1: 好。
0: 吼、哦，阿母啊，多谢你啊！吼，啊，穿好烧，穿好烧嘿。
1: 好。
0: 穿好烧啊。
1: 好。啊，我就是讲，快想过来。
0: 吼、
1: 哦。无甲你讲。
0: 艰苦。
1: 歹势啦。
0: 哈哈哈哈哈！谢谢啦，阿母啊，啊，食了好，你都爱大声讲出来，出去吼，
1: 咱。啦。咱甲你。我甲播下做诶。
0: 哦，你。
1: 拢放。
0: 棒球诶，棒球吼，哦，迄拢你报诶吼，哎呦是，哎呦呀，我听着真唔甘，阿母啊，安尼咱卖讲伤济，无等下搁去砸着诶，
1: 无，
0: 吼，
1: 好，
0: 好，阿母再见啦，
1: 好，好，
0: 再见，再见，即即卖来去砸着啦，要安尼扫人会惊死呢，因为即卖流行感冒，包括讲即个疫情愈来愈严重啊，已经死一堆人啊啦，有影了对毋？你若去砸到吼，千万都唔通扫哦。行到倒位，扫到倒位，人行到倒位哦。来，也感谢。咱这个古秘书吼，我希望讲，都那尤其是女性朋友，伊钙质的流失会比查甫人搁较紧。我知影讲吼，像较早过去啊，电视啦、电台咧广告，真侪人咧卖啥物假。我唔是讲迄无好哦。我看来要买一个，讲给阮老母食，找要找素食的找无啦，真正找无。我独栋哦，都做电台，包括讲出社会这么侪年，头一摆去拄到讲食素食的是食骨头的，食顶骨、固定骨、甲软骨的是素的啦。这就是医学家点在爱尔兰内底去研究到这种红枣钙，啊，搁这个蛋壳膜，你看成分偌好就好。我讲食素的朋友，你会当食哈？迄有诶食素食的，食的四大朋友，一个食了了后讲哦，阿强哦，这后摆真正，我甲你讲会消山消海，都参我家己诶老母都食了有够好。你若有机会来落国佚佗，若有拄着阮美花阿母啊吼，你才甲问看讲美花哦，啊听讲恁强啊，讲你有咧食迄古秘素，食了真好，伊就讲规套互你听啦，伊咧讲句比我较贤讲咧。啊，都有影啊！ 这外口包括即卖咱台湾的油房拢买，就是3600块。啊，今仔日喏，后手嘛剩无偌济啊啦吼。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我上届敬爱敬重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这一个月份，今仔日你唔免开3600，我优待你2500块，安尼就减轻到足济一朋友的负担啊！你若去药房遐买，也是去国外日本早倒转来，遐买一盒等于咱只会当买到两盒嘛，一模一样的物件哦。嘿，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后手剩差不多3分钟久的时间，也未登记注文的朋友哦。紧哦，一盒仔买就好。我要予你食，经过几个月了后，你有哪会敲电话来？准讲参扫像个阿母啊，讲我，我无来甲阿强你讲一下吼，我囥个心肝内，屈骨都有哪会破病啦？啊，要讲啥？哎呦，我甲你食几年个啦，啊，食了安怎？食了真好哦，阿强哦。啊！我听到真唔甘，我就讲即卖吼，你若出外若要扫嘛，都爱认的，无人会甲你请，会甲你教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联络，一天食两粒。咱这同款，甲通路拢总是卖60粒装的，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其实开2500块无贵啦，你甲看讲食食加真会吃，加真会行呢。喂，你好。
4: 喂。
0: 喂。
4: 我买一盒。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哦，买爱古力士。
0: 买几盒？
4: 买两盒。
0: 谢谢阿母啊，你电话加起来哦，是。
4: 好。
0: 稍等一下啊，对啦，我拢无讲要送啥物物件吼。啊，无讲恁大家稍等买，我摕迄个珍珠撒文喂。
4: 你阿强啊？
0: 哟。
4: 这食迄落。
0: 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我拢无讲着讲要送你珍珠撒文，大家嘛三日直直买，你甲看，喂你好。哟。哦好，你稍等一下哈，姐啊，你电话举咧哈，来稍等一下哈。你甲买一盒，我就送你一袋珍珠撒文。你若甲买两盒，我就送你两袋珍珠撒文啦。啊，这珍珠撒文真好洗，洗身躯嘛好，洗头髪嘛好。我是摕来洗规身躯了，还洗甲皮肤加我油的了。这纯的珍珠撒文，你甲看讲撒文内底甲你掺珍珠啦。啥物人要遐好康做遮好个成分？看来我阿强啊，尔我毋是看来讲物件要卖比别人佫较好个。我个物件无几项，但是逐项你拢甲比较看卖。啊，当爱食骨骨头个，食骨筋骨个，大一塔刀鸡，你比较看卖。食素个朋友，看来咱这家里尔喂。
5: 哎、
0: 欸，
5: 你阿强哟。
0: 哦，你佫甲改名阿丁哦。
5: 阿强啦，
0: 阿强哦，
5: 对啦，我拢甲你叫爸
0: 伊啦。啊，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阿强啊，这阿强感觉歹记啊，有人讲阿雄，有人讲阿强，凊彩啦。啊，你若讲着地基油吼，这都无唔对啊。人阿强哦，啊你啥物时阵阁有地基通我煎油？即卖都买无地基，我即卖吼有买着一批啦。量啦，拄拄啊有够的时阵，我就要来煎啊吼！感谢，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时间到位啊！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1: 啊，这么多？
1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1: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

以风雪中为师令安乐，如行险恶路，自然识其故。人啊，其实伫生活当中，看到人贫困、艰苦，咱会真唔甘，甚至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帮忙，咱啊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助别人。这啊，就是慈悲布施的境界。其实真侪人讲，是安怎，我得做好事、做善事，对着别人好，甚至帮助别人呢？其实这是在累积自己的福报。人一世人啊，咱无可能一路顺遂，拢未拄着艰难困苦。当咱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身躯边福德济的人，助缘得济；身躯边

福德少的人，当然造缘就少。所以真侪人怨天怨地，是安怎天公伯啊，无甲我斗三工啊？是安怎我的命运遮尔坎坷啊？是安怎我拄着艰难困苦，无人来援助我？因为你平常时福德做无够啊。世间做好事，就那亲像咧种福田，有种子才有修行。你拢无做好事、做善事、帮助别人，连讲你拄着困难、艰苦的时阵，啥人要来关心你啊？啥人要来帮助你啊？世间人啊，真侪人想讲，我毋免靠别人，我靠家己就好。生活当中艰难悲痛，跌倒受伤，需要人帮助的时阵，你要如何靠家己啊？人啊，无可能伫这世间独立靠自己，咱拢需要众生众缘的帮助。所以，咱帮助别人，别人帮助咱，这个社会才会温暖，人生才会平安。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登入苏康店，咱的助理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刷卡登入老李滚滚哦，登入车里的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咱进啊活动进入最尾波哦，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去基隆铁佗。真正讲，哎呦，陈药师来基隆吼，一定要去基隆庙口吼，食小吃，无唔对吼。啊，其实咧，基隆是咱北台湾吼上古老的港都。这所在有真济大自然的氛围较秘境，甚至咧也阁有咧会真济美丽漂亮的风景。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跟着陈药师出门来铁佗。

大家基隆吼，咱除了去基隆庙口吼，诶，即个当中食小吃以外吼，其实基隆是台湾即个北台湾当中上古早的即个港都，所以基隆不但有真侪漂亮美丽的风景吼，而且咧即个所在咧，其实咧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第一个吼，陈老师今仔日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的吼，就是大坪海岸。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来到基隆咧，有可能你会去八斗子渔港，甚至去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都在伫边啊，是不是？那安尼咧，伫国际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后边，就是大坪海岸。这是一处经由着数万年海涌冲刷而成的天然海蚀平台，这嘛是被称作为基隆最后的海岸秘境。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尤其热天来的时阵，规个石头顶管拢是绿藻，哇，有够水的绿石草吼，会伫这所在看会到。退潮的时阵吼，会有真侪水窟啊。即天然小水潭内底，不单单的有小鱼吼，有海胆，有寄居蟹，有各种的超现代生物。非常的特别，来到这吼，你也生得真欢喜哦，吼，而且咧，你也感觉咧，诶，真趣味吼。第二个吼，带着大哥大姐吼来海蚀洞穴迷宫，哎呦，啊，对这所在是海蚀洞穴迷宫，来大哥大姐啊，非常的特别哦，带大哥大姐来看卖，就是仙洞岩。仙洞岩是咱日本时代特别列入为基隆八景之一的所在。啊，这所在又着海浪侵袭而成。啊，伫这所在哦，其实咧，过去咧是有宗教信仰的，所以内底供奉着佛教、道教，甚至日本信仰的神明。大哥大姐吼，大家家有左洞和右洞，左洞较矮，右洞较宽，吼、哦。右洞吼、哦、分别供奉着七福神和三宝佛，吼、哦。啊，紧邻着咱佛手洞吼、哦，有一个。保持作完整的海蚀洞穴，佛手洞就是洞内石壁吼，竟然一个那真像手掌手印的节理，天然的石头哦，所以像那叫佛手，这個、大手印呢，当中的时阵呢，就那亲像佛手同款，一模一样吼。来到内底吼，不单单吼，你也发现到真凉爽，天然的冷气，而且呢，那迷宫呢。走来走去，坐来坐去，真趣味。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吼。再来吼，要看美丽风景，当然呢，咱呢袂当错过吼。对着陈老师啊，咱啊进一步吼，咱呢来求子山灯塔吼。求子山灯塔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遮你也发现着讲，哇，灯塔伫咱基隆西岸吼。啊，你慢慢啊爬，慢慢去哩吼。过去是军事基地。啊，这所在有台湾人第一座家己设计的灯塔，竟变成着雪白色。啊，随着步道慢慢行，慢慢去哩。哎呦，风景真水呢！会当看到基隆屿呢，甚至基隆灯塔、基隆码头，包括百米望炮台、个三根烟囱等等。哇，风景拢看会到呢，真水真漂亮。要来基隆看360度的风景。这个所在的上好的时阵吼，过来带大哥大姐来林家边吼，有一座90几年历史的基隆要塞司令部的官邸。哎呦，啊，司令部的官邸内底竟然变成咖啡厅，做特别吼，大哥大姐啊，这个官邸吼变成咖啡厅，内底有棒蛋糕，有巴斯克蛋糕，甚至有手冲咖啡。哇，来到基隆要塞司令部官邸内底。来这喝咖啡吃点心做特别呢，可以当了解到过去的历史齁。啊，最后带着大哥大姐来去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信二防空洞齁。哇，啊，这日本时代就兴建了呢，那时阵是指挥所跟着居民避难所，也是全台湾规模上大的阵地通道。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讲齁，2023年基隆市政府征收了后进呢，会当呢，即个安那串联着中正公园，吼、哦，看着基隆塔，所以来个遮吼，真正呢，安尼吼，四个优秀真趣味呢，哇，陈老师，来个基隆吼、哦，不单单会当去庙口食小吃呢，佫真侪所在通佚佗呢，有影吼、哦，
找机会来咱基隆行行看看，真好真赞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热烈滚滚哦，赶紧的，等刘叔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你也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啊，活动已经进入最尾波啊哈，真紧就要结束啊！哎呦，陈药师啊，真等就等几时呢？哦，啊时间咧过真紧咧，有影吼，大哥大姐拢知影，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几年通天拢是公定介绍。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咱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的爱好跟支持，特别推出的感恩回馈，你也做要来回馈哦，听众朋友。而且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所以这档活动你也碰不到，真歹势，你都要原价来赶哦。安尼差真济呢，差非常济，我算予你听吼。三里的酵素平常时一罐公定介绍2000粒，规年冬天拢是这介绍。今年主持两罐做伙叫，咱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里多销售价值1100元，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元哦，2000粒加赚500元，只剩1650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甲看卖吼、哦，你是进1650一个月来吃单尼斯的三里多销售，还是到时阵原价2000粒来赶？当然是真赶紧来陈药师送咯，两罐这位叫都加上一罐细罐的，非常的好，等于拍75折哈，买着拢是赚着，爱赶紧爱小抢，因为陈药师在甲你提醒啊，咱活动真紧就会结束啊哦，活动一结束真歹势，大哥啊大姐啊，你咧都爱原价来赶，你爱赶紧，你讲啊，陈药师，有影你的产品我食了真好，真材实料，品质可靠，非常有信用，今年吼咱再一次破纪录，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把握这难得的好时机，因为你当年冬天咧用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当然利用这时阵买上会好喏。加省足济呢，10000元你就加赚2500，100000元你就加赚25000。哦，安尼省真济呢，真正大哥大姐啊，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抢无到你的奶叫抢无到你的真可惜，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哦，要搁抢无到抢无到的，先卡电话甲助理讲，你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哈。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电话啊，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嘞，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点你加养一群老嘿，0800773355，0800773355，爱赶紧哦，活动真紧的结束哦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的节目起头哦，陈律师来问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一个问题，咱来思考的哈。咱时空哦，回到古早，古早人哦，无火车嘛，无什么汽车，所以做古早的时阵哦，人哦，比如讲天啊动物，你看迄动物有无？动物吼，伊吼啊出门，伊去食物件拍打，比如一只虎吼，伊咬着一只羊，啊即卖咧，迄只羊咧，伊都爱咬断伊咧，因为厝内底有囡仔，有伊个细只虎啊爱食，所以都爱安尼排动吼，系啊，咬迄只虎吼，安尼咬迄只羊吼，安尼慢慢咬断伊厝内底吼，分无惊食，是毋是？对无？所以你就了解到，较早过去古早，啥物代志拢爱排档。古早的人哦，真正呢，物件吼冷嘞、打嘞、关嘞、客嘞，都赶紧嘞嘞。这个当中嘞，这个安尼排到当中吼，啊，都赶紧嘞要去做代志。所以过去的人哦，其实生活当中因定定咧排档，定定咧做事。唔过，真个人吼愈来愈享受，吼出等于家厝有电梯通坐啊，出门有车通开啊。凡事当中吼较重个咧，拢有人咧会当带路啊，甚至咧够机器人啊。所以大个大只听众朋友，你会发现着讲，真个人吼其实劳动个机会愈来愈少，因为拢由着机器代步伊啊，是毋是？啊，唔过咧身体确实愈来愈歹，啊是安怎？这个人会修长，不过你的精神体力无较差的人好哦，吼、哦，因为咧劳动少，排动少吼。啊，最近伫世界媒体当中吼，咧流行一个物件，用啥物物件？农夫走路吼，啥、哦、物叫做农夫走路？我嘛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的吼、哦，就是较早诶，这些人，因咧伫田内底咧做事，所以拄着啥物活动爱摸爱拧。爱打爱做，啊！这种的现象呢，训练到因的核心肌肉，训练到因的握力，甚至训练到因的负重，甚至因的骨头关节、食老话拢袂歹。啊，谁来安呢？因为呢，因少年呢，当中的时阵呢，有抵挡吼。啊，其实进这个负重练习吼，就是负重练习流行甲全世界吼。甚至做些欧美国家的人呢，开始伫平常时散步运动的时阵，身躯嘛排动。啊，其实这种负重行走吼，伊是源自于阿兵哥军事训练。因为咱来知影吼，阿兵哥会过去排做重呢。阿兵哥打迄双鞋啊有无？迄双军靴吼，都阿要当时也无打紧吼，身躯的钢盔也重。背包啊重，水壶啊重，你要行军吼，你袂排重，你要安怎战争？阁爱排枪咧？大哥大将，哎呦，有影？迄大哥讲啊，陈律师较早行军有影咧？迄行军，规身躯装备拢爱排条条咧。啊，边个你连排重都袂啊？你要安怎战争？结果吼、哦，发现着这阿边个行军回来吼，大家都变作用。有去行军过回来吼，大家都变作用啊！啊，甚至咧，大家拢三比八，啊，足结实咯，啊，三比八，吼、哦，啊是安怎？因为排伤重，身躯逐工爱消耗着真济热量，燃烧真济脂肪。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也了解着讲，哦，原来排重来运动，啊是排重来散步。这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哦，无唔对。这嘛是今下日吼，陈律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重点哦。真侪大哥大姐真吼，较重的摸袂起来呢，水桶关袂起来呢，罐头开袂开呢。我讲大哥啊，大姐啊，恁行路吼，一百公尺一百秒哦，啊，这一百公尺一百秒，少年的一下就行了。啊，大哥大姐，一百秒行未到，啊，你可能就肌少症啊，啊，你罐头开未开哦，是不是？啊，生活当中呢，
你的精神体力都差很多、哦、大哥大姐要小心、哦啊、你也想看看说如果我今天我连排档没档有的人、哦、你敢知道较早少年吼，会去菜市啊，一手挂一卡，双手一手挂菜篮，另外一手都全部拢塑胶袋啊。哦，挂一大堆菜回来呢，走路吼，行要二十分钟拢无问题呢。真哦，食了有货啊吼，哦，搁要叫你挂很重，无在调啊。有影吼，所以咧，你的身躯负担的能力开始减退啊。啊，这种的状况也显示你身体的衰弱，所以陈律师拢一直在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讲，真侪人拢想讲啊，医生啊，啊我脚拢无力啊，我脚拢袂行啦，吼、哦、啊我身体吼是那肌少症啊，我人脚遮尼虚弱啊，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你吼、哦，你身体虚弱无力，医生要开啥药啊你？医生讲爱运动啊，食较营养的啊，敢毋是？对不？吼、哦，啊！不过生活现在你拢无力，因为你身躯未排动啊，你身躯咧拢无力啊，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身体就愈来愈衰败，人就愈来愈歹。那咧，你讲陈老师啊，排动有啥物好处？古早吼，少林寺，少林徒弟咧练功夫吼、哦，恁迄个电影拢有看到嘛？少林和尚咧练功夫吼，师傅拢叫因达工啊呐。落去山卡灌水，去打水，山顶的水红吼、哦，爱添满满，哦，舒服啊！啊吼、哦，山卡灌两桶水吼、哦，打起来甲顶灌剩半桶，啊，结果吼、哦，哦，你迄个大暗光阁遮尼大，我一工吼、哦、打水要走几啊转呢？师傅讲啊，你来学功夫，你就是爱先身体训练拢好啊。徒弟啊吼，一开始感觉讲我是来练功夫的，你逐天叫我灌水。灌到尾啊吼，你敢知影？有当时啊吼，早时啊灌，一天吼走一下三五抓，哦，灌一下水尔，灌到尾中道。啊吼，徒弟啊吼，无多啊，因为师傅讲水缸，这个、水缸吼爱填满满啊，一天就是爱灌水灌几啊抓，而且佫爱趁有闲的时间灌呢，是毋是？啊！结果就爱山脚打水啊，打起来倒水，打水，倒水，打水，倒水。无形之中训练一段时间了，哦，迄爬山咯吼，打水爬山咯，足稳的呢。水吼、哦、打较稳啊，较袂抓出来啊。起来到山顶要过几趟的无打紧吼，减走一抓。啊，来第二嘞，佫足轻松哦，行足紧哦，打习惯啊吼。阿豪师傅一看就讲，嗯，较早拢爱打较透中道。最近吼、哦，哦，安尼吼，走一下两三桌的尔吼，啊，水桶就加满。后来去练骑，练骑啊，哈，师傅，啊，现在要练骑，啊，你练功夫啊，你来先学骑啊，你骑都骑袂稳啊，你要练什么功夫？啊，无叫你去破茶，有无？较早叫少林弟子啊去破茶，系啊，大哥啊大姐啊，咱进大哥大姐恁会响吼，进少林的你计破茶破袂开呢，我无骗你呢，大哥啊大姐啊，唔是凊彩人破茶破会开的呢，吼、哦、有影无？大哥讲啊，陈老师啊，你讲有理，迄破茶爱机卡呢，真正爱破茶爱机卡呢，吼、哦，做些少林的，你打破茶破袂得，破袂开啊，破无得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呢，安尼吼，即、這个安尼一步古步甲乱七八糟，茶个破甲安尼外高起串吼，啊，人个大个一破落，哦，一袋茶吼，安尼即一口圆圆吼破落，就是即个安那一刀就一半，两刀就是对半，哦，安尼吼四袋就好啊，有够紧。啊，你啊一般少年，但要破茶破一步古破袂开哦。啊，这拢爱功夫。好、哦，这拢系功夫嘛，对不？吼、哦，啊，陈律师讲话听种表听的时阵吼，尤其查甫人出明显的就是李行军，女孩子可能较歹体会啦吼。唔、哦、过行军真正的吼、哦，这行军吼、哦，查甫人每一个查甫人行军回来，大家都勇健健，因为行军咧排太侪物件呀，
迄搭工课遐连当，得个牙签，得个排水壶，身躯得个排装备、排背包，啊吼，搭一双鞋啊，得当起起，啊身躯吼，哦，安尼物件一大堆，真正呢，啊身躯哦，唔是用行呢，化走你都爱走呢，排单个爱走呢，所以呢。迄当中，阿兵哥吼，先滚倒来尔，大家身体用健健哦，有够用的。阿公阿姐吼，陈老师爱听众朋友了解，今仔日要教你排档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排档伊燃烧热量是一般运动的三倍，所以你想要减肥的人，负重运动其实袂歹。好，来第二，排档靠发多。来促进着你骨质的再生，所以近伫医学上，拢会鼓励骨质疏松的患者，你排适量的重量来增加着你骨质的再生。哎呦，排重啊，当治疗骨质疏松哦，有影。大哥啊，大姐啊，我讲的是真的，排重会当治疗骨质疏松。所以你骨质疏松的人，你去运动，你先过来排一个重量，吼、哦，用像是排下排水的重，吼、哦，足简单。吼、哦，啊！你身躯排一下重量，你去运动的时阵，身躯骨头底重，伊的再生能力会较好。所以大哥大姐，有个人骨质疏松咧注射，我请你运动的时阵爱记，吼、哦，排一下重量背包，吼、哦，增加着身躯的重量底重，那呢，你的骨头再生会加做有帮助。吼、哦，来第三，针对着肌少症的人，强化你的肌力。经常讲超市，我肌少症呢，啊，看医生吼、哦，医生无可奈何呢。大哥啊，大姐啊，啊，至少说你看医生是要吃什么药啊？医生叫你吃哈营养的，要运动啊。医生讲啊，叫我吃蛋白质，现在吃来我无生嘛。医生你又别讲，医生没有别跟你讲吼。啊，现在你吃蛋白质无生嘛？啊，因为你无出力啊。啊，陈老师，啊，不是蛋白质吃吃就好哦。做些大哥大姐愈吃愈大块。啊，够可能。你吃蛋白质就会生肉啦，大哥啊，大姐啊，大哥啊，大姐啊，你甲思考一下，蛋白质吃落是营养，啊，要做肉，你就是爱运动，爱出力啦，无出力，赶快袂生肉啦，吼、哦，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肌少症，啥那拢吃袂生肉，因为你都无出力啦，要生肉，吼、哦，啊，你就了解啊，哦，陈老师，啊，所以吼、哦，哎、欸，负重走路真好，对。有的人讲啊，超市啊，我脚头歹变啊，脚头歹人，你会当迄个绑伫脚底，脚底，系对脚小腿啦，诶，小腿落来遮，系对。小腿遮哦，较早人迄练功夫是毋是有绑伫小腿？有吼，对吧？有吼，我哋去较早武侠小说吼，看真济。我讲给恁听吼，较早吼拢武侠小说啊，迄阵较早古早楚留香，见少年你们知啥叫楚留香啊啦吼？嘿啊，你也知影楚留香是虾米人诶？表示你有会啊。吼、哦，来阿哪呢吼？较早看武侠小说啦吼，啊看一寡迄个电影吼。戏剧啊，吼，哦，内底大家功夫做厉害对无？啊，你讲呐，我一个迄、那个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吼，我那时阵啊，哎呀，我那时阵啊，要个国小的吼，要个国小的，啊，我的好朋友吼有一工，你讲哪呐？伊吼，脚绑个 M 片呀，啊 M 片吼，也绑带有啊，绑带，啊 M 片一片一片。长长啊，细细格格，啊！你看你要落几片落去？白个 M 片，啊！起来我看，我哦，啊！你白个是啥？伊讲哦，这人咧练功夫吼，拢安尼白啊，吼、哦，脚吼套一个套结束挂，啊！然后咧，迄、那个增加脚的重量，啊！所以吼、哦、落个 M 片落。我讲来，借我看卖，我细汉来做好嘅呢吼。我讲来，借我白看卖，欸我嘛甲照当来一工放呢，真正的爱讲哦，爱白几工哦，你也再时起来白，暗时啊甲偷掉安尼哦，哦，迄偷掉呢哦，脚计偌轻的呢，你白几工都安尼，一开始脚动动，行久都唔知影。
结果吼、哦，嘿，这个安尼吼，嘿，规个 MP 切掉时阵，卡给我紧的呢，真正好差呢，吼、哦。啊，像说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你就了解，你不一定爱练功夫啦，唔过为着你身体健康，因为人生过了五十岁啊，你爱有一个主角。人生过了五十岁，如果你身体要练好用，你就是爱找办法来训练。啊，你唔是靠医生食药啊？你身体未用，要靠医生吃什么药啊啦？身躯退化老化，你就是靠营养、靠保养、靠调养嘛？敢不是？啊，所以身躯排动吼，像丹老师讲的，第一帮助你坐骨、骨质疏松的患者，尤其咱台湾人足侪人骨质歹，所以丹老师感觉适量、白瓜重量对身体健康介好。我过来讲一下，听众朋友听，我无讲我玉山，我常常讲这个故事给您听哦。我玉山拄到一个三百月的大哥，就是百月全部加起来300道啊，300道啊！啊，伊是登山向导吼，伊专门咧带人爬山的吼，专门咧带人爬山。啊，阮去东埔山庄嘛，啊，伊时阵陈老师抽到单工嘛，因为我抽不到排云山庄，所以我等下通去东埔山庄住一暗。啊，然后咧单工透早3点吼，就爱开始起来爬啊，系啊。哦啊！结果赶快3点起来吼，你敢知呐？迄位大哥吼，伊带5个人，结果因踮遐煮牛排。我讲哎呦，大哥，哦啊，恁起来山顶煮牛排哦？伊讲系啊，爱食寡蛋白质较有体力，啊，然后食这下蛋仔吼，爬山出力较有力，吼、哦，啊，较会生肉啦，吼、哦，较会生肌肉啦，食蛋白质嘛，对不？吼、哦，你山顶因为因爬山爬足久诶，所以蛋白质的补充真重要。简单来讲，你会发现到爬山的人，因去你个山顶，因会炸肉干，啊无就炸牛排，有无？有吼，补充蛋白质是真重要的代志哦。吼，这第一点。好，爱煮牛排，大家食食较欢喜个吼。哎呀，因为伊是登山向导嘛，啊，出来买爬山嘛。哎呀，你敢知迄位大哥吼？伊七，我迄时阵拄到伊76岁，啊，差不多4、5年前啊，4、5年前啊。所以伊今年已经80岁啊，伊还阁带孙仔咧爬山呢。伊80岁还阁带孙仔咧爬山呢。哦，啊，这不管，动车时伊76岁的时阵，你敢知呐？身体阁勇健健的呢。伊要爬山，要爬玉山哦，要去你家遐顶悬住5天。啊，所以咧，伊爱带一挂帐篷啦，一挂装备啦，系啊，身躯的重量吼、哦，迄、那个背包吼、哦，30公斤。一个76岁大哥派30公斤要去爬山露营，要去山顶5天，非常不简单哦，非常不简单，哎呀！所以咧，我看大哥吼，伊真正真内行呢。我吼一派起来的时阵吼，因为陈老师单工嘛，所以我一定我当天去当天来来回，所以我一定爱派较轻的嘛，哦。啊，我的背包就真轻啊，我得扎一挂水要用的物件呢。嘿啊，暗时啊，因爱炸装备啊，吼、哦，啊，所以因30几公斤啊，吼，啊，排伫身躯顶啊，啊，一开始咧行时，我大哥啊，敢要甲你打牌，伊即阵讲唔免啦，嘿啊，伊咧伊讲吼，我拢排惯势啊，吼、哦，啊，因为看起来真正真重，迄背包真大，啊，佫真重，所以伊吼排咧时阵，安尼练起来时，咧行路是小可起起，穿小可咧穿鞋安尼吼，因为迄背包真重吼。啊吼、哦！一开始行啊，无大哥，我就先行哦。有你行，你行，你行，系啊，对啊。因为我排较紧嘛，我行就行较紧嘛，我行行行行。行啊，无1/3咧，我就大粒瓜、细粒瓜，特别很喘啊。特别很喘，我就愈行愈慢啊，因为要忝死嘛。啊，就愈行愈慢啊嘛，系啊，越走越慢了嘛。结果咧，大哥咧，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越上稳啊。欸你看伊一步一步慢慢行，伊也无行较紧，伊嘛无行较慢，爱得一步一步一步行，一步一步一步行，伊做节奏安尼行，结果咧，足过关呢。我哦，大哥啊，你足厉害呢，你超过关啊呢，伊笑笑啊，排30几公斤，76岁，你阿奶伊叫我吼，讲来少年，我大腿叫你顶看麦，伊讲我大腿啦。叫你顶看卖，迄一天内吼，大腿肉拢非常的结实呢。真正呢，我头一道吼，去安尼
特别安尼去饲人的大腿，啊，而且饲到这么结实的大腿肌肉，啊，伊就常常咧爬山，七八十岁啊。啊，超叔讲这个你听，就是讲，希望听众朋友大个大细了解，像那有人七八十岁也过去爬山，因身躯就是有训练啦。所以，但有时候听到做些大哥大姐讲，超叔我肌少症呢，啊，你也食蛋白质，啊，你都唔运动，啊，你的生肉较是奇怪咧，对不？你肌少症的人，你就是爱出力，啊，你唔只爱出力活动，你唔只爱生肉，啊，蛋白质爱较高。这就是一定的规定，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个大姊无力的，咱训练排档。啊，你排档的时阵吼，我教你，恁排档的时阵，你背包爱好，分担你的重量，哦，两边爱平均，然后吼，得水得大罐的，哦，看你，你看一罐啊，两罐，吼，啊，看你要得偌济水，吼，你感觉想当你会当倒挂掉，好了解意思吼，啊，得滚水会当啉啦，陈老师感觉。你滚水好，你滚水可以当啉，做茶水啉嘛？啊，是不是一减二个？吼、哦！啊，通常大哥大姐排一罐就重啊啦，你一排一罐就会重啊，一罐就该重啊，吼、哦！啊，通常排重的重量基本上卖超过身躯，咱身躯重量的十分之一。大哥大姐，恁无训练过的人，就是为10%至15%开始训练，好、哦、了解意思吼、哦？10%至15%开始训练，吼、哦、啊！10%至15%的意思来讲，你如果60公斤，你就是排6公斤嘛，足简单嘛，吼、哦！60公斤的人，你就是排6公斤，上少啦，上少排6公斤，吼、哦！啊，一开始你会感觉真重，一开始你会感觉真重，6公斤吼、哦，真重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你的登机箱有无？你迄个旅行登机箱？伊限制7公斤嘛，对不？登机箱啊，限制7公斤嘛。你差不多是一个登机箱吼、哦，堆，你堆有重量的，堆满满差不多7公斤哦。所以你也要负重练习的时阵，你背包吼、哦、可能爱2罐水哦。吼、哦，一般来讲，如果你60公斤，你就是6公斤，60公斤就是6公斤。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排档啊训练，吼、哦。啊！你超市啊，要行偌久？你啊，行起来，你啊，休困的时阵，你就当把水倒掉了。吼、哦，你一罐茶嘛，啊，一罐水嘛，水就咧调重量嘛。吼、哦，水就咧调重量。啊，一罐茶就是咧啉嘛。吼、哦，啊，你啊要，你啊讲要休困啊，要倒来的时候，你咧就把一罐水倒掉嘛，起去阿辉阿哥也蛮好嘛，对不？啊，茶就用来啉。吼、哦，安尼样吼、哦，了解吼、哦。啊，脚头歹的人，可能你背包就较无适合吧。因为你身躯袂堪去排档嘛，脚头歹人爱搭脚踏车以外，你会当白脚，就是用迄速度有无？啊，脚白重量，吼、哦，像迄 M 片迄，有人专门咧卖迄吼，白伫脚绑脚的、绑腿的迄、那個，嘿对，迄卖档，吼、哦、啊练习，啊练习就是排档，吼、哦、啊身躯对档是上有效的啦，吼、哦、就是排伫背包上有效的，吼、哦、啊降低着骨质疏松，会增加着你骨质的密度，啊来第二。肌少症增加到你肌肉的强度，第三，佮帮助你燃烧热量3倍热量，是不是一减二个？第一来减肥，啊来第二嘞，佮增强肌肉，第三佮预防骨质疏松。所以现在后美国家境足流行着负重行走、负重练习，原因就伫遮哦哈。趁这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大哥啊，大姐啊，食老像啊，拄啊陈老师讲的哦，我讲诶，陈大哥迄买四单吼，嘿啊，迄陈大哥吼会300月呢，啊，我发现着伊做代志是足小心诶，就是伊每一个节奏拢是慢慢，伊知影伊70-80岁，所以伊每一个节奏伊咧看物件，伊咧排物件，伊咧行路，互我足佩服诶，就是，这大哥。伊咧做啥物代志，都是有条不紊、慢条斯理，所以咧一步一步、一步就伊拢袂赶紧、袂紧张，一步一步做，慢慢啊做，啊每一步拢做好，啊卖急。咱通常吼、
有当时啊，咱会看到有个人足急性诶，有无啊？赶紧诶，赶紧诶，赶，啊，即位大哥拢未，吼、哦、啊吼、哦！但有时感觉讲，互人足佩服诶，就是伊诶精神、伊诶体力拢未输少年家。我讲伊排三十几公斤，爬到尾啊，搁爬伫阮头前去啊，可见诶真厉害吼、哦，可见真厉害。啊，像说要讲诶，听种朋友听容易来讲，大哥大姐，你嘛有可能做会到，所以。人上惊的就是你观察歹，观察做些大个大事，观察会疼，你莫等。当你今仔医生甲你讲，你退化性关节炎，你观察退化，你观察有无顺啊？你爱赶紧甲过用，因为愈磨就愈变，愈磨就愈少。顶刚阿一个大事，伊卡来讲，陈老师，我这。脚头乌医生讲我的软骨啊拢磨了去啊 ，X 光照落拢磨了去啊，要安那？我大姐啊，你安尼都爱换关节啊，因为如果拢磨了去啊吼，重新软骨拢磨了，要再生都较困难啊。吼，啊，不过咧，得看你的状况啦。啊，不过陈老师要安讲的，就是当你走路落楼梯起骨叫，你落楼梯的时阵吼，陈老师爱讲啊，你脚头好歹吼，落楼梯就知啦。你若咧爬楼梯落楼梯的时阵吼，手爱扭爱晃，表示你腰腿无力嘛，脚头无好嘛，是不是？第二，你坐咧徛起爱扭爱晃，表示你脚头无力嘛，对不？你坐咧起来脚头歹的人，你都爱扭爱晃，因为脚头无力爬袂起来。你落楼梯的时阵，你走路的时阵，楼梯安尼，你都爱扭爱晃，表示你脚头无好啊，对不？啊，这种的状况你要顾无？还是连讲脚头派去开来手术，当然那是要加个球，啊脚头就是胶原蛋白，所以今仔日要让你的脚头会球，胶原蛋白要会球，就是 Q 天真重要。所以生活当中，台湾人五十岁过，普遍钙质无够 ，Q 天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大哥大姐用哎，陈老师有影呢？人讲哦，五十岁过要补钙。啊，我若要食一罐钙，啊，我若要食葡萄糖胺胶原蛋白，啊，我搁要食 B 群，啊，我搁要食 Q 10，哦，爱食四五种呢，买四五罐呢，有影无？有影哦。啊，如果今仔有一罐好产品，这罐好产品，伊将遮你需要的营养结合做伙，互你省钱省工，不但省工，搁兼省钱，就是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上好的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毋是单你 Q 10的哦。顶刚一个大姐听陈老师讲，哦，陈老师食 Q 10真好，阮后生吼，为我讲吼，买 Q 10当我食。我大姐啊 ，Q 10好，毋过配方开始上重要。如果你无胶原蛋白，你无 B 群，你无钙质的配合，你到时阵你毋是赶快个个爱去开钱去买来补充，对无？人生就是安尼，所以做一困，做一困。这就会咱需要钙质，需要米群，需要胶原蛋白，拢由着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这就会来个补充。哦，安尼真好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女孩子食陈老师的心钙球会水。你进五十岁，你想要连讲六十岁、七十岁，人个讲你水，人当 Q 弟弟 ，Q 天爱有够。吼、哦，真的陈老师无骗你，女孩子你要水，就是爱顾 Q。顾 Q 是靠营养，不是靠你的化妆品，不是靠拉皮进行。人生足侪人，你想那水的 Q， 有的人无化妆的水当当，因为伊就是营养有够，营养有够，你就会 Q， 你就会水，对不？啊，查甫人吼，上惊就点无线症，放药放未出来，啊，精神体力加做歹。足侪男士朋友啊，你需要心，对不？嘿，因为你也知影，查甫人尿无线，心愈无够，尿无线愈好症，对不？啊，而且连讲尿无线开刀要几啊十万呢，无大紧，佫有可能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呢。啊，你也无想要连讲尿无线严重，佮爱开刀，当然呢，你就是爱注意，卖互伊愈来愈症，愈来愈大。所以查甫人心真重要，大个大只食了话，钙质真重要，胶原蛋白真重要。那恁心钙球就是你上好的选择。心爱球有查甫人的心，有大个大只需要的钙质、胶原蛋白，有女孩子需要的 Q 天。一减二个，进来观赏秀，因为陈老师当咧活动，活动进入最尾坡，活动真紧要结束啊！你进买上秀，
错过活动的机会，你到时来加开足侪钱。心甲求一年份四组做一位甲看到桥，挂顶卡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因为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键两千八来关，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当咱一个人你的脚头有无好，你用陈老师我脚头较歹啊，小块会疼。比如讲我的口风的风湿，脚头的疼，迄脚头拢开始歹啊。你也讲啊，你的脚头开始有风湿疼，其实软骨啊拢无顺啦，吼。啊，像陈老师咧讲的，你咧落楼梯。落楼梯两边脚袂平均力，你落楼梯的时阵，你的脚头对一支好，对一支歹，上看会出来啊，有影无？所以你落楼梯的时阵，你手爱滑无？啊，你无滑，你要注意安全哦吼，你莫跌倒落哦。啊，你无滑，你落楼梯的时阵，正脚倒脚，正脚倒脚，两边会平均无？哦，但就说无滑袂动，我一支脚较无力，迄支脚较无力的关节一定较歹。所以大哥大姐讲，啊，但你说啊，歹就歹啊，够要紧。大哥啊，大姐啊，你敢知一个脚头有影响偌大？我无讲，听众朋友可能唔知。有足侪大哥大姐脚头有歹吼，髋关节，髋关节就对你歪，因为你一个脚头无好啊嘛，所以你走路动机平，走路脚开开，走路脚歪歪，走路关节平。啊，伫这种的。做者大哥大姐，肩胛头一边关一边低，行路的时阵两边拢无正。啊，你愈行，你身躯的骨头就愈歪，

因为脚头在上下脚嘛，对不？所以一旦你脚头两边，一边在疼，一边没疼，你也家己也好。你讲陈老师，啊，够有这么重要？啊，就一支一支好好的，一支较歹尔，够有要紧？这支歹的也家己也好，因为这支歹的，如果你无甲顾，伊就愈来愈歹。啊，伊歹伊的影响对你阿咩啊？这脚头歹伊的影响髋关节，所以做者大骨大肌髋关节歹。拢是成为脚头先歹，尤其女孩子，女孩子较早生过囝，做者脚头歹吼，了后髋关节的对你灵，髋关节疼搁愈艰苦吼。后来腰骨嘛对你来，所以有的腰骨的椎间盘突出啦，腰骨的无好啊，你行路两边无平均，行路行袂正，行袂直，行袂好，这时阵。这三个所在足侪人，三个所在连带关系拢做伙换，换换脚头了，换去手术髋关节，髋关节手术了换腰骨，有个甚至个加颈椎。啊，大哥啊，大姐啊，但你说来讲哦，骨头这类物件吼，像这大姐，我无骗你哦，大姐伊讲，陈老师，我脚头手术十几年啊，两年啊，这奇奇怪怪会疼。阿伯安娜，医生讲卖个卖个亏啊，你年岁啊卖个亏啊，啊得放了哭哭叫啊，放了哭哭叫啊，阿伯安娜，啊愈来愈愈严重，因为你也知影吼，大哥大姐恁坐会啊，坐会意思来讲，年龄有啊，如果你身躯你即个换过人工关节已经换过啊，啊正个开始歹去啊，行路两边都袂平均啊。啊，行路就开始歪歪啊！啊，行路就开始荡起病啊！啊，你吼、哦，脚头这歹嘢，好，医生讲啊，这一回也卖开啊。结果咧，这个歹去伊会牵起来髋关节，牵起来腰骨，所以大致的伴随着腰啊咧酸痛，髋关节啊咧痛痛，规个人都袂轻松、袂自在、袂流利。哇，陈老师啊，所以小看呢，病也小看，真正陈老师无骗人吼。哎呀，第二，我阁安讲，做些大哥大姐骨头关节歹，心脏嘛愈来愈歹。真正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最近心跳唔知哪拢90-100呢，你爱小心啊。我拢甲恁讲，心跳上好控制伫70左右，甚至70以下。70以下，心脏的负担较少，所以你看运动员40-50尔呢。伊个运动常常咧运动的人哦，伊个心跳吼40-50尔呢，50-60尔呢。真诶，陈老师无骗你，老大哥、老大姐有个人有咧运动诶，运动较有够诶。吼、哦，有个大哥，你卖一个大哥啊，伊讲陈老师，我一天哦，一天啊，拢行路啊，伊讲伊拢行路3公里呢。哎呀，爱就安尼行，安尼行。爱、啊、心跳吼、哦，拢保持伫60几，心跳拢保持60几。啊，我相信大哥身体过了解好，因为伊心脏有烂嘛。啊，陈老师嘛要甲恁讲，即个骨头关节歹，心脏对你无力，因为你要走未走啊，你要跳未跳啊，你要行未行啊？啊，你心脏较练会起来，心脏会愈来愈无力啊。所以当你一个人脚头无好啊。用啊，陈老师，有影我脚头歹啊呢，脚头拢会酸会疼，髋关节无好啊，腰骨无好啊，逐工呢，只酸只疼，连咪脚头，连咪髋关节，连咪腰骨，连咪阿妈骨，规身躯筋骨疼了了。大哥大姐啊，啊，如果你是骨科医生，你要哪个手术？颈椎也要手术，腰骨也要手术，髋关节也要手术，脚头也要手术，你痛苦死，是不是？啊，这病会小看嘛，对不？啊，你安尼会走会跳，我唔相信。这病，你也安尼，脚头无好啊，还是髋关节无好啊，腰骨无好啊，佮走佮跳哦，蹬蹬派，连咪就蹬派，对不？啊，所以现在有个人70-80岁啊，会跑步，会走路，无问题，人会筋骨够用。所以陈老师安讲，大哥大姐啊，身体骨头要用，你软骨爱食好 Q。钙质爱补充有够，心脏爱有 Q，
骨头关节会好，这真重要。所以人生你为五十岁开始，真侪种的朋友讲啊，只要是我好好的，他都保养啊，五十岁过，身躯钙质就是一直咧流失啊。做些女孩子五十岁钙质流失，一直到六十岁骨质疏松啊。啊，无敢讲骨质疏松，顶个月无，这个月就有啊，够可能。拢嘛一点一滴流失去的，对无？啊，像陈老师安讲的，做些骨质疏松，拢想讲啊，我食钙质都够。我讲钙质最重要，胶质、钙质啊，你钙质无够，你这个钙质吸袂掉。啊，你钙质要吸会掉，你就要 Q10。所以像那陈老师安尼讲，人生五十岁过。Q10 啊，钙质啊， B 群啊，胶原蛋白啦、啊，拢阿只好搞。啊，查甫人心嘛真重要。查甫人吼，等于说安讲，做者男士朋友，你无想要尿无线手术，你用陈老师有影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思考一个问题：查甫人吼，第一尿无线症，暗时啊搞尿，啊放尿放袂清气，对不？啊来尿无线症诶。徛伫尿道啊，佫放袂出来，因为你尿无线肿起来，你放尿放袂出来，底无力啊，是毋是足痛苦的？啊，真正严重佮放袂出来，爱手术哦，你痛苦啊！因为咧，手术了后一定会去伤着。但你说爱讲啊，而且尿无线手术足贵呢，你诶健保诶吼，因为医生拢会鼓励你用自费诶，吼啊，你诶健保诶，讲实在话啦，吼，但你说感觉讲？做者男士朋友，当然伤口较大一丝啦，吼、哦、啊，伤副作用嘛较大一丝啦，啊，伊对着性功能影响有可能嘛较大一丝啦。啊，查甫人一听到安尼，俩拢嘛讲啊，无我自费，啊，自费嘛是有影响呢，吼、哦，自费也开一二十万，毋是就无影响嘛是会，勒索的嘛是会呢，吼、哦，所以你无想要练钢，你无想爱手术，但你苏家你讲真呢，因为我听过做者。听众朋友，尿无线手术了，纷纷因的性功能呢，可能呢，加加减减，侪侪少少拢有受到影响。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哈，系、哦、啊。所以男士朋友，你无想要练钢尿无线爱手术，但你说来讲这是事实话，心爱较高 ，Q 天爱食 ，Q 天就是清毒酒，只要你的尿无线较袂发炎，啊心啊，就是帮助你的尿无线好较袂老化。所以咧，甲食好教是真重要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家来去报告。好，算下咧，算下，助理甲你服务，你爱赶紧啦，因为咧活动正要买铺，你搁抢无着哦。陈老师来讲，你到时来加开足侪钱。你若讲阿威啊，陈老师咧讲有你五十岁过，我 Q 天来照顾，钙质来照顾，胶原蛋白照顾，B 群来照顾，那呢这就会照顾，升级个升工，啊进个陆续，电话赶紧卡哈，0800773355。来听这条孙淑媚所唱的，无小心爱着你。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啊！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新北的黄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药师，我不小心食到过期的优格呢。啊，手的关节吼，即吼，迄、那个起一挂即个皮肤疹呢，啊，即爱看医生无？有啥物食疗法无？吼、哦，后来，黄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照你讲啦，吼、哦，照你讲啊，吼、哦，食到过期的物件，伊无一定会过敏啦，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因为起疹应该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嘛，吼、哦，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嘛，吼、哦，啊，那呢第二点。就是过期的物件，吼、哦，有当时啊，照你讲，伊引起的过敏反应，应该是全身性的，就是靠你唔是单单打手的关节的生起皮肤疹尔，可能伊大范围，还是甚至会更加严重，吼、哦，引起你全身躯一连串的发炎的反应。所以啦，吼、哦，陈药师感觉起来，虽然你食到过期的优格啦，吼、哦。不过陈药师感觉这可能不是你关节生皮肤疹的原因，可能不是啦、哦、可能不是啦、哦、不过详细你说陈药师看医生，没看一个医生较安心啦，啊，医生也很难给你判断啦，到底你关节生这个皮肤疹到底、哦、是这个过敏，还是你的皮肤出问题、哦、比如说咱皮肤起一些皮肤疹、哦、比如一些感染的问题啦，吼、哦，一寡即、這个比如讲霉菌啦、啊，吼、哦，还是一寡真菌啦、啊，吼、哦，还是一寡癣菌啦、啊，吼、哦，引起的一寡皮肤疹啦，还是你过敏引起的一寡皮肤疹啦，这可能拢爱去看医生，吼、哦，可能过看医生较会知，所以你讲爱看医生无医生，我感觉讲陈老师感觉是爱，吼、哦，看一下医生的，吼、哦，啊，唔过医生嘛真歹甲你判断讲你这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吼、哦，啊，陈老师感觉讲，如果食到过期的优格，如果引起皮肤起疹的话，可能未单单伫关节内哦，可能是全身性的，规身躯拢会起疹。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不过疹真歹去，真歹去追究啊，很难去追究了嘛。所以疹唯一就是讲，看一下医生啊，甲皮肤疹治疗好，啊，伫阿别看医生进前，陈老师先教你。最近洗身躯了就抹凡士林，吼、哦，不管是什么菌，不管是什么菌呐，吼，不过比如讲你一寡霉菌呐、啊、细菌呐、啊，吼、哦，一寡即个癣菌呐、啊，吼、哦，皮肤菌呐、啊，吼、哦，去感染还是皮肤过敏拢不管，吼、哦，抹凡士林是有好无歹，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啊，对洗身躯了时阵抹，你洗身躯哦，甲即个有菌的所在先甲强哦弄，因为。伫手关节这所在皮较厚嘛，啊！你先甲强哦弄，嘿，强强的，强最强哦弄，强哦弄了后未上了后，你咧等一下，你趁伊要过水分的时阵，你改抹凡士林，吼、哦！啊，找时间你看医生一下，吼、哦！凡士林对，你也未看医生进前拢会当抹是无问题啦，吼、哦！因为伊对皮肤来讲，伊都是保湿的作用，因为生菌的所在就发炎。啊，第二生菌的所在，这个所在伊的皮肤保护力就歹，啊，所以生菌的所在，不管伊是啥物菌，基本上来讲，抹一个凡士林，吼、哦，都会当保护伊，
所以是无问题。啊，找时间来看医生，好不好？哦，找时间看医生。啊，但是说感觉可能连医生嘛，即摆甲你判断讲是毋是你食着过期优格引起的啦。哦，了解意思啦吼、哦，因为迄要详细去了解真困难。哦，啊，毋过大部分来讲，可能毋是啦。哦，可能毋是，因为你也食着一寡会导致着你过敏的物件，可能引起的着规身躯袂单单伫关节尔。哦，可能着袂遮尼轻松。好、哦、啊，所以不管你进的是洗身躯了，你着搞无凡士林，啊，找时间去看医生，好不好？安、哦、尼了解哈。后来，请老师看一下哈。三重的赵小姐的问哈，杨小姐，左肩吼近视六七百度，这当头近视呀哈，近30岁，想要去做近视雷射手术，好、哦，是唔是有适合？这个问题吼，这个问题真好，但是出来看三重的赵小姐，这个、研究一下吼。因为目睭，你做雷射手术，就是针对着你的目睭，吼、哦，咱的水晶体能够做调整，吼、哦。基本上来讲呢，基本上来讲，但是出是无建议做雷射近视手术。啊是安怎？来，我简单讲给你听，吼、哦，因为。你做雷射时阵，吼、哦，就是将伊破坏，吼、哦，将伊破坏，搁调整。啊，基本上虽然会当甲你调整度数无唔对，唔过你的水晶体其实咧，当然手术过伊会受到伤害啦。吼、哦，这第一点，第一点，伊有后遗症，以后目睭会较敖打涩，以后目睭会较敖打涩。吼、哦，啊，第二，咱知影嘛，近视六七百度，吼、哦，近视六七百度。以后当度近视，就是咱的目睭，吼、哦，咱的目睭食老了后，也调节较歹，吼、哦。啊，照你讲，六七百度的水晶体，吼、哦，六七百度的水晶体啊，吼、哦。你过去做雷射手术，虽然你度数甲调转来，啊，唔过咧，其实咧，其实，这讲一句实在话，因为手术伊嘛是会造成着伤害啦，吼、哦。啊，你用连讲。到底雷射了的后遗症啊，吼、哦，就是近视雷射了的后遗症有偌大？但有说感觉讲真歹甲你评估。唔过如果换做我的话吼、哦，你像陈老师我冇近视对不？系啊，唔过咧，我讲一句实在话吼、哦，应该是讲，但有说感觉讲啦吼。哦我未去冒迄个风险来即个做即个手术，因为我感觉挂目镜都会动啊，了解意思啦吼，系啊，好啊，那呢通常雷射手术了后，伊产生的后遗症，我简单讲给你听，第一目睭会干，因为手术的过程吼，伊会切消切断部分的角膜神经，吼，所以影响泪液分泌，吼，所以初期。会有真侪人目睭会打涩，甚至得过一点人工泪液。来第二，手术了的时阵，伊会产生着眩光、光晕、心盲，即个视力影响，就是伫暗时啊看物件，就是讲，因为伊是用切的方式嘛，所以光线透过着雷射切削的边缘的时阵，就会产生着散射，会有散开的光线。了解意思吼？因为你是用雷射甲切的嘛，所以患者尤其暗时啊咧开车的时阵，看暗时啊咧看路灯，还是看车灯的时阵，都会产生着光晕、眩光、心盲的现象。了解意思啦吼。来第三，伫咱角膜咧愈合的过程当中的时阵，可能咧，当中的时阵咧，有当时啊，讲实在啦吼，有诶。会产生到感觉安尼，那就模糊，未介稳定，吼、哦。啊，上重要的就是讲度数无法度做准，所以陈老师捌听过雷射手术、近视雷射手术了，赶快来挂目镜。好、哦，我讲恁听吼、哦，近视雷射手术了，赶快来挂目镜嘛是有，而且我听过几下的，好、哦，就是手术伊是一个调整，要调整个度数做准。有当时也真困难，所以我感觉讲嘛，已经30岁啊，吼，连讲个会拄着老花眼的问题嘛，对不？
差不多过十年四十岁，拄着老花眼的问题。但就说感觉讲，如果会当，我是感觉挂目镜是上好啊。唔过有诶少年诶，伊就感觉讲，我呢我无要挂目镜，我较舒服啊。吼、哦，咱嘛无法度较禁止啦，了解意思啦，吼、哦，系啊。所以咧，伊雷射诶时阵，进后雷射伊有无同款诶手术，吼、哦，啊也制造一个角膜瓣，吼、哦，啊因为吼即、哦這个角膜瓣诶切度诶大小，影响着目睭两眼大小诶差足侪。如果伊真正考虑要手术，伊真正考虑要手术，那呢你叫伊顾目睭的中药爱食，好不？吼、哦，安尼叫伊顾目睭的中药爱食，吼、哦。啊，进雷射有种雷射结合角膜的手术啦，也个有全飞秒的微创啊，吼、哦，包括表浅的雷射啦，吼、哦。啊，这当中的微其实拢会有副作用。所谓的副作用就是讲，当然你去手术的时阵，医生会跟你讲啊，还好啦。哎呀、啊，你啊目睭打湿，我点目药水给你啊。啊，你啊视力未差足济啦。吼、哦，啊，不过有诶手术了到底安那？手术了好歹，是不是会模糊？是不是未清楚？讲实在话啦，吼、哦，讲实在话啦，加加减减拢会有一挂副作用啊。加加减减拢会有，手术就是破坏性，所以手术一定加加减减会有一挂副作用。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到。陈老师跟你讲的，较接看到的，较接看到的，就讲第一，手术了后目睭会打涩；来第二，手术了后会眩光，手术了后眩光；啊，第三，手术了后有当时啊度数嘛未改准，同款搁爱挂目镜，有诶度数手术了后会搁走精去，吼啊，同款搁爱挂目镜，啊，所以你何必苦咧？吼、哦，第一开一大笔钱，吼、哦、啊，你得该休困一段时间。啊，目睭阁打湿，白咩艰苦，啊，甚至咧暗时啊，阁会眩光，吼、哦，啊，阁加上着咧，有当时啊，度数啊，照镜得阁挂目镜，所以我感觉讲，有当时啊，啊，得挂目镜就好啊，挂目镜挂一世人啊，就是安尼啊，你像陈老师嘛，近视啊，我嘛是拢挂目镜，啊，就是安尼尔，哎呀、啊，就是安尼，安、啊、尼是上好的方式啊，对不？啊，你真近视，随时你会当换镜片。你多少照镜仪，比如讲开始老花眼啊，吼、哦，还是即个什么状况的时阵，你镜片也当调整。不过你目睭手术过要调整真困难啊，好、哦、了解意思啦吼、哦。啊，陈老师听到的，都、就是大部分第一，食了目睭的，做了目睭的打湿，这上常听到的。来第二，做了就是暗时的眩光，这两个几乎拢有啊。就是了的时阵的目睭打湿跟眩光。吼、哦，暗哥，我少年伊感觉还好啊，不要紧啊。所以，但就说感觉讲尊重伊啦，吼、哦，你也当互伊参考啦，啊，得尊重伊啦，因为少年呢，有呾因为因的考量，为女孩子感觉我都无要挂目镜，安尼较水啊，较方便啊，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个少年的啦，所以，伊要做唔做，互伊家己去决定啦。我是感觉卖几个意见啦，哦，卖几个意见，互伊家己决定啦。暗哥。但你说，咱讲我大姐听的意思来讲，照理讲，手术了昏昏会产生的后遗症，就是目睭打涩，啊个暗时爱眩光，光刷眩光，吼、哦、啊第三，但你说嘛，听过几下，就是到尾啊，慢慢啊有回了啊，一段时间了，嘛是个度数个走精去，嘛是个爱挂目镜，所以我一个港体。我这边港铁，我介好感情介好在屏东哦。我咱屏东迄个内埔内埔吼，咱屏东内埔啊，做好有当时啊，伊拢定定来找我，系啊。啊，伊迄时阵退伍的时阵，伊就甲我讲，讲陈老师，我要来做近视雷射。我讲你还想要做雷射咧？迄时阵佫已经几啊十年前啊、哦。伊讲伊都想要做啊，伊无想要挂目镜安尼啊。讲好啊，你看你家己啦。啊，不过手术了后有副作用哦。结果真正手术了后，伊就无挂目镜。不过伊拄着一个问题，就是像我拄啊讲的，暗时啊，伊无啥敢开车，啊，目睭较敖打涩，所以常常咧点人工泪液。吼、哦，啊，确实就是安尼。啊，到顶一阵啊，阮做伙食饭的时阵，结果伊嘛阁挂目镜。我讲你啥咧挂目镜？伊讲啊。就是有当时也买袂清啊，吼、哦，有当袂清，因为血管开始有老花眼啊，啊，佮加上着度数
伊的度数可能伊讲伊度数走精也安那，吼、哦，啊，所以嘛无晒精，伊嘛是最近搁咧挂目镜，吼、哦，感觉较舒服安尼就对啊。所以陈律师来讲的就讲尊重伊呐，哦，因为少年的因为因的考量，吼、哦，啊，毋过陈律师讲我大姐听的用意就讲，基本上来讲，这种雷射手术伊是破坏性的，吼、哦，啊，针对着咱这个角膜，吼、哦，伊做处理。伊即个过程当中的时阵，伊拢是一种破坏性的，啊，当然呢，伊会有副作用。像说当甲你讲，一定有副作用，啊，只是副作用较侪啊较少安尼尔。手术一定有副作用啊，不管是目睭手术、骨头手术拢同款，手术一定会有副作用。那就我今仔甲你讲的，查甫人尿无线，尿无线，你手术，但是说讲过啊，要预防尿无线症，就是咱。Q10 让你的尿无线较袂老化，锌让你的尿无线较袂发炎，对不？啊，查甫人爱 B 群增进的，你先讲的精神体态就好。所以查甫人，你 B 群、Q10、锌、钙质较高，查甫人第一尿无线较袂肿，放尿较好放，无定着你两工食到七十岁、八十岁，你同款尿无线唔免手术，你趁。你打探一条手术一二十万，你都会好啊，对不？所以身体是爱保养啊。吼、哦，啊，陈律师感觉讲，像这种破坏性的手术的目睭的雷射，我感觉非无必要。当然我做我是袂去做啦。我做我是袂去做。啊，不过少年的话，因为因的人生考量，有的人因都无爱挂目镜，因感觉呢化妆较方便啦。好、哦，了解意思啦，吼、哦。所以你唔免甲阻挡。吼、哦，你会当阿讲手术了后加减有听陈老师咧讲，手术了后目睭会较大，吼、哦、啊甚至暗时啊看光线的雾，会看光线有光眩光，吼、哦、啊即、這个当中伊也感觉讲诶不要紧，伊无影响，安尼伊会你也尊重伊，吼、哦。不过陈律师当甲你讲诶，如果目睭会大，人工是较容易提早白内障诶，容易提早白内障，所以我讲我诶讲体有无？伊白内障我过啊。白内障换过水晶体啊，换过水晶体啊，好、哦、了解哈，好、哦、来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哦，这里有单流苏广告节，广告节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最近足侪人过敏足严重呢，皮肤打皮肤痒起疹哦，系啊，用单流苏阿先呐，秋天秋色，皮肤总好打，总好痒，总好起疹。啊！即个皮肤干、皮肤痒、皮肤起疹、拍卡上头鼻水，胃肠拢无好。最近腹肚堵、腹肚胀、未消化、大便未顺，真痛苦，是毋是？啊！人生你莫忍耐。陈律师甲你讲过啊，吼，咱呢进秋天秋色，即时阵消化会歹，做到月生，做到胃食道逆流，胃酸会容易倒液，胃会做做肚肚痛痛，甚至大便排放，甚至皮肤干、皮肤痒，所以你酵素益生菌啊，食好有够。真正陈律师无骗你，啊！你超市要食酵素益生菌，要食对症，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你伫市面上要找到一罐这么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无简单。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伊有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马上食马上好消化，让你未堵未胀，消化好。第二，体质甲你做调整，让你面对着环境的变化未遮尔敏感。你爱救你的后生查某囝。做些后生查某囝吼，真正够可怜。最近一直抢，一直摇，一直抢，一直摇，一直咧食药啊，买药膏，是毋是？啊，你三里德酵素帮你食，体质甲调整好。哎、欸、妈，哦，啊你吼、哦、最近摕这三里德酵素我食吼，食食呢吼，我无个抢啊呢，啊甚至呢，无个摇啊呢，差足济呢，有影吼。啊胃疼嘛，较袂一生啊，做些少年的胃食道逆流，啊啥那胃食道逆流，少年的都低血压，比规工拢做低水啉。茶叶咖啡是足好的饮料，啊，伊咧是健康的饮料，请你饭后啉。啊，茶叶咖啡你袂当做茶啉，你袂当嘴干就啉这個，嘴干的啉白滚水。所以真侪少年是啊胃食道逆流，你空白啊，啊胃空空啊，啊你茶叶咖啡啊啉落胃就糟啊，胃就越卫生啊，胃就无爽快啊，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真侪少年最近胃食道逆流足严重，秋天秋色冇关系。啊，这当中呢，和因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胃呢较好消化，较袂溢酸，较袂肚肚胀胀，腹肚较袂安尼。足侪人最近
巴肚胀甲足厉害，巴肚空气足济，是安那？是安那？你巴肚空气真济，坏菌伤济，坏菌伤济，空气就济，巴肚胀风巴气，一直放屁，甚至大便都袂顺，是毋是？啊，好美国代表啉奶，赶紧嘞！陈老师介绍三利德酵素，甲你调整体质，帮助消化，互你排便顺时，专业够好用。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够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这个时阵上时机，起来互你的健健顺顺，吼，身体体质调整好，互因消化好，排便顺，好不好？啊，那恁趁这时阵来买上俗，因为三利德酵素平常是按2000粒，进陈老师当咧活动进入最尾波，所以你。进你和你亚洲碰起来，等于一个月1650尔，一个月加赚550，做会好。大哥大姐啊，错过活动的时机真歹势哦，你嘞都爱关起来关哦，差足济哦，吼、哦！电话爱赶紧卡找助理哈。三利德酵素，尤其最近吼、哦，咱加强啊，吃一个，叫三顿加吃，体质较好，吼、哦！做者厝内底，健健顺顺啊，一直唱啊，一直摇啊，甚至嘞，巴肚一直堵啊，一直一生啊，大便未顺啊，体质爱加调，好不好？0800-77-3355，爱赶紧，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哈，进入最尾波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等你请你健康一群啊哈。最近吼、哦，足侪人为做为听为读医为医生，为做做听听为八道碰碰巴掌。皮肤打皮肤痒，拍卡上流鼻水，加上大便未顺，这个长期嘞，最近秋天秋燥，原因足济，吼、哦、啊，所以你体质爱加调，好不？健健顺顺，体质拢爱加调好，爱赶紧哦，把握时机哦，进入最尾波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

0: 好来，赶紧嘞，钱老师吼、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啥物问题，拢会当甲助理讲哦哈。钱老师拢会赶紧嘞，你会利用时间甲大个大只听众朋友回答哈、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来，钱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来我看一下。来，谢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我甲状腺吼有钙化的现象，甲状腺有结节已经钙化，啊，请问吼，这继续追踪就好吗？对啊，因为钙化伊嘛无多恢复啊。甲状腺这物件吼，甲状腺呐，吼，迄个结节啦，吼，啊是甲状腺囊肿啊，吼，当中的时阵，基本上来讲。这东西，咱的内分泌失调。但是，苏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哦，尤其做些女孩子有甲状腺亢进、亢进，吼、哦，还是甲状腺结节，有无？像这种钙化现象的定义啊，定义伊都无多恢复啊，因为伊都是已经定义啊，发炎了才定义。啊，像咱那甲状腺会发炎，像那伊会发炎，都、就是因为伊受到刺激。啊，什么刺激？生活当中，咱的内分泌失调，咱的甲状腺内分泌失调，啊，这种的现象就导致着伊容易发炎，伊容易有一挂良性结节，啊，通常90%良性拢是无问题，拢良性的，吼、哦，所以就是继续观察就好啊，吼、哦、啊，但是所以咱来讲的来讲，反正良性的啊嘛，吼、哦，啊，伊都钙化就钙化去，啊，咱就是定期检查安尼尔，只要伊卖。继续大愈紧，吼、哦，愈来愈大，吼、哦，也是有一挂奇奇怪怪现象，咱就是堪与和平共处，因为伊嘛未消伊啊，伊嘛未消伊啊。啊，种超市啊，像那甲状腺迄个囊肿，吼、哦，甲状腺结节，什么原因？大部分的生活，做些女孩子就是搞操烦啦，搞紧张啦，放未轻松啦，困未好。而且哦，但有时候感觉讲。女孩子你辛苦前半世人啊，因为做少年的嫁翁啊，就是这个安尼生囝起家。真的呢，女孩子吼嫁翁了，就生囝起家，袂过来上班，是不是？好不容易囡仔大汉啊，唔免考虑啊，啊你又阁未清心，啊你就操烦惯事啊，生活当中哦，就容易紧张啊、操烦啊、放未轻松啊、歹困啊，尤其是紧张。大哥大姐啊，但你所来讲哦，做细人就是讲啊，我个性较熬紧张。我甲你报告一下，大哥大姐啊，个性每一个人的个性，唔是较熬紧张，是你身体失调。有人讲啊，这个人吼、哦，哎、欸，个性足好诶，伊嘛紧张啊，伊嘛忧郁啊，伊嘛快乐啊，喜怒哀乐每一个人拢有啊。啊，是安那？你容易紧张，就是你身体失调嘛。所以，唔是你个性急，是因为你长期你拄着代志的时阵，你用的方式唔对。比如讲，平平一件代志，你紧张有啥物路用？伊也未，伊也无，你紧张，伊也未得变好啊，对不？所以，你就是要冷静去处理。啊，生活当中，但有时候感觉讲，尤其人生过了50岁啊，你应该渐渐吼，卖去管别人。你管任何人，无人会因为你改变啊。人生的过程吼，咱来了解到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人讲成年伫骨，也倒下袂落。你的囝、你的翁，拢无可能因为你改变啊。但有时无骗你，个性袂改啦。会当改的啦，你家己啦，你改你家己啦，你家己改较自在，生活过较好，对家己较好的啦。女孩子吼、哦，你人生50岁过啊，吼、哦，你会拄到更年期的来临。更年期来吼、哦，就是你身体在甲你讲，主人啊，人生吼、哦、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过去你唔免阁负。更年期来，你就免阁负责着生囝的责任啊啦。 你免阁负着生计责任啊，传宗接代跟你无关系啊。这个时阵呢，你就是把你的人生过好，过好快乐，过好自在。所以今年节来临，伊要甲你讲两件事。第一件事，你的人生责任完成一半，你免阁传宗接代啊嘛，对不？第二件事呢，就是咧甲你讲，你这个时阵，你的荷尔蒙已经无啊，所以你一定爱身体保养照顾。人生的过程，如果你经过五十岁啊，你阁唔对着身体药仪、身体保养、身体调养，你唔敢照顾，像我今仔讲的，大哥大姐讲啊，我前世我拢无力，我无力啊，你现在都唔运动，你都唔出力，我讲你肌少症，做侪人肌少症无力对无？哎呀，前世人讲过，肌少症无力两个重点。第一，要有力，就是爱运动，因为循环血路循环，才会当让你有力。血有通，循环好，你的肉氧气灌入去，普通人灌入去较有力。啊，第二，你出力的过程，你的出力的过程，身躯佫需要氨基酸的配合，氨基酸的促进你生肉，和你的肉会顶，伊需要氨基酸的配合，所以肉要顶。第一，血路循环会通，啊，第二。氨基酸营养要有够，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请问你，嘿啊，生活当中你都无带你肌少症，你都无出来你会有带咯？啊，你像说啊，我都无那边啦，先搞血路循环一条通，血路循环一条通了，你较有带，啊，你就较会行，行较久，行较远较有带，啊，你就开始运动，啊，运动啊，配合蛋白质就有够，你就有带，你就会生肉，身体就用啊。我讲的就是安尼，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生活当中种，哎、奇怪，最近拢足忝足疲劳，拢安尼无得无精神，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麻，妈妈滚滚硬硬食食，是安那？因为你循环歹，循环歹，就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麻，人个无得，佫容易中风。啊，第二，做者大哥大姐咧，歹个胆固醇过关，歹胆固醇过关就容易卡伫血管壁。所以你要吃一些补血、活血、通血、清血，把你的胆固醇清掉，让你的血清，还帮助你的血管的软球，让你血通，让你氧气的充足，让你有力的行，让一些循环的通的健康的营养。啊，那呢，你五十岁过，你就可以运动，你就可以出头旅行，你就可以做你所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五十岁过，你就是要保持你的精神体力活力嘛。如果你每天感觉很累的，做无力的，做疲劳的，逐工拢提不起劲，连要运动都无力，因为你循环歹啊！你讲是毋是？吼、哦，趁一个机会跟你做分享。后来赶紧有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你敢有感觉讲你最近足忝、足忝、足忝，逐工都真忝，逐工都真疲劳，逐工都真无力，连要运动你都拢无力。啊，如果有一个机会，我跟你讲。大哥大姐啊，你食单就说大三拢食起来，你都有力来当运动啊！你敢要试看卖？龙超市到遮尼新奇，足新奇！你来听看卖吼，足侪大哥大姐哦，用哎，超市真正呢，啊，食你的大三通了呢吼，哦，真的走路有力，结足好行呢。一个大姐哦，用哎呦，单就说啊真呢，本来走路引导附近的空地也行袂动来呢，无力呢，食咱的大三通食甲足好行。
1: 大三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个灵，哎呦，行路几外灵
0: 哎呦，阿弥陀佛，
1: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袂行，我啊，太惨啊，啊，呾脚煞袂行嘞，啊，唔知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行路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社区嘛吼。
0: 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呦，丹老师啊，我嘛是呢，哎、欸，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只行路节奏有力呢。
1: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0: 嘿嘿，是，
1: 真正真好用嘞。
0: 啊，你吼咱的大三通，
1: 嘿，是。背后腿吼，拢安尼不时袂先自然吼。
0: 嘿，
1: 哦，即摆吼健康得嘞嘞。
0: 哎呦，真好真好。
1: 哦，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0: 哦，真好。
1: 真正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0: 咱的大三通哦，
1: 大三通太好用，
0: 啊靠得。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免开大钱，大三通美国进口一克啊千二，大条细条拢会通，佮清口清落，佮兼顾营养。要找到一罐千二块，阁会当大条细条解沟通，阁你清过清落，阁你公路未卡油未卡伤，一罐上好用。 趁进来赶上俗，因为陈律师咧活动，错过活动的时间，你都爱原价来买，电话赶紧卡做助理。活动真紧就结束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5: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0: 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阿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啊，感谢了，咱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快乐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阿伟，你今天哪阿伟？
0: 嘿，都啊无开啦。今无开，无开啦，所以吼都只客气啦。
1: 是五三九还是六合彩？
0: 即马这时间，这时间就未开耶。
2: 半点钟嘞。
1: 啊，咱所有家宏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即马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啊，我是含。

0: 098
1: 啊，咱啊，中北市大朋友，咱啊要拍破啊，两两声就可以啊，阮就知影吼。啊，恁啊，如果一直两，阮来甲你接开，表示讲你可能有问题要做咨询，啊，阮就吼甲你接起来吼。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大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咱中北市大收听支持甲爱好。当然啦、啊、吼，这段时间有恁的疼惜。啊，达华伟、阿发、阿仔、阿家宏，大家个咱陪伴咱长辈时段两点钟、三点钟，啊，希望吼咱大家拢总吼听了会欢喜，听了会快乐啦吼。陪伴这两点钟、三点钟，其实那真像咱厝内底今日时势共款哦，直接大家咧陪伴恁啦。啊，咱拄只个一老高诶吼，对不着阵诶吼，互伊来甲咱爸爸妈妈甲邀请者吼。
2: 这多打落火车关，
3: 飞挂过来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2: 啊！感谢所有全国啊，家宏、阿伟、阿发、阿仔最敬爱的长辈士大，这爸母啊哈啊！每天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这有当时也是讲。啊！恁对阮一份肯定，过来。第二是因为阮做的节目啊，有和爸爸妈妈啊，你听起来无压力。
1: 是，
2: 我讲专讲吼啊，家宏做播音已经一段真长的时间啊，讲长无长啦，老实讲，讲短嘛无短。
1: 嗯，
2: 但是我是白手起家，我唔是像人讲啊，顶一代。啊，传统下一代啦，吼，我是为一张白纸啊进入播音界啊，会当搞进公司特定甲二台啦，吼，为一台甲二台啊。我平常时的节目对透早六点甲暗时六点啊，拢总有节目全国联播啊。然后暗时，阮为着要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拢总会当来甲阮收听。啊，阮暗时过来创立一个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台啊，由着小弟我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联合主持。啊，是安怎？阮讲啊，有诶，恁讲啊，主持人有诶拢一个，人着做甲变变个啊。啊，有诶两个，有诶三个，有诶四个，上侪四个着阮啦吼，三个过一个。那三个主持人呢，嘛已经无侪吼，啊，正常拢两个较侪啦。
1: 对对对。
2: 啊，先啦，阮有三个过一个，因为阮长时间吼，啊，大家有真侪工作岗位，拢总是伫阮所有的生物科技内底，包括阮做伙服务的电视台、甲电台，阮拢是连线的。啊，有当时啊，那一半工啊，家宏那爱是电视台无用，就由因三个；有当时啊，那阿伟无用，就由阮三个。吼、哦，阮算轮流联合主持，
1: 是
2: 啊，无分你甲我甲伊，就亲像爸爸妈妈甲我甲你同款，咱无分你我啊，无气嫌，拢甲阮当作是后生，当作是家己的孙啊，你咧甲阮照顾。当然这段时间，阮卖真侪产品，阮甲全国所有的电台无同，阮逐工卖的产品拢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的需求性无同。啊，这就是阮认真的所在。啊，未当开发讲全国的电台拥有百几支的产品，吼、哦，这就是阮用心的所在。一个物件，你讲啊，食一项高味的物件，人讲高味不胜药。有的我讲酸痛症头有200几种，甚至甲300几种，嘛有人研发出来，讲有300几种，嘛有人讲200几种的。
1: 嗯。
2: 啊，到底实际上有几种，无一个根据啦，吼、哦。啊，但是确实，就是上至少有200多种啊，包括真侪物件，唔是你靠医学啊。我讲吼、哦，过去啊，赞美的老师傅确实厉害啊，一赞美，伊就有法度去看出你的病情。暂时的医生靠啥物？靠仪器啊，伊无仪器，伊无材料，甲你检查身体。吼、哦，暂时的医生是学做读册医生啦，吼、哦、啊，因是照读册的议论。啊，去咧甲你治病，
1: 是，
2: 但是你讲这好啊唔好，绝对无啥物唔对啦吼。但是真侪物件，伫西医来讲，伊只是等
1: 敢那我都治标，我都治本啦，
2: 对对对啦，系啊，我都甲你食长根的啦，
1: 对对，
2: 你真正要爱长根的，就是爱。

0: 标本的，啊，你爱真正了解物件的特性。啊，今日我来讲啊，吼，咱啊做囡啊，平平伫厝内底啊，讲事实啦，吼，那较有好诶，
1: 嗯，
0: 就较有糖啊糖食，
1: 较有菜，较有囡，较有糖啊糖食啦。
0: 啊，那袂菜的，哎呀，迄时大人就
1: 较袂滴人听，
0: 对，哎呀，吼，啊，这是一甲咱人的器官同款，
1: 是，
0: 咱人的器官。啊，那未讲话，
1: 嗯，
0: 哎，你根本你未去甲在乎，
1: 对啦。
0: 像正些未讲话，包括啥物，我讲互恁听吼。像肝，
1: 嗯，
0: 细胞嘛无神经，
1: 是，
0: 系啊。啊，细胞是因为有当时啊，你会扫，你会去地角着讲啊，我细胞可能有问题，想要来检查
1: 看看。因为受了刺激，所以想要扫。啊，即个吼，你感觉讲你想要检查？啊！但是这个肝脏完全你都无法度去知影。
2: 对啊。
0: 家宏到36岁吼，应该安尼讲，我早囝有几岁啊？我才知影我有肝病几年。
1: 嗯。
0: 啊，我应该是自作少年都有肝病啊，但是拢唔知影哦，因为未听嘛。
1: 系啦。
0: 啊，就逐工安尼啉，人嘛未艰苦嘛，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嗯、但是我365天啉酒，啉啊卡拢歹。好加在我家己。啊，要啊进入生物科技啊，开发太济骨头药啊，和我食啊，甲正常人同款。啊，我讲他都啊是安怎，我系讲我甲阮仔囝几岁，我较知影讲我几岁去带着肝病啊，就是我阮仔囝吼，我嘛无惊人知啊，阮太太无自然啊，
1: 有心啦，
0: 系啦，系啊，啊然后阮是做试管婴儿，
1: 嗯，
0: 阮是做人工的。啊，我就是去做人工的医生，甲我抽血，讲你有肝病咧，啊，指数阁真悬咧。
1: 是，
0: 啊、我人也袂感觉艰苦，因为袂痛嘛，袂安怎嘛，正常食饭，生活过甲正常拢同款。结果我阁兼带细菌感染，
1: 是。
0: 啊，这细菌感染，我认为吼，是我当初脚去开刀，医生甲迄物件消毒消毒无好势。
1: 嗯
0: 因为我做兵，咱拢做兵，大家拢爱抽血检查嘛，
2: 吼。
0: 我做兵的时阵无肝病，
1: 是。
0: 先啦，我伫即段过程，我会去带着细菌感染。细菌感染一般拢是靠血液啊传染的，
1: 是。
0: 啊，你若细菌感染，有的是靠食物件，就会传染嘛。
1: 对啦，主要是脑如果有乙肝的啦。
0: 乙肝带源者的，哦，所以讲较早人先啦爱讲汤匙啊。啊，
1: 光快母子，
0: 啊，滴，就是爱放咧免硬物件，啊，大家硬来咱的碗，啊，咱才用咱的滴去吃嘛，
2: 较
0: 袂去用传染到米干，
2: 对
0: 啊，啊，其实老实讲吼，迄无效的，因为你只要下面啦，面对面徛靠我，讲到话，啊，就会去用传染，
2: 飞沫传染，
0: 对，啊，所以讲，滴肝病吼，啊，我买啊，因为我过来亲情，包括咱。较早台中的立法委员颜清标啊，嘛换官，吼嘛是和高雄陈兆龙医生啊开的手术。啊，陈兆龙啊，这个院长吼、哦、是较早高雄中坑的院长，是全国换官的权威。
1: 是
0: 啊，伊和我将近有20年真深的感情，所以讲尾啊，我时间吼、哦，老实讲啊，我时间我嘛无食干扰素。我无食西药好诶、啊，我是伫正早进前，我食台湾一种禁药，下做花西，啊，南内底南真侪物件，下做五宝，安尼食好起诶，吼、哦，然后我诶肝指数、甲肝脏，就是拢靠今日即个产品，原本我诶指数上悬吼，我捌去身体健康检查，就是因为阮要去做即个囡仔了后。去身体健康检查，我的指数压到1000外，因为我逐天咧饮酒，你知无？咱的 GOT、GPT， 吼，这就是咱的主要要看你的肝指数、酒精性肝炎啊，好啦吼 ，AFT 就是咧看你有肝包油、心包油无，吼，中白时段。所以讲，我对肝脏真正内行的。啊，肝我甲恁讲吼，第一肝无药医，你今日若有肝病的人。你卖想讲，我是要甲你介绍肝药啊？肝病然后药医就对啊。世界肝本来吼，全世界哦，包括全台湾肝癌是第一名，
1: 是
0: 啊，降时吼肝癌是第二名，
1: 对，
0: 肺癌第一名，
1: 是
0: 平均1万人都有17个人吼， 啊，死伫肝癌顶管。
1: 是
0: 啊，尤其台湾人较早过去，佮拢拍拼，你知无？
1: 对啊。
0: 哎呀，做暝做日，肝脏无咧休困，有诶搞巴肚胀大，肝水啊，啊，才知影讲家己去带着肝病。啊，我等下要甲恁讲简单几项啊，啊，恁就会了解讲你家己是毋是有肝指数诶问题，尤其佮有带着肝水怕诶人，恁更加爱听啦吼。啊，我先来唱一首歌，现场诶节目啊，
1: 长
0: 辈时段，无气焰。伫我咧唱歌，你咪当敲电话起来吼，
1: 来甲拍谱啊者，
2: 拍谱啊一个，
0: 无啦拍谱啊是毋免，嘿啊，甲恁喜欢的歌，
1: 是
0: 啊，甲点出来，
1: 好
0: 啊，互阮三个过一个，会当来甲恁做服务安尼啦吼，啊，阮的免费专线，0800-098-0800-097-098。
1: 来啊，这首歌叫做《抓雨伞》，来邀请咱中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啊、哦，五灯奖呵，真正是
1: 即东北时段啦，吼、哦，像咱这水专兄嘛，确定的来咧鼓励啦，
0: 是啊，个咱
1: 赖清杰、阿文姐啊，哦啊，即东北时段，
0: 啊个咱哦，即大中华区的咱的阿文妈妈哈，哎，啊个咱后边140的咱的即个好朋友啦哈。隆重甲恁感谢啦！
1: 这段可能要听的哦。嘿，无那个人照顾来，水泉兄。
2: 哎，高雄。
1: 来，你好。
2: 哎，恭喜哦。
1: 水泉爸爸。
2: 阿该爸婆啊。
1: 啊，多谢。啊，啊，你食饭阿未？
2: 哎，食饱，
1: 食饱吼。啊，祝你身体健康哦。啊，唱了主持了无好，则多多包涵。哎哎。啊，甲阮批评指导。
2: 哎哎。
1: 吼。啊，有时间来佚佗哈，好好，谢谢，
0: 谢谢啊，
3: 谢谢啊，
0: 好好，拜拜，
1: 爸爸，真照顾我啦吼，
0: 系啊系啊，
1: 感谢即个东北时代，因为家宏吼，老实讲啊，这条歌我唱了，其实我唱歌本来就无好听啦，
0: 真有感情，
1: 但是感情我相信即达啲人肯定
0: 听出来啦，
1: 尤其唱这种红放晒的歌吼。啊，爱有真正红棒
3: 社会过，看我都唱这种感觉出来啦。
1: 这你那像阿欢吼，啊，甲阿伟这拢无红棒杀过，
3: 是啊，
1: 甲阿仔因这拢无吼，都无阿多。
0: 迄个味道了，唱较袂出来。
1: 无阿多去体会迄种心情。
0: 好，算家宏当初点了红棒杀的对。
1: 那清清熬可能派送解解，这无阿多通过啦。
0: 无算无算千瓦算把的对
1: 啊。唔是咱这个龙川主地，你慢慢爬起啦，来等下甲接。
0: 一边点歌哈，
1: 来陈大哥，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叫李向，今晚恁怎么搞住？爱情一阵风，好不好？
1: 爱情一阵风，
0: 嘿，好，
1: 陈大哥，你把我们放下过无？
4: 爱情一阵风，
1: 好啦，你把我们放下过无啦？
4: 好，
0: 好啦，好啦，
1: 哎呦，你唔敢伊那？
3: 无啦，伊故作回答这个问题啦，
0: 因为伊无愿意个提起相识的过去啊，
1: 伊绝对捌啦，系啊，所以讲我甲问伊拢一点讲，干那讲要点爱情一阵风啦，啊，感谢全国，这就是我讲的吼，啊，真侪病话你无家己去带着，啊，你唔知这个痛苦，
0: 对，
1: 就亲像讲无交过七来去用放杀，你要唱抓雨伞，你无法度融入迄个感情，
3: 唱袂出来啦，
1: 啊，过去我家己的肝病，啊，我家己深深捌受肝病之苦，虽然我讲过去肝病吼，啊，伊袂讲话，但是当你发现的时阵，你会知影其实你有真侪症状，啊，我上简单举一个例吼，啊，像咱这个。啊，高阳啊，嘛是住伫镇顶吼，一个阿健叔啊，啊，目睭屎哥拢流流，啊，我摕我的目睭药互食吼，伊讲伊食了有改善的，但是目睭屎哥流安怎都流袂好，
0: 是，
1: 啊，你若正常是目睭病，食我的目睭药啊，若食无好的就对啊，我拳头管怎关起来，食我的明金清，食我的清个明，食我的叶黄素果冻，保证互你目睭净。哦，我就讲
0: 啦，
1: 拄啊，干那青梅食袂好呢，
0: 是，
1: 系啊，剩呢，我绝对拢有信心，有把握。过来啊，我迄个阿健姐啊，就是安尼吼，食这物件，食这嘞，所有需要改善的镜头拢改善啊。最后把酒赛哥唯一无法度改善，结果吼，我怎个建议，我讲健姐啊，啊，你去检查肝抽血看卖啊，
0: 嘿是，
1: 哦，伊去抽血一抽嘞。啊，肝指数过悬啊，胎儿蛋白指数嘛过悬，所谓胎儿蛋白指数就是肝癌的指数的升温，
0: 是
1: 啊，带较悬 ，FT 嘛悬，吼啊，伊本来就拢暗时一杯高粱的安尼吸一个吸一个，已经吸差不多将近50年
0: 啊，
1: 哇，近70几岁啊，吼啊，然后伊讲伊较早嘛咧造车。啊，造车较早无酒驾的年代，啊，拢是三洋酒啦、威士忌啦、开烟啦、
0: 啉。对对对。
1: 哦，这讲真正，然后咧造车人，大家就知影，较早无酒驾，啊，大家嘛啉酒，大家嘛拢咧开车。
0: 都是边开车边喝酒的。
1: 结果然后超音波甲照咧，肝粗粗，小肝硬化。哎呀，
0: 纤维化了，
1: 对对对。啊，我怎那个介绍，今日这个物件，结果一食一罐了后。啊，然后佫去检查，医生竟然唔相信。啊，医生讲，你这肝小块变硬化，啊，那有可能？进食一个月，你食我 因为医生冇开药，
0: 开西药食
1: 啊，你拢无食啦。啊，那西药就对啦吼。我啊，全国长辈时代啊，即我唔是咧替药厂广告吼，一个叫肝福的，养心肝福。啊，伊那伫西药伊算 top 部的啊，算真好个肝药啊。
0: 是
1: 啊，但是迄种个是咧食急性的。你长期你要食慢性的，食肝硬化、食肝生水泡啊，拢总袂好。吼啊，然后到迄个时阵。啊，就已经开始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迄个时阵为人叫美国吼，啊，甲我炸一个，所有伫美国的指定用药，合作 FDA 认证的，合作肝金号，
0: 是
1: 肝精，吼，蓝米群。啊，然后迄个时阵买吼，真贵。啊，一罐差不多好好的十年前哈，代票差不多将近3000多块。
0: 是
1: 啊，所有全国啦哈，啊，大家拢因全国全美国，你甲看美国遐大，美国人口数比大陆较侪嘛哈，占地嘛较宽，人口数较侪无我唔知，
3: 人口数较少，
1: 人口数
3: 较少，地较大，
1: 啊，占地较大啦
0: 哈。对对对，
1: 所有美国的卫生福利部全。美国人就是食这个肝精啊，蓝米群啊，尾啊，我得赶紧伫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得派阮公司会晓讲英语的阮的啊外交贸易部的部长啊，唔是政府的部长，我是阮家己公司
3: 啦，我家己的部长啦，
1: 阮家己公司的部长啊，去和美国的药商啊接这个药啊，啊，这个保健食品是美国人用。咧做治疗的，啊，其实我讲啊，啊，肝病无药医啦，吼，啊，你以前咱人伫台湾，啊，你若听讲啊，做肝病三部曲，啊，其实伫我的认定，我家己对肝比医生较厉害，我敢安尼讲，
0: 是
1: 啊，肝病其实是四部曲啦，吼，肝第一先慢性的发炎，
0: 是，
1: 过来肝纤维化，
0: 对，
1: 过来肝硬化，
0: 嗯，
1: 过来肝癌。安尼是毋叫四部曲？
3: 是啊，四部曲。
1: 啊，以前医生无咧甲你讲吼，啊，肝纤维化这个物件，伊就干那讲讲你这肝炎啊，指数高啊，过来就肝硬化，啊，过来啊，就然后肝癌，
3: 嘿
1: 啊，就准备要好势啊，嘿啊，因为肝癌你最后干那存换肝，过来就做衰。过来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0: 人工
1: 就是做栓塞，
0: 哎
1: 呀，啊，我讲的人工移植啊嘛，过来就做栓塞，干那两种治疗方式，啊，会当活多久就动多久，啊，我讲我家己哈，这个肝精蓝 B 群呐哈，我有和两个朋友啊，食到原本真正已经无法度啊哈，啊，高进哦，也去活掉嘞进。这话袂使啊！别讲这两个人，你进去甲找，吼！我今日这东港现场的节目啦，吼！一个住伫台中，啊，因家咧开林家乡肉品，伫岛南有设工厂，所有正时的听友，岛南听会到，台中嘛听会到，
0: 是拢听到。
1: 因住伫迄台影，啊，迄个快速道路的桥卡迄条啊，做广福路，
0: 哦，
1: 光复路，啊，但是伊工厂是开伫岛南。伊本来吼，医生甲宣布你无救啊，揢甲剩一粒肝头啦。然后啊，伊转啊去迄个乌克兰，迄阵无咧战争，开600,000块的美金，将近800,000的台票，
0: 对，差不多
1: 去注干细胞，注注咧倒来啊嘛无啥物进展。我转啊揢肝精，我转啊甲讲苹果苹果啊，伊叫林俊宏，我拢叫苹果吼。我苹果，你甲我食这个肝精，因为肝精会当甲你逐工补充肝的营养，啊，肝有再生的功能。
0: 是，
1: 肝你若肝硬化，甲你挂起来，你只要好好甲保养，你肝会阁生出来哦。
0: 对，
1: 吼，所以讲肝你会当挂一半好，关乎人，你未死，阁兼会当救人的命。但是唯有一个缺点，互你关肝的人爱食一世人抗。排斥的药啊，
0: 无唔对，
1: 系啊，啊，但是迄就是一斤药三分
0: 毒，有一好无两好啦，
1: 对对对，
0: 一定爱食抗排斥的，因为唔是本身家己原厂的啦。
1: 过来去惊感冒，因为细菌若感染，有可能会去感染到你的肝脏。
0: 对，
1: 吼，这你看家人对肝有了解无？过来，伊买啊，慢慢啊食，食3个月，肝生差不多2公分， 去予中国医学院甲检查、甲照咧，超音波甲照咧，竟然医生嘛唔相信，伊讲哪有可能？世间只就干那开刀开啊，剩一粒肝头尔吼，抑阁有法度生肝出来。过来第二个人就是我家己的表姐夫，应该是叫表姐夫啦，吼，我阿伯的查某囝的翁应该是叫表姐夫啦，唔是表姐夫，无只生吼。我的阿伯叫刘清万，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我这个姐夫嘛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因为因等于我的大姊较早嫁家人，即马搬倒来伫墩仔头咧开工厂，然后啦吼。伊就是食啥物，你知无？食我的肝精，但是伊伫我食肝精进前，伊是已经肝站袂掉啊，
0: 是，
1: 伊已经去换肝。当时伊咧换肝的过程，拢是我一个姐姐甲斗三工的吼，伫陈兆龙医师硬甲评估的情形之下，甲伊的肝换掉，因为伊的时阵目肚拢灌水，
0: 拢澎
1: 湃啊。我那个姐夫叫杨啊，杨显光。我讲的这拢有名有名有人有姓啦吼，伫东石大桥镇咧开鱼仔工厂，吼，恁会当去甲问看伊是毋是换肝然后伊是因这辈小弟换互伊的，这辈小弟的太太换互伊的，然后伊换了吼，煞小可排斥，然后我怎啊甲摕这个肝精互食，结果食到降时吼，伊阁等于了陈兆龙医师检查。陈兆龙医师较甲问讲伊知影伊和我有亲情关系嘛吼，伊则咧甲问讲你到底食啥物，会当互你肝恢复甲食好势。然后伊甲讲伊伫阮姑啊伫咧做生物科技，即支肝精肝紧好就是因公司做总代理，我着一工拢甲食两粒食两粒。陈兆龙医师全啊卡互我。阮全啊约伫嘉义关议会前个议长萧廷飘个农场见面啦吼。伫遐见面了后，阮全啊来讨论，伊看到迄所有内底成分，伊讲美国人确实厉害，有法度甲即肝精肝脏个粉末吼萃取，来甲做优先个，然后个蓝米群来做即个药方。莫怪人美国人吼所有的肝病美国人肝病足济哦，因为因食的吼拢是素食，你看美国人拢食炸鸡、食汉堡，
3: 对啊，
1: 迄对肝脏拢负担真大，
0: 重油的物件啦，
1: 对，尤其食落拢肝包油心包油，过来肥胖症，这是美国人上大，你看美国人拢高强个大汉，因迄是本来的因的国家的种类。嘛是因为甲食食有关系，
0: 当然，
1: 因为因拢食优质的物件，优质的物件内底本身就拢带抗生素，哎呀，所以讲因拢高强个大汉，啊个大颗，所以讲你只要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这个肝紧好治好真侪人肝病的镜头，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我干那这个肝紧好，或者肝生水派，目睭晒过。
0: 老老的，
1: 就是肝病啦吼。暗时困未去，肝火上升，嘴破、嘴大、嘴臭，吼。然后我甲你讲吼，长辈时代，你长期然后咧熬眠的，暗时咧困未去的，你有咧食西药的，吼。我讲食西药伤啥物？
0: 伤肝、
1: 伤胃、伤腰子，
0: 是，
1: 就这三项。无恁就食西药就好啊，先来食保健食品。咱就是为着无爱伤肝、伤胃、伤腰子，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精蓝米群，就是咧互肝补充营养，肝若有营养，伊自然就会生肝火，代谢你肝中的毒素，然后甲你肝的纤维化、肝硬化，拢总也阁有救。你若生肝癌，我甲你讲。你得爱食咱的三黄啊，
0: 对。
1: 但是你若干那要食肝脏的保养，当然若食有咧食三黄是真好啦吼，那会当佫有机会加咱的肝筋好，
0: 加来食
1: 天然的吼，全世界阮独一无二，为美国原装进口的加强版， 我敢甲你讲，你即世人绝对袂死伫官兵手头，你绝对袂日时神仙吼，暗时困袂去。我著讲困醒就下去啊，一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就想要摕，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肝脏已经出问题啊。过来，尤其你咧放尿，小可低色低色哦，吼、哦、水都有咧啉啊，但是放出来低色真深，迄就是你的黄疸出问题。吼、哦，咱做囡仔有无、
0: 嗯嗯？
1: 啊，是毋是要咧甲囡仔食替胎血的水？爱泡一种什么水？我用用，想袂起
0: 一个黄色的对无？
1: 对，嘿嘿一种黄黄的水吼。啊，你予囡仔替胎血，啊，迄就是伊的黄疸替无掉。吼、哦，囡仔若黄疸替无掉，正常的囡仔啊，你若生生可能几工啊，伊都你离开病院啊。
0: 对。
1: 结果你若囡仔黄疸带伤重，伊绝对唔敢予你离开病院。
0: 嗯。
1: 啊，我讲。肝脏会引起到黄疸，过来会引起到你的胆管，你的胆出问题的人啊，胆结石啦吼，啊是胆生息肉，你今日食咱这个肝根好，因为肝胆相连的啦。
0: 对。
1: 先啊，古早有一句话哦，那你比如讲咱两个是好兄弟，讲咱也是肝胆相照，
3: 肝胆相照，
1: 对不？的肝胆是相连的。
0: 对。
1: 啊，其实够其他嘛相连的。
0: 嗯。
1: 胃。肝胆胃是相连的，现在你去看胃肠科，还是胃肠肝胆科，胃肠肝胆拢连做伙啦。啊，你肝哪好，你的胃肠就好，你的胆、你的包括腰椎，拢总有相连。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黄疸、有胆结、有这个胆有生息肉，医生甲你讲，你这胆吼。本来吼，家宏家己个胆结一粒石啊，0.9公分啦。啊，我伫高雄诶五甲路，我过去我住高雄吼。啊，讲真正，我真是完全规身躯真正完全拢无毛病啦。吼、啊，我拢靠我家己个保健食品啊，食到有够赞。我依然上相信诶，着生物科技。我予高雄诶曾健身诊所，所以讲家宏咧讲话，我甲全国所有。诶，主持人无同个所在伫底，别人讲个拢是虚个啦。我讲个拢是有名有姓，真人真事。包括我连诊所，我都甲恁讲啥物人啊？包括院长，我都甲恁讲啥物名？我家己摆伫曾健身诊所伫五甲咯，即看肝胃肠啊，甲的胃肠肝胆科啦吼，算上后个啊啦吼。迄大概排队拢爱排咧规半工个。伊甲我用超音波甲我照我的胆啊，胆结石0.9公分，我照我家己的肝筋好啊，蓝米群这支吼，伊、哦、就是肝精蓝米群啊，合作肝筋好，食到我真个胆息肉已经完全变零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指数过去上济要到偌济？过去少年袂晓想，捌啉酒啉到肝指数1059斤。1059，迄个 mini 啦，啊，瘦到56公斤，然后我就是食我的肝筋好，
0: 是，
1: 哎呀、啊，因为迄阵啊吼，未食，安尼你知无？长期拢未食物件，但是人嘛未安怎，
0: 对，
1: 啊，不过就是一直消散落，
0: 嗯，
1: 吼、哦，啊，是因为生这个仔仔，所以讲我真珍惜我这个仔仔吼，啊，这人就是安尼吼，我无去做这个仔仔，我唔知道我死性肝炎，
0: 嗯，
1: 啊，我正是死性肝炎，啊，我嘛唔是靠西药食好诶。啊，我是靠我的肝筋好、食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因为这段时间，阮陆陆续续逐个月有新台咧加入，啊，互我真欢喜。啊，互听友，逐工拢新听友真侪啦吼。
0: 对哦，对哦。
1: 一工拢上少增加30-40个
0: 新听友啦。
1: 新听友，
0: 嗯，
1: 啊，使我真欢喜。啊，一寡遮个啊旧听友，遮个爸爸妈妈。同款拢咧，甲咱听少，听到有需要就甲咱买啊，使阮真感动。啊，我今日啊，好不容易吼，我赶紧好，你会当敲电话去我固定公司甲问，看阮公司欠货欠偌久，
0: 欠、哦、
1: 欠差不多年半啦吼。因为迄个时阵，因为战争的关系啊，甲所有武汉疫情的关系吼，进程啊啦吼，啊要进口歹进口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赶紧好就对了啦吼，啊，阮原价 因较早我叫人买回来是一罐3000多块，才60粒的。
0: 嗯，
1: 啊，你若有家己带着肝病，你家己若目睭屎哥咧流，吼、哦、啊，常常下雨困袂去，吼、哦、下雨照你讲着缺氧咧爱困啊，啊下雨佫兼困袂去，啊人困醒困10点钟也困袂饱，困12点钟也困袂饱。啊医生若有家己讲你肝纤维化，肝小肝硬化，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今日你的救星来啊！啊，你今日若听会到买会到，啊，若食一个月无改善就对啊啦吼。因为你甲我甲你讲，食3天就改善啊，但是你无可能食3天你就去检查。
0: 是
1: 吼、哦，啊，若无我听我甲你讲，你今日食，你明仔载就随知影。若唔信，你今日甲食，看明仔载有随知影无？吼、哦，啊，长辈时代，即我建议恁若有买。哦，食透早甲中昼哈，
0: 是，
1: 因为暗时食，你会困袂去，你会精神伤好。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一支收到高雄中坑陈院长认同的产品，以及甲曾健身啊诊所医生检查出来的患者，食到我境外肝指数拢零。哎、欸，家宏一天困几点钟？你敢要相信？
0: 嗯，哎呀、啊，拢2-3点钟尔。
1: 我拍拼即。3年外伫电台，真正数大家拢肯定的啦吼。你看我的同事阿伟甲阿华，恁拢知，我拢12点外就起来，3点外就起来。恁若有咧听啊五三的节目啊，有咧听陈建成老师的节目啊，有咧听
0: 吴金阳老师的
1: 节目、嗯、啊，恁都拢知影吼。因为因拢看我真疼惜我，因拢真肯定我，因知影我开发的产品确实赞。啊，有当时啊，因自叹不如啦，但是我是不甘当，因为拢是我的前辈，因的药啊较是好。吼、哦，恁后日买因的药啊，继续甲因买啊，甲食，食若无效来甲我讨钱，袂要紧吼。大家陈建成老师啦，啊，甲吴清扬老师，甲吴三兄因的药啊嘛，较是拢去买一点。
0: 是，
1: 但是呐，这个肝症，我敢讲全世界我会上好啦吼，因为这是为美国 FDA 认证，嘛美国所有。啊，因为包括我讲给你听，美国的总统都在吃啦。
0: 是，
1: 哎呀、啊，因为因美国过关的良品就是肝金好这个产品，啊，伫台湾咱摕到总代理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一罐啦吼，阮用成本价卖你吼，因为阮节目还阁新啊，阮无想要趁钱啊，咱先建立感情，甲恁照顾好好身体。你看，阮逐工安尼送物件，其实阮目前做节目，阮是了钱的。
0: 对，
1: 哎呀，老实讲啦吼，啊，但是有当时啊，若主持人了的，公司一个月结算落来，加减嘛会补贴阮，啊，所以讲，互阮有正大发挥的空间。但是总是租数拢袂介济啦吼。
0: 对。
1: 啊，我今日敢若炸30组啊，4组的来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500，60粒的哦。你厝内有带肝病的人，尤其你肝有已经肝水啊，吼、哦、肝腹水啦，吼、哦、啊，你拢赶紧做你家食，绝对要治好你的肝。尤其肝有一种，最后我介绍一下，肝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啦，迄水泡若歹破伊吼，啊，袂安怎、
0: 嗯？
1: 其实我甲你讲吼，肝、嗯、生水泡，其实你就是已经肝癌的一种，伊也做肝囊肿。你知无？
0: 是
1: 啊，但是医生无爱安尼甲你讲，因为医生安尼甲你讲，你会惊。伊只要甲你讲，你的水泡呐，卖去互破去，吼，都无问题。
0: 嗯。
1: 但是肝有药医无？无药医。肝你只会当个补充营养，用肝精、用 B 群甲补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肝呐生水泡，医生甲你讲的，讲你肝纤维化，讲你肝小肝硬化，讲你肝指数过悬的，酒精性肝炎的。脂肪肝的就对了，脂肪肝最后会带肝癌嘛？长辈时代，你唔好靠笑靠笑啊！脂肪肝是肝硬化的元凶。长辈时代，过来你若指数高，你会猛爆性肝炎，猛爆性肝炎多甲啥物同款，多甲心肌梗塞同款，化惊得惊啦吼！惊我这款肝症简单啦，30组，一罐2500块，60粒，买一罐。
0: 阿伟，阿伟送一罐。
1: 啊，阿伟送，家宏一定爱送啦、啊、吼。
0: 是，
1: 对。啊，无我看这，
0: 我发啦吼。嘿呀，无介家宏遐来拢家宏咧送。
3: 无咧，我无送咧。
0: 嘿。
1: 我咧阿无我先送啦吼，等你再留咧看，有机会哦，我发挥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来关心一罐60粒，买一罐，阿伟送一罐， 高雄送一罐、三罐、2500，我甲恁老实讲，我本钱一罐进口成本抽35%，我一罐就2500啊！电话0800-097-098，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歌未讲话，你唔好等你讲话，甲你讲歌咧听，安尼你无救啊！
0: 对，上班啦，
1: 你好通准备叫撞一下，我敢安尼甲你讲，这是上歹听的话，但是是上实在的话啦。歌呐已经甲你讲会听，代表你已经无救啊！
0: 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歌咱爱小可咧发音。咱就爱甲伊降音，咱袂使互歌发音，然后来歌签伊话，来歌硬话，歌硬话者也阁有效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目睭人啊红红的，暗时歌会上升，困袂去的，还是暗时困几暝，日时也阁同款咧度过的，代表你的歌唱无好。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5: 哎、欸，你好！
1: 嘿，来妈妈，来，赶紧好啦哈！来，好，等下今日食透早，中昼啊，啊，两粒饭后食，哈，这悠闲的饭后食较好哈。啊，你若食了精神好，就食一顿就好啊哈。哦，来，等下今日，
0: 好，
1: 来，
0: 好，
1: 你好，来，陈大哥，哎，来，你好，
6: 要一桌，
1: 赶紧好啦哈！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等下恁家己赶紧卡哈。我今日刚炸30桌呢啊！啊，咱的电台愈来愈多，长辈时代，肝肾水拍，肝纤维化，暗时困袂去，暗时困几暝，日时拢还搁咧度久的放尿，会带低血的啦。来要细做，赶紧弄吼！来电话
0: 过来，好
1: 来啊！长辈时代，唔免讲要细做，你讲你要一组倒吼，我即嘛无大组的通卖你。电话0800-097-098，和全台湾全。台湾上一个权威的啊，合作陈兆龙院长认定的哈。
0: 是，
1: 来喂你好，来叶祖妈妈。
7: 我买两组。
1: 来买两组，赶紧好。
0: 你买两组，你有八只过无？无你来买两组。
7: 我多一买。
1: 好，多一买来等你家咧哈。
0: 等一下，
1: 这叶祖妈妈带着几位了哈。对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爱狗啊器官，但是伊伫咱的身体确实扮演上重要的角色吼。啊，肝呢呐？人讲肝若歹，人生是乌白的啦吼；肝若好，人生是彩色的。啊，你一天过去，爸爸妈妈、恁少年拢拍拼，恁拢无互肝脏营养，所以讲恁的肝硬化、肝纤维化、肝生水疤。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救你的肝病，互你伤了肝，拢恢复正常，顾你的打更，顾你的打接啦。来，喂你好，
3: 你好。
8: 喂，你好，我爱
1: 煮
8: 小煮的。
1: 来，等下
0: 你好，来，来，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开始慢慢啊咧满山啊。大家若捌听过赶紧好诶，外口药房要甲阮买，阮都拢无爱卖因吼，因为阮大概若囥落药房，全部一扫而空。啊，阮一年进口的量有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出问题，暗时会下雨，啊，目睭病，我咧讲啊，当作迄个目睭症。迄肝病当作目睭病咧医啦，啊目睭屎过青青老老，啊食肝食别人咧食目睭药啊，人咧食拢有效，多干那你食无效，就是你的肝出问题啊。啊你若家己有去咧检查，肝指数 GOT、GPT 有红字的，长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一粒开差不多500万，超过啦。长辈时代，啊你要换肝，唔是你今日你要换。就爱豆汤碗呢，你换肝你爱三顶亲呢，你巴肚若家己小可碰碰，汗水，你家己爱知影讲你的肝脏无好啊，尤其你咧放尿啊，食水若甲人无共，代表你的肝出问题啊。啊，我今日这免让你米群买一种，肝精搁去买一种，我肝精直接甲你调配黄金比例，肝精啦米群啦这肝精好，肝生水派，爱生命，电话扣起来，0800-097-098，
0: 来喂喂你好，
1: 喂，来妈妈来，你等那个嘞哈，
0: 后来
1: 哈，来等那个嘞，啊，喂你好，
8: 哎你好，哎我要一组四组的哦，
1: 你要一组四组的，好，来等那个嘞，
0: 好来好，啊，
1: 长辈时代等来光景卡，
0: 好，啊，
8: 哎，我要
1: 一个光
0: 景
8: 好，
1: 来等那个嘞哈，
0: 好，来，
1: 啊，长辈时代等来光景家己好好啊把握啦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看大家会晓的。 听到要食肝病，拢买两组。
0: 是
1: 啊，肝是未讲话器官，你等下甲你讲话，你已经未赴啊。啊，咱唔通搞肝病，巴肚胀起来，鼓胀啊，胀背时大，未赴啊啦。我著甲你讲啊，你著若进肝知影，你家己有啊肝炎，慢性的肝炎嘛好啦吼，肝包油啊好，医生甲你讲，你这肝包油。吼、哦，啊是，然后你的指数过关，酒精性的肝炎、肝纤维化，来，
0: 来喂你好，
1: 新听友哦，来你好，要赶紧弄哦，好，来等一下呢哈，
0: 等一下
1: 啊，来喂你好，
9: 哎，
1: 嘿，
9: 我要挂经，
1: 来要挂经，好，来等一下，
3: 稍等一下，
0: 好，来等一下哈，
1: 来，
0: 好
1: 了，啊，等会是来喂你，
0: 嘿，梁妈妈，
9: 好，
1: 嘿，妈妈，
9: 阿威你好，
0: 嘿。
9: 啊，我会
0: 当
9: 买大
0: 组
9: 的，
0: 买大
1: 组
0: 的
1: 啊，好，系啊，进无大组的，你先写起来。
0: 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哈，我甲我甲交通参详的，
1: 系，等你只卡。
9: 你
1: 今
9: 麦买好过？
1: 也无啦，我今天无啊，等我收一下，我收一下，哎啊，
0: 好来好，你等我一下哈。
9: 等你只卡。
0: 好好好好来哈，喂你好，
1: 喂你好，来先听用啊，来要挂紧了啊。
10: 关关好，
0: 关关紧
1: 好，来等你一下咧哈，
0: 来
1: 先听用，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卢大哥。来你好，来要赶紧好啊！
0: 嘿，
1: 来要赶紧好，
0: 来
1: 好来
0: 等一下啊！
1: 哈，来
0: 好来
1: 喂
0: 你好，
1: 赶紧好啊！
10: 哎，一组
0: 好，你
10: 好，
1: 好好赶紧来等一下，
0: 好来等一下哈！
1: 今日要赶的生命，等来赶紧开通，等来进拢满线啊！等袂时大啊，太多人拢咧讨大数的安尼啦，大王家己来啦哈！大王这是拢家己长期咧食，大王一工拢困三点钟尔，爸爸妈妈。肝精南美群，今日安尼啦吼，今日就对啦，我十组，予你做优惠啦吼，啊，两小组六罐五千块啦，
0: 是，
1: 嘿，阿焕，
0: 系啊，我你表现，
1: 头拄仔你唔是讲你，哎呀，
3: 我拄仔无讲啊，
1: 人头拄仔人讲你讲是你先慢车咧，啊，真人拢卡起来，
3: 好啦好啦好啦，
1: 安尼你送一罐啦，
3: 送一罐啦，
1: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五千块。六罐阁加送一罐，七罐五千。爸爸妈妈，你甲食，今日随食，明仔载最有感觉。一支肝精蓝美泉，美国 FDA 认证。我讲这连美国总统都在食啦。来威了，
0: 来
1: 威了。
9: 我
1: 要买
9: 一组。
1: 来买肝精哦，
0: 要大组这组。
9: 大组的，
1: 大组的
0: 吼。
1: 来
0: 等会来
1: 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卡哈。
0: 是。
1: 啊，我就讲啊，家宏家己亲身的体验者。我家己讲，我都过去肝指数捌千外啦，我家己过去捌死性肝炎啦，我过去捌肝包油啦，我正是检查出来，身体勇健勇健健，我若无身体勇健健，我要哪透早主持，日时也主持，暗时也主持，我都甲你讲啊，全国主持时间上长的，得老家宏啊，全国的电台你听我甲问，
0: 嗯，
1: 啊，我自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连礼拜都无休困，包括个电视台全国，你甲想我无靠这个肝精，我的肝早就衰败啊！来
9: 喂
1: 了，来妈妈，来要赶紧弄哦。
9: 啊，你家红啊？
1: 我家红啦。
9: 哦，你家
1: 红
9: 哦。
1: 嘿嘿。
9: 你本人呢？
1: 本人。
9: 哦，我甲你买足济
1: 样
9: 呢。
1: 哦，多谢我的物件，好不？
9: 我用我有买着迄个鼻精啊，鼻精是咧食啥物用途的？
1: 鼻精来，我叫人甲你解说啦。
0: 一个哈，
1: 来来来，
0: 喂下你。
1: 啊，来喂了，来妈妈。
9: 我
1: 大组的啊，好，
0: 好，咱大组帮你留一组，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安尼感谢你啊，哈，好，拜拜，
1: 好，好，好，好，好，
0: 好，来喂你好，
1: 来苏妈妈，
9: 来，
3: 哎，妈妈你好，
9: 一个哈，
0: 嘿，
9: 我拢安尼迄落，困加迄落啊，是讲个足爱困，
1: 哎，就是肝歹，系啊，
9: 啊，就像我足疲劳安尼啦，
1: 你的肝咧，甲你代谢功能较歹。哎呀、啊，啊，所以讲你的肝啊，去然后上好是去用检查一下，
0: 嗯、
1: 啊，但是肝症先甲食落。
9: 啊，检查就无安怎？
1: 检查无安怎？安尼就是我跟你讲吼，你的肝代谢功能歹，致使你会爱困，哦、因为肝咧甲咱代谢血毒的物件吼，代谢咱身躯所有的毒素啊，甲造血功能，拢总是伫肝。嘿呀、啊，哦、啊，你赶紧甲食，透早两粒，下昼两粒。
9: 哦，所以啊，我
1: 哦，刚
9: 有
1: 大多糖呗。有来，你等
0: 一下，
1: 你
0: 哈。好，
9: 谢谢哈。
0: 好，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9: 我要买一组细组的。
1: 好，来，来等一下，你
0: 哈。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细组拢不管，全台湾的肝的权威陈兆龙医师肯定的啊，讲这个肝精，就是咱台湾目前进口回来上好的肝精蓝美泉。 我家己的七八姐夫换过肝，本来拢会排斥，医生唔甲讲嘛无法度开药给伊食，我叫伊食肝筋好。我台中一个朋友，啊做阿平，专门咧做肉片的吼，所有西门的烟钱，加迄个全家烟钱，拢会交的。安尼做有大无？
0: 剩
1: 一个肝头啦吼，伊叫阿平，住伫台中的光复路，食咱的肝精，食甲肝拢生出来。中辈时代，搁买啊，搁会啉烧酒咧，吼、哦。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肝脏、肝包油啦，啊，无爱肝指数过悬，啊 ，GOT、GPT 过悬，酒精性肝炎，你过去有咧啉酒，你翁婿有咧啉酒，啊，你家己过去操劳，吼、哦，啊，你家己胆啊有结石的。啊，家己有黄大放尿拢有低色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好，家你治好你的肝病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来喂，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11: 喂，
0: 喂，
1: 妈妈、
11: 啊，
1: 啊，
11: 我要
1: 甲
11: 你买两
1: 啊，迄、
11: 那个两组，迄、那个肝冰吼，
1: 嘿，
11: 啊，我以前。拢爱困，啊那像拢闲闲闲拢爱。
1: 嗯。
11: 啊，我甲恁问，恁讲到我食鸡，啊我食了安尼，加点活动，加点好呢。
1: 安尼吼，好。
11: 啊，早用两撮，早用两撮大锅来。
1: 好，
0: 好，好，好。
11: 哦。好，
1: 就是啊，妈妈，你甲要甲我买过吼，我教红啦。
11: 哦，你教
1: 红。嘿嘿嘿，吼，好，来，甲你写起来哈，今日反正。吼、哦、啊！我进前，你进前你的资料伫我旧的迄边吼，啊，阮这边是做暗时的，
0: 吓、欸、吼、
1: 啊
0: 哦。
1: 好，来多谢，吓、啊，来你点来个咧吼。好好。好啦，拜二甲你寄，拜二予你收哈。吓、啊，来点来个咧。吼、哦，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肝要好，人生要变彩色的。啊，我著讲啊，世界的权威，吼、哦，台湾，我甲你讲啊。伊换一千粒肝，
0: 是
1: 啊，陈兆龙院长，包括咱大家镇南宫的董事长，嘛，予伊开肝的吼。啊，我讲这是一个无简单的创举，啊，我会当代销这个啊，代理这个肝精，嘛是阮公司上无简单的吼。这当时敢若签合约开过六千万，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爱肝好诶，你肝有签名话，肝有生水牌，我讲你。肝有硬化的就对了，拢还阁有效啊！你莫生肝癌，甲我讲你要来食这個、生肝癌，你爱食阮的肝筋好，南关的酸阿哥，嘿啊，安尼还阁有救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世界上好的肝精伫只出现啊！啊，你唔免阁去买米群，肝无药医啦，啊，这唔是药啊！这是要甲你肝补充营养，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慢性的西药，你要食解肝毒的，你以前有咧头痛药的，以前有带过化学工厂的，包括你有咧食粉粉毒的，拢来食肝筋好。我你讲，食粉不是干那伤胰部尔，连肝都会伤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你有咧啉酒、有咧熬夜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肝精你无买，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你到时带着肝病，带着肝癌啊，再来要啊后悔未付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大组就是两小组六罐送一罐七罐五千。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你若买无着，你一定一世人会后悔。
12: 啊，肝外口写伤济伊啊啦！
1: 我靠，写伤济啊！啊，写伤济，安尼嘛差不多啊，这点钟嘛结束啊！啊，咱来等后点钟啦，吼！
0: 是。
1: 我卡等呢，等下含头家参详一下啊，进入工商啊，吼，工商插播啦，吼！来啊，电话记号调控八控控控九七控九八，

0: Aki saku toho yai musa kema lup wawaw niya ujima lomui.
1: Yako ta hubang aha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拉基古古令爱读书，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尽自在。快乐。
14: 现在时间23点整。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都叫听一点钟的继续给您欢迎。啊，今麦吼，那么邀请咱这个咱的南都，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跟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给我们收听支持爱好。都只听一点钟的，大家拢知影电话并不应求啊吼，供不应求啦。因为吼，当初咱今日介绍这物件欠费欠你我啦，啊，因为吼，我本身佮加上认证的问题，你看这个物件是真正供不应求。啊，今那里难得有这个好机会，甲阮公司争取这优惠，不过啊，歹势卖完啊，无物件嘞，
1: 真的啊，
0: 系啊，唔知变安怎来，
2: 啊，无物件吼，
0: 嘿，
2: 啊，我头拄啊伫工商。啊，我有甲头家讲啦吼，啊，确实咱逐工拢做者新听友啦
0: 吼，
2: 啊，但是阮的物件真正拢袂超俗的，
0: 吼、嗯
2: 哦，啊，像这拢了钱卖恁呢，本钱一罐就2500啊，
0: 嗯，
2: 啊，今日我甲恁买一罐送两罐，啊，我讲我家己的好朋友啊，伫台中广福路，吼、哦，咱后日听中部电台，大家就知广福路伫对，伫台硬遐。啊，然后我迄个朋友当时敢若剩肝头，啊，然后我互食我的肝精蓝 B 群就对啊，食甲肝生2公分，慢慢啊生啊，

0: 大家鎮南宮顏清飄董事長的歌也會換的，全台灣很多名人歌病都是他救的，你如果當期歌中你有在使用就對了，你一定要吃歌金好，尤其你有在吃酒吃西耳毒歌指數過關的來為你好，
1: 來為
2: 你好，
3: 我要做些做的
0: 來你先寫咧，我真沒做手，我等下我報一下，好，你等下
1: 去
0: 咧。你等下今日有肝病的人，你家己目睭人黄黄啦，肝小块、肝水、肝水，医生甲你讲，你肝有生水泡。尤其我甲你讲一点上严重的问题医生，咱台湾人肝生水泡的人足多，但是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伊讲你肝，迄点难卖叫掉大个十公分，叫破去。无迄、那个肝水无走出来，安尼袂要紧。其实我跟你讲吼，迄正港的肝病的名是肝囊肿啦，就是你肝生肿瘤，但是医生唔敢安尼跟你讲，医生惊你会惊，所以讲伊跟你讲，肝水泡不要紧，卖叫破的。啊，我跟你讲啊，等若破的，敢佫会
1: 好？
0: 破的会细菌叫感染到你规粒肝，你得准备爱差不多吼。后壁歹听话，我就免佫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会当甲治好的物件。咱先啊，不爱家己甲食好，尤其我讲你有肝指数过悬，你有脂肪肝、肝包油的啦，肝胆胃烧凉的，爸爸妈妈，肝也好，胆也好，家宏较早我就讲啊，我迄个死性肝炎啦，我肝指数我加到千外，瘦到五十几公斤啦，肝力会疼无？袂疼呢，但肝若你会疼，你已经就是准备爱跟去进走啊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哦！你肝啦，巴肚胀大，我阿你讲，你肝嘛差不多要无救啊！爸爸妈妈，未讲话的器官，你唔通啊呼吸，未讲话的器官，随时会带走你的性命。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赶紧好，是所有美国的医生病院指定用药啊！包括我刚阿你讲啊，连美国总统都在吃啦！吼、哦，这阮当时去办这个肝症。是透过人美国临床试验做过人体的临床试验，会当治好你的肝病，治好你的肝脏，治好你的肝包油，降你的 GOT、GPT、酒精型的肝炎，尤其带你的西药毒啦吼，你这慢性病，你有咧食三高的药啊，有咧食糖尿病、食高血压的药啊，食高血脂，我你讲高血脂的药啊，做相关
1: 是
0: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甲头家最后个套30组，大组的即届我加甲套5组啦吼，
1: 是
0: 15组，因为我讲咱听友愈来愈济啊，你大概拢互我一点啊，大概都写无够，做一个节目套过来变，
1: 是啊，
0: 伊讲好，安尼就最后甲恁优待，我家己的主棒还阁无赶紧好通卖咧吼，我甲新进口倒来，先起来哦，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伊伫暗时，阮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互恁照顾阿伟、甲阿发、阿财、甲家宏啦吼，阮感谢铭记在心。肝病，恁问我，我想清楚啦，因为我是本身的体验者，我过去家己捌带过这个镜头，我讲我爱感谢我的查某囝，我食到到36岁去抽血，才讲我有时间啦。
1: 是，
0: 嘿啊，我20岁做兵去抽也无啊，因为迄就是我较早脚捌去开过刀。吼、哦，那当期有咧听我的，诶，听友大家拢知影，啥啦？我的骨头里啊，未甲遮尼好，
1: 因为就是本身啊，家宏有拄过这个问题，伊只好多吼，深深的感触啦。
0: 对。
1: 所以吼，咱的长辈时代，咱若如果逐天拢咧食西药的人吼，一定要注意听啦，吼。
0: 是。所以讲，今日我就甲你讲啊。肝无论你生水泡、肝指数过悬，你巴肚小可胀大，肝粗粗纤维化，别人医生咧甲你检查肝是三部曲啦吼，肝炎、肝硬化、肝癌，我甲恁讲，肝真正是四部曲，肝炎、肝纤维化，纤维化就是小可粗粗啦，
1: 过
0: 来就硬化，硬化过来就肝癌啊，啦肝癌就爱甲肝挂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干那肝包油，就会造成你肝硬化，会爱你的性命。尤其你只是困未去，暗时也困未去，肝会大。过来你只是也困，暗时也困，永远都困未饱，嘴破嘴臭。长辈时代，尤其爸爸妈妈，恁较早操劳过度，逐工拢。

0: 做24点，做十外点钟，规暝一天为着家庭拍拼，睏无3点钟，像家宏将士同款，一天睏3点钟。我靠啥物咧？甲我补充，靠我的肝精蓝米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若外口咧卖，一罐拢3500以上。
1: 是，
0: 吼、哦，啊，我今日同款甲头家讲，今日一罐2500，60了未哦？爸爸妈妈是安那要甲你证明讲有效？今日食明仔载都有效，但是你无可能今日食明仔载你去检查嘛？你今日甲食一礼拜后去检查，肝包油、肝指数无降落来，物件啊寄倒来还我，甲我干交吼！我就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都指数也降落来啦吼！我家己佫讲一点，我家己肝迄、那个胆啦，较早0.9公分的。结石，结果我食肝筋好，食到我进我的肝的胆结石消去啊！吼、哦，这是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伫高雄，恁老大高雄的听友就知影，伫五甲路的曾健身诊所检查的。吼、哦，啊，我的时间伫高雄中坑检查，尾啊，陈兆龙院长，高全台湾换肝的权威院长，佮调工甲我约伫嘉义前院长萧登飘的农场。叫我摕这个肝经去看，因为我家己的这辈姐夫当时就是拜托伊开肝，食了排斥，吼，因为伊那时换肝换了排斥嘛，就是食我的肝经好，食甲进拢袂排斥，而且肝阁拢生甲完全好好好，甲正常人一模一样。爸爸妈妈，一个袂讲话的器官，但是会互你致命的哦。肝啦，门爆性肝炎，吼，我就甲你讲啊，拄啊甲急性的。心肌梗塞同款，化惊就惊。门爆性肝炎的恐怖，唔是恁一般人想会到的，爱家己捌拄到的人才知影。啊，我就讲啊，今日肝症一罐2500，60粒，爸爸妈妈，物件啥物叫做好？你暗时唔通食，你暗时食你会困袂去。
1: 冇唔对，
0: 你食那要治疗的，透早2粒，中昼2粒，加食，今日食，明仔载你就感觉你体力精神变好啊，迄就是伊的效果。开始给你产生啊！今日咱四组的30组啊，电话0800-097-098，买一罐，
1: 阿威送一罐，
0: 加红嘛送一罐，3罐2500块，我跟你讲，这个的进口税都无够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目睭人啊，红红，皮肤带红红，带肝斑的，尤其你目睭若咧流目油。食目睭药啊，食无效的，就是你肝出问题啊。人讲清肝带明目，尤其人讲肝主筋、心主骨。我甲你讲，你筋络若歹的人，代表你肝嘛歹。补咱的肝水，补八天，补咱的肝哦，指数降下来，互肝袂包油。啊，若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6罐加送一罐，15组呢啊，7罐5000块，一罐60粒啊。来，
1: 来喂你好。
2: 哎、欸，大
1: 组
2: 给我
1: 行一组。好，大组
0: 一组哈，内行的哈。
1: 好来，等一下哈。好来，
0: 来美女姐。来美女姐。
3: 哎，我四组一组。
0: 四组一组，来等一下嘞哈。
1: 等一下哈。
3: 无食饭该
0: 会使。哎，无食饭未要紧，但是上好是食饭食，因为伊这油性的哈，这软球啊，做伙食安尼较好个，更加强。
1: 好个，好啦。
0: 系啊。
3: 食饱食。
0: 食饱食，更
3: 加好
1: 哈。好，来等一下哈。好，你等一下哈。
0: 来，
1: 来美女
0: 姐，来。哦，电话拢满线，来请妈妈。
3: 该大
0: 组的，好来，电话今日来行的啦，哈，啊，来回了，来陈大哥。
4: 哎，来了，我拄好要卸组的吼，我要该大组的。
0: 好好，来行的，
1: 大家都来行
0: 啦。我来跟你讲啊，加送你一罐，就加赚2500啦。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若伫外口，第一你买无？啊，肝，我来你讲啊，肝无药医啊，医生你若讲你肝病，绝对无在条开药后你食。肝你爱靠甲补充营养，所以讲咱用肝精甲保养，佮内底加米群甲添加伊的营养，互你的肝起死回生。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支叫做肝精好，安尼你毋捌食过肝药啊，安尼毋捌食过啥物叫做好的肝脏的保养品，尤其你有慢性肝炎，我就讲啊，慢性肝受损的啦吼。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来甲食，对你的肝脏一杯一重。我讲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就乌白的啦吼。啊，你都若肝斑的啦，有雀斑的，迄拢你肝病 把你夹起来的斑，
1: 毒素所引起的，
0: 嘿，啊，所以讲你目睭啦、目睭仁黄啦，然后黄大的啦，你若打结，吼，尤其你搞漏屎的，打结分泌无正常的人，胃歹的人，拢来甲食赶紧了啊，来
1: 为了。
0: 请
3: 教
0: 一下，
3: 安那
0: 困到，
3: 感觉
0: 神神安尼，这
3: 食这有效
0: 无？啊，你有去检查肝无？啊？有去检查肝无？
3: 啊，
0: 袂咧。啊，袂，我跟你讲，你去检查你的肝指数绝对高，你绝对有肝包油，你才会永远拢困袂饱，迄就是肝咧甲你出问题，嘿啊，啊肝袂疼，吼，所以讲你唔知影，啊你若甲食，唔信你今日甲食，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你下暗困醒。嘿啊，明仔载精神就做好个呀！
3: 安尼哦，
1: 对对对，安
3: 尼我定大组个啊，
0: 来定来
1: 定来哈！
0: 即正美国原装进口个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进口税敢若35%，我着无够成本啦，吼！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肝精、蓝 B 群啦，吼！啊，若较早咧啥物炼丹呢，我着甲你讲啊，迄无效啦，吼！你一定爱食肝精好，吼，互你个肝。会当紧好起来，互你个肝包油，袂搁再包油。即卖人食食好，肝拢会包油。
1: 是
0: 啊，然后肝指数过悬呢，吼，我就讲啊，我朋友干那一粒肝头，食到连肝拢生出来。
1: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我买
1: 几多
5: 大
1: 组？
5: 好，
1: 买大组吼，好啊好啊，你电话来哦。啊，后礼拜拜二拜二再见，拜二拜三你收哈。
5: 安尼啊，好，
1: 嘿，后礼拜哈，好，谢谢啊，好，电话也来哈，过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介绍咱的肝筋好嘛，是咱的肝精哦，每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但如果大组的两小组，佫加送一罐，七罐是优惠5000块，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一定爱肝筋哈，
0: 啊，今日你若唔开5000。以后你有可能要开500万，
1: 是
0: 啊，但是你要开500万，要换肝，搁爱找对象，
1: 你嘛有机会，
0: 哎呀，无三等亲内底，你肝嘛无人会当关乎你哈。长辈时代，肝合作下交啊器官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方家己捌受过肝的痛苦，受过肝的疾病的艰苦，吼、哦，我就讲啊，安那困困袂饱，安那都袂吸收你的营养，啊，袂造血，尤其你若有肝病的人，你会欠血，你会带贫血。因为肝是咧造血、咧甲你洗血的一个所、一个器官啦、啊，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讲啊，你唔好到时肝若巴肚叫胀大起来，肝肝腹水啦，吼、啊，或者肝肝水，你只咧吹雾靠乌白，安尼袂有啊啦。
1: 上班啦，吼、
0: 啊，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新听友，你要关一个关静吼。来，你电话叫你，你电话信号不好。
1: 来，喂，你好，
0: 一位大姐。
6: 喂。
0: 来，你好，妈妈。来，要关心哈。哎。来，电话叫你，我家宏哈，这电中的哈。
1: 来，你电话叫啊哈。
0: 爸爸妈妈，你若要知影讲你家己肝有疾病，医生讲你这肝指数过悬 ，GOT、GPT 上悬 ，AFT 就是肝包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试看卖啊嘞。人生开你2500，你的性命，你一粒肝，两粒肝，较价值2500块，啊，就比猪肝较唔值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2500块，会当治好你的肝病，会当治好你以前的西药毒。啊，我讲啊，啥人不爱食西药？因为食西药伤肝、伤胃、伤尿子，大家都知影。但是有诶慢性病都无食袂使。但是咱今日你要食慢性病药啊，你肝精甲教你食甲顾咧。肝若较高咧，你会当活到100多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咱人生上重要的器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若肝水、肝包油，肝是咧甲你洗血呢。长辈时代，啊你代谢这毒素代谢袂掉，尤其你食外食的，你一定爱买肝精当来食，吹泡吹臭，暗时咧困袂去，肝火、脑火旺盛的，就是肝火伤大啦。啊，吹泡吹臭。吼、哦，含人讲话讲真正远，人敢若徛尾含你讲话，闻到你咧嘴臭，人就知你这肝火大。啊，电话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两粒肝脏的一生，吼、哦，啊，改变你一个人的一生，开你2500块，开你5000块，吼、哦，啊，我就讲啊，若真正会晓的，你爱买大组的当去食，吼、哦，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今日食，明仔载就有感觉，精神百倍。就是代表伊甲你补充肝应该有诶能量，甲肝应该有诶营养。 中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官啦，啊，我家己的换贴好朋友叫阿平，工厂开偌大间呢，差这个官证差一点啊，嫌巧伊，若无这个官证啊救命，伊讲啊，伊讲伊讲伊咧种草啊啦，
1: 是，
0: 哎呀，
1: 来维尼哥。
0: 来主管，你
6: 好。哎，你到国政那个大多。
0: 好，来阿妹吼，你去过一个人平安啊啦吼。
1: 来等一下。
0: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国政你唔买，你即世人会后悔。啊，我就讲啊，家宏一天困三点钟，靠啥？家宏靠国政难比群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已经食十年超过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肝病，我的时间，吼，唔当然。我讲啊，我袂使话袂讲，我的时间唔是食肝精好诶，但是我的肝指数过悬，我的肝包油，我较早暗时逐工咧啉烧酒应酬，日时爬袂起来，就是靠肝精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六十粒，25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诶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电话0800 0097。控九八来维六金城爸爸，好妈妈，要关精吼，嘿，啊，食透早中昼就好啊哈，这大家里的，哈，
6: 细组
0: 的
6: 就好
0: 啦，好好好，来电话啊，大组细组我拢无勉强，我干那今日买无才调顾你的关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关袂讲话啦，关袂像胃，甲你讲我咧疼，你要来买胃药啊，关啦，吼，你知影讲伊会疼，你已经要死啊啦，爸爸妈妈。肝病足重要诶，我未甲你骗诶，吼、哦！你看肝癌、高进幽癌，搁是咱台湾世界排二名诶，是安怎肝癌诶人会遮济？大家第一，铁气当家做；第二，你毋知肝你咧疼，你毋知通你要看医生；过来，你毋知你要怎治疗你诶肝，肝无才调治疗啦，肝你干来当互伊营养，叫伊肝去甲你代谢你诶毒素，你爱甲伊补充，就若像咱一个人，你爱互伊食饭，伊才有体力通去做工课。肝你就是爱给伊营养，伊才有法度来甲你代谢你的肝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097 0098，
1: 来维维
0: 你
1: 个
0: 聪明啊！
7: 喂，
0: 来你要要关心吼？
7: 哎、欸，
0: 基山的内行的吼，来电话下咧吼。啊，
7: 好，
0: 大组的电话下咧。啊，这巧的，大家拢会晓买大组的啦。一粒肝脏去换吼。搁找有人通换，上少开500万，
1: 是，
0: 吼、哦，啊，我就讲啊，啊，今日开5000块，你免换，
1: 免换这个肝脏，
0: 安尼是对个，
1: 吼、哦，当然啊，差100倍呢，
0: 吼、哦，嘿，来维尼，
7: 甲你买一组大组诶，
1: 好，维尼诶，啊，你下班来哦，嘿
7: 啊，
1: 吼、哦，好啊，你
7: 大组，下班来进度啊，进度啊，听着恁咧卖肝精，进前我食完，
1: 进前捌食过，你食了感觉怎？
7: 都好个啊！啊，我个吼，拢暗时吼，拢伤忝啊，到别唔知啦，拢困无啥去。啊，去予医生检查吼，肝指数改悬啊。啊，袂啊，我个拢食恁济吼，个改善足济。
0: 指数降落来无？
7: 有啊，就是有降落来。我唔只拢继续在食。
0: 啊，精神有变好无？
7: 真哦，这精神拢继续好。我较早吼，中昼吼，拢会爱困，拢会拄久。即马食这食食个中昼。个安怎卖面，安怎做工课嘛，拢袂爱困。
1: 嗯，拢袂忝着对啊，吼。
7: 嗯，
0: 家己中意啊。
7: 啊，弟弟咧走车啊，嘛拢固定咧食这。
0: 安尼吼。
7: 伊拢讲精神加做好，拢袂爱困啊。
0: 中意，中意，
1: 中意哦。
0: 佮加一个人。
7: 啊，恁有大组呀？吼。
0: 有啦，有。
7: 安尼，你甲我加留一组好，我两组啊，一组互阮弟弟好。
1: 好好好，安尼就可以啊，吼。
0: 啊，这今日真正是咧救人命的产品呐，吼。我讲人生这两粒肝有够重要。但是偏偏真侪人唔知影肝遮重要，尤其肝生水歹，干那医生遐做肝囊肿，其实你已经肝癌啊，医生唔敢甲你讲咧啊。
1: 是，
0: 哎呀，
7: 来
0: 位
7: 你好。
0: 喂，你好，
7: 迄个肝刚有大组诶。
0: 有，真多啊，有大组诶。
1: 嘿嘿，
0: 一组。
7: 嘿啊，我咧过关。
0: 好好，来等咧。会晓过关的拢是有智慧的啦。
1: 好啦，重要吼。
0: 系啊，
1: 你今日无过关哦，你明仔再来过山啦。
0: 系啊，我就讲啊，会晓过关。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脏偌重要，恁敢知影？肝脏就是咧甲你造血，肝脏就是咧甲你代谢血毒啦。啊，你所有食落身躯的毒素，你做西药毒，你做农药毒，吼、哦，你食青菜、食水果，拢、有农药毒，靠啥物咧甲你代谢？
1: 肝脏，
0: 靠肝脏啦。
1: 对，无唔对。
0: 吼、哦，啊，你甲想啦， 肝胆真侪人胆起起来，食物件就漏屎。你更加爱买肝精倒来食。啊，你有戴红胆，你面红红，目睭人红红，我就甲你讲啊，你绝对有肝病。吼、啊，尤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有 A、B、C 型肝炎呢，你更加爱食。你肝指数过高呢，你较早拢做暗时的工作，困日时的，日夜颠倒病的，你一定爱买肝精倒来食。啊，肝咱哪甲顾咧，一世人。啊，卖好指数也悬，卖好肝包油就对啊。你肝挺好，食一百回用到百一回，你的肝脏还阁健康诶。但是肝你若无甲顾，互伊肝无材料，甲你毒下代谢毒素，你到时找母靠无白。
1: 对，
0: 吼、哦，我袂甲你骗诶。啊，即家己家防食十档诶产品啊，吼、哦，肝精蓝米芹，即届阁是加强版诶哈，加强版 plus 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惜你诶肝脏。要让你加吃长尾寿，你甲看啦，一个台家镇南宫颜清标董事长啦，都敢若肝出问题啦。你甲想伊这人换肝了，你看伊伫电视顶看起来加外喜，长辈时代，阮家己的这辈姐夫平平换肝，拢互陈兆龙换的，我的姐夫真活跳跳。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全世界上好的肝药啊，直接出来啦！
1: 来了、哎，
0: 阿芬阿妈妈，
8: 我四组
0: 来电话起来吼，啊，两位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肝精你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啊，我著甲你讲啊，肝就是爱甲补充营养，肝无药啊通医啦。我敢呢甲你讲，毋是你明仔载去甲医生问，家红啦，甲你讲有毋对诶，你卖甲开，你规个寄倒来还我，肝绝对无药啊。啊，你毋好叫指数举起来，问暴性肝炎。尤其即卖人，十个人有九个人肝包油，肝包油过来就会互你肝硬化。长辈时代，肝硬化，小肝硬化，食咱的肝精还够有救啊！你若到时肝癌，你就爱去开刀换肝，啊，你就爱去找有肝通换，啊，无你拄啊等死这条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讲的，你拢听我问医生，看我讲的是真是假，肝绝对无药啊！啊，电话0800-097-098。我食，甲你顾你的肝，互你人生变彩色的。食西药长期咧食的人，你的西药都要排泄回底去，靠肝甲你代谢掉。你着爱让肝会当运作，肝着哪像一台咧甲你洗毒的机械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2500块，要救你一粒肝脏，救你两粒肝脏，开你2500，开你5000块啦吼。
1: 来喂你哦。
9: 喂，我要几多？
0: 起价啦。
9: 哎、欸、哎，哎、
0: 欸、呀，饲鸡逐工买啊，
9: 那有人啊，
1: 有人哟，
9: 对啦，有人。
0: 哎呀，啊，这好无？
9: 哈，
1: 肝精好
9: 无？
1: 哇，
9: 这
0: 无
9: 食过啊，你。
0: 哦，这无食过。
9: 这都无。
0: 好，来，等下行咧啊！恁翁拢咧载鸡啊，你就是爱塞鸡啦。哎呀，爱食鸡啦，唔是爱塞鸡啦。你有食鸡有无？哎呀，伊咧载鸡啊，甲袂叫落雷水沟啊！
9: 食你的产品
0: 顾
9: 身体啊！
0: 食我的产品顾身体有效啦，
9: 吼！有
0: 啊！哎呀，好，来，甲你恭喜哈！
1: 好来，好来，
0: 感谢这个忠实的啊听友啦，吼！那知影咱咧卖物件，有需要则买哈！爸爸妈妈，你若感觉你的肝脏的作用会无重要，你免开这头钱，唔免开，无需要开的。啊，我甲你讲，有需要无需要，你家己去考虑啦，吼！我就讲换一粒肝上少开500万，
1: 对，
0: 你爱去找有医生通甲你换肝，找有人通捐肝予你，啊，要捐肝的人搁爱三等亲，肝唔是你凊彩去找到底买呢，
1: 是啦，
0: 唔是你有钱买会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病啦带着，有钱买袂着，搁兼无性命。爸爸妈妈，爱钱还是爱性命？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啦？吼、哦，我就讲啊，肝。你著若神叨叨、软到到，暗时困规暝，日时阁嗨伊。啊，若无著，啊那困都困袂饱。啊，若无著是暗时困袂去，肝火上升，嘴破嘴臭。吼、哦，我著甲你讲啊，这个时间哦，吼、哦，立冬以后，就是过关上好的时阵来征答大哥。
1: 喂，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喂，来电话家咧吼，啊，这听伊有够济啦。
1: 哎、欸，是、
0: 哦、是啊。这我看下面。啊，这点钟卖卖的就差不多搁要无啊！啊，肝精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拢免20分钟， 都消完了啦哈、哦，不管300组、200组，
1: 拢同款。
0: 系啊，我的肝经有够紧的，
1: 是，
0: 因为我的肝经大家拢用注文的，
1: 对，
0: 全世界都干那我肝经南米群，你唔免为着要互伊的营养去买一个米群，啊，去买一个肝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经南米群100%迷你股的，哈、哦，对美国原装进口 FDA 认证的就对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啦。肝若歹，人生乌白。啊，我著讲啊，肝主筋，心主骨。肝若歹，啊，你的筋络著歹。啊，佫有人目睭病哦，吼、哦，目睭晒过，酷酷脸，啊，唔知影会当作目睭症。啊，食啥物目睭药拢无效。
1: 对。
0: 结果是你的肝出问题啊、嗯。人讲清肝著明目啦，吼、哦，你的肝若好，你的目睭自然就会好。啊，你肝若好，你目睭症就会减轻，目睭症就会改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救你两粒肝，互你食到100岁，肝用到100岁。电话0800-097-098，代谢你所有辛苦的毒素，咱拢食外食，咱拢食西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靠啥物代谢你的毒素？就是靠咱的肝经好。今日这个肝经南米群卖你外销，一罐60粒，一罐2500块。买一罐后，伊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啊，那大组的两小组，6罐5000块。我
1: 啊，我送的，
0: 我是讲，唔通去我送的。
1: 系啦，
0: 我送的，我系破产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救你的肝脏啦吼，肝是真正无好治的病吼。我就讲啊，啊，足济人拢干那带肝病。尤其伫30年代、40年代，大家拢操了过头，肝脏大家都歹啦，拢天未光，到未肥，加未提，就出去咧拼，吼、哦，透早就出门，黄昏才来转，有当时啊，黄昏后也搁咧拍拼，无怪你肝脏无好，有诶带工厂带暗时诶。尤其你较早，你若拢带工厂做暗时的吼，人上上肝，
1: 嘿啦，日夜颠倒病啦，这对身体是上伤，尤其是肝脏更加损伤啦。
0: 是是
1: 啊，咱其实喏，现代人什么种人需要食肝症？其实每一个人拢需要食肝症，为什么？因为啉水嘛有水毒，你食蔬菜水果嘛有农药毒，啊，你若食饭嘛有这个重金属的残留，拢需要什么物件来做代谢？肝脏。所以你这肝是无法度休困的，咱逐天拢爱食5-10粒。啊，如果你若食遮侪毒素、遮侪重金属、遮侪化物质，入去咱的腹肚内底，我问你啦，你的肝脏，你有法度帮伊做代谢无？今仔日肝症就是咱上好的帮助，互咱爸爸妈妈会当代谢咱的毒素，会当代谢咱长时间所食的咱慢性病即个西药毒。人讲禁药就3分毒啦，所以这毒素如何要来做代谢？咱今日靠今日咧，咱的肝经好，咱的肝经来帮你做代谢。黄色黄皮皮的，目睭里拢泛黄的，甚至讲哦，咱本身咱皮肤拢会生一寡肝斑毒素的，这东西因为咱肝脏咧甲咱做警示啦。今仔日咱的肝经绝对要来赶紧来讲做使用，透早2粒，中昼2粒来做补充，会当互咱。提升咱每一天的精神，会当代谢咱每一天的毒素，会当咱身体更加愈来愈勇健。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大组的，后回来佫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0800-097-098。
0: 安尼若敢若保养的，食一顿就好啊，食透早。安尼若明年知影你家己肝病，你家己有较疲劳的，你就食两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颜清标董事长，大家镇南宫，换一粒肝500万啦、
1: 嗯。
0: 我姐夫换一粒肝嘛500万啦。本来换呢，差一点啊，佮性命险巧伊，因为安怎讲排斥啊。你食迄类，你一世人爱西药底咧食几世人个呢？啊，咱若肝脏症那个简单，干那肝指数上升 A 型、B 型、C 型的肝炎，你着甲电话甲靠通。咱就有机会救咱的肝脏，来回你要小心啊，爸爸。
8: 我
0: 妈妈，
8: 我迄日订的
1: 来
8: 三环。
0: 来，你等下。啊，来，准备时段，肝经你赶紧看啊，0800-097-098，组数都用要差不多，剩无2-3组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甲恁讲啊，肝经你无买，你一世人会后悔，因为肝经无人咧卖遮俗的。 爸爸妈妈，你去病院做一支肝镜，上少开你3000块。
1: 嗯，
0: 吼、哦，啊，我甲你讲啊，你今日着保养的食两粒，啊，要食治疗的食透早中昼两粒。今日我着讲，家宏家己把肝指数千外，靠啥物？靠这支肝镜啦。啊，我着讲啊，你肝肥大，肝啊，迄、那个脂肪肝啦，吼、哦，或者肝包油啦，即嘛10个9个有诶。啊，肝包油到尾也着肝硬化。到尾也得变肝癌，到尾也得变无救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甘愿欠这2500块，要让你的肝无救吗？系啊，来
1: 喂你好，
0: 来秀文啊妈妈，
10: 喂，
0: 来你要要肝症哦，好来电来行咧，
1: 好来电来行吼，
0: 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吼。
11: 肝纤维化，
0: 肝纤维化，只保证有效，那无效你个物件寄转来用我，肝纤维化就是肝医生甲你讲粗粗啦。哎呀、啊，对，啊，你甲食啊，食早暗中昼两粒。
11: 哦。
0: 嘿啊，你即届甲食三罐甲食完，上好是食。
1: 喂。喂啦你。
0: 喂啦你。哎呀，不要紧，哦，这电话啊，叫断去，啊，你则家己去，赶紧家己去敲电话，家己好啊去把握去珍惜啦吼、哦，因为今日这肝症我可能一年拢卖一届，甚至有当时啊，若进口无断来，两年卖一届嘛无一定。吼、哦，啊，中北时代肝症不是你逐工买逐工有，即美国原装进口的哈，写 FDA 认证的加强版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肝若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因为伊无药啊通甲你医啊。啊，肝食咱生水泡，食咱的肝菌好，绝对甲你水泡消去，绝对袂乎你的水泡壮大。水泡若壮大，你有可能会生命危险。啊，所以讲我要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肝若家己要出问题，有咧啉酒，有熬暝啦吼，啊是你拢开长车，啊是拢咧做暗时做工课，尤其你咧做化工厂的，吹破吹臭吼，啊熏毒的，你拢来甲食咱的肝精蓝米群，长辈时代代谢毒素，安尼咱人人生才会变彩色的啦。啊，我著讲啊，你人若唔肝唔好精彩，莫怪你哪像迄杜姑鸡啊咧，吼，透早睏醒。在咧度孤，啊！我甲你讲吼，啥物叫做肝脏好？你只要若睏醒，你人精神就好啊。安尼你就是代表你的肝脏好啊。啊，你若睏醒，时不时咧爱睏，人咧讲度孤家啊，中昼爱睏啊，啊，规工伫遐下雨无种打菜。咱的囡仔若咧读册，吼、哦，有拢读暗时的，你爱甲买咱的肝精。啊，这全世界肝精无只上吼。较早家宏叫人伫国外买，当下一罐就3000块。
1: 对对，
0: 来喂你好，来永昌大哥。
12: 哎，
0: 来你好，来要肝精吼。
12: 你个肝精是毛衣镇的，还是？
0: 是软球啊。
12: 啊。
0: 软球啊。
12: 软细软软的是无？
0: 嘿啦，软球啊啦，软球啊唔只有好。嘿啊。
12: 啊，食几粒？
0: 一粒60粒。做好的，来你电话
1: 来，
0: 我叫助理甲你讲哈、嗯。啊，我电话拢还阁保持满线呢哈，因为外口今日新电话真多哈，啊，拢当一两线会当互恁敲入来。啊，家宏无大，恁讲啊济，但是我干来当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要爱肝好，要照顾家庭，你的肝一定爱好，才有法度照顾家庭啦。来，喂，你好，来，小姐妈妈。
13: 来，
0: 来家里的来电话起来哈，
1: 啊，
0: 这内行的啊，我就讲啊，肝你若无顾，你人生做啥，存偌济拢无效啦。人生若无肝这两粒器官啦，你袂活啦。是安那，我就讲啊，肝病以前是咱台湾癌症第一名，
1: 无唔对，
0: 哦，即马第二名，即马肺癌第一名，肝癌第二名，是安那还阁排伫第二名，但是肝无药啊通医啦，爸爸妈妈。医生甲你讲，你肝生水泡袂要紧，你个肝遐啊，这肝囊肿啊，迄就是肝癌的一种啊。只是医生唔敢甲你讲啊，因为伊无药啊，通互你医啦。伊只有互你顺其自然，甲你讲个袂要紧，讲若卖超过10公分叫破坏，啊，伊10公分水泡若叫破坏，细菌感染，你多免一礼拜。
1: 嗯，都再见啦。
0: 对，吼，都像阿伟讲的，啊，有食过肝，无食过山啦。
1: 是。
0: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好，
0: 郭太太。
14: 哎、
0: 欸，来了，要挂钟吼。
14: 嘿，我教，
0: 嘿，我教本人。
14: 哦，你本人
0: 哦。嘿嘿。
14: 哦，啊，我要一组。
0: 来，等下起来吼，多谢郭太太吼。啊，感谢妈妈， 啊，会晓买的人，会晓卡电话的人，代表你有爱惜你的生命，代表你有爱惜你的家中，代表你的人生要活较长嘞。尤其你有咧食慢性嘞，西药就对啊啦。迄、那个高血压、降血脂、降血油的、降血糖的，迄拢有够毒的毒药啊。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的，更加爱食咱的肝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肝精甲食嘞。代谢你的肝脏所有的毒素，代谢西药毒，代谢化学毒。
1: 来，喂你好，
0: 你好。
10: 喂。
0: 嘿，来，新听友吼。
10: 肝
0: 精
10: 的。
0: 嘿，来，你的肝精吼，来电来行咧哈。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肝精，我来讲啊，美国的上好，全世界这美国认定的吼，所有美国，你甲想这么大啦吼，所有因全美国的人拢用这支。做指定用药，啊！伫咱台湾的是保健食品，我讲连美国总统都拢咧食这支肝精，吼、哦！因为啥呐讲？因为美国就干那一支肝药啊，尔，唯独就干那这支肝精蓝 B 群，下做肝金号，吼、哦！全美国人唯一肝的外壳，吼、哦！啊，我就讲啊，美国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台湾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因为台湾人肝癌第二名的啦。英英若袂当生着肝癌，就爱去咧换肝啊！啊，我周遭太侪人食我的肝筋好，本来爱去换肝拢无换的吼。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1: 你好，
0: 来先生、欸、
1: 大哥你好，
11: 我爱去做，
0: 好，你要换筋啊，来
1: 大做
0: 细
1: 做，
11: 大做，
1: 大做来行的吼，
0: 大做的多食一个疗程，
1: 是，
0: 和你的肝指数，和你的肝包油拢总降落来，和你有一粒勇筋，两粒勇筋的肝脏。你唔免为着烦恼，以后要换肝，找无肝通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若肝已经产生问题啊，要换嘛袂有啊。你肝若粗粗，肝若纤维化，也来甲食，也阁会有；肝小块硬化，也阁有救。但是你若等肝癌，你食肝筋好就无效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肝癌是世界啊，嘛是咱台湾的死亡率。排第二名的啊，平均17分钟就一个肝癌翘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好，赶紧甲买转来食，今日了钱卖你，了钱甲你医大病啦，吼、哦！这就是阮公司的宗旨。有当时啊，阮啊，摕一半支啊特殊的产品啊，无要甲恁趁钱，就是为着要救大家。尤其这个肝精，加红邓兴康挂保证，我食十单啊！我一天睡不3点钟，我较早肝指数千外，较早肝包油，我暂时完全拢无肝的镜头啊！来，喂，
1: 喂，
0: 陈女士，
13: 喂，
0: 喂
13: 啊，遐，
1: 嘿，是，嘿，妈妈你好，
13: 嘿，我陈女士啊，
1: 嘿，
13: 陈女士，嘿，
1: 你要离肝筋好吼，你要大做细做？
13: 啊，哎，安怎袂？
1: 三罐2500，7罐5000。
13: 哎，我老细做。
1: 好好，安尼你电话起来。
13: 好。我来讲哦，啊，我。
0: 你叫外口，
1: 我叫外口，你等我一下哈。好，
0: 来电话0800-0097-0098，左手嘛差不多要问啊。来听歌啦，爱歌的人，你要爱，让你一世人唔免换歌，要救歌病就对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歌指数悬的，我著讲歌粗粗的，尤其你爱困的，困袂饱的，生歌斑的，目睭红红的，放尿拢是地壳色的。地色的啦，
1: 地米色
0: 的，迄就是你黄胆肝出问题啊，肝胆相连的啊，肝若出问题，胆都有问题。长辈时代，食一个解肝精试看卖，开你2500，开你5000块，改变你的一生。我的朋友敢若剩肝头，食到正时会啉烧酒，规粒肝拢正常啊！吼，电话0800-0097-0098。
1: 好来，阿伟也来现在挂起吼，咱拄只陈大哥点播挂起。爱情一阵风，0800-0097-0098，刷卡，阿花啦，在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接出去外口吼。
1: 好来哦，全国每立一个电话，0800-097-098。啊，拄只阿伟来唱歌的东西哦，咱中辈时代好朋友哦，
0: 变变
1: 电话有够济，啊，大家拢内行人，
0: 梁家宏都出去道歉啦，
1: 系啊系啊，
0: 咱讲实在，
1: 哦，这应该拍破坏，嘿，
0: 系啦，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哈，啊，今日听到大家敲电话咧要关心。啊，何家宏心肝内一个感触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会晓照顾观众，
1: 是
0: 啊，代表恁有知识有水准，
2: 是
0: 有个人拢认为讲啊，要等啊破病才要来看医生，人讲未落雨爱先看厝顶啦吼，迷雾先丢流吼，啊，即有够好个物件啊，来为了来秀敏啊妈妈，
1: 秀敏妈妈你好，
3: 我要甲你讲吼，
0: 嘿。
3: 我
1: 定
3: 我
1: 迄个，啊，无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吼，嘿，
0: 来，
1: 已经有定好啊啦吼，
2: 定好啊，
0: 在
2: 定好啊，
0: 拜仪还是当时要收的，
2: 对啦，
0: 不要紧，恁当时要收啊，恁甲阮讲哦好，啊那无阮正常就是拜一出会，
1: 对，
0: 啊拜二度你收啦
1: 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互我感受到讲啊，即爸爸妈妈电话讲家呢。虽然卖愈多，老实讲，我了愈多啦。啦啊，但是，予我有莫名的欢喜。
2: 我好像嘛袂使阁写啊，伊外口加人写五座大座的呢。
0: 外口加写个五座大座的。
1: 系啊，五座大座算阿发的啊，系啊。
2: 无啦，系
1: 啊，
2: 袂使啦。
0: 啊无外口，
1: 啊无算阿宅，
0: 啊无就算外口，
2: 算阿宅了啦。
0: 啊无就算听电话的人的。
1: 系啊系啊。
0: 阿宅自头到尾，你看安尼听电话，
2: 伊接到即马搁咧接，啊搁咧接咧，
0: 听甲无法度入来做节目啦吼。啊，你著知影偌济人咧写，啊，最后安尼啦，迄五组无准算，
1: 嗯，
0: 啊，咱安尼，著写到时间到啦吼，啊，写到咱交互工商差报，所有拢交互负责，因为这个歌精是我甲公司建议引进的，当时要签这个歌精开过6000万，长辈时代，你敢知我是哪只重视歌，我有偌济亲人死伫歌中无？我家己三个母姑。拢死伫官兵顶管，因为拢啉烧酒长期应酬啦，吼、哦！啊，我讲我较早，干那看阮厝边啊，迄目睹啊，着官兵高中的啦，
1: 嗯、
0: 一个目睹增加安尼，用咩哪像迄啊，鸡鬼啊，用咩叫兵婆安尼？迄已经高中甲可怜，面青，面皮黄色色，黄带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官庄有救呢。咱的观众，咱会当好好啊，食保养品，甲伊补充营养，互伊袂生肝癌，袂肝硬化，袂肝粗粗，袂肝指数遐悬。但是即卖的社会，吼、哦，我讲啊，吼，社会科技的进步是由咱人的身体去换来的啦。
1: 对，
0: 吼、哦，我就讲啊，你进将士就对啊，大家拢肝包油，吼、哦，心包油，啊，肝指数过悬。啊，中辈时代，
1: 来位你好，
2: 卢大姐好，
4: 喂，
0: 来，来，来，
1: 阿你等我一下，好，
0: 阿官精，你后尾等去食，我保证你这世人袂带官病，我保证你袂官包油，我保证你官指数会降落来 ，GOT、GPT 本来拢红字，即马变正常的字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官精家宏跟你讲啊，我较早死性肝炎，我较早肝指数拢降袂落来，煮啥物食都无效，我就是靠这个官精食米群，啊，伊一定爱官精，南米群才有效。
1: 对，
0: 因为先阿讲，官精若无加米群就对啊，因为肝无在调吸收营养，肝无有益啊，肝你只要互伊营养给补充，互伊会当代谢你的毒素，因为肝就是爱补充营养。伊只我都正常甲你运作，就那像一台车，你一定爱甲加油，伊才会发。啊，肝脏你就是爱甲补充营养，伊才我都甲你代谢你的肝毒，下你的肝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无爱甲下肝毒，你最后一定肝硬化，最后一定带肝癌，最后一定目睭红、面红、带肝斑。安尼迄个时阵差不多要无救啊！尤其真侪目睭晒过老老的，唔知影当作肝病咧医啊，当作目睭肿咧医啊。你其实你是带肝病啦。尤其真侪人咧食金路的药啊，食袂好，就是因为你肝脏出问题啊。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你金路啥啦？ 人别人咧食金龙虾食好，你食袂好，就是你肝脏无在条代谢肝的毒素。吼、哦，我就讲啊，肝主筋、心主骨，大家拢会晓讲。但是你敢知你肝脏有健康无？肝袂讲话，肝嘛袂听。我唔是像安尼讲胃会听，甲你讲，我胃咧听，你去买胃药当下我食。吼、哦，长辈时代，肝是一个 A 高啊器官啊，这个 A 高啊器官，你爱用心甲照顾。你平常时就爱甲顾调。你就出事，你会晓食食，所有食入去嘴的物件。包括空气输入去你的身躯内底，靠对来给你代谢毒素，就是靠你的肝脏啊！吼、哦，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亲戚有本来肝脏去换肝，换换咧，佮排斥，就是食我的肝精、蓝 B 群，食到降时肝拢恢复正常。尤其我这个肝精，佮陈兆龙院长就对啊啦吼，啊，甲咱认定的，尤其像那当时，阮的要伫家己关游的。萧丁飘议长遐，因为伊一个接辈孙啊，本来瓜分眉，啊，就是我互看看咧，陈兆龙院长去这个官经看看咧，伊讲叫因厝的人，甲用这个官经互食，早暗互食两粒，啊，伊咧时阵瓜分眉，伊叫伊一工互食三顿，食无两三工醒起来，吼、哦，所以讲陈兆龙院长才甲咱认定讲啊，这个官药是世界。上好诶，肝分泌都食会好啊！啊，你甲想咧，肝脏粗粗，肝脏小块硬化，唔免惊，只要你电话那卡会通，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分泌都食会醒起来啊！肝指数唔免烦恼，肝包又唔免烦恼，只要你电话卡会通。今日开2500，治好你一粒肝脏；啊，若开5000，两粒肝脏拢甲你治好，甲你代谢肝毒，甲你代谢西药毒啦，吼！来，你好，你好，妈妈。
5: 喂，我
0: 肝
5: 脏
0: 哈。
5: 我
0: 的
5: 肝脏。
0: 嘿，来电话起来。
2: 我来放一个哈。
0: 真正会晓卡电话，我拢感觉恁智慧非常高，因为肝袂讲话啦。啊，你唔开钱，当来甲治疗；你唔开钱，当来甲保养；你连好食一点啊营养都唔敢啊。啊，无怪你最后你咧肝生癌、肝硬化、肝纤维化，吼！啊，我甲你讲，咱的肝，逐工拢慢性咧发炎啦，因为咱毒食太济咧。来，爱珍妈妈，
2: 你好吼、
5: 哦，来
0: 你好，来要肝精，等下起来吼。
1: 哎呀、
0: 啊，我就讲啊，这世界上好诶，美国原装进口的 FDA 认证的，这支搁加强版的哈，因为这是即卖降息啊，美国上先进、上科技，我都讲连美国总统都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美国总统一天干安尼日理万机，背东背西，一天含家人讲，我困无三点钟的，要靠啥物来保养肝脏，互伊会当24小时甲咱运作，互伊甲咱代谢咱所有食落的毒素，就是爱靠肝筋好肝精啦吼。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卢大姐。
5: 喂，
0: 你
5: 唔
0: 是有卡？嘿啦，这头路得爱改啊，你搞真正咧改。哎呀、啊，你差一点也袂赴，来你等你家咧吼。哎呀、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哎呀，赶紧卡，最后剩三分钟，等下0800-097-098，肝要变彩色嘞，就是爱靠食肝筋好，肝精蓝米群，食互你袂肝包油，食互你袂肝指数遐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一个机会。敢若靠你要举这通电话，敢唔赢尔？吼，食2500顾一粒啦，啊，若买大组的2粒拢总顾，吼，啊，佫加送你一罐了钱，卖恁好物件，就是要让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让恁的肝脏无负担，让伊会当24小时，甲你代谢你的毒素，安尼你就袂生肝水泡，你袂生肝癌，长辈时代，肝水泡，我敢甲你当人讲。全世界敢若食这个肝筋好有效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该买当去试看卖，食无好物件，甲寄当来用我。电话0800-097-098啦吼。人生咱的肉体啊，咱唔通甲操，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毒、食慢性药啊，吼，这尤其食爱困药啊，这西药毒就是靠肝筋好、肝精蓝米群，甲毒素代谢出来。代谢出来，咱肝若无毒素，咱人精神就会饱满， 就会精神就会精彩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交往过去，肝也歹，胆也歹，我就是因为长期拢啉烧酒，拢熬暝，到尾啊，我就是靠食这支肝筋好，食到我正我一天困无三点钟，我去检查，我的身体拢正常啦吼、哦。时间来到接近尾声，因为有诶56分就高雄电台啊吼、
1: 哦，
0: 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顾肝，你才甲靠起来。啊，你若认为你的肝脏无重要诶，不要紧，咱钱甲捡起来，留互囝儿孙啦。吼、哦，啊，你若认为你的肝有重要，电话靠起来啊。来，吴大姐。
6: 喂，我要
0: 改
6: 大
0: 组。来，电话行咧吼。
2: 小大姐，啊，
1: 内行人啦。
0: 感谢全国中培师大啦吼。啊，要有得甲你恭喜，要无得个卖生气哈。啊，我著讲啊，阮的肝脏全世界上好诶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啊，我咧讲啊，咱的肝脏南美群啊，这赶紧好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啦吼，啊，搁有南都听一点钟，
1: 对，哦、啊，咱吼继续收听吼，0800-097-098电台共享。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着咧起起。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普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达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阿嬷，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15: 哎呦喂啊！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着，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2点整，
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平安，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嘛不是即马紧卡，我即马想要做这部，稍等一下卡哦。0495-1234-50495-1234-5有人打电话来给凯琪，怎他说凯琪你说话吼真正跟别人较无同，我是讲倒位无同，是我搁倒位讲了无好啊无？伊讲唔是，迄天你的节目你讲着，敢那是我以前甲囡仔讲的话，囡仔即马拢搁颠倒转来，怎用咧我的身躯呢？所以你爱伫节目内底，啊甲遮有囡仔的哦，遮爸爸妈妈甲教，咱若希望讲后摆伊安那对待咱，咱就爱好好来甲教育。伊讲伊个教育伤慢啊，我讲哪会？你哪会安尼讲？伊讲以前，伊着迄句话吼，伊讲开始以前吼，我若阮囝若要买物件，不管伊要买食的、买用的，吼、哦，我拢会甲讲，卖开钱，无需要开，厝内着有咧，吼、哦，遮贵着，啊，迄毋免啦，迄无需要啦，迄敢骗的啦。即马我家己咧艰苦啊，阮囝迄几句拢起来甲我讲。既然靠讲，我听着嘛艰苦吼。伊讲啊，厝内都有止痛药啊，你着食止痛药啊，就好啊。反正你买遐嘛止痛药啊。啊，毋过伊个身躯其实无法度食止痛药啊。伊食止痛药啊，伊个腰子无好，伊个水肿

哎呀，我听到这小可艰苦呢吼。我希望讲哦，大家人唔通想讲亲人，你都会当讲真酸的话、真歹的话、真毒的话，因拢会来原谅你。其实，伊是藏在心内底，伊无表达出来尔，伊拢一直藏在心肝内。原来有一天，伊有法度做主的时阵，伊有可能，伊若这个念无藏落来，伊就是会可能比你以前一个积累十倍、二十倍，甚至讲用其他的方式来个对行动去伫你的身躯头顶。所以这就是咱佛教拢讲的，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呐。咱若有善念做善事，对，毋是讲对别人去做善事呢，咱对咱厝内底的人嘛是爱讲好话做善事呢。善事就是该教育啊，做一个伊的思考。他的思维是对的，唔好去外口啊想着我提刀啊去咁抬，要咁抬进前，佫会向家己去挂喺手笼梯啊，惊红怕，惊红安那，那样呢？对不？你咱若讲囡家己的囡仔教好，咱就袂伫外口有遮侪人刀啊提来就要咁抬，也是种出力。可能咱一个目色明明都无安那，外过看呢，迄个人全笑起来，全家己怕，家己抬，甚至开车家己弄，有无？足济足济即款的啦，啊，咱若甲家己个、家己厝内底个顾好，社会着减一个即款会共害个、会共刣个、会共拍个，即款危险危险因子，社会着会愈来愈好。你若甲伊教育我较好咧，后摆咱年老个时阵，伊嘛体会着咱愈老啊，身体有影也袂使啊，真济艰苦，反应较慢。动作较慢，甚至有时啊，有人的身躯年岁大了，拢有一款老人痕，有一款的臭味，这用洗嘛洗袂掉。也毋过，伊袂感觉讲你安尼垃圾，伊袂感觉讲你安尼，伊无想要甲你做伙，伊袂，伊颠倒来甲你理解，颠倒来甲你包容，安尼毋是真好哦。伊感觉讲你请伊大汉，伊即马要陪你到老，所以这拢是一个新的循环。有的人真爱对外人做善事，互别人知我偌善良，我偌好，我做偌济代志。也毋过对于内底的人，非常的刻薄，讲话嘛刻薄，做代志嘛刻薄。哦，也毋过对别人出大方的，像安尼吼，到尾啊老啊，咱无法度去交一个应酬的时阵，需要来去靠厝内底人的时阵，人敢有可能去接受你？你讲是毋是？感谢感谢，我的节目是真正有这大哥大姐啊，恁有斟酌咧甲我听。我是希望讲，咱若会使，为即马咱咧做善事，毋是对外口做，咱来甲家己家庭顾好，厝内底一家和乐，这是上重要的。毋好厝内底家己在咧搭啊，哈！你啊看，阮这个大兄做了比我搁较好，啊，阮这小妹赚比我搁较侪钱，好，人伊外高咧，啊，阮拢无高，这是亲的呢，啊，安尼咧小比拼，这亲的呢，啊，安尼咧互相安尼指责，互相讲你无好，我无好，敢有需要安尼？唔通啦，对不？咱爱互外人看讲，哦，咱厝内底吼，大家足团结的，哦，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好诶，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够趁钱诶，就敢那，咱感觉日本哦，伊咧做诶品质是足好诶，啊，所以咱若要买品质好诶物件，咱就去找日本诶，啊，是毋是安尼？啊，譬如讲啊，凯奇这个产品，你拢感觉足稳定诶，啊，食落嘛有效果，所以若要买产品诶时阵，拢会来问凯奇，啊，像别人若看到恁兜。每一个拢遮尔厉害，每一个拢遮尔好。若要想着讲要来啊，创啥好代志咧，还是讲要来做一下生意咧？第一想的是啥？绝对来甲这个家庭哦，来甲因合作的啦，因为因后摆一定成功的啦。你甲看，大家人拢遮尔好，大家人拢遮尔拼，无甲因配合，要甲食配合，对不？常常咧冤家迄款的，咱唔好去配合。今仔你甲伊冤，明仔载伊可能就甲我冤，咱唔好。是不是安尼？所以真济很，咱普通时表现出红看的。你想讲我安尼表现无要紧，也毋过人拢记咧心内。你安那对待别人，别人卖惊呢？第三者看到你安那对待别人，第三者卖惊你呢？因为怎讲，有一天你嘛是会安尼做，哦，对不？哦，真正真正的啦。

所以这拢是一个循环。咱要有善念，爱讲善话，做善事讲好话，并不是伫外口开钱迄款做善事，为厝内底咱都会当做起啊。那讲有个人讲修行，你一个厝你都顾袂好，一个家你都修袂好啊，你有法度做偌好的修行？无可能啦！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真有效呢，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甲引导顾好呢。你讲是毋是？也佫有马祖伯嘛是同款啊，真济神明伊拢是甲引导完啊顾好真好真好啊，为着伊个厝哦啊，佫来。这是为着这众生，你讲是不是？所以咱得爱家己先顾好，过来，甲规家伙啊顾好，大家健康顾好，咱唔才有法度，佮行有余力来外口将别人嘛顾好。你厝内底人啊怨叹你哦，你厝内底人安尼，大家拢咧冤家啊，你厝内底人无人看得起你啊，你就感觉你嘛一个人怨正人，正人怨你一人。我咧这都唔好啊！吼、哦，咱希望一家伙啊会好，拄到代志的时阵，只系当大家互相来支援，互相来解决。你讲是唔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这首歌《返乡》，希望讲咱会当回来。甲厝内底人，大家人拢会当好好，甚至甲亲情，大家拢足好诶。拄着代志，大家拢会当消停，而且出去外口，大家人家己人绝对讲你好话。你讲是毋是？大家人若讲你一句好话，你无好，拢无可能。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哦，是不是啊？搁过来刚无听到开始咧讲新兵的故事啊？有咧想无？不是想我吼，想我要来讲新兵的故事。今仔日开始资料已经做好啊，开始功课已经做好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是清水祖师。相信咱即摆咧听大哥大姐来滴，有人可能唔知影清水祖师吼，无要紧。咱下面这首歌曲了后，开始就来甲你介绍这位清水祖师，邀请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在滴空中甲凯奇来做伴。凯奇嘛真用心咧做功课哦，要来介绍这个清水祖师。先休息一下，要去便所的进去哦。一首歌的时间，咱就要回来现场介绍清水祖师。这首歌《一夜胡车》。别色温，都在讲到家庭嘛，我嘛希望家庭内底夫妻爱好好，对囡仔嘛爱好，安尼唔则是一代一代传落去。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在我们就要来介绍清水祖师。这个清水祖师呢，他发号叫做普照，他的俗名叫做丹蕉英，有人叫丹龙祖，有人叫丹蕉，也是说丹英。不一定啦吼，他是福建人，他是宋朝北宋的时阵，福建泉州安溪的一个高僧啊，开始嘛是泉州安溪那边来的吼。你敢知影？你家己是祖先是为倒位来的？你敢知影？阮知，阮家知哦，因为阮家有族谱，所以知影讲阮家是泉州安溪这边来的。伊伫个蓬莱山，平莱山哟。蓬莱山，这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哦。吼，伊就伫个清水岩，伫个咧修道，伫个咧铺桥造路，甚至伊会用伊个医术、伊个药草来医治真济人。因为伫个清水岩，拢伫个咧修路、造路，所以大家阁叫伊清水祖师，嘛叫伊蓬莱祖师，嘛叫伊马中上林，一般拢叫伊叫祖师公吼。伊、哦、做神了后，大家人无法度，伊无法度去服务众人啊吼。啊，大家来啊求啊，拜托个祖师公，甲咱斗三工。伊同款咯，甲咧斗三工，伊会互这个以前拢做田嘛，哦，做山嘛，种一挂农作物啊，无雨哪会使，无收收大农作物就活袂起来。伊就若要讲求雨，就会来求这个清水祖师。过来咧，咧种这个农作物的时阵，虫若伤济，大害。以前也无像即卖有农药啊吼，啊咩啦用个一大片再大片，哇咩啦母头壳冒咧烧啦，马上伊就去求这个清水祖师，来搞这个虫吼紧走啦，啊无法度修行，大家人要摇八肚啊。听讲安那求安那灵。哦、所以在那个宋朝的时候、哦、皇上就把封了，封他叫做蕉英公会主祭神理大师，爱落雨、哦、爱赶虫，有厉害不、啊、在生的时候铺桥造路用药医人、哦、所以他到尾和这个皇上就跟他对封呢，叫做蕉英公会主神主皇上，你后摆敢卖风啊长敢好？我台语念袂出呢，后摆拜托，我念古语无？招应广惠慈济利善利大师，皇上，我去甲你拜托一遍，后摆莫风啊长，我含古语嘛念袂好。第二吼，伊原本是属于佛教的啊，禅师啊，过来。自从渐渐民间化了后，道教化了后，这道教的信徒就称伊叫做清水真人。伫个福建啊泉州这边，伊的守护神，尤其伫个安溪这个所在，上重要个守护的，就是咱的清水祖师啦。啊，那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吼，伊咧保护啥？保护茶，倒一个茶，来，一滴滴，一滴滴，一滴滴茶哦。这个剃观音，安溪，大陆安溪这个所在上有名的就是剃观音哦，真贵呢，伊个做了好真贵，你有钱阁无一定买有哦，有个人去拢甲迄茶园包落来，你敢知影？人个好嘢人早就甲迄茶园规片包落来，含人干嘛甲包落来？因为这好茶，伊这个种爱用好的嘛，茶栽用好的，啊个这个土啦、水啊拢用上好的，就是专门。天好嘅人咧种地，一般人买无啦。即马地就是安尼，拢互保护起来，所以有诶，那愈来愈贵，吼、哦，甚至你要提钱去买，都拢买无。安溪铁观音非常嘅有名，连讲来去佚佗，咱再来啉看卖啊咧，吼、哦。无一定有一天我要带恁来佚佗咧，无一定啦。所以我即马都要练啊，爱练体力啦、啊。啊，无你咱咧，叫你讲食一个顾脚诶暗食，顾手诶暗食，你若怎呢坐咧遐唔叮当，我毋得过来甲你按。我若想到爱甲你爱，我就惊讲哦，我若带你出来佚佗，哦，我哪会惊呢？哦，你啊，你个等下来啦，开始你要甲我爱啦，我钱存好啊吼，就等你要招一团来佚佗，好啦，好啦，好啦，继续佫讲转来，我家己说安尼对着麦克风，我就愈安尼
黑白讲啊，就愈讲愈偏去啊。来，咱个转来 ，camera， 随着咱真济泉州安溪啊这边移民来台湾，从开始就是啊，阮就是安溪这边移民来台湾的。咱的清水祖师开始伫台湾嘛，真济人来甲伊拜拜啊，祈求伊的保护咱。啊！移民来台湾，即会当平安顺时，郑州嘛会当平安顺时。上重要吼，伊大部分的庙拢伫咧台北，文山区是上济啦吼、哦。文山区是上济，像台北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就是啥？万家清水岩，也够有咧三峡的这个祖师爷庙哦。三峡这个有名啦吼、哦，三峡。灯福岩祖师爷庙，也佫有淡水的清水岩，也佫有瑞芳的龙岩宫，啊，这就是台北上有名的祖师庙。当然南部嘛是有吼，咱来讲，因为大部分拢伫台北嘛。这个清水祖师，伊伫七岁的时阵，伊就出家啊，做小沙弥。伊叫做出家的时阵，唔是拢爱改，号一个法名吼。我伊的法名叫做普照，后来咧，伊就为这个啊明山寺遐学习这个经文，佮坐禅三年，佮来倒转来伊的故乡遐开始做善事，唔是念经哦，人伊是真正身体力行，铺桥造路，做十外条的桥呢，佮来佮住去，唔是住，刷去这个麻将庵遐咧住。定定会举办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就是开始都叫讲啊，伊会当祈求这个天顶的神明来，祈福哦。有时啊，真久无落雨，这个农作物真正是袂使啊，大家要食啥吼？祈福过来有消灾，以前有真济这个病毒传染病，传染病就是以前咧讲的瘟疫啦吼、哦。这个法师。伊个功力遮尔啊强着，伊个法力遮尔啊强着，所以真侪人都要请法师来因遮所在来甲伊祈福，而且来消灭这个瘟疫。过来安溪这个所在有一个好野人，伊嘛想要做神师，伊做个神师是安那做嘞？伊出大片的这个土地，也够有嘞，足大笔的钱，伫个平来山。张岩的这个所在来建一个庵，所以啊，即个平来祖师就是为这个所在来的。这个清水祖师来到张岩这个所在，看到有一口泉水，安尼一直冒出来，而且这个泉水非常的清甜，所以伊就搁家己号做这个张岩的这个所在，伊就搁家号做清水岩。这清水祖师上爱做神事啊，伊一生就是咧募款。也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伊就铺桥造路，做十外条桥呢，咧互行。因为伊感觉讲吼，人若法度过桥，有时啊有病痛的时阵，才会当赶紧来处理，才有法度保着伊一条的人命。也阁有伊嘛真医术高招哦，真正会去试真济药草来施药救人，所以伫个这个啊。福建啊，泉州这边，足侪人拢捌受过伊的帮助。上尾啊，咱的清水祖师，伊就伫咧清水岩遮成仙啊。啊，咱呢，伊过来，伊冒这个舍利子，伊就藏咧清水岩内底有一个叫真空塔内底。遮真侪这个民众百姓拢有受到清水祖师的帮助，所以清水祖师伊做神了后，伊就用这个沉香。来刻清水祖师的神像，刻完了后，就该放咧咱的清水岩内底正殿遐，好，大家人会当来拜这个清水祖师。啊，清水祖师伊嘛有另外的名哦，清水祖师阁有叫做乌面祖师，阁有叫做老皮祖师，是老皮还是老皮？嗯，这看有开始才甲开始教，看开始念对啊念唔对，叫老片祖师还是老片祖师？咱就来讲这个由来哦，乌面祖师的由来，跟这个老片祖师的由来。清水祖师在清水岩咧修行的时阵，有四个妖魔鬼怪住咧内底这个山洞内底，伊甲清水祖师在咱啊烧酒啦，伊甲清水祖师甲烧酒在甲呛，讲来咱来斗法。到那赢的吼，你就会当做清水岩的主人哦。啊，这个清水祖师就想讲，啊，人开钱请我来吃，啊，你搁要招我啊来决斗，
我若输，打咩呐？打到歹看啊，对无？所以咧，不要紧，来，咱来拼一下。伊就入去内底啊，入去倒，入去这个山洞内底，甲这个四个妖魔鬼怪安尼大拍出手啦，拍七暝七日。啊，这个四个鬼怪咧，就用这个大火，希望来烧这个清水祖师，烧好伊走，吼、哦，烧好伊倒，佮佮放火呢，知影伊伫个山洞内底佮佮放火呢，严格。七暝内底火大家吼、哦，迄火焰拢冲出去山洞啊！清水祖师嘛无出来，外口伊只信徒想讲，嗨呀嗨呀！即马吼，清水祖师伫个红叫入去内底，伫遐吼咧吃饼，啊火已经烧到外口来啊，伊拢无出来。但清水祖师唔知会烧到几个臭火搭未？七暝七日了后，这个清水祖师有影臭火搭出来。也毋过，伊人是好好的，头毛嘛是好好的，就敢若这个面臭花搭尔吼。啊，这四个鬼怪嘛，互清水祖师伫咧这个七暝七日内底，甲伊修复起来。修复了后，伊阁甘愿一世人对着清水祖师来甲伊封胎，来甲伊做伙，来替百姓来做事吼、哦。所以，这四个一个姓张，一个姓黄，一个姓苏。一个姓李，就是清水祖师的四大将军。啊，因为清水祖师行出来的时阵，规个面臭火大啦，咱袂当叫伊叫臭火大祖师嘛，所以咱就叫伊乌面祖师。开始是开玩笑啦吼，没有，大家有法都马上记起来嘛。过来，咱过来讲这个六片祖师的由来。六片祖师就是伊的片啊会落来啦，叫做六片祖师，因为相传。在天灾地变之前，这个祖师爷的皮啊，伊家己都会落来哦。你敢知影？咱即马吼，嘛有一个人，你一定捌听过，伊的皮啊，嘛三个五时会落来哦。你敢知影是谁？嘿 ，Michael Jackson， 比嘞，比嘞，迄个，耶，迄个比嘞，伊皮啊嘛会落来，因为皮啊规矩吼，拢是用做的，做几啊遍做无好，规矩叫这个医生规矩皮啊甲挂掉。倒假的去哩，哪会知假的就倒袂好势，唔是原装的吼，就用袂好啦。然后去开刀割体啊，就知影做人工的就知影，唔是原装的拢无好用，常常唔是迄个歹去，就迄个落去。所以 Michael Jackson 的片啊，嘛是会落来哦。啊，那以前咱的清水祖师一片啊落来，是要甲大家讲，说伊哦，最近有可能会天灾地变。叫六篇祖师，这个上有名的故事发生在倒，在咱台湾哦。在台湾清朝的时阵，哦，清水祖师就来个台湾啦。清朝的时阵吼、哦，有真侪战争，迄时阵法国的人哦，法国的这个军队，伊就规个压在咱淡水。淡水这个乡民就请到清水祖师爷这个神像来给咱淡水的这个军队来助阵。啊！咱要出军队要出去修整的时阵，这清水祖师我那个炸嘞，唔是啦，唔是个炸嘞，我那个请嘞呢，爱随着军队做伙行哦，你知影无？因为那清水祖师绝对会当大赢，有影。迄时阵军队内底有请到清水祖师的吼，拢是大赢，赢到迄时阵呢，皇帝佮做一个拜变讲吼，公之拯救。意思只要那清水祖师在内底，伊都有法度来拍赢掉这个胜利，有法度把这个无好要侵犯咱台湾的人，给赶出去。清水祖师足厉害的。过来有一天，清水祖师伊咧老境的时阵，经过着某一个人引导门卡口，雄雄在这个时阵，清水祖师的片啊，怎安尼落来？落在伊的衫机尾，哎呦，安奈安尼啦！大家人唔知影要安那的时阵。啊，紧嘞，等下去庙的吼，啊，个开始问清水祖师要安那开始修伊的片呀，严格，气候下暗的火烧厝，哦，的火烧厝，所以伊那讲经过到也是熊熊片啊落来，就是要表示遐可能过来要发生什么大代志。佮另外一个讲法就讲，以前有真济山贼嘛，啊，有一边嘞，山贼既然入去清水岩遐要来偷摕物件。啊，敢那提无哦，伊归去啦，甲这个清水祖师的片啊，总甲挂掉呢。
哇，啊，提无就提无啊！你去挂人这个身上的片啊，创啥？这个山菜真正是头壳嘛空虚哩。提无去挂人的片啊，这嘛怪怪吼、哦！啊，看到讲咱洪台的清水祖师片啊落去，因的和尚就赶紧啊来修复掉伊的片啊，要唔过安那修都修袂好，伊的香香片啊就落来，要唔过伫个片啊落来的时阵，就是。伊个乡里遐有要发生代志，可能有山灾啦，有山崩啦、地裂啦、地动啦，也是讲发生着火灾。特别呢，特别这个片啊，若落落伫伊个三基尾的时阵，就是要发生代志啊。伊就是要甲大家讲，爱惜伊，爱惜伊。所以这个山贼有可能甲你派来挂着伊个片啊，甲家己个片啊挂掉吼。啊，安那修都修袂好，伊要照着安尼，甲咱世间的百姓讲。我若平下落来，就是要有代志啊！恁一定爱家己注意，爱家己设计哦。伊过身去啊，伊嘛是咧照顾真济人。也像讲哦，有诶开始啊，我想要来拜清水祖师呢。啊，你会当吼来金美迄边拜。金美伫台北哦，拜伫北部吼、哦。北部诶金美有一间万庆岩清水祖师庙。哇，遐个风景以前听讲是非常的水呢。以前若要求财的吼，一定会来遮拜清水祖师爷。嘿，因为我往年呢，你敢知影？因为这有高人哦，高人讲这个庙伊中央在对着新店的笔架山，伊这个后山这个尖尖，这叫做文笔松拔啦。温温清凉，所以你若要考试考公家的哦，也是讲你要考状元，也是讲你要考，凊彩你要考啦，考啥着啥，考试无往不利。若要考试的，拢会来金美遐来拜拜。所以即卖你若讲我要来考医生，啊，我要来考律师，我要来考公务人员，我要来考肉丸，我要来考公务员，拢会当来拜。金美的这个清水祖师爷哦，因为那是有地理风水的哦。过来，这个金美溪啦，绕过这个庙，叫做逆水一勺值千金，伊会当接到这个财气，接到这个旺气哦。啊，庙的这个道边有个供奉着这个文昌帝君，所以伊。真正是好上加好呢，和你考试绝对会当金榜题名。啊，那正边呢，供奉这个武财神关圣帝君，关圣帝君是咧管财务的呢，管财的呢，你敢知影？一手就会当接后着真济财，佮有这个清水祖师咧加持，也佮有这个地理咧加持，真济人若要来趁钱的吼，要求正财的，拢会来遮拜，希望讲咱着好好啊做。啊，清水祖师也方会当顺顺时时求到正财，按、啊、听讲拜是非常非常灵验的哦。有一天，咱若来去台北，啊、来金美的时阵，唔呐讲会当去摄夜市呀，哎，嘛是会当来清水祖师爷呀，来换一下磁场哦。你讲地理风水是非常的好诶，会当金榜题名，嘛会当财源广进。以上是今仔日开始甲你分享的。清水祖师爷，唔知影恁个满意无？那满意，就拜托继续甲凯奇支持鼓励，我会更加认真来做这部来讲无同款的，互你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23455。

这几天啊，我的团队内底有医生、有检验师、有这个营养师，也嘛有真济啊。在病院内底咧做医生、做护士的，甚至是医学部门的这个研究人员，阮做伙咧底下咧开会，咧探讨一寡这个病人伊的病情哦，提出来大家互相来分享就对啊。伫个遮开始嘛，提出开始好印象的来甲大家做伙分享。有一个30岁的查甫的，30岁嘛算足少年、足少年的吼。这个30岁的查甫的咧。伊住伫个南部，有可能阴道可能较湿，也是安那。伊这个湿疹吼，安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原本一个月一届，啊变作一个月三届、四届，即马咧变作一个月可能半个月湿疹拢一直出来。去食这个类固醇了后，佮抹药啊，才会好。要唔过一个月内底有半个月拢咧食类固醇，身体出问题袂？欸啊！而且，伊安尼一直去看皮肤科，一直去看，看一年啊，拢无好。含伊阿妈棍嘛，拢生物件出来呢。伊阿妈棍生乌乌的粗皮，过来唔拿安尼哦。伊佫讲哦，啊，我来感觉这个脚手啊，这个末端，就是手尖头啊、脚尖头啊，常常拢无啥有感觉呢。30岁尔哦，手尖头啊、脚尖头啊、末端，常常拢无啥有感觉。哦，个目睭唔知是不是看手机啊，也是讲看电视，哦，也是讲我伫外口无挂太阳眼镜，这紫外线伤济。30岁你还讲有这个问题？伊讲伊个目睭定定拢会雾雾，敢若有一点毛啊，伫伊个目睭遮。啊，伊个目睭褪开，滴目药水嘛拢无效，去看眼科嘛讲伊个目睭无安那，哇，大害啊！这个皮肤滴一年愈滴愈严重，含目睭嘛出问题。过来卡手，这镜头啊，佮无啥有感觉。唔呐，安尼哦，也佮有哦。伊有时啊，食完物件，伊人就开始戆，啊，就想要困。哦，食完物件，人就开始啊，想要困。啊，有时啊，伫外口惊惊咧，人雄雄出黑暗面，就咁要昏倒，咁要晕落去，对伊的生活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惊有时啊，惊惊就雄雄黑暗面要昏过安尼。啊，有时啊，食食的吼。那大家在坐的时阵已经困去啊呢，已经困去了、哦。啊，人在一年内底，你看身体这么艰苦，老有够济。医生讲哦，那个医生讲哦，伊30岁看起来那40-50岁嘞，30岁看起来那40-50岁，老就济。啊，皮肤吼嘛开始乌，而且撩纹非常的济。过来，伊去找到这个医生，阮医生是家庭科的医师，家庭科的医师伊是大概伊个评估过来，伊讲伊的状况嘛。皮肤，过来，这个镜头啊，拢无啥有感觉哦，也阁有哦。伊讲到一个重点，伊个无啥有感觉嘛。啊，有一天，伊个脚去踢到啥物物件破空，拢袂好呢。过一礼拜也拢袂好。伊阁甲迄空，互迄这个医生看，医生一看，哦，大概就知影。开始伫个遮，我嘛教足侪遍啦，空嘴袂好，就是因为安那，无唔对。又阁讲伊个手镜头啊、脚镜头啊，拢无啥有感觉。这嘛是哦，只要咱的血内底糖分伤济哦，糖分伤济啦，血伤渴，伊就会让你的末梢循环，让你的循环就歹的。伤渴伫咧水管内底，咩来会惊？你讲按摩头要伫咧水管会惊，还是水伫咧水管内底会惊？你血伤渴，就敢那你水管内底有按摩头咧。迄时阵按摩头啦打起的时阵，你的水管是塑胶的面，无偌久就会扁起。所以有糖分、有高血压的人，中风的可能性比别人高出差不多。即马以前讲高一半，啊，再来讲高60%，即马咧已经高到80%啦。是啊，你着想你的水管，你若内底灌按摩头，若打起的时阵，外口这根塑胶的水管，你阁无解顾，伊会愈来愈脆嘛。啊，后壁汹汹闹水冲来，按摩头也袂叮当，阁甲你较脆的水管阁磨一下，会劈破无？当然嘛是会。啊，劈破就是啥？劈细条的啊，无要紧，一骹一手，劈大条的咧，看你劈咧倒啊，有诶劈咧倒咧，有诶劈咧倒爱摕去，麻烦啊啦吼，麻烦啊。所以糖尿病伊的后遗症，也是引起的危险性是非常的悬的。拄则伊个有讲到一点，物件食食的特别困，甚至已经严重甲食完伊就困去。
过来哦，差不多中昼吼，十点到十二点，还佫有下晡迄个时间，伊雄雄，啊未食饭的时阵，伊若去外口行路，也是伫个厝的惊惊的，伊就昏倒。有一爿昏倒吼，无爬起来送病院嘛。去病院医生就讲啊，这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等去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医生安尼甲伊讲，所以永远拢袂去想到。原来伊的胸口一年外来一连串的反应，拢是因为血糖出问题，都是因为他有糖尿病。以前哦昏倒去看医生，医生就甲讲一句讲，你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物件食一下就好啊。伊唔知影，原来是伊的糖分已经失去了控制啊。你若食饭食食的，你会想要困，因为讲你食落了糖分熊熊压起来，你人。无法度去控制你的糖分，你的身躯已经无法度控制糖分啊，所以伊就会安那晕碳，晕碳你就会困去。你敢知血糖压伤高，伊是昏倒啦，唔是困去啦，哈、啊，你当作困去，唔是，伊是昏倒、哦。所以你感觉讲食饱爱困，有诶就讲我无要紧，是食饱去困，爱注意呢。有诶就困困啊去，就是因为伊是血糖伤高怎困去。啊，那讲血糖伤低，惊惊会昏倒。去病院，医生甲伊讲：“啊，你的血糖伤低，遮呢？你的动作，我哪有糖尿病？我血糖真低，昏倒呢？这才是糖尿病。血糖无多控制，一时啊血糖低，一时啊血糖高，这就叫做糖尿病。往往延误就医、延误病情，就是你刚才听到迄句，因为血糖低，你加食一寡物件就无问题。这就是糖尿病。所以唔好因为讲一句血糖低，你就感觉你的糖分无问题。你看造成伊一年来。”皮肤一直痒，一直失禁，拢袂好。伊看医生，食类固醇，规个人愈来愈大颗，愈来愈汗水，腰子嘛出问题。腰子出问题咧，你目睭当然就会无看嘛。啊，过来，你食迄类固醇，食到腰子出问题，个因为糖分，你腰子个愈无法度代谢。人感觉足酸呢，足忝的，足无力的，下暗还阁困袂去。哦，头毛伊就一直落啊，你知影无？三十外岁的查甫已经秃头去啊呢。过来有的人糖分哦是愈来愈散，伊个散，哎呀个秃头，啊，迄个目睭个凹落去。吼、哦，阮医生讲哦，咧看到迄三十外岁生安尼，看甲会惊呢。到底是虾米病啊？因为就是医生的误诊，一句伊昏倒的时阵去病院一句，啊，你的血糖伤低啦，无要紧啦，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所以误诊年外。误诊你，我去拄到阮这个家庭医师，才甲伊讲，你有可能是糖尿病。你若厝内底有迄验血糖的，你去验看卖啊嘞。康巴八点钟，你若去验，应该爱比一百也搁较少。啊，若超过一百二十六个吼，你就真正有糖分啊啦。啊，若去病医呢，验糖化血色素，三个月验一遍，正常应该伫五点七。啊，你若超过六点五，你就是有糖尿病啊。哦，这爱记哩，这真重要呢吼、哦。你若开始拄只讲的这个状况，你都要家己先去验一下。那隔壁有这个血糖机的，你得去验一下，超过126都有问题啊啦，紧去病院。啊，若去验糖化血色素三个月一遍的，正常第一个5.7以下，超过6.5，你嘛是有糖尿病啊。你若无去马上。来给他做一个控制，像这个30岁的这个少年啊，已经失控的时阵，下暗要困之前，得巴肚皮注射，唔那安尼，伊个爱食药啊，才有法度马上给他控制落来。医生嘛讲，你唔那爱食药啊，你个呐，你个爱去食一寡健康食品来辅助治疗，你效果才会紧。你才有法度吼，看到这一两年以来，你还阁少年恢复到正常未？医生就甲推荐，你会当去补充苦瓜生态。要唔过你苦瓜生态唔是苦瓜粉哦，你若苦瓜食阁较济，拢无效。啊无，你咧巷仔口咧卖苦瓜排骨汤的，是安那头家娘，我哪会有糖尿病？所以食苦瓜是无效的嘛。啊，有人讲我嘛买苦瓜生态咧食，苦瓜生态就咁骗你啊！我有讲到吼，苦瓜生态你阁爱食有定序的啦。有定序的这个叫这个好个啦，定序就是国际认证的，对这个糖分有帮助的哦，有协助的这款的鲜分定序，这是苦瓜生态伊的成本，搁加30倍，搁50倍呢。
这成本是加足济，你知影无？你若要食有效，你得爱食对，唔是讲人讲一半，你得食一半，你若食一半，你个即马有糖分，药剂个歹，食愈济增加负担，你的药效愈袂出来尔。哦，所以咱是爱食有效的，你药剂无好啊，有效的一寡寡成分，都有法都互伊代谢，你马上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哦，食有效的成分，马上就有效果啊。像安尼，医生家开药啊，佮家己注射啊，佮过来搭配医生家推荐的，咱的苦瓜生态来食。伊经过着半年，伊即马已经无注射呢，无注射，而且伊讲伊后个月回去，可能医生佮要减药啊。伊有法度，人规个看起来嘛正常啊，哎，无安尼目睭佮凹落啊，啊头毛嘛无一直落啊，啊骹手嘛袂安尼白白啊，目睭佮嘛加看就有诶。哦，所以一连串身体不好的反应，就是因为伊的糖分失去了控制。啊嘛爱骂迄个医生啦，真正诶足无专业诶，因为伊的一句血糖低来引起诶。才造成他的误诊，造成他身体愈来愈不好、哦、所以咱即马家己知影，咱家己得要注意。今仔日有定序的苦瓜生态，要特别优待，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诶，骑阿卡班诶哈。
9: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14: 快乐混家男
3: 92.3，
14: 快乐大台中
3: 89.5，
14: 快乐大台北
3: 89.3，
14: 快乐华东
3: 98.3，
14: 快乐配偶
3: 96.7，
14: 快乐红虾
3: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0: 大部分人的节目拢未邀请到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解说，因为开始含慢广告、含慢广告，也阁有真侪人有真侪专业的问题要问开始。我唔是医生，我唔是医生，所以我无法度讲出来。不过我拢有甲你的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像最近哦，最近就出侪人，像这妈妈啦，还是讲这爸爸啦。伊拢讲吼，啊，糖尿病那药啊，愈吃愈重啦，胰岛素嘛愈煮愈重啦，煮到一个腹肚皮全空啊！啊，糖尿病，咱的陈院士
1: 是，
0: 感谢你，我袂甲你请安问好嘞，
1: 谢谢。
0: 你会俩讲袂？
1: 袂。
0: 感谢，怀念咱的陈院士，
1: 谢谢啊，钟煌毅哈，佮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0: 感谢感谢。
1: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真爽齁，啊，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0: 感谢陈院士，你嘛爱身体健康咧。
1: 开始，我拄只听你咧讲吼，你有影足认真咧，
0: 无认真袂使。
1: 啊，你拄只咧讲足济迄款糖尿病吼，
0: 对，
1: 会患者吼，
0: 是
1: 啊，为医团呐。
0: 哎，哦，对对对，
1: 啊，为达工咧注意多少啦？
0: 是是是是，
1: 啊，八多皮吼，注个安尼顶酷酷啦。
0: 对对对对对，
1: 还叫做纤维化。
0: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安尼哦。
1: 其实吼，糖尿病吼，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该适合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0: 两型。
1: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0: 就是第一跟第二呢。
1: 嘿，啊，第一型哈，
0: 是
1: 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0: 胰岛素依赖型
1: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0: 哦，依赖胰岛素诶，
1: 是
0: 啊。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0: 非胰岛素依赖型
1: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讲糖尿病
0: 是。
1: 大概占97%，拢是在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0: 97%拢是第二型。
1: 是啊，剩呢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啦。
0: 3%第一型。
1: 是
0: 啊，不过听起来敢那第一型那侪。
1: 啊，其实吼，第一型糖尿病吼，占3%。
0: 嘿，
1: 这款的患者吼，
0: 嘿，
1: 伊爱直接注意多少？
0: 爱食注胰岛素
1: 啊，第二型糖尿病，
0: 嘿，
1: 哈，伊这爱先食西药，
0: 食西药，
1: 食无效，
0: 嘿，
1: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未落来，
0: 降未落来，
1: 再来注胰岛素。
0: 哦，
1: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哈，这款人，
0: 嘿，
1: 伊会愈来愈肥。
0: 哎呦，
1: 第二型的糖尿病，
0: 嘿，
1: 伊会愈来愈瘦。
0: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1: 是
0: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1: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
0: 哦，
1: 拢是小朋友较济。
0: 小朋友，
1: 嘿，出世就对啊，就对。
0: 好，这就是
1: 直接遗传啦。
0: 哦，直接遗传的。
1: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就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嘿嘿嘿。

0: 袂使哈。啊，搁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1: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去验这糖化血色素。
0: 糖化血色素哈，三个月检查一摆。
1: 三个月检查一摆。
0: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1: 长期指标。
0: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三个月内，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
1: 哦，好，
0: 伊是一个足重要的检查啦。
1: 是是是，我知影这。
0: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安尼。
1: 哦，感谢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佮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0: 是，好，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
1: 哦。
0: 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吼，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啦，病变。
1: 是是是。
0: 啊，糖尿病的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1: 小血管病变
0: 是，加大血管病变，
1: 大血管病变
0: 是
1: 啊，这两项
0: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没？
1: 有
0: 吼，
1: 有
0: 好，
1: 你敢捌？你敢捌？
0: 你敢捌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1: 有
0: 吼。
1: 赶快弄隔壁的，
0: 来，
1: 阿伯，
0: 一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到因阿妈的卡，
1: 哦，
0: 有啊，
1: 有
0: 印象吼，
1: 有，
0: 啊是安那告到伊的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
1: 好，
0: 所以。你若有得糖分的人，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1: 有。
0: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1: 末梢，嘿，末梢
0: 血管是毋是足细条？
1: 无唔对。
0: 来，咱的心脏血管，
1: 有
0: 迄足油的所在，
1: 嘿，
0: 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足油的所在。
1: 对，
0: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1: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0: 所以讲
1: 真危险。
0: 所以讲吼，有得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1: 狭心症
0: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1: 这都是伊的这个
0: 并发症。
1: 并发症，狭心症、心肌梗塞，
0: 造成咱目睭白来讲，
1: 白来讲，
0: 冇可能造成咱空嘴的咕咕袂好，
1: 空嘴的咕咕袂好，
0: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1: 哇，哎，迄款规个皮、规个肉拢爱加起来，
0: 拢爱加起来哈。
1: 哎呦，
0: 所以讲今日去做欢喜哦，甲大家报告一个啊，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伊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1: 哦，这真正真可怕嘞！
0: 是，
1: 尤其即卖啦寒天哦。
0: 是。
1: 啊，你像这脚手无感觉的这，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0: 是。
1: 爱家己都唔知。
0: 是。
1: 啊，慢慢的在你讲的并发症。
0: 啊，一般吼，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其实。欸，大多数啦，大多数齁，男跟女啦齁，查甫是一比一啦，
1: 一比一
0: 齁，
1: 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0: 一比一啦，
1: 一比一
0: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1: 是
0: 两种方式啊，
1: 是
0: 第一注射，
1: 对，
0: 第二食西药，
1: 对啊，两种
0: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齁，
1: 欸，
0: 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
1: 嘿，
0: 有倒一位注意多少糖尿病好去的？
1: 无，
0: 来，
1: 大部分拢是爱愈煮愈久。
0: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的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1: 无可能断筋。
0: 你毋捌听过？
1: 毋捌听，
0: 因为无可能。
1: 无可能，
0: 这叫做治标。
1: 治标，
0: 伊无治本。
1: 无治本。
0: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
1: 欸，
0: 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1: 是，
0: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来给他保养，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1: 哦，
0: 过来第二，你现在已经有带着糖分呢，的患者，你照检验师的建议，我要让你注意多少的量，愈煮愈少。
1: 哦，
0: 我要让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1: 哇，
0: 本吃每天吃。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好，安尼你知影吼？
1: 哇，
0: 是
1: 检验师，我跟你讲，你讲的话，我答辩拢相信，因为你答辩只要敢夸口，
0: 是
1: 讲咱会当。

0: 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1: 是，
0: 有当有效，有效，和家的状况哦，来家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哎、啊，够哦，讲到糖分，讲到糖分对不？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的，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1: 其实吼，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0: 是，
1: 其实吼，我要坦白讲啦，
0: 是
1: 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根本就无效。
0: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哦，
1: 是
0: 真正是安那。哦，真，你知影真正是安那？
1: 是
0: 安那，伊也无效。
1: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0: 安那讲？
1: 因为咱即摆台湾全省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0: 是
1: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
0: 是，
1: 拢总有法度。
0: 拢安尼讲唔对？
1: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0: 哪样你讲？
1: 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无？
0: 当然嘛，
1: 有哈。
0: 系啊，
1: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0: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1: 是啊，什么有叫做 DNA 定序？
0: 什么？
1: 其实300公斤萃取1公斤，这个1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0到100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0: 是
1: 第37到第42，
0: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来，
1: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0: 无怪哦，真侪病医。伊拢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遮哦。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下，请教一下。
1: 是，
0: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1: 会当，
0: 会当。
1: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吼，
0: 无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1: 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糖尿病为虾米袂使食甜？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0: 是
1: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
0: 嘿，
1: 你会昏去，你敢知？
0: 哦，我知。
1: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0: 我知。哦、所以有的人吼、哦，退化了后，食两瓶血糖的药啊，怎昏去？
1: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0: 单糖。
1: 袂当食香糖啊。
0: 袂当食香糖。爱食单糖，袂当食香，
1: 袂当食香糖。
0: 哦，
1: 啊，什么叫单糖？
0: 嘿，
1: 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0: 是，
1: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0: 会
1: 当消化，
0: 会当排出来，
1: 搁咸会当排下来。
0: 哦，
1: 这叫做单糖。
0: 这叫单糖。
1: 哦，啊，一般双糖就是
0: 双糖，
1: 会当消化，
0: 会
1: 当吸收，但是无法度排下，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0: 这叫双糖。
1: 所以有糖尿病的患者，你也当食甜，
0: 也当食甜，
1: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啊。
0: 所以爱酸的，
1: 是
0: 爱酸，
1: 爱酸的，
0: 是
1: 啊，所以
0: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的。
1: 是、哦、啊，你敢知影吼？即卖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0: 五血液萃取物，哎、欸，这是什么物件？
1: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伊会当予咱人的嘴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0: 是，
1: 麦吸收啊，
0: 麦吸收，
1: 是，
0: 哇，
1: 予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0: 嘿，
1: 但是咱的嘴齿对糖就无吸收啦，
0: 就无吸收落呀。
1: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0: 无唔对，
1: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西药，你。都袂愈食愈重，
0: 对，
1: 好、哦，所以这个，
0: 啊，你食糖的时阵嘛，还袂晓惊，
1: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0: 专利款伫咱家，哇，
1: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0: 嘿，
1: 甲五血液萃取物，
0: 嘿，
1: 安尼个无够，
0: 安尼佫无够，啊，佫需要啥？
1: 我补充一下吼。
0: 好哦。
1: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
0: 嘿，
1: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
0: 葡萄糖醛酸。
1: 我佫讲一解哦。
0: 嘿嘿嘿。
1: 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0: 爱有 DNA 定序诶，
1: 将着21到26这段，
0: 嘿，
1: 将着37到42这段，
0: 是，
1: 萃取起来，
0: 嘿，
1: 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对2-3-4%稳定落来伫120以内。
0: 啊，真的啊！
1: 过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0: 是
1: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代谢出来。
0: 安尼得再排出来，当然。
1: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这个清道夫啦。
0: 血糖脑白出来对不吼？血糖脑白出来的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1: 伊就较袂产生病变。
0: 对。
1: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让你的嘴子、舌头啦吼，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0: 无吸收。
1: 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
0: 搁食会到，
1: 安尼了解吧？
0: 是。阿袂，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1: 是，
0: 拢袂使食甜，小看甜拢无，
1: 是，
0: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0: 今仔知影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0: 最近接无用，真正，佮个加钱佮请，伊嘛无法度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定序，一定爱21、26、37、42这两段才有效，唔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取几公斤安尼就好，唔是，咱来个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食，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个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检验师有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因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伊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伫你的血管，会藏伫你的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得无稳定。也不稳定哦，不够，检验师你来啊，我可爱来问你一个问题，
1: 是
0: 哦，咱这個听讲，这个糖尿病，
1: 各一项
0: 叫做酵母铬，这是什么物件？
1: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天呐吃过多的香糖哈。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吼，
0: 铬酵母
1: 流失啦。
0: 铬酵母啊，
1: 铬酵母吼，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0: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啦。
1: 但是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啊加三价铬。
0: 这有啥物无？
1: 啊，这是专业名词啦吼、
0: 欸。
1: 我简单讲啦吼，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0: 爱补充三价铬。
1: 是啊，一般市面上足济的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0: 拢是二价铬，
1: 所以一定吃无效的。
0: 哦，
1: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着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0: 哦，因为我听出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尼啊专业，
1: 佮
0: 甲分讲二价铬、甲三价铬，三价铬咧食才有效，
1: 啊，而且
0: 铬酵母叫，就是铬酵母有效哦，爱三价铬，
1: 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6倍啊，
0: 6倍哦，
1: 是6倍。
0: 哦
1: 所以即卖然后咧注意胰岛素的缓价哈，三价。铬酵母，你连续1-3个月，甲补充，你的糖分，伫一个月内，体质紧的两礼拜记号，是啊，一个月过，咱降糖分的西药，
0: 是，
1: 要让你浪日，
0: 要让咱浪日，
1: 哎，唔免逐工食，
0: 食济啊啦。
1: 三个月过，胰岛素要让你减住一半以上。
0: 哇，安尼这对着这胃气沸腾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1: 是，
0: 嗯呐，六杯尿，
1: 是，
0: 因为伊唔呐有这个各酵母，
1: 是
0: 哦，啊伊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掺的，有效，
1: 是，
0: 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1: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0: 阁无够。
1: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0: 什么成分？
1: 哦、叫做葫芦巴籽。
0: 葫芦巴籽
1: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上着咱肠啊，
0: 肠啊，
1: 哦，咱的小肠啊，
0: 嗯嗯，
1: 咱拢讲大肠吸收水分嘛，
0: 是，
1: 啊，小肠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0: 对。
1: 葫芦巴籽会当予咱人体的小肠，
0: 小嘿。
1: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0: 啊，
1: 算讲吸收
0: 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1: 吸收有够就好啊！
0: 嘿嘿嘿，
1: 意思就是讲吃饱就好啊啦，
0: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1: 对，
0: 袂让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1: 对，
0: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1: 是，好、哦，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伊就是要让咱的小肠，好，亲像咱的食物件同款，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0: 哇，这厉害！
1: 哦，安尼。
0: 哦，这厉害，这你的成本拢这足悬的呢。
1: 是。
0: 陈院士，我甲你请教一下。
1: 是。
0: 也阁有一个成分，即马非常非常贵的。
1: 是。
0: 叫做白藜芦醇。
1: 有。
0: 那仙丹同款呢？
1: 是。
0: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够帮助。
1: 其实吼、哦，白藜芦醇哈、哦，
0: 嗯，
1: 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哈、
0: 哦，是。
1: 用着。用到咱这个叫做啊，这個、花生精啊，哈，
0: 花生精，
1: 哈、哦，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0: 哦，
1: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0: 有专利的，
1: 好、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就无专利，
0: 哦，
1: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讲啦，
0: 哈，
1: 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0: 大脑
1: 指挥着咱的腰鞘，
0: 腰鞘
1: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0: 胰岛素分泌有够，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就正常？
0: 正常。
1: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有补充，
0: 欸，
1: 目前有咧注胰岛素的患者，
0: 是，
1: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0: 嘿，
1: 一个月，
0: 固来，
1: 嘿，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0: 嘿，
1: 你要注胰岛素的量，
0: 欸，
1: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0: 安尼
1: 是，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0: 欸，
1: 我建议白藜芦醇，
0: 嘛是爱补充
1: 五血液萃取物，
0: 嗯嗯，
1: 苦瓜生态萃取物，
0: 嗯嗯，
1: 葫芦巴籽萃取物，
0: 嗯嗯嗯，
1: 三价各酵母，
0: 三价各酵母，
1: 你家补充，
0: 爱补充，
1: 你即世人要着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0: 哦，
1: 安尼，我这里哪有自信？
0: 真的，哦，
1: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吼，目前伫咱家庭医学科吼，医疗系统，咱是做自费啦。
0: 咱会当减轻着真济真济食药的痛苦。
1: 两礼拜，互你的糖分稳定。
0: 哦，稳定真重要。
1: 一个月过了吼，互你食糖分的西药减食一半。
0: 安尼哦。
1: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0: 赞赞赞赞赞赞赞！
1: 我这人啊有自信。
0: 有什么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过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听一首歌。

也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得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补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货油啊，说愈食愈济，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的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予家己一个机会。啊，那讲诶，咱即马个健康诶，咱会当提早。个只糖分会当吼，啊，个咱身体用未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和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未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香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四条定序，迄四条。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哦，得给你救回来呀吼、哦，所以请你一定要认命，要开启这苦瓜生态，过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仔日做这个大盒装的66装的，帮我们补助辅助，和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哦！真侪食过开启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启讲，开启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阮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伊唔要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伊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毋过人有定期转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字，而且拢伫咧正常诶哦吼。甚至有个人上侪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咧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个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啊！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啊，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个，而且伊个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个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这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予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伊会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仔日苦瓜生态66装的哦，阮是大包装66装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3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5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10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4-5，0495-1234-5，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伊瓜，也够五血液萃取，也够葫芦巴胺的萃取，这才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呢低，做一遍，给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摕大组的，也唔过你电话爱紧卡。因为只有限10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10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0495-1234-5。
五，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闹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真正是要量早来准备，紧甲这糖分紧排出哩，唔通阁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奈个安尼吼，血糖伊是有前兆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5.7 以前血糖拢是正常的，糖化血色素那个6.5，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呐、啊，已经有啊，超过6.5嘞，叫做糖尿病。一般若有糖分呢，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的糖尿病啊。也个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我乃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子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即马奈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也造成着你的心脏、血管、腰子的损害，买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再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若够有胸肝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胸肝卡吼，胸肝卡都有这个空嘴，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会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到尾啊。敢爱记卡尔，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痛，皮肤阿妈骨只会乌乌，皮肤一直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有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胸肝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会让你常常发炎，让你烂袂好，烂袂好就爱忌卡吼，爱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的，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若无要运用的嘞，马上会当来排出你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得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安那？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排出你体外，伊拢积伫内底，造成着大颗，也搁有你的肝卖变大、胀大嘞，有诶心脏卖胀大嘞，血管卖胀大嘞。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就爱代谢掉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呢，咱的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伊会当互你真紧的正常代谢掉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掉伊遐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一支。咱的苦瓜生态，伫咧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瘦14公斤。伊敢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啥物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就是敢糖分排出去尔，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较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补助治疗。要哪讲阿未食药啊，紧嘞，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嘞，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胀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胀大这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器官就会当用较久嘞，甚至嘛未互你艰苦，未互你痛。袂好，你加开钱，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原本一盒2000块哦，买3盒送5盒，8盒6000块，而且阮今仔日全部拢用大包装的，每一盒60粒的大包装，8盒6000块。要若讲开始啊，我这个手头较无较方便呢，我要买小组的敢会使？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595-1234-5，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
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的照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口。你的糖分的药啊，愈吃愈少，足侪人已经粒药啊，甚至有的爱注射的吼，即马变得一天吃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的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加足健康的；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的加食一寡，水果要加食一寡，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实际。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落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落，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倒倒，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互咱唔免排队去洗身，互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三送五，备押。6000块，啊！若讲我手头啊无好，要买3000块会当无？3000块，三盒6000块，八盒，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当家你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放尿到遐已经会来，歹势已经第四期啊吼，即敢若癌症第四期同款。医生拢会建议讲，你得爱三顿食药啊，也无你得考虑注意多少腹肚皮一直注甲规个腹肚拢乌乌翻顶哦。唔通伤靠势，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就爱找到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到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个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过咱来选择到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呢，也够 ISO 22000呢，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嘛个还有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上好你爱个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爱安全。所以现在真侪诊所、真侪病院，都是爱用阮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咧，内底有五血月萃取，内底有葫芦巴胺的萃取，内底有白藜芦醇，上重要的，咱的苦瓜生态一定爱定序，才会当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若无控制，第一，你的血对。变老，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毋是伤高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毋过佫愈来愈散咧，这嘛是血糖伤高。也佫有哦吼，你真大颗的，你毋好讲啊，我大颗就无血糖，大颗你毋闹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咧拢是血管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遐是要安怎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盲，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侪人拢是要开始的叶黄素，上迄盒的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始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若食迄盒尔，伊的血糖马上有改变哦。敢若食迄盒尔，马上有改变。等下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毋是敢若家己有尔啦。伊的翁、伊的某，甚至顶头也佫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的口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家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这边哦，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送五盒。有人讲我要试只看卖啊嘞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后日摕三盒转去，我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食，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互你试食，敢保证有效。因那大组的嘞，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成分，诶，这个啊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3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
2 3 4 5

请你一定爱把握到这边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师来推荐的上佳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师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因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若补充到咱。一定要领命哦，开启这个苦瓜生态哦，吼，珍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伤高也是伤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伊那会当恢复到健康，那您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唔免逐工为下仔啊看诊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搞妙手回春，真正医生搞，哦，这个医生吼，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因拢是家己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咱珍宝健365的这支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行，你阁会当。油啊，愈食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会当回来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那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子，你会一直浸在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就干那会当甲你控制尔，你着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的，你药啊，佮会愈食愈重尔。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补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就有机会，互你的药啊愈食愈少，互这糖分加速来佮代谢出去，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到尾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怣怣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食。都有效的苦瓜生态，我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甲大家拢有效，搁倒来干那要买苦瓜生态尔。你若唔信，今仔日买一组回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奈差遮尔啊济，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啥物物件哟？即马袂安尼起起伏伏咧，而且吼，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哦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市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食，效果拢无出来，是安那大家人拢会转来去买开市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要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要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那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食。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八盒6000块。啊，若讲我要试看卖啊咧，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八盒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吃出效果来。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25123456，控诉九25123456。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我们举杯庆祝！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快乐电波网，快乐 GO 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3: 哈、啊，这么济哦！
4: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子和蟑螂也变很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都去给蚊子咬，真正有够脏。而且家里面随时也看得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蛇蚊啊生甲蛇啊？
1: 哈，我唔知呢，啊是要怎做？
2: 大先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安尼则袂蛇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买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甲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甲食物盖无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盖挂。
2: 阿伯，蚊子跟蟑螂也是很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欸，现在架顶有这么多杀虫剂，你看你看，这有凝胶耳剂，也有喷雾剂，还有熏烟剂。欸，你看，是要用哪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在选环境用药的时候，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呢？
2: 第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是要治蚊子，还是治蟑螂？针对不同的派糖，要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署卫书字、环部环署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识标，爱照标示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知影，一个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防虫杀虫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要注意四项代志：第一，要对症，确认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要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识要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认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识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哎，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4: 新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和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那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没啥容易分解，有很多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拢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互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还有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好嗨！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也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贷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5: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9: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哦。好，千万唔通乌白撞，啊，也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真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Aki sa ku de ho yai mu sa kma lup va vao nia u ji ma lo mu yin
1: ya ko ta hu bang a ha 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3: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冠，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呢？是咩那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喽，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在搜啥啦？
4: 哦，欸、我在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还要携带这个，唔叫欢喜。
3: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5: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6: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3: 头家啊，人家这么多，你还有闲泡茶哦？
7: 现在就我们家在顾店啦。
3: 阿姨这边出来，肯回来厝里倒三工，感觉不像同款了呢。
7: 哎呀，你敢知影龙主是安怎会回头无？
3: 是安怎哈？
7: 因为爱，我劝伊回头，卖阁浪流连啊，先爱家己哦，才袂伤害爱你的人。
3: 对啦，金星人吼，回来个社会用爱收听，大家拢应该支持啊。
7: 哦，伊这嘛比我更加搞主菜啊呢。
6: 用爱收听协助毒品金星人回来个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